0: 寄回来的信件及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侨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1: 这座坐落于广东汕头小公园开埠区的展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目前馆藏侨批实物已突破90000封。
2: 因为我看了给阿妈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

0: 他们所写的信仰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1: 近期看完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来我们馆里参观的人数其实也是有一个大量的增长的。你看像眉峰桥皮，其实我们都说是一个华侨故事。
2: 在深圳的观澜古墟也收藏着不少的桥皮，这座建于1766年、至今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墙体上，还依稀可见“宝安县荔园桥皮局”几个字。
3: 据相关资料记载，荔园桥皮局当年几乎包揽了整个观澜地区以及洞管部分地区的桥皮寄送业务，服务的华侨人数累计有8000余人。巅峰时月均批数达到了40000多银元。
2: 在潮汕及闽南方眼里，批即是信，侨批俗称翻批，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家乡附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那一张张薄薄的泛黄纸笺，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是在外的游子与家人情感和希望的链接，
4: 在字里行间去体会那种纸短情长的味道，就是希望能够把潮汕的情留住，潮汕的文化能够扎根。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一路走高，不仅成为了电影市场的黑马，还点燃了汕头、潮州、揭阳三地的影旅融合热潮，掀起了一场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的文旅新风尚。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燃起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7: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8: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6: 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不少游客租借标旗，模仿电影中肩扛精美标旗巡游的经典情节，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000-5000人次。
9: 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呢，就有更多的一个游客过来，那我们的一些村民啊，他可能就是在卖这些一些纪念品，卖这些美食的所有的道具，之后都会在留在我们当地做一个永久的一个道具展览。
6: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
10: 我也是，我陪我妈妈过来，因为她说她想要过来看一下，所以我就带她一起来了。因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有过方的，一些亲人什么的都是有的，所以对我们的情感上的共鸣是有很深的。
6: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是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
11: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搓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慢慢炸出来。
6: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12: 推出了3条情牵山海、品味侨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5: 据了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元左右。这样一部低成本、无资本加持、无明星流量的潮汕方言电影是如何拿下市场的？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6: 专家表示，受限于小成本影片的宣发预算，给阿嬷的情书跳出影视行业流量营销的固有套路，舍弃商业化、规模化的线上推广模式，将全部宣发资源与核心精力聚焦线下路演，以最真诚、最质朴的近距离方式触达大众、对接观众，撬动更大的票房市场。
13: 主创团队他都是以特别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线下的观众进行交流，有效的去激发了所有参与路演的普通观众的热情，会在自己的这种私域空间去自主的推荐这部影片。那么当这种私域流量累积到一定阈值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去溢出到各种公域平台，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

0: 特别汹涌的这种正向的口碑啊，它整个的这种传播上的破圈。
1: 此外，专家介绍，相较于影片的小额投资成本，该片收获的市场回报远超行业预期，更跳出影视票房单一收益维度，解锁了影视赋能城市、城市托举影片的双向奔赴、双向赋能新模式，打破了以往影视单向为文旅赋能的行业常态。
0: 也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之中，包括在后续的宣发过程之中，潮汕地区从政府到企业到民间的全域资源，其实都给予了这个影片非常大的助力和支持。这个影旅的这种联动是超越了传统说我只能去取景地打卡的方式，它是真的通过影片把这个文化符号转化为了一种可触摸的这种场景体验，然后吸引了很多非潮汕的观众，实现了消费者能够从银幕的一种情感共鸣到实景消费的一个自然转化，形成了这种影旅融合的一个优质翻本。
2: 来关注天然橡胶产业。天然橡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下游涵盖轮胎、乳胶制品、医用手套、鞋类制品等等。
3: 今年以来，天然橡胶价格持续走高，处于近两年的高位。在我国天然橡胶主产区，目前生产情况如何？我们去了解一下。
1: 凌晨一点，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的蕉农吴祖美头戴蕉灯，在橡胶林中穿梭割蕉。他告诉记者，今年他们从三月底就开始割蕉，开割时间比往年提前了10天左右，但由于四月中下旬出现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前期浇水产量并不高。
4: 前面割的时候很旱，旱了它就没有浇水啊，才一点点。
5: 旱的时候的话，这个杯能打到多少？
4: 没有多少，最多这么一点点。
1: 早上8点多，蕉农们开始陆续收集浇水送往收蕉站。吴祖美一家两个人今天割了900多棵橡胶树，最后收获190多公斤胶水，按照35%的干旱比，干胶量在70公斤左右。
4: 最近下雨了，感觉那个胶水比较多一点了。
1: 在收胶站，记者了解到，目前干胶收购价格为每公斤17元左右，是近两年同期的高点，这也使得蕉农的割胶积极性高涨。
6: 比往年高啊，往年来12块多到13块，最高也14块。
7: 有的去打工的不想割了，今天回来割了，村里面都有的。往年不是价钱低了，就没心情去割啊，有时候2-3天割一打。
5: 今年呢？
7: 今年就隔天割一打。
8: 价格相对也比较稳定的一个走高，所以说这个整体这个我们胶原的开割率还是有所提升，提升大概有5%左右吧。
1: 目前天然橡胶现货价格在17,500至17,900元每吨区间内，较2026年初上涨2200元每吨，涨幅约14%。期货价格在17,460元每吨，相比年初上涨11%。五月份以来，伴随产区降雨增多，前期高温干旱情况缓解，国内云南、海南产区天然橡胶产量呈现环比增长趋势。
2: 面对天然橡胶价格的高位运行，加工企业又有什么样的最新变化？我们继续来看。
1: 在海南省儋州市一家天然橡胶加工企业，生产线上一片忙碌，经过破碎、压皱、干燥、定型、切割等工序，一块块天然橡胶被打包好，即将发往下游轮胎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原料采购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5%以上，采购量也有所增加。
9: 我们现在大概每天在150到180吨干胶，往年比大概也是上涨了15%到20%，再加上我们今年开始计划向非洲进口5000吨原料，今年我们争取有个55000吨。
1: 目前天然橡胶价格处于高位，有效调动蕉农割蕉意愿，业内预判原料供给量将有所增加。企业通过提升生产开工率，分摊固定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产品附加值，缓解原材料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
10: 下游客户的需求还是比较稳定，所以造成了大家去抢原料。加工橡下呢，我们肯定是进行一些产业创新，高端橡胶的产品。
1: 分析师指出，本轮天然橡胶行情上涨原因，从供给端来看，一是由于全球天然橡胶的结构性短缺。据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天然橡胶需求量将攀升至1560.2万吨，而产量预计仅为1532.4万吨，供需存在明显缺口。作为全球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泰国因胶原改种、胶树老化、

0: 产量增长乏力。二是由于极端天气的扰动预期，据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天然橡胶主产区面临高温干旱减产风险，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供应收紧的担忧。从需求端来看，2026年全球汽车产业温和复苏，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持续增长，欧美轮胎替换与出口需求回升，叠加非洲等新兴市场消费提速，天然橡胶下游需求稳定，为价格提供坚实支撑。此外，中东地缘冲突推高国际油价，这也直接带动合成橡胶价格上涨，从而间接支撑天然橡胶价格。
1: 目前天然橡胶价格在高位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胶农的割胶积极性，但是这种边际增量预计对于全球天然橡胶供需紧平衡格局改变有限，而这种突发性的事件以及异常天气则提供了短期强劲的这个上涨动能。
2: 天然橡胶价格的波动也沿着产业链向下传导，高价位下天然橡胶贸易商的库存周转有什么变化？轮胎企业的订单和生产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看。
0: 作为天然橡胶最大下游消费领域，全球约70%的天然橡胶用于轮胎制造，轮胎行业的产销变化也是橡胶需求的直接反应。在山东广饶一家轮胎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今年中东冲突影响了部分订单，但他们整体需求还是比较稳定。
3: 其中全钢胎的话，我们内销的订单量相比去年我们同比是增加了6%左右。在出口方面的话，我们也加大了在非洲一些新兴市场加大了一些推广力度。总体来看的话，我们订单量相比较去年来讲基本也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0: 数据显示，2026年4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2026年4月，汽车整车出口90.1万辆，同比增长74.4%。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这也给轮胎需求带来支撑。在山东青岛保税区的一处仓库，一家进口天然橡胶贸易企业的工作人员正在核查他们的库存。他告诉记者，近期的现货库存周转率明显加快。
4: 以前我们自己的货物现货的周转率要在40天左右，目前来看，现货周转率在20天左右，出货速度还在增长的，因为下游刚需采购一直在增长。
0: 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卓创资讯数据显示，5月22号当周，天然橡胶青岛保税区区内库存为13.36万吨，环比上周减少0.59万吨，降幅4.23%。天然橡胶青岛地区一般贸易库库存为57.53万吨，环比上周减少0.25万吨，降幅0.43%。
5: 阶段性的可能采一些现货，从整体来看，就是我们也迎来了去库的一个状态。
6: 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到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有的标注纯果汁，有的则强调真果汁，这有什么区别呢？还有的带着 FC、NFC、HPP 等英文标识，这又分别代表什么含义？消费者该如何进行分辨？我们来了解一下。
7: 这是零食品牌好享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8: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7: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

0: 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1: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2: 专家表示，标注100%的纯果汁在配料表当中就不应该有水。根据饮料通则，纯果汁及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是100%由水果或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外源水；二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专家还表示，有的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真果汁，这一概念在国家标准当中并不存在，它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
3: 记者调查发现，有一些标称100% NFC 的果汁产品，实际配料表中却以水、浓缩果汁为主，原榨果汁含量却比较低。专家表示，这种乱用 NFC 标签的行为很有可能涉及虚假宣传。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1: 如果包装宣传是 NFC 原榨果汁，但实际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的话，则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企业可以用 NFC 来描述其产品质量工艺，但前提要求必须是说真实符合 NFC 的工艺和属性，否则呢就会从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转变成为误导性的宣传。如果是说足以导致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质产生错误认知的话，就有可能被认定构成违法。
2: 除了部分果汁标签存在名不副实，很多消费者在选果汁的时候还容易把果汁、果汁饮料甚至是果味饮料搞混淆了。喝着酸甜的口感并不代表它们都是果汁，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主要还得看清配料表。
0: 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100%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
4: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10%啊，还是20%，还是50%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10%都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儿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0: 专家表示，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并不能称为果汁饮料，而只能归为果味饮料。这类饮品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在营养构成上有很大不同。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时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发展态势。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此轮降水后续发展情况如何？来看专家分析。
5: 专家表示，此轮降水单点强度非常大，重庆、湖北、安徽局地雨量破极值，如重庆永川区瞬时极端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超100毫米。此外，还伴随十级以上雷暴大风，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主要体现为山洪、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根据最新研判，本轮降水正逐步向南扩展减弱，进入尾声，但湖南、湖北、贵州以及重庆的北部等地依然会有零星局部强降水发生。专家预警，雨势减弱不意味着风险解除，累计雨量的增加仍极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滞后性的地质灾害。
6: 反复降水的区域是要特别重视的一些区域，特别是一些关键部位，比如说山洪沟，还有就是一些城市内部的一些低洼地段，包括一些容易漫水的桥梁啊、涵洞啊等等。
3: 从24号开始，湖北孝感出现强降雨，导致安陆市烟店镇水寨村被淹，有人员被困。昨天凌晨，孝感安陆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的这个烟店镇的水寨村。那大家先来看我身后这个铁门里面的这一块区域呢，是当地村民的这个养殖场，里面很多东西都已经飘起来了。那么这个养殖场呢，现在人员已经全部都转移出去了，但是这个水位还是比较高的状态。村子一共是有2000多个人，村子的大部分的房屋都被这个水淹了。那么从今天早上9点左右，消防救援人员就已经来了现场，就在我们直播刚刚前半个小时左右，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经被救了出去。那一共是营救了16名被困人员。刚才出来的老人告诉我说，他们家水位最高的时候是把他们家一楼的冰箱是淹到了一半。那他出来的时候，他说他家里现在是已经是不能住了。那么村子呢，现在把他们是安排在这个村办的一个小学里面来集体的住宿。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些土堆啊，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挖掘机来到这个现场临时挖出来的。挖这一块呢，就是为了把这个村里的路上的水啊和这个旁边的沟渠连通起来，加快这个排水的过程。那么除了这个村以外啊，就是整个这个烟店镇从昨天早上到今天早上7点，24个小时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356.1毫米。那么这场强降雨呢，在整个安陆市有3个乡镇的降水都非常的大。那么现在安陆市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一些村道路被淹，整个安陆市的像应急部门、公交部门、交警、公安各个部门都已经全员站岗在线，来进行这个及时的抢险工作。
3: 从24号晚开始，江西婺源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紧急转移受灾群众。
8: 在婺源县儒学前社区，记者看到沿街不少店面被淹，应急、交警、特警等部门拉起了警戒线，安排人员进行值班值守，消防救援人员出动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逐片排查，逐户搜救，全力解救被困群众。
9: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8: 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安全转移车辆600辆，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20余人，各项后续防汛善后工作正在稳步开展。
2: 重庆部分地区昨天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受到本地持续降雨与上游强降雨叠加影响，重庆铜梁区小安溪河水短时间陡涨5米，局部河段出现了超警水位，沿线部分镇街农田被淹。
10: 25号上午，在虎峰镇进士村小安溪河段，河水水位仍维持高位，水势汹涌。上涨的洪水淹没了周边的农田，玉米水稻被浸泡在水中。 在河边养虾的村民陈兴文连夜将田里的小龙虾转移到地势较高的田块，最大限度降低洪水带来的损失。
11: 那水一来了哈，我都开始转了，下面就安了，都没得法的啊，搿就上面没安的哈，都安了转了点，转到一两百斤。
10: 从24号下午起，小安溪河水位快速上。

0: 上涨，25号凌晨6时达到峰值，最高水位264.96米，超警戒水位0.46米。
1: 这次洪水啊，有整个涨了5米多的水，我们在每隔40公分的时候，我们就测一次流，同时我们每一个小时及时的报送我们当时的水位，及时报给当地的区防办和当地的区政府，给他们提供决策依据。
0: 据铜梁区应急管理局初步统计，截至25号上午10点，汛情导致铜梁区23个镇街726人受灾，当地紧急转移200余人，无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农作物受灾面积90.19公顷。最近几天以来，安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黄山市涉县部分村镇河水上涨，农田被淹，房屋进水。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安徽省黄山市涉县的溪头镇，那受短时强降水的影响，在昨天的时候，这里的河流的水位是出现了这种上涨的情况，这也导致了部分的这个农作物以及房屋进水的情况。那我们的右手边能够看到地势相对来说低洼的地方，我走下来能看到这个落差大概是有多高，那几乎是跟我的路面大概会有一个50公分左右的一个距离。那我们现在这片淤泥地，随着这个水流的这个来临，几乎将整个玉米全部是冲到了倒伏。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农技专家正在和我们的村民正在对一些受损的农玉米进行抢修。那我们现在就相当于我们的村民是想要把它固定起来，从而能够减少一定的这个损失。除了这片玉米地之外，这里其实还是当地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种植菊花的一个场所。那这些菊花其实它的整个的植株的也是更低，所以几乎在这个水来临的时候将我们的整个菊花全部给淹灭了。像我们现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些菊花，包括地势更低洼处的有一些玉米，它的根茎已经露出来，那像这一部分玉米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抢收了。那据初步的统计啊，在整个溪头镇大概有6000亩的农作物受灾。那整个黄山市在这次的降雨，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面弱点强。像涉县平均的降水量大概是在100毫米左右，但是我们今天所在这个点是180毫米。那目前像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和安徽省气象局等多个部门也发布了地质灾害的橙色预警。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17:30起，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4: 那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呢，就是富春江的大坝。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富春江大坝正处于五孔泄洪的一个模式。那滚滚的水流呢，从闸口一泻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那其实今天的桐庐县城并没有明显的降雨，但是富春江的上游像金华、衢州等地，昨天的夜里到今天上午其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雨水汇入到了富春江的水库。工作人员告诉我，其实富春江水库是属于日调节径流式的水库，调蓄的能力有限。这一次的泄洪呢，主要是为了提前来降低水库的水位，为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洪峰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避免因入库流量突然增大导致水位快速上涨，威胁到大坝和下游的安全。那据了解呢，本次泄洪的过程将持续2到3天，后续将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和水库的水位变化，动态来调整泄洪的流量和闸门的开启数量。那受到泄洪的影响呢，富春江的船闸已同步停运，桐庐县呢也已经全面做好了各项的防汛准备，配备了各类的防汛物资，组建了多支的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待命。
0: 近日，云南马关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了大面积山体滑坡和山洪泥石流险情。当地村干部田如良在深夜转移群众时，突遇洪流被卷走，侥幸抱树逃生。那么，事发时情况是怎样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5: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6: 当时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

0: 小米出不去的，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土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地方嘛。
1: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0: 我就一直死里向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又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1: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2: 此次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导致云南马关县多个村寨受灾，初步统计有5103名群众受到影响，部分房屋道路受损，车辆被埋，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开展灾情核查、抢险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
1: 受5月17日至18日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其中上红岩村小组房屋19间不同程度受损，通村道路21处不同程度塌方，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交通、水利等部门及属地乡镇干部、党员志愿者到现场开展抢险救援、群众安置、道路清障等工作。截至25日中午12时，马关县共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05人，搭建救灾帐篷59顶，投入挖机装载机32台次，疏通村道27条。目前上红岩村小组进村道路已经抢通，供水供电已全面恢复，当地正在进行清淤作业。
3: 再来看国际方面，关注美伊谈判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4: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3: 离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离以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2: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军队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
3: 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贝鲁特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混乱。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5: I'm standing here in Hadat area, one of the entrances to southern suburbs. People left their houses and without anything, a lot of them just with their clothes on, no luggage.No stuff at all. I feel scared and at the same time angry because it's not fair that every time we have to take our family, our kids and our stuff to leave our houses. The scene here is so chaotic. There is no police to manage things and tell people where to go and how to go. And we don't know what this night will carry on.
3: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目前日本出现石脑油短缺，多个行业受到影响，从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建材供应吃紧，导致建筑项目停工。一场因石脑油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
4: 石脑油短缺正不断推高塑料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价格。在日本一家鱼肉制品加工店，原本单个约15日元的真空包装袋进价目前已上涨至18日元左右。由于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6月起或再现食品涨价潮。
6: こう包装されてる一枚一枚真空パック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も一枚ずつやっぱり値上げになってます。ナフサだらけですよね。もうナフサがなければ、うちは商売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ね。
4: 受影响的远不止食品包装，日本当前多地垃圾袋供应告急，特别是用来垃圾分类的指定垃圾袋几乎断供。在静冈市的一家指定垃圾袋卖场，空荡荡的货架上摆着关于垃圾袋缺货的致歉通知。
7: 4件行ってなくって、途方に暮れて、月曜日の話ですよ、
8: はい、
7: で月曜日ゴミだったんですよ、
8: はい、
7: で出しちゃって1枚もなくって、どうしようと、これは大変だと思って友達に LINE を送ったんですね、やっぱ友達も仕事しているので、やっぱ3件回ったけど ないって言って、もう怖くなっちゃって、ね、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4: 日本媒体记者走访了静冈市内有数十家销售指定垃圾袋的超市、药妆店以及便利店，结果显示35家店铺中有30家售罄。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出现了指定垃圾袋被高价倒卖的情况，其中甚至有市场价单价约500日元的垃圾袋以5000日元三袋的价格成交。从5月20号起，静冈市已开始实施临时措施，允许使用指定垃圾袋以外的袋子丢弃垃圾。建筑业用到的保温材料、涂料等建材同样高度依赖石脑油。建材短缺问题恶化，不仅大幅推高项目成本，还导致不少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注射器、导管、输液袋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日媒称，石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
2: 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由于中东冲突导致物流运输持续受阻，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计划在今年6月至11月将其海外汽车产量削减约8.3万辆，减产规模远高于公司此前的预期。
1: 日本共同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大范围受阻，扰乱多条供应链。 丰田汽车公司原本计划在今年5月至11月期间减产约3.8万辆汽车。

0: 主要影响准备销往中东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汽车。同时，国际油价近期走高，对燃油车市场形成压力。丰田将减产目标主要集中在燃油车型。报道说，丰田已将最新的减产计划告知主要零部件供应商。据悉，丰田已在3月至4月期间削减日本工厂面向中东市场的产量约40,000辆。本月8号，丰田曾发出预警，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预计在截至2027年3月的2026财年里，公司净利润将较上一财年下降22%。巴西马托格罗索州是全球重要的肉牛养殖区，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当地牛肉养殖规模长期位于巴西的首位。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当地牧场养殖成本大幅攀升，牛肉产业遭遇了严峻挑战。
1: 我目前身处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一家牧场，当下中东局势紧张，使得当地燃料运输成本大幅度上涨。不仅牛肉出口的物流开支居高不下，本地养殖的各项成本也是水涨船高，牧场收益因此减少，整条肉牛生产链条都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2: 牧场主哈里普沙伊特是马托格罗索州一个大型牧场的负责人，这家牧场存栏肉牛14,000头，今年预计出栏9,000头。哈里表示，受中东地缘局势影响，农场使用的多种物资价格全面上涨，当地养殖生产成本全线走高，短期内他不打算扩大养殖规模。
3: Dos nitrogenado que nós usamos realmente subiu até pode se falar 50 até 100%. Hoje nós estamos praticamente a 200 quilômetros da onde vem a nossa comida.E nós estamos hoje praticamente a 2.000 quilômetros, 2.200 quilômetros de portos. Com certeza impactou bastante.
2: 马托格罗索州位于巴西内陆，牛肉出口的物流成本本就偏高，受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影响，柴油价格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当地牛肉出口成本。此外，中东地区是当地重要外销市场，目前中东部分地区海运航线受阻，海运保险费用大幅攀升，直接削弱巴西牛肉的出口竞争力。根据巴西肉类出口工业协会的数据，巴西对中东地区的牛肉出口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下滑。专家表示，出口受挫给该州肉牛全产业链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4: O Oriente Médio ele não é mercado marginal.Do Mato Grosso. Então, assim, o bloco Oriente Médio representa aí mais de 13% da nossa exportação. Então, assim, afeta e todo esse custo que eleva, chegando aí a 7 mil dólares, o aumento dessa exportação desse produto, nos fragiliza na questão de competitividade. Então, assim...pode acarretar de das indústrias acabarem diminuindo seus abates, reduzindo o valor da arroba, da compra, e vai afetar o produtor lá na ponta.
5: 当地时间25号，投资者预期美国和伊朗可能很快达成协议，缓解了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紧张的担忧。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由于节假日提前结束交易，没有结算价。尾盘时段，纽商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0.30美元，跌幅为6.52%。洲际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42美元，跌幅达到9.77%。当地时间25号，美国股市因传统节假日休市，欧洲股市方面，英国股市也因公共假日休市一天。欧洲其他两大股指则在投资者对中东局势乐观预期等因素支撑下走高。截至当天收盘，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上涨1.7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涨幅为2.01%。
0: 当地时间25号，受到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走高，但交易所由于传统节假日提前结束交易，纽约金银期货没有结算价。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尾盘报每盎司4573.6美元，涨幅为1.11%。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8.4美元，涨幅为2.89%。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220例已死亡。

0: 亡的疑似病例。谭德赛说，由于病例发生存在延迟，防疫人员目前只能加快应对疫情。
1: 埃博拉病毒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到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出现大出血。在这样的情况下，病毒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
2: It's a disease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it's a virus that multiplies very rapidly, instantly. It's very rapid. The proliferation of microbes in the tissues is so sudden, which means that the body can't cope.
3: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4: So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to a person who is susceptible via bodily fluids. So it could be anything from blood or vomit, things like that. And it really is close contact. So this is often a virus that is transmitted to caregivers, so medical personnel or family members, household members.And it's not a casual contact transmission.
3: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地不交型。在目前已知的六种埃博拉病毒中，有三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地不交型，其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地不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25%和51%，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地不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
0: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蒂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蒂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于本月10号下船，目前暂无症状，已被转入高级隔离病房接受专业医疗监护。西班牙卫生部强调，由于该病例一直处于隔离和管控状态，不会增加公众感染的风险。此前自红蒂厄斯号游轮撤离的西班牙公民中已有一人感染汉坦病毒，这名患者症状轻微，已在康复中。受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技术飞速发展带动，半导体行业热度持续攀升，一线生产人员收入显著增加。据韩国媒体报道，眼下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选择就读职业教育学校，以便更容易走上一线生产岗位。
5: 据韩国中央日报25号报道，随着半导体行业进入上行周期，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芯片部门的一线员工有望获得巨额奖金。在这一背景下，韩国专科大学教育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韩国选择职业院校的人数同比增幅达到23%。有韩国分析人士指出，半导体行业的巨额收益打破了学历至上的就业观念。此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地位差距也日渐缩小。如今，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用工短缺，推高蓝领薪资，再叠加半导体行业收入高，使得产业工人也能获得丰厚酬劳。韩国中央日报援引最近一项针对1800名年轻求职者的调查结果报道，68%调查对象对蓝领职业抱有好感，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蓝领收入增加。
0: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临近，巴西国内零售业开始出现消费升温。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巴西近60%的消费者打算在世界杯期间购物或享受服务。
6: 据了解，这项调查由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和巴西信贷保护服务机构共同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在巴西最受欢迎的消费

0: 月品将是无酒精饮料、零食、烧烤肉类和啤酒。此外，61%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世界杯官方或主题 T 恤，以及旗帜、喇叭等制造氛围的商品。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烧烤食材和零食将是巴西国内消费者采购的首选。圣保罗超市协会预计，如果巴西队一路挺进决赛，超市行业的营收增长将达到6%至8.5%。一个巴西本土头部连锁零售与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18号，巴西足协公布世界杯大名单后的2天内，巴西国家队正版球衣搜索量较前一周同期飙升340%。商家预计，本届世界杯期间整体营收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望实现翻番。餐饮方面，巴西酒吧和餐厅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世界杯开赛首周，行业营收就增长了约30%。业内人士普遍预期，到美加墨世界杯能超越这一成绩。
1: 当地时间25号下午5:52，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5:52，智利北部发生了强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震级6.9级，震中位于智利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约20公里处，震源深度1000米。目前震源深度100千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智利的海啸预警部门表示，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节目。再会，
1: 再会。

0: 雨水的气势会走低。今两天南方的主雨带会南压，强降雨呢会减少减弱，但是今天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依然会有大雨出现，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呢，由于本次降雨过程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大，局地的土壤含水量饱和，致灾风险高，地质灾害呢又有滞后性，所以即便未来降雨的气势走低，大家也依然不能掉以轻心。那随着滞后雨带的逐步南压，目前正经历高温闷热天气的江南、华南多地啊，气温呢也会逐步走低。今明两天，江南、华南的高温范围依然不小，但是从29号开始，南方的高温将会明显的消退。那在北方呢，这两天雨水的影响之下，很多地方体感清凉。不过今后几天，北方大部会迎来晴朗升温天气，气温波动走高。尤其是后天开始啊，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范围呢，会迅速的发展增多，夏日感回归。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4度；长春多云转晴，13到25度；沈阳多云，17到27度；天津阴，18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5度；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银川多云，14到25度。西宁阴转小雨，8到20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3度；西安小雨，21到28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3度；成都晴转阴，22到33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32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昆明晴，18到32度；太原多云，12到22度；石家庄小雨转晴，16到23度。济南小雨，16到20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4度；南京阴，23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武汉阴，22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福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台北多云，25到33度；南宁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8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北京多云，18到25度。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 12.3%、 10.4%。 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

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

0: 145%。
1: 25号，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6至9月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阶段。此外，针对夏季饮食防护以及高考考生用餐，专家也给出了详细指导。
2: 每年的夏季，也就是6至9月份，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的事件数和发病的人数都占全年的2/3左右。而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3，发病总人数的1/2左右。因此，在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很重要。
3: 发生食物中毒和食源疾病的主要原因呢，都是致病菌导致的啊，这个拉肚子呀，啊，或者是肠胃不适。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常清洗的好习惯。二个呢，非常关键的，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常见的这样的致病性微生物呢，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的这个致病力啊，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2: 高考临近，学校和家长都关心考试期间怎么吃才能让孩子们保持最佳状态，发挥最好水平。对此，专家提供了专门的饮食指导。
3: 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些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建议大家呢，比如早餐吃一些杂粮粥、玉米、薯类搭配牛奶和鸡蛋。那中午呢，可以加一些鱼虾、豆制品。那么多吃一些蔬菜，那么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的，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
2: 与此同时，专家提醒要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话，应该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就餐。
3: 也要给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提一些环境卫生方面的建议。容易引起这个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酒精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所以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那么可以在这些经常接触的表面上呢进行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去掉残留。
1: 25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的发展态势。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此轮降水单点强度非常大，重庆、湖北、安徽局地雨量破极值，如重庆永川区瞬时极端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超100毫米。此外，还伴随十级以上雷暴大风，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致灾风险高，主要体现为山洪、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根据最新研判，本轮降水正逐步向南扩展减弱，进入尾声，但湖南、湖北、贵州以及重庆的北部等地依然会有零星局部强降水发生。专家预警，雨势减弱不意味着风险解除，累计雨量的增加仍极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滞后性的地质灾害。
1: 从25号凌晨开始，湖北孝感的安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平均降雨量253.6毫米，最大点位雨量达424.4毫米，当地一些地区出现积水内涝的情况，部分群众受困。
5: 因降雨量大，地势低洼，安陆市烟店镇部分村庄积水较为严重，当地水寨村积水深度一度达到1米多。险情发生后，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前置备勤力量迅速集结，紧急投入抢险救援。消防指战员身穿救生衣，驾驶橡皮艇，在积水区域来回穿梭，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逐一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6: 采取舟艇兵分三路，针对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采取穿戴防护装具，利用担架还有绳索，确保安全。
5: 目前烟店镇水寨村需要紧急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完成安置。
7: 像这边年纪大的，我就联系了他家里的家属，一家一户都挨着把他们送过去，送过剩下的我就全部把打算安排在学校里面。
5: 截至5月25号18点，安陆市共转移安置群众上千人。同时，对于城区出现的内涝，消防部门也正在加紧开展排涝作业。
1: 25号。

0: 湖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其中广水市的局地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导致房屋被淹，人员被困。
1: 在广水市应山街道，由于地势较低，积水深度超过一米，一名94岁老人和两名小孩被困屋内，消防员立即赶来救援，最终成功将老人和小孩安全转移。在广水市陈巷镇的堤洼路段也出现较深积水，有人员被困屋内，消防员涉水入户，将被困人员依次背离房屋，护送至安全区域。
0: 24号晚到25号凌晨，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为确保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当地累计转移群众1133人。
2: 24号晚上9点，开州区敦好镇敦好村村干部、组织人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村民提前转移，村民们分批乘车或步行前往临时安置点。
3: 我们提前组织镇村干部200余人到点入户，开展工作，摸清风险点位，核实人员情况，采取投亲靠友、集中安置、党员接纳等方式，提前转移重要风险点位群众120余人。
2: 25号凌晨3时，三汇口乡、长沙镇等12个乡镇的1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最大降雨量的三汇口乡达68.4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出现在临江镇青阳村，小时雨量达47.1毫米。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青阳村马鞍山滑坡群的15户28人进行全部转移。
4: 后面是属于一个马鞍山滑坡地点。现在的话，我们那儿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7.1，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华石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到我们村办公室。
2: 据了解，自24号气象信息发布以来，开州区已安全转移1133人。据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预警，本轮降雨将持续到27号，各项防范工作仍在持续中。
0: 在浙江，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25号凌晨，浙江衢州市长山县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情况，当地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开展隐患巡查、转移群众、抢通道路等抢险救灾工作。
2: 在长山县方村镇、东岸乡梅树底村等地，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多条道路和低洼地带都出现了严重积水。在梅树底景区，不少护栏被冲得七零八落，当地积极清理路面的淤泥与碎石，为加快道路抢通速度，大型挖掘机也同步作业。
5: 我们转移了群众的27名，山上的道路啊，特别是这个景区道路，然后山上的这个塌方、山洪、滑坡很严重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第一时间调了挖机，然后村两位干部哈，那么先把这个路先把它疏通。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天气仍在持续，本轮降水有哪些特点？强降水会对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1: 专家分析，从天气形势来看，南北方降雨呈阴雨状态截然不同。华北、黄淮地区受低温气候影响，降雨整体平缓，而长江中下游区域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影响，形成暖区对流降雨，水汽补给充足，短时强降雨多发。
6: 今天白天开始，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落和冷空气南下，强降雨的区域会有所南压，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天气，要特别警惕的是贵州、重庆等地可能还有短时的强降雨。27号呢，整体的降雨会有所减弱，要警惕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
1: 农业生产方面，当前北方冬麦区小麦普遍进入灌浆乳熟期，成熟期较往年有所延后。江淮、江汉、江南等南方区域，油菜全面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北方局部分散性降雨能够补充土壤伤情，但河南南部、安徽北部土壤长期过湿，小麦倒伏风险攀升，直接影响灌浆成熟与机械化收割。
6: 好消息是27号开始，冬麦区的天气会逐渐转好，是有利于农田的散伤和冬小麦的收晒的。北方的冬小麦区啊，大家可以积极的开展一喷三防。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等地，大家要避雨抢收已成熟的油菜，

0: 做好通风晾晒，以防发芽霉变。
1: 25号，福建福州、厦门、泉州等地陆续发布高温预警，其中福州也出现了今年首个高温日，比往年偏早了十多天。
2: 25号上午11时30分，福州主城区鼓楼巫山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测得气温35.0摄氏度，这也标志着福州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午12时36分，福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福州市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8摄氏度。未来两天虽然略有回落，但最高气温仍在35至37摄氏度之间。专家提醒，此次高温高湿天气极易导致中暑。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谭德赛说，由于病例发现存在延迟，防疫人员目前只能加快应对疫情。埃博拉病毒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
3: It's a disease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it's a virus that multiplies very rapidly, instantly. It's very rapid. The proliferation of microbes in the tissues is so sudden, which means that the body can't cope.
4: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
5: So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to a person who is susceptible via bodily fluids. So it could be anything from blood or vomit, things like that. And it really is close contact. So this is often a virus that is transmitted to caregivers, so medical personnel or family members, household members.And it's not a casual contact transmission.
4: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地不交型。在目前已知的6种埃博拉病毒中，有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地不交型，其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地不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25%和51%，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地不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于本月10号下船，目前暂无症状，已被转入高级隔离病房接受专业医疗监护。西班牙卫生部强调，由于该病例一直处于隔离和管控状态，不会增加公众感染的风险。此前自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西班牙公民中已有一人感染汉坦病毒，这名患者症状轻微，已在康复中。关注美伊谈判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6: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的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0: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این 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 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3: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贝鲁特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一片拥堵和混乱。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4: I'm standing here in Hadat area, one of the entrances to southern suburbs. People left their houses and without anything.A lot of them just with their clothes on, no luggage, no stuff at all. I feel scared and at the same time angry because it's not fair that every time we have to take our family, our kids and our stuff to leave our houses. The scene here is so chaotic. There is no police to manage things and tell people where to go and how to go.
1: 当地时间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伊朗战事爆发前，日本90%以上原油从中东进口。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

0: 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约合210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围绕汽油补贴政策也有不同意见。自民党党内二号人物干事长铃木俊一近日称，相关措施对财政负担较重，需认真研究。自民党骨干秋生田光一也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是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25号，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乐观情绪升温，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布油期货跌幅超9%。美国和英国股市因传统节假日休市，德国和法国主要股指上涨。具体原因以及更多资讯，来看记者瞿莎莎的观察。你好，莎莎。
2: 好的，小宁。美国时间周一，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乐观情绪升温，投资者对于原油供应紧张的担忧有所缓解。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周一大幅下跌，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超9%。美油期货因美国金融市场休市提前结束交易，没有结算价。尾盘时段，纽商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跌超6%。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周一全美普通汽油的均价略高于每加仑4.5美元，相比于一周前微降不到1美分。分析认为，在美伊正式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前，美国汽油均价大概率将持续高于每加仑4美元。美国时间周一，美股因传统节假日休市，当天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市场风险偏好得到提振。美国三大股指期货走强，其中纳指期货涨1.2%。欧洲方面，英国股市也因公共假日休市一天，由于美伊和平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缓解了投资者对通胀的担忧。市场关于欧洲央行的加息预期降温，推动周一法国和德国股市走强。此外，当天欧元区债券收益率下跌，对利率预期更为敏感的德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2.56%，为近20天以来的最低水平。个股方面，德国外卖平台外卖超人近日确认已收到美国网约车与外卖服务运营商优步的收购邀约，优步提出每股33欧元的报价，但遭到外卖超人公司主要股东的拒绝。目前，优步正在权衡是否提高报价。受收购消息提振，当地时间本周一，外卖超人股价开盘大涨，收盘涨幅为11.94%。贵金属方面，受美元走软等因素推动，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一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尾盘涨超1%，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涨幅为2.89%。因纽商所提前结束交易，纽约黄金和白银期货当天没有收盘价。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莎莎带来的观察。受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技术飞速发展的带动，半导体行业热度持续攀升，一线生产人员收入显著增加。据韩国媒体报道，眼下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选择就读职业教育学校，以便更容易走上一线生产岗位。
3: 据韩国中央日报25号报道，随着半导体行业进入上行周期，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芯片部门的一线员工有望获得巨额奖金。在这一背景下，韩国专科大学教育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韩国选择职业院校的人数同比增幅达到 23%。

0: 单。有韩国分析人士指出，半导体行业的巨额收益打破了学历至上的就业观念。此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地位差距也日渐缩小。如今，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用工短缺，推高蓝领薪资，再叠加半导体行业收入高，使得产业工人也能获得丰厚酬劳。韩国中央日报援引最近一项针对1800名年轻求职者的调查结果报道，68%调查对象对蓝领职业抱有好感，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蓝领收入增加。
1: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临近，巴西国内零售业开始出现消费升温。巴西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巴西近60%的消费者打算在世界杯期间购物或享受服务。
2: 据了解，这项调查由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和巴西信贷保护服务机构共同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在巴西最受欢迎的消费品将是无酒精饮料、零食、烧烤肉类和啤酒。此外，61%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世界杯官方或主题 T 恤，以及旗帜、喇叭等制造氛围的商品。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烧烤食材和零食将是巴西国内消费者采购的首选。圣保罗超市协会预计，如果巴西队一路挺进决赛，超市行业的营收增长将达到6%至8.5%。一个巴西本土头部连锁零售与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18号，巴西足协公布世界杯大名单后的2天内，巴西国家队正版球衣搜索量较前一周同期飙升340%。商家预计，本届世界杯期间整体营收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望实现翻番。餐饮方面，巴西酒吧和餐厅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世界杯开赛首周，行业营收就增长了约30%。业内人士普遍预期，到美加墨世界杯能超越这一成绩。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133.33点，下跌19.18点，跌0.46%。深成指15764.70点，下跌91.91点，跌0.6%。创业板4003.55点，下跌17.61点，跌0.44%。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实时交易情况，恒生指数25475.11点，下跌127.33点，跌0.5%。恒生国企指数8519.77点，下跌27.98点，跌0.33%。恒生科技指数4938.39点，上涨68.82点，涨1.44%。近日 6G 赫兹频段或工业和信息化不批复，这让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一阶段性进展对 6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6G 离我们还有多远？一起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的权威解读。
2: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4: 6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 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5G向6G的演进过渡。
2: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

0: 剂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1: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 6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0: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
2: 总的来说，发展路线图和技术框架已经相对比较清晰。那按照国际上的共识呢，我们的标准化进程的话将会两年左右的时间完成 6G 第一个版本的标准的制定。技术标准的话基本上是每18个月升级一个版本再经过1到2年我们就会有商用的产品出现。
3: 过去几十年，半导体行业一直依赖摩尔定律不断升级产品，也就是通过把晶体管做得更小来提升产品性能，降低产品成本。25号，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正式发表半导体韬定律，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4: 会议现场，华为公司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表示，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正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未来半导体先进制程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目标从单晶体管尺寸转移到全系统响应时间。
5: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Kirin 2026 going to market later this year. It marks our first eve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gical folding.
6: 韬定律的发布对于国产芯片行业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技术上面来看，韬定律对于先进封装还有软件工具链有比较直接的拉动同时该理念也需要像芯片级液冷还有一些光互联的技术去做一个辅助协同，是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另辟蹊径。
3: 来关注电影市场，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突破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7: 他没有刻意煽情，他的各种都就是特别的克制，但是却特别打动人。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
8: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9: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0: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
1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影院有50%以上的排片都给了这部电影，上座率也特别的高，能达到60%以上。
11: 我们现在的排片率达到了60%，我们上座率也比之前高了40%多。潮汕话版本现在特别受欢迎。
12: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0: 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13: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是以这种非常大量的这种特别真实化的细节化的而且是生活化的场景，然后传递出的却是一种非常厚重的感情。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能够打动不仅是潮汕地区的观众而是全国的观众。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一路走高，不仅成为电影市场的黑马，也点燃了汕头、潮州、揭阳三地的影旅融合热潮，掀起一场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的文旅新风尚。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燃起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14: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15: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不少游客租借标旗模仿电影中肩扛精美标旗巡游的经典情节，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四五千人次。
16: 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呢，就有更多的一个游客过来，那我们的一些村民啊，他可能就是在卖这些一些纪念品，卖这些美食的所有的道具，之后都会再留在我们当地做一个永久的一个道具展览。
0: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
17: 我也是我陪我妈妈过来，因为她说她想要过来看一下，所以我就带她一起来了。因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有过方的一些亲人什么的都是有的，所以对我们的情感上的共鸣是有很深的。
0: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是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
18: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搓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慢慢炸出来。
0: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19: 推出了三条情牵山海、品味侨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3: 据了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元左右，这样一部低成本、无资本加持、无明星流量的潮汕方言电影是如何拿下市场？来看专家的解读。
0: 专家表示，受限于小成本影片的宣发预算，给阿嬷的情书跳出影视行业流量营销的固有套路，舍弃商业化、规模化的线上推广模式，将全部宣发资源与核心精力聚焦线下路演，以最真诚、最质朴的近距离方式触达大众、对接观众，撬动更大的票房市场。
13: 主创团队他都是以特别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线下的观众进行交流，有效的去激发了所有参与路演的普通观众的热情，会在自己的这种私域空间去自主的推荐这部影片。那么当这种私域流量累积到一定阈值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去溢出到各种公域平台，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特别汹涌的这种正向的口碑啊，和它整个的这种传播上的破圈。
0: 此外，专家介绍，相较于影片的小额投资成本，该片收获的市场回报远超行业预期，更跳出影视票房单一收益维度，解锁了影视赋能城市、城市托举影片的双向奔赴、双向赋能新模式，打破了以往影视单向为文旅赋能的行业常态。
13: 也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之中，包括在后续的宣发过程之中，潮汕地区从政府 到企业到民间的全域资源，其实都给予了这个影片非常大的助力和支持。这个影女的这种联动是超越了传统说我只能去取景地打卡的方式，她是真的通过影片把这个文化符号转化为了一种可触摸的这种场景体验，然后吸引了很多非潮汕的观众，实现了消费者能够从银幕的一种情感共鸣到实景消费的一个自然转化，形成了这种影女融合的一个优质翻版。

0: 来关注天然橡胶产业。天然橡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下游涵盖轮胎、乳胶制品、医用手套、鞋类制品等等。今年以来，天然橡胶价格持续走高，处于近两年的高位。在我国天然橡胶主产区，目前生产情况如何？一起去看一看。
1: 凌晨一点，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的蕉农吴祖美头戴蕉灯，在橡胶林中穿梭割蕉。他告诉记者，今年他们从三月底就开始割蕉，开割时间比往年提前了10天左右。但由于四月中下旬出现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前期浇水产量并不高。
2: 前面割的时候很旱，旱呢它就没有浇水啊，才一点点。
3: 旱的时候的话，这个杯能达到多少？
2: 没有多少，最多这么一点点。
1: 早上8点多，蕉农们开始陆续收集胶水送往收胶站。吴祖美一家两个人今天割了900多棵橡胶树，最后收获190多公斤胶水。按照35%的干旱比，干胶量在70公斤左右。
2: 最近下雨了，感觉那个胶水比较多一点了。
1: 在收胶站，记者了解到，目前干胶收购价格为每公斤17元左右，是近两年同期的高点。这也使得蕉农的割胶积极性高涨，
4: 比往年高啊！往年来12块多到13块，最高也14块。
5: 有的去打工的不想割了，今天回来割了，村里面都有了。往年不是价钱低了，就没心情去割啊。有时候2-3天割一打。
3: 今年呢？
5: 今年就隔天割一打。
6: 价格相对也比较稳定的一个走高，所以说这个整体这个我们胶原的开割率还是有所提升，提升大概有5%左右吧。
1: 目前天然橡胶现货价格在17500至17900元每吨区间内，较2026年初上涨2200元每吨，涨幅约14%。期货价格在17460元每吨，相比年初上涨11%。五月份以来，伴随产区降雨增多，前期高温干旱情况缓解，国内云南、海南产区天然橡胶产量呈现环比增长趋势。
0: 面对天然橡胶价格的高位运行，加工企业又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呢？继续来看。
1: 在海南省儋州市一家天然橡胶加工企业，生产线上一片忙碌，经过破碎、压皱、干燥、定型、切割等工序，一块块天然橡胶被打包好，即将发往下游轮胎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原料采购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5%以上，采购量也有所增加。
7: 我们现在大概每天在150到180吨干胶，往年比大概也是上涨了15%到20%。再加上我们今年开始计划向非洲进口5000吨原料，今年我们争取有个55000吨。
1: 目前天然橡胶价格处于高位，有效调动蕉农割胶意愿，业内预判原料供给量将有所增加。企业通过提升生产开工率，分摊固定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产品附加值，缓解原材料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
8: 下游客户的需求还是比较稳定，所以造成了大家去抢原料。加工向下呢，我们肯定是进行一些产业创新，高端橡胶的产品。
1: 分析师指出，本轮天然橡胶行情上涨原因，从供给端来看，一是由于全球天然橡胶的结构性短缺。据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天然橡胶需求量将攀升至1560.2万吨，而产量预计仅为1532.4万吨，供需存在明显缺口。作为全球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泰国因胶原改种、胶树老化，产量增长乏力。二是由于极端天气的扰动预期，据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天然橡胶主产区面临高温干旱减产风险，进一步加剧市场对供应收紧的担忧。从需求端来看，2026年全球汽车产业温和复苏，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持续增长，欧美轮胎替换与出口需求回升，叠加非洲等新兴市场消费提速，天然橡胶下游需求稳定，为价格提供坚实支撑。此外，中东地缘冲突推高国际油价，这也直接带动合成橡胶价格上涨，从而间接支撑天然橡胶价格。
9: 目前天然橡胶价格在高位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蕉农的割胶积极性，但是这种边际增量预计对于全球天然橡胶供需紧平衡格局改变有限，而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已

0: 及异常天气，则提供了短期强劲的这个上涨动能。
1: 天然橡胶价格的波动也在沿着产业链向下传导。高价位下，天然橡胶贸易商的库存周转有什么变化？轮胎企业的订单和生产情况如何？继续来看。
2: 作为天然橡胶最大下游消费领域，全球约70%的天然橡胶用于轮胎制造。轮胎行业的产销变化也是橡胶需求的直接反应。在山东广饶一家轮胎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今年中东冲突影响了部分订单，但他们整体需求还是比较稳定。
3: 其中全钢胎的话，我们内销的订单量相比去年我们同比是增加了6%左右。在出口方面的话，我们也加大了在非洲一些新兴市场加大了一些推广力度。总体来看的话，我们订单量相比较去年来讲基本也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2: 数据显示，2026年4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2026年4月，汽车整车出口90.1万辆，同比增长74.4%。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这也给轮胎需求带来支撑。在山东青岛保税区的一处仓库，一家进口天然橡胶贸易企业的工作人员正在核查他们的库存。他告诉记者，近期的现货库存周转率明显加快。
4: 以前我们自己的货物现货的周转率要在40天左右，目前来看现货周转率在20天左右，出货速度还是在增长的，因为下游刚需采购一直在增长。
2: 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卓创资讯数据显示，5月22号当周，天然橡胶青岛保税区区内库存为13.36万吨，环比上周减少0.59万吨，降幅4.23%。天然橡胶青岛地区一般贸易库库存为57.53万吨，环比上周减少0.25万吨，降幅0.43%。
5: 阶段性的可能采一些现货，从整体来看，就是我们也迎来了去库的一个状态。
1: 来关注生猪市场。今年以来，我国猪肉价格整体持续低迷。据农业农村部监测，进入五月份，全国生猪价格仍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走低，给生产企业带来哪些影响？来看记者在生猪养殖大省河南的调查。
6: 在河南鹤壁这家生猪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为近10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7: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8: 我们的PSY。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6: 据了解，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7: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呢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9: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6: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
1: 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目前养殖端已开始主动减产，那么猪价何时能走出低谷呢？
6: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10: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

0: 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 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
2: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3: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 专家表示，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0: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4: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5: 如今，直播和短视频带货已成为促消费的重要渠道。然而，虚假宣传、夸大其词等乱象时有发生。近日，山东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处了一起在直播间违规销售所谓医用级洗脸巾的案件。
6: 近日，记者在某网红直播间看到，带货主播正在推销一款所谓医用级洗脸巾。
7: 家人们，我们给大家做的是医用级的面容巾，医用级就意味着安全。
6: 为了吸引宝妈和敏感肌肤人群，主播极力推荐该产品的安全性。
7: 咱们给大家做的是医用级，没有什么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啊、荧光剂啊，这些都没有。
6: 记者注意到，在医用级卖点的加持下，洗脸巾的链接一经弹出，消费者便纷纷下单，推高了实时销量。另据直播间显示的数据，该款洗脸巾已累计销售20000单。
8: 广告需要经过广告审查机关审查备案后才能对外发布，但是当事人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擅自发布医疗器械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第46条的规定。
6: 然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该直播间宣称其洗脸巾为医用级，但实际上根本达不到这一标准。
5: 调查中，记者发现该直播间销售的商品主要为专供网络渠道的日用品和食品，在直播带货中违规宣传的问题远不止于此。在销售一款益生菌固体饮料时，主播的话术更加离谱。
7: 幽门螺旋杆菌99%的胃炎都跟它有关系，胃溃疡跟它有关。这个绿盒的益生菌就是对胃好的益生菌，它的含量咱们很高，每一袋400亿活菌的含量，高含量可以活着到达你的胃里边，把这个细菌给带走。
6: 记者注意到，这款益生菌为固体饮料，没有蓝帽子标识，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
8: 当事人的主播在直播时使用了意识推销的商品与药品相混淆的用语，宣传该产品对幽门螺旋杆菌、胃炎、胃溃疡有治疗作用。但是实际上该产品为普通食品。
6: 针对该直播间存在的违规宣传问题，山东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10.5万元的行政处罚。
5: 记者在北京、上海等地调查时发现，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曾在直播或短视频中遇到过违规宣传的情况。
9: 虚假广告，他们可能会显示你啊几天几天有效，保证你有什么一个疗效，我觉得这种都可能需要仔细的去看一下。
10: 像老年人那么看到这些 APP 的推送，潜意识当中就是认为是真的。
6: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广告呈现迅猛增长态势。与传统广告相比，互联网广告形式丰富多样，动态多变，网购页面、软文种草、直播带货等场景均可能涉及广告宣传。
11: 因为现在我们讲互联网广告基本都是和平台有关的，按照法律要求呢，平台应该巡查，那是否要处置。既然有些平台呢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到位。
6: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将集中整治直播电视。

0: 商中广告、AI 生成广告等领域违法行为，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六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及无需标注。
1: 亚视互联网平台、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2: 25号，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我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账户多，保单多，难打理。
2: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收看10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从25号凌晨开始，湖北孝感的安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平均降雨量253.6毫米，最大点位雨量达424.4毫米，当地一些地区出现积水内涝的情况，部分群众受困。
1: 因降雨量大，地势低洼，安陆市烟店镇部分村庄积水较为严重，当地水寨村积水深度一度达到1米多。险情发生后，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前置备勤力量迅速集结，紧急投入抢险救援。消防指战员身穿救生衣，驾驶橡皮艇，在积水区域来回穿梭，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逐一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2: 采取舟艇兵分三路，针对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采取穿戴防护装具，利用担架还有绳索，确保安全。
1: 目前烟店镇水寨村需要紧急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完成安置。
3: 像这边年纪大的，我就联系了他家里的家属，一家一户都挨着把他们送过去，送过剩下的我就全部把打算安排在学校里面。
1: 截至5月25号18点，安陆市共转移安置群众上千人。同时，对于城区出现的内涝，消防部门也正在加紧开展排涝作业。
0: 24号晚到25号凌晨，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为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累计转移群众1133人。
4: 24号晚上9点，开州区敦好镇敦好村村干部组织人员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村民提。

0: 前转移，村民们分批乘车或步行前往临时安置点。
1: 我们提前组织镇村干部200余人到点入户，开展工作，摸清风险点位，核实人员情况。

0: 2.4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出现在临江镇青阳村，小时雨量达47.1毫米。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青阳村马鞍山滑坡群的15户28人进行全部转移。
1: 后面是属于一个马鞍山滑坡地点，现在的话，我们那儿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7.1，这个雨有点大，我们马上华石村子两位上来，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进我们村办公室。
0: 据了解，自24号气象信息发布以来，开州区已安全转移1133人。据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预警，本轮降雨将持续到27号，各项防范工作仍在持续中。
2: 受近期强降雨致河流水位上涨的影响，浙江长山、海盐等地的水利枢纽适时开闸排水，缓解防汛压力。
0: 受降雨天气影响，浙江长山江上游来水量增大。5月25号上午，浙江长山县长丰水利枢纽17孔闸门全开泄洪，开闸高度为3米，泄洪流量最高达到每秒3000立方米。在浙江海盐县，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5月25号，杭嘉湖南排工程南抬头闸和长山闸启动排水，提前做好内河水位预排预降。目前该枢纽正以每天2朝次、每朝次6小时的频率排涝，并根据水情变化做好进一步优化调整。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天气仍在持续，本轮降水有哪些特点？强降水会对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专家的解读。
3: 专家分析，从天气形势来看，南北方降雨呈阴雨状态截然不同。华北、黄淮地区受低温气候影响，降雨整体平缓，而长江中下游区域受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影响，形成暖区对流降雨，水汽补给充足，短时强降雨多发。
4: 今天白天开始，伴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落和冷空气南下，强降雨的区域会有所南压，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天气，要特别警惕的是贵州、重庆等地可能还有短时的强降雨。27号呢，整体的降雨会有所减弱，要警惕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
3: 农业生产方面，当前北方冬麦区小麦普遍进入灌浆乳熟期，成熟期较往年有所延后。江淮、江汉、江南等南方区域，油菜全面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北方局部分散性降雨能够补充土壤伤情，但河南南部、安徽北部土壤长期过湿，小麦倒伏风险攀升，直接影响灌浆成熟与机械化收割。
4: 好消息是27号开始，冬麦区的天气会逐渐转好，是有利于农田的散伤和冬小麦的收晒的。北方的冬小麦区啊，大家可以积极的开展一喷三防。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等地，大家要避雨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做好通风晾晒，以防发芽霉变。
2: 根据世卫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
5: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除疑似病例外，截至25号，刚果金已报告101例确诊病例，其中10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实际疫情规模可能远高于已公布的数据。此外，25号，乌干达新增2例确诊病例，均为医护人员。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7例，其中包括1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属于埃博拉病毒的一种亚型。目前尚无获批用于这种病毒的疫苗，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合作伙伴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该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

0: 的风险水平为高。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于本月10号下船，目前暂无症状，已被转入高级隔离病房接受专业医疗监护。西班牙卫生部强调，由于该病例一直处于隔离和管控状态，不会增加公众感染的风险。此前自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西班牙公民中已有一人感染汉坦病毒，这名患者症状轻微，已在康复中。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当天伊朗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称，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关注美伊谈判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2: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2: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3: این 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4: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

0: 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1: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约合210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围绕汽油补贴政策也有不同意见。自民党党内2号人物干事长铃木俊一近日称，相关措施对财政负担较重，需认真研究。自民党骨干秋生田光一也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是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0: 受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技术飞速发展的带动，半导体行业热度持续攀升，一线生产人员收入显著增加。据韩国媒体报道，眼下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选择就读职业教育学校，以便更容易走上一线生产岗位。
2: 据韩国中央日报25号报道，随着半导体行业进入上行周期，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芯片部门的一线员工有望获得巨额奖金。在这一背景下，韩国专科大学教育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韩国选择职业院校的人数同比增幅达到23%。有韩国分析人士指出，半导体行业的巨额收益打破了学历至上的就业观念。此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地位差距也日渐缩小。如今，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用工短缺，推高蓝领薪资，再叠加半导体行业收入高，使得产业工人也能获得丰厚酬劳。韩国中央日报援引最近一项针对1800名年轻求职者的调查结果报道，68%调查对象对蓝领职业抱有好感，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蓝领收入增加。
0: 当地时间25号下午5点52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5点52分，智利北部发生强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震级6.9级，震中位于智利卡拉玛市东北约20公里处，震源深度100千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智利的海啸预警部门表示，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官员25号表示，当地此前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经排除，但周边区域的撤离令仍未解除。
3: 美国加州奥兰治县消防局代理局长麦戈文通报称，应急人员24号夜间进入位于该县加登格洛夫市的事故现场后，确认该储罐发生爆炸的威胁已经排除，储罐上的一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储罐内部温度稳定下降，从约37.78摄氏度降低到33.89摄氏度。但当地官员表示，由于事件仍在处理中，对周边区域的撤离令仍然有效，呼吁当地居民给予理解和支持。 此外，加州州长纽森25号宣布，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批准该州针对此次事件的

0: 紧急状态声明，这也意味着可以获得联邦机构提供的人员、设备及其他专业资源的直接援助。该储罐自21号被发现泄漏迹象后，温度持续升高，并不断积聚压力，存在大规模泄漏或爆炸风险。周边约5万居民紧急撤离。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2.65万升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甲基丙烯酸甲酯以液态形式储存，用于制造塑料。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可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据悉，故障储罐为飞机零部件供应商英国吉凯恩航空航天公司所有。该公司位于美国加登格罗夫市的工厂曾多次因违规行为被罚款。针对此次事件，当地居民已对其提起集体诉讼，相关机构已对吉凯恩航空航天公司展开调查。
1: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临近，巴西国内零售业开始出现消费升级。巴西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巴西近60%的消费者打算在世界杯期间购物或享受服务。
2: 据了解，这项调查由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和巴西信贷保护服务机构共同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在巴西最受欢迎的消费品将是无酒精饮料、零食、烧烤肉类和啤酒。此外，61%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世界杯官方或主题 T 恤以及旗帜、喇叭等制造氛围的商品。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烧烤食材和零食将是巴西国内消费者采购的首选。圣保罗超市协会预计，如果巴西队一路挺进决赛，超市行业的营收增长将达到6%至8.5%。一个巴西本土头部连锁零售与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18号，巴西足协公布世界杯大名单后的2天内，巴西国家队正版球衣搜索量较前一周同期飙升340%。商家预计，本届世界杯期间整体营收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望实现翻番。餐饮方面，巴西酒吧和餐厅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世界杯开赛首周，行业营收就增长了约30%。业内人士普遍预期，到美加墨世界杯能超越这一成绩。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来关注电影市场，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突破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9: 他没有刻意煽情，他的各种都就是特别的克制，但是却特别打动人。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
10: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11: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2: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
1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影院有50%以上的排片都给了这部电影，上座率也特别的高，能达到60%以上。
13: 我们现在的排片率达到了60%，我们上座率也比之前高了40%多。潮汕话版本现在特别受欢迎。
14: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

0: 我的宝矿挖不完。
1: 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2: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是以这种非常大量的这种特别真实化的、细节化的，而且是生活化的场景，然后传递出的却是一种非常厚重的感情。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能够打动不仅是潮汕地区的观众，而是全国的观众。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一路走高，不仅成为电影市场的黑马，也点燃了汕头、潮州、揭阳三地的影旅融合热潮，掀起一场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的文旅新风尚。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燃起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4: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5: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不少游客租借标旗模仿电影中肩扛精美标旗巡游的经典情节，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四五千人次。
6: 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呢，就有更多的一个游客过来，那我们的一些村民啊，他可能就是在卖这些一些纪念品，卖这些美食的所有的道具，之后都会再留在我们当地做一个永久的一个道具展览。
1: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
7: 我也是，我陪我妈妈过来，因为她说她想要过来看一下，所以我就带她一起来了。因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有过方的，一些亲人什么的都是有的，所以对我们的情感上的共鸣是有很深的。
1: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是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
8: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搓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慢慢炸出来。
1: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9: 推出了三条情牵山海、品味侨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3: 据了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元左右，这样一部低成本、无资本加持、无明星流量的潮汕方言电影是如何拿下市场的？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专家表示，受限于小成本影片的宣发预算，给阿嬷的情书跳出影视行业流量营销的固有套路，舍弃商业化、规模化的线上推广模式，将全部宣发资源与核心精力聚焦线下路演，以最真诚、最质朴的近距离方式触达大众、对接观众，撬动更大的票房市场。
2: 主创团队他都是以特别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线下的观众进行交流，有效的去激发了所有参与路演的普通观众的热情，会在自己的这种私域空间去自主的推荐这部影片。那么当这种私域流量累积到一定阈值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去溢出到各种公域平台，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特别汹涌的这种正向的口碑啊，和它整个的这种传播上的破圈。
1: 此外，专家介绍，相较于影片的小额投资成本，该片收获的市场回报远超行业预期，更跳出影视票房单一收益维度，解锁了影视赋能城市、城市托举影片的双向奔赴、双向赋能新模式，打破了以往影视单向为文旅赋能的行业常态。
2: 也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之中，包括在后续的宣发过程之中，潮汕地区从政府 府到企业到民间的全域资源，其实都给予了这个影片非常大的助力和支持。这个影女的这种联动

0: 超越了传统说我只能去取景地打卡的方式，它是真的通过影片把这个文化符号转化为了一种可触摸的这种场景体验，然后吸引了很多非潮汕的观众，实现了消费者能够从银幕的一种情感共鸣到实景消费的一个自然转化，形成了这种影旅融合的一个优质范本。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用户多，保单多，难打理。
4: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片荒土变为创新高地，一张蓝图汇成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如何从零到一长出完整创新链？
1: 有几十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0: 一台只有背包大小的脑部检测仪，可以快速捕捉脑部异常信号，帮助医生尽快判断病情。来自雄安的科研团队是如何做到的？
2: 雄安创新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 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河北雄安新区从2017年设立至今，一座从蓝图上生长起来的未来之城已经初见雏形。如今的雄安正在成为实打实的硬核科技与创新力量的聚集地。国内首条自动化流水线式卫星生产线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在雄安实现了投产，年产平板卫星100颗。这里还打造出全国首个基于微波无创技术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仪，人们不用跑到大医院做 CT 核磁检测。

0: 就能够快速查出病因。那么雄安究竟是怎么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雄安新区的中式基地，也是各类创新技术在走出实验室之后小型化量产的聚集地。走进这家卫星科技企业的工厂，生产线上一派繁忙景象。此时，一颗名为雄安一号的卫星正在进行严苛测试，为接下来发射升空做好准备。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三分钟时间，长达20米的大尺寸柔性太阳翼就迅速展开。过去几个月里，模拟太阳翼展开卡滞，模拟单机突发故障，模拟空间恶劣环境侵袭，上百种可能出现的意外都在厂房里被一一预设、推演、破解。
2: 可以说是经历了上千次的这种测试，前期我们经过了我们整机那个测试，大型的试验，力学试验、热试验、真空的这些试验，最近我们在做整新的这个模飞以及故障预案的一个测试，那么就为我们最后的一个在轨的验证做充分的准备。
1: 雄安一号的卫星又名鸿鹄03号技术验证性，如果成功发射入轨，可以验证多项关键技术，为万科卫星规模化量产与组网打下基础。这也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
3: 我们正在等待就是这个相关发射场以及火箭方面的一些指令随时具备起运到这个火箭发射场随时具备这个发射条件。
1: 2024年，随着中国新网等一批国内空天信息和互联网企业的落地，以龙头为吸引，很多商业航天产业链的元素正在不断向这里汇聚。2025年初，这家专注低轨宽带通信卫星研发制造的企业也落户雄安，并实现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3: 整个新区呢，在这个空天产业政策方面和整个营商环境方面来说放眼全国呢都是极具吸引力的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新区这边呢，其实聚集了像中国新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这些国内最主要的星座建设或者是卫星应用方面的这种产业链链主和龙头。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上下游的企业呀，自然的要贴近核心的客户更有利于我们产品和这些技术的开发。
1: 作为雄安空天信息产业的标志性项目，这颗卫星2025年1季度立项后，历经8个月的研发设计生产测试，于当年10月22日顺利下线，并实现3大关键技术突破。其搭载的白泽高性能星载计算机成功破解卫星算力瓶颈，处理能力较之前提升了约10倍，支撑星上复杂数据处理与智能化任务。是以大尺寸柔性太阳翼，使光电能源转换效率达到了30%，寿命15年，解决了传统卫星能源约束的难题，支撑卫星长寿命在轨。而金乌新一代霍尔电推进系统则创新性地使用了氩气作为电推进的动力，效率是化学推进的3倍，具备燃料消耗更低、轨道控制更精准等优点，支持长期在轨与组网机动。
2: 整个氩气的共振呢，它其实对于电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电离它这个氩气原子的横截面是会比较小一点，那么它需要更高的这个电离能量，那么反向的话对我们这个电系统的这个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一个当然这个氩气如果是这次在轨验证也是我们国内首次。
1: 除了这颗卫星外，在这家企业的自动化卫星生产流水线上正陆续生产其他卫星。传统的生产模式下，长达几个月的卫星装配过程目前可以缩短到几天。
3: 在我们身后的这条生产线实际上是国内首条这种自动化的流水线式的卫星生产线。你像传统的生产模式下，基本上几个月甚至长的要长达1年以上的一个卫星的这种一个生产和装配的缩短到现在的呢，可以到几十个小时，最多几天就能够完成一颗卫星的这么一个装配和下线生产效率应该来说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1: 企业负责人史耀忠告诉记者，目前这条产线已具备年产100颗平板式构型卫星的交付能力，并且今年将会有更多的通信卫星从雄安新区的这座卫星工厂下线。
3: 我们企业的话会联合咱们雄安新区以及浙江实验

0: 时啊，共同推出这个面向全球的这么一个橄榄叶计划，最快将在4月份啊正式对外进行一个发布，面向全球征集啊卫星上的这个载荷的这个需求，以及卫星上的一些相关应用的这么一个需求，免费啊向全球呢提供这么一个搭载的服务啊，预计今年的话可能啊会有1到2颗卫星啊最终上天。
1: 眼下，我国已启动国网星座计划，作为首个空天一体6G 互联网计划，规划发射总计12992颗卫星，旨在构建覆盖全球的高速通信网络。预计今年6月，在雄安的中始基地内，卫星制造和测试的2座共享工厂将正式投入使用。
2: 我们总体的测试能力呢，是每年100颗卫星和200套载荷。我们是有6台的卫星总装作业平台，可以同时支撑6颗卫星的这样一个的总装生产。预计现在的设计产能呢，是达到每年50颗的一个卫星的这样一个能力。商业航天企业呢，来到雄安，它能够帮助它降低50%以上的成本。
1: 链下深耕，链上开花，未来这里将从一颗星扩展到一条链。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已经汇聚了包括中国星网在内的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8家，创新平台9个。未来，这里将成为我国商业卫星生产研发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其实使用一个中型火箭，就可以一次性完成3个轨道、15颗卫星的发射。
1: 王天宇供职于北京一家初创航天企业，从事卫星空间服务的研发工作。这次他带着企业最新的产品来到雄安，参加2026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
2: 我们公司现在是整体在一个创业的阶段，我们的产品经过了三到五年的研发之后，在陆陆续续进入到量产和首飞的阶段。雄安也是把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作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支柱产业，比如说星网还有一些其他的空天企业，大概有几十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1: 随着空天产业在这里落地生根，雄安也吸引来众多像王天宇他们这样的初创企业。
4: 在雄安新区呢，产业基础都是高端高附加值的这个高科技产业，我们的这个材料呢是正好是为这些赛道的这个服务的，我们是非常看好。
1: 2023年首届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在雄安举办，如今已成为雄安以赛引才、广聚海内外英才的重要活动。今年雄才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除了京津冀赛区外，还在长三角、珠三角及海外赛区开展初赛。对于总决赛获奖并落地雄安的项目，不仅可以按规定享受资金奖励和办公住宿场所支持，还可以获得配套产业对接、投融资服务等全链条、全周期创新创业服务。一片荒土变为创新高地，一张蓝图汇成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如何从零到一长出完整创新链？
2: 有几十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1: 一台只有背包大小的脑部检测仪，可以快速捕捉脑部异常信号，帮助医生尽快判断病情。来自雄安的科研团队是如何做到的？
5: 雄才创业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一场大赛串联起技术、资本与市场，越来越多的创新项目闻风而动，奔雄安而来。
6: 咱慢点啊！好，来，您往下躺，慢慢的啊。
1: 在雄安新区的望泉社区服务中心内，张泽群和创业团队小伙伴正给这里休息的老人进行测试。作为2024年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1等奖获得者，他们研发的便携式脑部检测仪目前已经有了第2代产品，正在做进一步产品优化。
6: 对，因为我们那个主要围绕这个我们产品的工业设计以及应用可行性的测试来展开，为了适配患者动态监测和快速筛查的一个功能。
1: 张泽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工智能方向的在读博士，来到雄安后，他和团队把射频微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相结合，研发出便携

0: 别是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和传统 CT 核磁不同，这款设备主打小型化便捷使用，更早发现颅脑出血风险，为医生争取救治时间。2024年，项目在雄才杯创新创业赛事中获奖，并获得奖金支持。此后，一群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陆续汇聚雄安。
1: 我们的核心测量组件呢，做了一个3毫米厚的一个工业设计结构，然后以便实现了这个宽频化和小型化的一个测量。这样的宽频化呢，能让我们更多的微波去进行一个穿透，实现一个高的穿透效率。且我们的这个
0: 微波进入头部后，会受到颅骨脑组织以及病变区域等多种因素影响。传统 CT 核磁在医院诊断中不可替代，但在急救车病床旁基层筛查等场景中，往往难以及时连续使用。张泽群的团队希望通过便携式设备，把脑部检测从固定机房延伸到患者身边，为医生更早判断病情，更快制定救治方案提供帮助。
2: 直接就通过这个图像端到端的告诉你，就是像医生输出报告一样去说，比如说我们在大脑的左半脑发现了一个肿瘤或者一个出血块，那么这出血块可能几毫升，对，它会对图像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翻译和这个理解。
0: 创新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资金短缺、技术攻关、产品验证、市场推广，每一步都是初创企业要闯的难关，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核心人才的需求。落地雄安新区3年来，创业团队每年都在扩大自己的人才规模，从2024年只有5个人，到2025年的22个人，再到现在的30多个人。今年这家企业又新增加了2名博士、4名硕士。
3: 雄安这边推出一系列的人才政策，对于我们这些从香港回来的博士生，其实也有很大吸引力，包括每个月3000的住房补贴，这些可以让我们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投入接下来的创新工作。微波成像是一个目前比较前沿的领域，对于我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个更好的拓展。
0: 正当张泽群他们为一个技术难题一筹莫展之际，他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从2025年开始，两边就展开了一系列交流合作，几乎每周他们都可以与顶尖专家探讨技术问题。
4: 直接用时间，就是把频率直接周时间，应该也能估得出来。
5: OK，
6: 直接把雷达的那个技术直接拿过来就能。
5: 行。
0: 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入，北京高校和河北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日趋紧密。
7: 我自己也在一直关注微波脑成像，同时我也自己也在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我觉得会把清华大学的技术还有包括相关的平台可以和雄安的小伙伴们更紧密地合作在一起，能够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做到全世界的最好。
0: 经过近2年来的努力，这群95后博士终于攻克了设备小型化与人工智能相关检测算法等技术难关。目前团队在生物电磁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和软著商标已累计达到了30多项。
1: 经过1年的努力研发呢，我们完成了4次样机的一个迭代。旁边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第二代的产品样机啊，且我们这款产品样机呢，所有的模块和模组都是完成了全国产化的一个提案方案。
0: 2025年底，张泽群团队的项目再次成功入选雄创创业计划，并获得了雄安新区300万元的创业资金，为他们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支持。
8: 从经济上来讲，缓解了我们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一些经济压力和经济风险。那对于我们在招引一些专业的人才，以及我们在设备早期研发阶段不断的测试以及我们一些原型机的研发过程中，都有很强的资金支持。雄才创业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0: 除了真金白银的支持，创新产品与政策衔接也必不可少。 由于这类产品作为医疗器械上市销售，目前在全球范围都没有先例。为此，雄安新区协调了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审批中心和河北省药监局多次上门指导服务，帮助创业团队尽早熟悉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的申报流程，让产品从设计生产

0: 支出就能符合申报国家医疗器械的要求。五月上旬，张泽群带着他的研发成果正与北京天坛医院开展科研临床试验，作为微波检测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交叉创新应用，这个项目也成为了医院和雄安团队联合科研的课题。
1: 如果在院前我们把影像能够做出来的话，这有可能在院前能够少一点治疗，因为每挽救一分钟，神经元会多死亡190万个。大的趋势呢，就是便携化、智能化和家庭化。我们合作这个新的设备的，未来在居家医疗将是一个主角。在那些我们大机器不能方便的地方，患者不能移动的地方，每抢一分钟，患者的生命就会向好的方面去转化。
0: 此刻，创业团队正在北京、河北的多家医院急诊等科室进行检测，同传统的 CT 检测结果相对比，不断精确检测的准确性。
1: 我们可能用算力啊，用其他方法帮一块解决，所以一起做临床研发。天坛呢，未来会利用我们优势的医疗资源和雄安优势的这种充满活力的产业资源，能够更多的结合，能让双方的结合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医学向人工智能和未来智慧医疗方面的转型。
0: 对于符合雄安新区产业发展方向且科创技术领先、前景广阔的项目，雄安新区也在不遗余力的支持。就在张泽群他们开展科研临床实验的同时，雄安新区科创基金也正式对他们的项目进行了投资前的审核。投资决策会通过后，张泽群和创业团队也将获得约2000万元资金支持。
2: 我们也看到，这一年多的时间的话呢，安影它找到非常好的产业发展的方向，切口非常对。我们现在上是用我们的种子基金，会帮助像安影这样的企业的未来，我想在新区的话，类似安影这样的故事，会越来越多。
0: 2025年。雄安新区成立了100亿元规模的科创基金，专门针对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机器人、生命科技等未来产业投早投小。目前已完成22个创新项目投资，金额超10亿元，而更多的创新项目正在雄安茁壮成长。
2: 这个在去年在港股已经上市了，它是这个领域的连续9年的世界冠军。那它总部已经搬过来了，现在就是研发中心，包括它的北方的生产都要放到新区了。就是这个是一瓶，实际上是看起来是液体，但它其实从性质上是从物理性上它是固体，像它是新一代的光刻胶。那么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像颠覆性的一个材料，那么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动它在新区的产业化，包括它的中式、小式会在新区。在我们这个项目库里头，应该说新区的这种对于这种科创项目的这种吸引力已经越来越彰显出来，那么我们也能够看越来越欣喜的看到，越来很多好的科技项目的话呢，都在向新区靠拢。
0: 走进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的低空经济大厦，朱旭正忙着在现场观看无人机的飞行姿态和飞行轨迹。眼前的这架无人机不仅要自身飞得稳，还能把玻璃幕墙清洗干净。
3: 我们的无人机主要是以这种高空清洗啊，和这种光伏板清洗，包括我们的喷涂用的无人机等等，我们主要是研发这一类的无人机。
0: 2025年10月，朱旭带领团队从北京搬来雄安，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的协助下，朱旭体验到了一次都不跑的企业注册流程。入驻一个月后，他的公司签下了首单业务，对园区玻璃幕墙进行清洁。
3: 因为雄安是科技之城嘛，它比较鼓励这种新兴的产业，那么我们无人机的高空清洗也是要替换掉我们传统的蜘蛛人，我们就相继接到了中关村和河北箭头雄安公司的一些清洗的一些订单啊，这也是我们比较出乎意外的事情。从订单上包括从营商环境上，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适合企业发展的一个城市。
0: 然而来雄安之前，朱旭的团队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无人机的路径规划，让无人机自主飞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楼下的另一家企业正从事飞控研究，他们的特长

0: 正是让无人机看得准、定得稳、飞得智能。从此，两家上下楼的企业因此变成了上下游，开展联合攻关，研发无人机自主作业系统。
1: 直接将无人机的那个视频传感器数据通过 USB 直接调回来，然后在这个边缘这个盒子上的去进行计算。
2: 我们跟七楼的合作主要是一，我们是负责软件部分。他们负责硬件部分，那么我们把软件的东西放到他们的计算盒子里面，这样我们能够达到无人机实时计算。现在跟我们上下楼的企业进行合作，那可能我们直接去下楼去导到他办公室，有一些事情包括技术点啊，包括一些业务上的痛点啊，我们直接就能够做对接，直接当时就能解决啊，效率上是提高了很多。
0: 同样感受到产业链上下楼的还有姚明。2025年6月，他带领核心研发团队入驻雄安，公司以研发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主，通过与楼下的企业共创合作，以实现从数据底座到算法模型的完整链条。
3: 通过这种上下楼和上下游这种企业合作，让我们了解了就是很多我们产业的上下游还有哪些技术创新突破，还有哪些场景应用，甚至还有哪些可以相互去形成催化反应的一些领域，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技术创新的思路和这种应用场景创新的叫前瞻性布局。
0: 从无人机自主作业系统到可信安全智能体，产业园就是产业链。这种垂直产业链楼宇经济的新模式，让创新协作从千里之外变成电梯之间，创新的种子正在这片链群集聚之城拔节生长。
4: 数字科技板块加快聚集，50多家央企数字科技公司和近百家生态链重点企业落地，围绕数据标注、数据流通、算力服务等形成并推广了一批数字平台和数字产品。我们把真实的应用场景开放给企业，通过各种活动，企业之间进行连接，楼上楼下的合作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0: 目前雄安新区已建成中关村科技园、中市基地、科创中心等10余个产业载体，授牌人工智能产业园、空天信息大厦、机器人创新中心等33栋主题楼宇，超过770家企业入驻。一楼一产业的特色模式，让空天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数字科技等上下游企业在同一栋楼里集聚。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提能级核心任务，持续完善载体功能，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在楼宇内协同创新、产业协作，以楼宇经济的蓬勃活力，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迈向新台阶。
6: 创新元素如何汇聚？雄安给出的答案是人才、技术和政策，当然还少不了空间、场景和生态。但更重要的是一张蓝图干到底的坚定与执着。从一颗卫星的腾空，到一群青年的追梦，从一栋楼宇的协同，到一朵鲜花的绽放，雄安新区用实实在在的探索搭建起创新要素高效转化、价值倍增的完整生态。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更多创新要素在这里集聚融合爆发，雄安新区必将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出更加精彩的创新篇章。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6: 好，感谢关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根据世卫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
1: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除疑似病例外，截至25号，刚果金已报告101例确诊病例，其中10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实际疫情规模可能远高于已公布的数据。此外，25号，乌干达新增2例确诊病例，均为医护人员。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7例，其中包括1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属于埃博拉病毒的一种亚型。目前尚无获批用于这种病毒的疫苗，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合作伙伴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该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
0: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据西班牙媒体报道，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于本月10号下船，目前暂无症状，已被转入高级隔离病房接受专业医疗监护。西班牙卫生部强调，由于该病例一直处于隔离和管控状态，不会增加公众感染的风险。此前自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西班牙公民中已有1人感染汉坦病毒，这名患者症状轻微，已在康复中。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空袭，黎以局势再度紧张。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

0: 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在此时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目的可能在于激化伊朗的不满情绪，试图以此干扰谈判进程。此前，美国与伊朗在4月8号宣布停火以启动谈判，以色列在当天就对黎巴嫩发动了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357人死亡，另有1223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再度叫停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通行，并要求将以军停止袭击黎巴嫩作为谈判条款之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0: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0: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این 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 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3: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 规模

0: 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约合210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围绕汽油补贴政策也有不同意见。自民党党内二号人物干事长铃木俊一近日称，相关措施对财政负担较重，需认真研究。自民党骨干秋生田光一也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是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1: 受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技术飞速发展的带动，半导体行业热度持续攀升，一线生产人员收入显著增加。据韩国媒体报道，眼下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选择就读职业教育学校，以便更容易走上一线生产岗位。
2: 据韩国中央日报25号报道，随着半导体行业进入上行周期，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芯片部门的一线员工有望获得巨额奖金。在这一背景下，韩国专科大学教育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韩国选择职业院校的人数同比增幅达到23%。有韩国分析人士指出，半导体行业的巨额收益打破了学历至上的就业观念。此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地位差距也日渐缩小。如今，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用工短缺，推高蓝领薪资，再叠加半导体行业收入高，使得产业工人也能获得丰厚酬劳。韩国中央日报援引最近一项针对1800名年轻求职者的调查结果报道，68%调查对象对蓝领职业抱有好感，同比提升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蓝领收入增加。
1: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临近，巴西国内零售业开始出现消费升温。巴西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巴西近60%的消费者打算在世界杯期间购物或享受服务。
3: 据了解，这项调查由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和巴西信贷保护服务机构共同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在巴西最受欢迎的消费品将是无酒精饮料、零食、烧烤肉类和啤酒。此外，61%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世界杯官方或主题 T 恤以及旗帜、喇叭等制造氛围的商品。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烧烤食材和零食将是巴西国内消费者采购的首选。圣保罗超市协会预计，如果巴西队一路挺进决赛，超市行业的营收增长将达到6%至8.5%。一个巴西本土头部连锁零售与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18号，巴西足协公布世界杯大名单后的2天内，巴西国家队正版球衣搜索量较前一周同期飙升340%。商家预计，本届世界杯期间整体营收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望实现翻番。餐饮方面，巴西酒吧和餐厅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世界杯开赛首周，行业营收就增长了约30%。业内人士普遍预期，到美加墨世界杯能超越这一成绩。
1: 近期，欧洲多地遭遇热浪袭击，法国、英国等地出现历史性高温。25号，伦敦局地最高气温逼近35摄氏度，刷新英国5月高温纪录。
2: 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位于伦敦西南部的丘园25号最高气温达到34.8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纪录。预计26号，英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将继续升高。
4: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n fait, le

0: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的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2: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十五五”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的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的用途。
1: 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3: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1: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4: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一吨省了270元。
1: 据了解，AI 分拣机器在广州。

0: 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1: 我们采取了那个视觉识别，还有包括红外线的这个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一个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0: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
2: 来关注生猪市场。今年以来，我国猪肉价格整体持续低迷。据农业农村部监测，进入五月份，全国生猪价格仍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给生产企业带来哪些影响？来看记者在生猪养殖大省河南的调查。
3: 在河南鹤壁这家生猪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为近10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4: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块。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5: 我们的PSY。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3: 据了解，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4: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6: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3: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
2: 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目前养殖端已开始主动减产，那么猪价何时能走出低谷？继续来看报道。
3: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
7: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3: 记者了解到，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
5: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8: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3: 专家表示，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7: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

0: 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2点，内蒙古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江西赣州安远县高云山乡省道 S317 线卢村段发生局部山体滑坡、树木倒伏，造成道路通行中断。
3: 险情发生后，安远公路发展分中心迅速调集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应急抢修，组织铲车清理清运塌方土石及倒伏枝干。抢险人员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全面排查山体坡面，防范二次滑坡隐患。
4: 我们在日常巡路过程中发现该路段突发山体滑坡，我们立即组织力量抢通，经几个小时抢通，已抢通半幅道路，保障了基本通行。
3: 目前道路抢修工作仍在持续，预计26号可全线抢通。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5: 当地时间25号清晨，孟加拉国中部坦盖尔县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称，货车载有钢筋并搭载乘客，在驶往孟加拉国北部地区途中失控，翻入路边沟渠。部分车上人员当时站在钢筋上，货车侧翻导致他们被钢筋压住。事故可能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当地时间2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西部的一城镇，一处存放纺织品的仓库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由于附近放置的气罐存在爆炸风险，且火灾产生有毒浓烟，当地多条街道的居民被紧急疏散。当地时间25号，在英国英格兰西南部格洛斯特郡，一年一度的库珀山滚奶酪比赛举行，吸引许多外国游客前来。参赛者沿着180米长的陡峭山坡向下狂奔，追赶一块飞速滚下的本地产奶酪，率先冲到山坡底部的人获胜，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这块巨大奶酪。库珀山滚奶酪比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26年，主办方一般会配备医疗团队，保障选手安全。
2: 临近午市收盘，来看沪深两市当前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118.77点，下跌33.80点，跌0.81%。深成指15724.28点，下跌132.33点，跌0.83%。创业板4003.64点，下跌17.52点，跌0.44%。再来看香港股市当前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743点，上涨132.52点，涨0.52%。恒生国企指数8625.23点，上涨74.37点，涨0.87%。恒生科技指数4966.23点，上涨95.66点，涨1.99%。25号，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网络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今天，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二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是15/5期间长江干线实施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水运工程项目。通过工程治理，将航道通航水深由6米提升至8米，2031年建成后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全槽通航、10000吨级船舶满载乘槽双向通航，进一步优化提升长江口航道通航能力和安全韧性。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

0: 笨骨头保单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守法，爱

0: 踏上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湛江徐闻，万亩菠萝连片生长，汇成一望无际的金色菠萝海洋，浓郁果香随风漫遍海岸，沁人心脾，被徐闻当地人戏称为菠萝地海。眼下正值菠萝集中采购的黄金时节，今日我们走进万亩菠萝田，一同博览丰收现场，邂逅勤劳的果农，解锁各式当季新鲜菠萝的美味吃法。正值丰收季，种植户吴世文深耕300多亩菠萝果园，他和果农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劳作，干劲儿十足。果农为何一早抓紧采收？今年菠萝行情价格又怎么样？
1: 价格还行，一头价大概在3元每斤左右。凌晨第一摘果呢，果的口感会好一些。早上那个温度较低，工人摘果没那么辛苦。
0: 这片辽阔的菠萝之海，藏着多少特色品种？既有经典老牌，也有网红新品，不同品类的口感又各有哪些独特风味呢？
2: 巴黎菠萝呢，在我们石文是主栽品种，它的种植历史已经有100年，它的种植面积占整个菠萝的85%左右。这个巴黎菠萝的特点就是它的果形，就是圆筒形到圆锥形，它的小果有一点凸起，小果凸起来，这个凹槽的路比较深，凹槽这个路比较深。
0: 我们了解到，经典的巴黎菠萝食用前需削皮，挖去果眼，剔除硬果心，它酸甜平衡，果香浓郁，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品种。
2: 这个是甜蜜蜜菠萝，这个菠萝的最大特点呢，就是甜度高，果眼一直比较浅，滋润力高。甜蜜蜜的果形是长圆锥形，它的纤维特别少，那肉就特别滑，没有渣，果汁多，清甜。
0: 甜蜜蜜菠萝口感清甜柔和，自带淡淡蜂蜜清香，果心软糯，可直接食用。它含糖量高达15-20度，风味格外醇厚。
2: 这个是少

0: 苏菠萝，少数菠萝也叫伯利菠萝，是一种不用削皮、不用挖眼、直接可以用勺来掰来吃的菠萝新品种。这个菠萝呢，它其实就是比较直立，叶片细长，叶片的边缘有刺，好像巴黎一样，有很多刺边缘。这个少数菠萝的果形是圆锥形，成熟的后期的果皮也是橙黄色，单果重一般在1.1到1.5千克。
1: 手撕菠萝果肉细腻不塞牙，果心亦可直接食用，糖度可达16至20度，酸度极低，只需切头去尾，对半剖开，就能徒手掰块食用，简单又便捷。看完这几款特色品种，今年销量最高、人气最旺、果形最大的全新菠萝品种又会是什么呢？
2: 今年啊，就卖的最好的还是芒果菠萝嘛。今年呢，就是说最高价我们卖4块多钱嘛，一斤在甜桃价嘛。像这个的话呢，就有3斤多了，就10几块，10几20块钱呢。菠萝当中，我们最高赏、个头大的还是西瓜菠萝，它打开里面也是像西瓜那样，那个水分还是比较多一点。
3: 西瓜菠萝在徐闻是多少钱一斤啊？
2: 现在在地里面甜桃价都要2.5块左右。
3: 那如果在张超呢，在其他地方卖，在线上卖呢？
2: 超商那肯定是卖个10块8块了。
1: 西瓜菠萝堪称菠萝界的大个子，单果重达4至8斤，个头大的像个小西瓜。它最大的特点是果眼极浅，无需深挖，削皮方式像西瓜一样简便，口感纯甜，几乎无酸。它呈独特的圆筒形，果皮暗黄，果眼浅平稀少，果肉淡黄，糖度超15度。在徐闻，当地人有叫菠萝的，也有叫凤梨的。凤梨真的是菠萝培育出的新品种吗？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惑，记者特邀专家为大家揭晓权威科学的答案。
0: 菠萝和凤梨是同一种水果，只是在不同地方它叫法不同。在我们中国大陆都叫菠萝，在中国台湾大都就叫凤梨。
1: 暖阳正好，果香蔓野，迎来一年中最佳采收季。在众多菠萝品种里，哪个最耐储存、保质期最长、价格又怎么样？
4: 这是我们最平常种的巴黎，这个是17号斤状，还有一款芒果凤梨。巴黎呢是2.5到3块一斤，斤状现在是5块，芒果凤梨是7块钱一斤。卖的最爆款的是17号斤状，量每天最高达2000件左右，18斤装这个箱子。芒果凤梨的销售量一天也是200箱左右。
3: 为什么芒果菠萝卖这么贵呀？
4: 芒果凤梨种的人呢就比较稀少一点，这个晶状呢就是它口感就比较好，口感细腻，没有纤维感，很多客人都比较喜欢这个。它保质期是最长的啊，这个菠萝是保质期1个星期，跟芒果凤梨也是保质期1个星期左右，但是这个呢是保质期可以达10天左右。
1: 眼下正值徐闻菠萝购销旺季，满城果香弥漫，街边摊位上年轻夫妻魏佐达与郑桂花全程忙碌，打包称重，连轴运转，一刻也不得停歇。市面菠萝大小品相参差不齐，让人不禁好奇他们一天能出货多少，摊位上菠萝如何分级销售，不同品级的菠萝售价又有哪些差异呢？
5: 现在是旺季的时候，一天啊大概是出货量是400-500箱，一箱的话是18斤左右的，400-500箱一天，那加起来就大概是5-6千斤左右吧。
6: 我们主要分为2个等级，大果和中果，大果在1斤9到3斤左右，还有呢吃到中果，中果是1斤3到1斤9，就算中果。像大果的话一般只要5块5斤，中果呢就

0: 是4块钱左右，3.5到4块钱左右。4月到5月大概销售到30万斤左右。
1: 素有中国菠萝之乡美誉的徐闻早已解锁产业新玩法，一颗小小的菠萝浑身是宝，果肉、果皮乃至果心皆可利用，变身各式特色好物，层出不穷的深加工产品不断刷新大众认知。这颗产自红土地的黄金佳果究竟还藏着多少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2: 我们公司主要产品有以下几类，一是鲜丝类，整个鲜果和新鲜水果；第二个是罐头类的，圆片啊、碎块啊、碎米啊、糖水菠萝罐头；第三个是速冻类产品，速冻菠萝块、速冻菠萝棒、速冻菠萝粒等产品；然后就是饮品原料啊，菠萝汁、浓缩 NF 果汁，针对那茶饮类的；还有就是休闲食品啊，比如菠萝干啊那些；最后还有就是烘焙类产品，我们也做的比较多，就是菠萝馅啊、菠萝酱这些。我们原料都是本地采购的，我们都是新鲜的菠萝，采购后呢，我们从地里面一采购呢就拉回工厂，经过加工啊、卸皮，还有挑选，然后根据产品要求切块。我们一年收购的菠萝大概是4万吨左右啊，做成产品呢大概也是1万多吨。我们目前产品主要是销往全国各地，主要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一块。
1: 都说菠萝浑身是宝，酸甜多汁，风味十足。菠萝里边含的微量元素特别高，到底菠萝含有哪些珍贵微量元素？常吃菠萝鲜果，这些微量元素又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益处呢？
3: 我们常见的元素里边，以锰的元素是最高的。这个锰的元素在水果当中应该说堪称之首，比我们常见的水果都要高30倍以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菠萝里边它钾的元素很多，它是一种典型的高钾低钠水果。那么钾有什么作用呢？对于平稳我们的血压效果非常好。那么锰元素呢，它对于我们代谢功能就特别好。那么所以有些人戏称是什么呢？这个锰元素，正因为它这个含量比较高，大家把菠萝说成是代谢的发动机、骨骼的守护神、关节的润滑剂，所以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很多人不知道菠萝自带特殊活性物质，能够很好帮助肠胃消化，这究竟是哪种神奇营养成分让它与一众水果与众不同呢？
3: 菠萝当中区别于其他水果的，它这里边蛋白酶的含量非常高，蛋白酶的含量又和这些中微量元素经过协同，能够促进消化，加强代谢，尤其是能够把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大幅度的提升。
1: 在徐闻，一颗金黄菠萝堪称百搭美食王牌，跳出传统吃法，解锁全新味蕾体验。当地人巧思创意，将菠萝融入各式菜肴，解锁多种新奇吃法，甜咸交织，风味碰撞，颠覆固有认知。这样别具一格的特色美味，你想不想亲自尝尝呢？这道菠萝炒大肠，你有没有勇气挑战一下呢？
4: 先把大肠切成小段，在锅里爆香两姜和葱片，接下来用大肠煸炒出油，淋一点料酒，放入菠萝块，加上盐、生抽、蚝油和白糖调调味，最后的话大火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1: 酸香与微臭碰撞，清甜与油腻交织，菠萝的清爽果酸恰好中和掉大肠的醇厚油脂，一酸一臭，一甜一腻，反差感拉满。入口先是果香清甜，随即肉香迸发，解腻又提鲜，每一口都刺激又过瘾。当鲜甜多汁的菠萝邂逅肥美鲜活的花蟹，又会碰撞出怎样的舌尖？

0: 惊喜呢？
1: 花蟹处理干净切块，沾上淀粉油炸，爆香姜片，下蟹块翻炒，放入料酒，加入少许清水焖熟，放入菠萝块、青红椒，加盐、生抽调味，大火翻炒收汁。
0: 水果的清爽果香与海鲜的鲜醇滋味完美交融，清甜解腻，鲜而不腥。蟹肉饱满多汁，菠萝酸甜提鲜，海陆风味在舌尖碰撞，鲜爽甘甜，层次十足。

0: 每年春夏又到了吃南方海苔的时节，在采收季，潮水退去的滩涂之上会露出一片片墨绿。对于生活在海边的人来说，海苔这种可食用的海藻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海苔跟紫菜怎么那么像？它是紫菜吗？海苔是怎么采收的？又能做出哪些美味呢？我们一起去海苔的主产地浙江宁波去看看吧。天还没亮，宁波市象山县黄陂坳乡的苔农们就开始为采苔做准备了。
1: 现在是凌晨5点钟，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海去寻找更加优质的海苔。那出海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换上专业的雨鞋，因为我们下海是需要去走在滩涂上寻找这个海苔的，所以穿上这个专业的雨鞋雨裤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下海去操作。好，我准备好了，那我们出发吧。
0: 采集海苔要赶在退潮以后，海水退去，海苔就会浮在滩涂表面。最近象山港附近的潮水一天会有2次退潮，分别在早上和下午，每次3个小时左右。这便是苔农们采苔的最佳时机。可是每天退潮的时间并不固定，这次苔农们能顺利采到海苔吗？
1: 就在这儿捞海苔吗？
2: 捞海苔，就是现在潮水还没退。
1: 啊，
2: 退潮了捞可以捞
1: 啊，退潮了咱们下去捞
2: 啊，下咱们下去捞开始捞、
1: 那什么时候潮能退啊？
2: 现在也不知道啊，今天
1: 就只能干等着
2: 啊。
0: 今年50多岁的邱永高采海苔已经有19年了，大家习惯叫他阿高。由于长时间在海上劳作，阿高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的作息也完全跟随潮汐时间。记者在海上等了半个多小时，已经过了阿高推测的退潮时间，海苔仍然没有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今天记者还能采到海苔吗？
2: 今天就是可能不会退了，
1: 可能都不行了，今天就白来了。
2: 不行了，
1: 咱还等吗？
2: 不等了，等到下午了。
1: 空载的情况多吗？
2: 空白的地方一般不多。
1: 那今天其实因为天气原因呢，潮水一直没有退，所以我们就没有能捞成海苔。其实这也是我们渔民朋友们一个生活的常态，并不是每一次出海它都能满载而归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再回去等一等。
0: 下午3点，记者和阿高再次出发了。
1: 现在潮水还是没退下去，咱们要等多久？
2: 要等半个小时。现在这里还有50公分水，它下面都是海苔吗？
1: 其实能看到一点点那个阴影的颜色，
2: 阴影露露的都是那个海苔。
0: 阿高告诉记者，像上午这种没有退下去的潮水，当地渔民称之为小潮。正是这样的小潮，才能让海苔生长得更好。海苔的生长速度非常快，3天最多可以长1.2米长。
1: 非常期待咱们一会儿能不能丰收。
2: 今天可能丰收了。
1: 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斤？
2: 7毛钱一斤，一般都差不多。
1: 今天下午您预计能捞个多少斤？
2: 1000斤。
1: 收入怎么样啊？
2: 收入一般挣2000块一天。
1: 2000块钱一天呢？哎呦，那挺开心的，确实不舍得休息了。
2: 一般都是这样。
0: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可以采海苔了。阿高熟练地套上下

0: 水衣，背上拖着一只橡胶筏，手上拿着一只耙，一脚踏进泥泞的滩涂中。记者对这一刻也期待已久，紧随其后。
1: 哎，他不停地往下陷吗？他不停吗？他不停吗？哟，啊，幸亏这个耙子做的拐棍儿。
0: 踩海苔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消耗体力，在淤泥之中光是行走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1: 哎呀，哎呀，还是您捞的好，我捞的还是泥巴会多一些。好累啊，我就刚才那两耙子都已经累得没力气了。
2: 你这个泥巴太多了，
1: 太多了，还是不合格
2: 啊。不合格。你看我这样泥巴没有的，
1: 对，您那个就是鲜绿色，我这个就是泥巴色。
0: 不到半小时，海苔就装满了整个橡胶筏。时间不等人，阿高将海苔倒入船舱后立刻回滩涂继续劳作。退潮只有短短3个小时，他要尽快采集更多的海苔。汪林娟将这些刚捞上岸的海苔放到筐中轻轻晃动，利用海水滤去上面的浮泥，这是清洗海苔的重要一环。那清洗海苔为什么一定要用海水呢？
3: 那个自来水 洗起来不香，那个颜色也不好，海水洗干净把它晒起来颜色也好，味道也好吃。
0: 汪林娟把反复清洗了4遍的海苔全部挂在晾晒绳上，整理均匀，以便充分接受阳光和海风的双重催化。
1: 像今天阴天也可以吗？
3: 今天嘛，阴天嘛呢，晾的不该不会该，就是把它晾开来。
1: 这个一般要晾多久啊？
3: 一般应该一天到两天。
1: 比如说现在10斤晒干之后，它能是多少斤？
3: 1-2斤，
1: 差不多10斤晒成1斤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
0: 汪林娟告诉记者，晾晒海苔一定要西北风，如果遇到南风的话，海苔就会部分发白，口感变差。今天晒的海苔品质比较普通，被称为乱苔，一般会打成海苔碎售卖，所以对海苔晾晒时的品相要求不高，只要干净卫生即可。每到海苔采收季，在海岸边、渔村旁，成排晾晒的苔条随风起舞，成为海岸线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海风将海苔里的潮气慢慢吹干，最终锁住大海独有的鲜甜，成就美味。
1: 这个海苔是咱们已经晒过一天的，是吗？
2: 晒过一天了。
1: 所以它还闻着已经有这个海苔的香味了，能闻见，但刚才那些就闻不见。
2: 这个一天晒过来，它的香味出来了。
0: 象山县鲜海苔的年收购量有5000多吨，干海苔年收购量200多吨，总销售额可以达到3000多万元。
1: 这大概有多少斤呀？您这一车？
2: 这一车应该大概要3000多斤吧，2夫妻捞嘛，大概捞了3.5到4个小时呗。
1: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2: 那多的时候5000斤6000斤也有。
1: 多少钱一斤呀？您
2: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0: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1: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2次清洗的海苔，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4: 对。
0: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过高速离心给海苔脱水，在这一步水分脱掉越多越好。
1: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烘干车间，但是在烘干之前我发现还有一个步骤，这个机器是在做什么？
4: 这是一个小型的松散机，它通过高速离心海苔进行一个打散的作用，让它更蓬松。
1: 它已经很松散了，你看这样就一拿一颠它就掉下来了。
4: 是是是。
0: 海苔烘干就像做菜一样，也要讲究火候，火力太大容易烤糊，火力不够又烤不干。通过高温水蒸气带动整个烘干机内部的热空气循环，海苔从进到出需要半个小时。
1: 那一走进这个车间呢，就立刻能闻到一股浓重的大海的味道，就是海苔的这个鲜香味儿。那是因为这个海苔都是刚刚烤熟出来的吗？
4: 对，经过半个小时的高温烘干，它的这个 清香扑鼻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我可以拿一块闻一闻吗？
4: 对，可以。
1: 这个干干的，已经酥脆的，摸起来。
4: 对。
1: 它现在能吃吗？
4: 现在可以吃。
1: 那我可以尝尝吗？嗯，是非常非常鲜香的味道，但是没有咸味儿。
0: 记者品尝到的新鲜出炉的烤海苔，似乎和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烤海苔、海苔卷长得不太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海苔和紫菜是同一种东西吗？负责人告诉记者，海苔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是指一切可食用的海藻，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海苔卷、烤海苔，其实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紫菜。像宁波地区所说的开春第一鲜，其实说的是虎苔，宁波当地人把它称为苔条、苔菜、海苔。虎苔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粗纤维、矿物质、脂肪和维生素，被人们称为维生素的宝库。
5: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从海藻里有三个门，红藻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菜，
1: 紫菜，
5: 嗯，那么绿藻门就是虎苔啊、石莼这样的，那个海带就是褐藻门。
1: 那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吃到的到底是紫菜还是海苔还是虎苔？
5: 这个要看区域啊。你说，举个例子，在江苏，它那边主要是那个条斑紫菜为主，所以我们所说的海苔就是条斑紫菜里面的海苔。那么在我们宁波区域，可能老百姓吃的就是千层饼啊、油蘸子啊、麻花呀，这里面的那个海苔，这样呢，它吃的就是我们虎苔。
0: 原来紫菜和虎苔都属于海苔的一种，那么在我们常见的食品中，究竟哪些是紫菜，哪些是虎苔呢？
5: 它是烤海苔，它是条斑紫菜做的调味紫菜汤，它是粗粗的啊，就是像那个扇状的，它就是坛紫菜。你看这个这种呢，黑不溜秋的这样的，它吃的是虎苔，是绿色的。它、
1: 像这种都是虎苔，
5: 都是虎苔。你看，你看，像这个海苔小麻花，这是海苔大麻花，那这个就是鱼皮花生海苔，这是所谓的千层饼，这都是那个虎苔做成的。
0: 宁波人会把小小的海苔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其中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海苔花生米，在炒至金黄的花生里混入海苔，吃起来香脆可口，根本停不下来。
6: 这个苔条炒花生，我们象山人都很喜欢吃，非常简单。
0: 除了海苔花生，这位宁波姑娘王小霞的拿手好菜还有海苔炒年糕，将年糕切成条状，放入油锅中翻炒至表面金黄，加入少许白糖和增添独特香气的桂花，搅拌均匀后关火，撒入海苔拌匀即可。
6: 咸咸的，咸咸的，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7: 海苔在象山这边的话是一种调味品，而且还可以增加菜肴的鲜度和颜色度。黄鱼在西湖港的是一个特色，海苔拖黄鱼是宁波的十大名菜之一。
0: 将黄鱼洗净，鱼肉片切成条状，加入少许食盐、料酒腌制入味，把酥炸粉和泡打粉混合，加入清水调成糊状，加入海苔碎搅拌均匀，将黄鱼肉裹满面糊，放入3-4成热的油中炸定型，捞出控干油后，再放入5-6成热的油中复炸至颜色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7: 黄鱼的口感是嫩鲜，第一次就是为了定型好看，这第二次就是炸酥。
0: 海苔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方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7: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0: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8成热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少许酱油、蚝油，加入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再大火收汁儿。海苔低温油炸酥，放在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上，海苔小方肉一改红烧肉油腻的口感，新增几分鲜香，别有一番风味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

0: 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别加负，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7: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强降雨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至明天下午两点，内蒙古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1: 25号，受到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孝感应城市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地出现积水蔓延险情，当地迅速开展抢险转移工作。
2: 本轮强降雨导致应城市漳河沿线多个村庄受灾，村内房屋大面积进水，区域最高积水深度超一米，沿线万亩农田被洪水淹没。接到报警后，救援人员立即前往现场，乘坐橡皮艇营救被困群众。5月25号下午，应城市三河镇组织百余名工作人员调配运输抢险机械设备，引导群众安全转移。为了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当地还设置了10余个临时安置点，做好食宿保障、物资供给等后续工作。
3: 生活又积极又活力又照顾。
2: 截至25号22时，应城市已将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本次洪涝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0: 近日，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引发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大面积山体滑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时，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死里逃生。
4: 当晚22时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公共场所的视频显示，18号凌晨4点多，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5: 当时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恁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边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头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我当时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地方嘛。

0: 尽管转移到二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1: 我就一直死里向沉浸，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

0: 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就感觉到后背有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田如良简单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1: 他是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员呢，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转移。
0: 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共有21户60人。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上红岩村小组仅用了半个小时就紧急转移了全村60名群众，靠的是云南推行的1262预警叫应机制，就是12小时内预警到县，6小时内预报精准到乡镇，2小时内预报精准到村，危险区域逐一叫应到户到人，为群众的安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2: 在我国，夏粮当中超90%都是冬小麦。眼下冬小麦主产区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的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一起来通过三夏麦收地图了解一下。
3: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出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吸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吸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吸收预计6月6号前后。本轮降雨对全国麦收进度影响不大，预计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专家提醒，当前大规模吸收尚未开始，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
2: 近期湖北襄阳市接连阴雨天气，与小麦成熟收获期高度重叠，当地抓紧雨停窗口期抢收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4: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襄阳市组织本地2.7万台收割机，并从河南、山东、青海等地紧急调运4200余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
5: 今天收了多长时间了？
6: 从早上到现在，大概有十来个小时了吧，将近60-70亩。
5: 今天工作算是结束了吗？
6: 没有，半夜。
4: 受前期连续阴雨天气影响，收获的小麦含水量普遍在40%以上。对此，襄阳全域启用1600多台粮食烘干设备，开展规模化集中烘干作业。在枣阳市这家粮食烘干中心，小麦被摊开晾晒，降低水分，再进行烘干，有效避免了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的损耗。
7: 因为这个阴雨天气对我们烘干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4: 经过昼夜抢收，截至目前，襄阳市536万亩小麦收获已近90%，预计5月底可全部完成。
8: 这几天，河南南阳等地遭遇持续降水过程，已进入成熟期的小麦收割受到较大影响。为了保证已收获小麦颗粒归仓，当地全力展开小麦烘干作业。
9: 记者在南阳市方城县多个麦田看到，经过持续降雨，麦田中湿度偏大，田间路面泥泞湿滑，有些低洼地块还存有积水。今年方城县小麦种植面积125万亩，根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方城县小麦收割进度2.9万亩，占全县面积的2.3%。此外，抢收的小麦也面临湿度较大难题。记者了解到，抢收的小麦含水率普遍在30%-40%，远超12.5%的安全储存标准。为此，当地统筹调度烘干设备，全面开启烘干作业。
10: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烘干塔，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我现在已经烘了有1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钢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1周左右都下来了。
9: 针对多变天气形势，方城县农机部门动态统筹全域烘干机具，按照收割一片、烘干一片原则推进。

0: 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对麦收的影响。目前全县配备的50台烘干设备已提前运行，对新收获小麦快速脱水除湿，保障麦粒品质完好。
1: 受到持续强降雨至河流水位上涨的影响，近期浙江多地的水利枢纽适时开闸排水，缓解防汛压力。昨天傍晚，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那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呢，就是富春江的大坝。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富春江大坝正处于五孔泄洪的一个模式。那滚滚的水流呢，从闸口一泻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富春江的上游，像金华、衢州等地，昨天的夜里到今天上午，其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雨水汇入到了富春江的水库。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一次的泄洪呢，主要是为了提前来降低水库的水位，为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洪峰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避免因入库流量突然增大导致水位快速上涨，威胁到大坝和下游的安全。那据了解呢，本次泄洪的过程将持续2到3天。
3: 受降雨天气影响，浙江长山江上游来水量增大。5月25号上午，浙江长山县长峰水利枢纽17孔闸门全开泄洪。开闸高度为3米，泄洪流量最高达到每秒3000立方米。在浙江海盐县，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5月25号，杭嘉湖南排工程南抬头闸和长山闸启动排水，提前做好内河水位预排预降。目前该枢纽正以每天2朝次、每朝次6小时的频率排涝，并根据水情变化做好进一步优化调整。
4: 好香哎、
5: 哦、有秘诀吧？
6: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7: 实在是香。
8: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3: 来关注电影市场，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的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突破了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14: 他没有刻意煽情，他的各种都就是特别的克制，但是却特别打动人。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
15: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16: 他用那个方言去喊阿妈的时候，我就很能带入那种情感。
1: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
1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影院有50%以上的排片都给了这部电影，上座率也特别的高，能达到60%以上。
14: 我们现在的排片率达到了60%，我们上座率也比之前高了40%多。潮汕话版本现在特别受欢迎。
18: 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它不只是潮汕人，它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
1: 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

0: 优质范本。
1: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是以这种非常大量的这种特别真实化的细节化的而且是生活化的场景，然后传递出的却是一种非常厚重的感情。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能够打动不仅是潮汕地区的观众而是全国的观众。
0: 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是信的意思，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及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侨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2: 这座坐落于广东汕头小公园开埠区的展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目前馆藏侨批实物已突破90000封。
3: 因为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以木生为代表的这些方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仰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4: 近期看完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来我们馆里参观的人数其实也是有一个大量的增长的。你看像每一封侨批，其实我们都说是一个华侨故事。
2: 在深圳的观澜古墟也收藏着不少的侨批，这座至今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墙体上还依稀可见宝安县荔园侨批局几个字。
5: 据相关资料记载，荔园侨批局当年几乎包揽了整个观澜地区以及洞管部分地区的侨批寄送业务，服务的华侨人数累计有8000余人，巅峰时月均批银数达到了40000多银元。
2: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俗称翻批，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家乡附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那一张张薄薄的泛黄纸笺，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是在外的游子与家人情感和希望的链接。
6: 在字里行间去体会那种纸短情长的味道，就是希望能够把潮汕的情留住，潮汕的文化能够扎根。
0: 电影口碑一路走高，不仅成为电影市场的黑马，也点燃了汕头、潮州、揭阳三地的影旅融合热潮，掀起了一场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的文旅新风尚。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燃起了大批观众跟着电影去打卡的热情，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成功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8: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9: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7: 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不少游客租借标旗模仿电影中肩扛精美标旗巡游的经典情节，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000-5000人次。
10: 这部电影火了之后呢，就有更多的一个游客过来，那我们的一些村民啊，他可能就是在卖这些一些纪念品，卖这些美食，你所有的道具之后都会在留在我们当地做一个永久的一个道具展览。
7: 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在片中化身泰国暹罗老街，泰佛殿的异域风情还原了潮人过番的南洋记忆。
11: 我也是，我陪我妈妈过来，因为她说她想要过来看一下，所以我就带她一起来了。因为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是有过方的，一些亲人什么的都是有的，所以对我们的情感上的共鸣是有很深的。
7: 跟着电影打卡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是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
12: 这个无米果就是传统的潮汕小吃，用薯粉磨，然后搓成饼块，然后当天新鲜的韭菜包进去，慢慢炸出来。
7: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13: 推出了三条情牵山海品味桥

0: 将了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1: 没有生产资质，没有质量保障，一些非国标的水果味电子烟产品在市场上暗中流通，破坏正规售卖电子烟商家的营商环境。湖北宜昌警方从一条烟草局移交的线索入手，深挖扩线，跨省打击，成功摧毁了一个集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的非法经营电子烟犯罪团伙。
2: 2025年3月，宜都市烟草专卖局接到群众举报，辖区内有人通过线上、门店等方式长期销售非国标电子烟。
3: 我们在二厂走访和市场监管中，发现一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电子烟经营户，经常售卖非国标电子烟。经过烟盘分析，我们认为该户有违法犯罪嫌疑，将该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4: 接到线索后，我们立刻展开调查。在他的店子里面，我们发现有柠檬、香蕉、西瓜等不同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弹，包装盒上都是英文字母，外面的塑料包装也很粗糙。
2: 2022年10月1号，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所有电子烟产品不得呈现除烟草味以外的其他风味，且必须符合防儿童开启、成分安全等相关要求。
5: 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是2022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其中明文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其他调味电子烟，包括奶茶味、水果味、可乐味。
2: 据介绍，这一规定是为了严防诱导未成年人使用。经警方核查，张某成非法经营非国标电子烟的行为属实，涉案金额远超50,000元，已经触及刑事犯罪。宜都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立刻对张某成立案侦查。警方进一步对张某成的资金、物流轨迹等展开调查，发现从2023年7月，张某成就开始从他的上家周某、曾某贤这两人手里批发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每半个月便进货200件，进货频次非常规律。随后，张某成很快就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将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销售出去。
6: 为了实现全链条打击，宜昌警方成立专案组。专案组民警没有局限于末端查处，而是开展调查取证，循线深挖上游源头。
4: 调查发现，是曾某贤先联系上了张某成。曾某贤通过互联网盲搜全国各地的电子烟经销商，获取联系方式后，再逐一与店主联系，向他们推销具有各种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其中，张某成就是他推销成功的店主之一。
7: 警方循线追踪，并开展了长达8个月的调查取证工作，判断广东籍人员陈某敏、郭某辉等人很有可能就是幕后的生产商团伙。
8: 曾某贤主要是扮演了一个中间商的角色。2023年8月到2025年11月，他通过各种的快递物流，面向全国各地，共销售了1300余件的非国标电子烟。通过我们溯源，发现他的货物主要来源于陈某敏。他扮演的是一个全国总经销商的角色。
7: 2025年11月，专案组赶赴广东深圳、东莞、惠州三地同时开展抓捕。在现场，民警看到陈某敏等人在无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购置注油机、包装机、打标机等设备，私自调配烟油，大量生产非国标电子烟。
9: 有两个生产电子烟的黑作坊，就开在广东省非常偏远的农村自建房里，也是临时搭建的厂房，旁边就是臭水沟，原材料四处堆放，工人也是临时雇起的小时工，都没有健康许可证之类的东西。电子烟是入口的东西，在这种生产环境里生产出来的电子烟，从卫生管理的层面就完全不具备国家规定的标准。
10: 深圳市某工业园区内存在另外一处生产窝点，总共面积不超过8个平方，犯罪嫌疑人在里面既是生产又加工又储存，我们办案人员在里面进行搜查时，人员身体都转不过来。
4: 我们要求犯罪嫌疑人现场演示制作成品电子烟的流程，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添加了什么东西，配比是多少也说不清楚。
11: 要住址好像
12: 住五号，
11: 是有人
12: 五点多，五号山
11: 是整五号山还是五点几，你说清楚。
12: 还是5:04号山。
7: 整个抓捕行动打掉烟弹加工窝点3个，烟弹储存窝点4个，查获加工烟弹设备、注油机、包装机、封口机

0: 标机等设备32台，一次性成品电子烟及烟弹65000多颗，抓获生产加工等嫌疑人10人，涉案金额300多万元。
1: 铝土矿是生产金属铝的主要原料，近期价格一度走低。据彭博社25号报道，全球最大铝土矿生产国几内亚计划于下月出台改革措施，管控铝土矿出口，以提振这一矿产的价格。
2: 彭博社的报道称，几内亚铝土矿产量占全球总量的1/3以上。2025年，该国铝土矿出口量较前一年大增约25%，达到1.83亿吨，并且今年一季度出口增速进一步加快。几内亚矿业和地质部长布纳希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供应量激增导致市场行情走低，铝土矿价格较去年年初的高点近乎腰斩，希望能通过管控出口量推动铝土矿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具体管控举措预计今年6月出台。据报道，加工过程中，铝土矿会先被制成氧化铝，再经电解得到金属铝。目前，几内亚对铝土矿加工能力不足，全国仅有一座投产的氧化铝工厂。几内亚政府称，根据规划，该国将新建5座氧化铝工厂，全部建成后，氧化铝年产能将达到720万吨。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官员25号表示，当地此前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经排除，但周边区域的撤离令仍未解除。
2: 美国加州奥兰治县消防局代理局长麦戈文通报称，应急人员24号夜间进入位于该县加登格洛夫市的事故现场后确认，该储罐发生爆炸的威胁已经排除，储罐上的一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储罐内部温度稳定下降，从约37.78摄氏度降低到33.89摄氏度。但当地官员表示，由于事件仍在处理中，对周边区域的撤离令仍然有效，呼吁当地居民给予理解和支持。此外，加州州长纽森25号宣布，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批准该州针对此次事件的紧急状态声明，这也意味着可以获得联邦机构提供的人员、设备及其他专业资源的直接援助。该储罐自21号被发现泄漏迹象后，温度持续升高，并不断积聚压力，存在大规模泄漏或爆炸风险。周边约5万居民紧急撤离。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2.65万升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甲基丙烯酸甲酯以液态形式储存，用于制造塑料。这种工业化学品易燃，对皮肤和眼睛有刺激，可导致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据悉，故障储罐为飞机零部件供应商英国吉凯恩航空航天公司所有，该公司位于美国加登格罗夫市的工厂曾多次因违规行为被罚款。针对此次事件，当地居民已对其提起集体诉讼，相关机构已对吉凯恩航空航天公司展开调查。
1: 根据世卫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
4: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除疑似病例外，截至25号，刚果金已报告101例确诊病例，其中10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实际疫情规模可能远高于已公布的数据。此外，25号，乌干达新增2例确诊病例，均为医护人员。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7例，其中包括1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属于埃博拉病毒的一种亚型。目前尚无获批用于这种病毒的疫苗，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合作伙伴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该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机构近日宣布，过去21天内到访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及非美国公民将被暂时禁止进入美国。当地时间25号，刚果金足球协会表示，美国方面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措施已经影响到了本国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杯备战计划。

0: 刚果金足协在25号发布的一份公报中说，受美国方面针对埃博拉疫情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国家男子足球队已取消原定在本国首都金沙萨启动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改为直接在欧洲集训，并停留至少21天后再赴美参赛。刚果金足协23号与国际足联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埃博拉疫情以及美国相关旅行和入境限制措施对刚果金队球员、技术团队赴美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影响。刚果金足协已向国际足联通报，将采取一切措施避免球员暴露于疫情风险之中，并遵守美国政府公布的卫生防疫规定。刚果金足协还表示，入选世界杯阵容的球员以及相当一部分技术团队成员目前效力于欧洲俱乐部，并在当地生活，因此不必担心他们可能受到感染。刚果金足协和国际足联都认为，球队和技术团队已按照美国卫生主管部门要求采取相应安排，球队可继续推进世界杯备战。此外，美国相关入境限制措施也波及刚果金球迷赴美观赛。对此，刚果金足协表示，部分已购买世界杯门票的刚果金球迷可能因美国相关限制措施无法获得赴美签证。国际足联已承诺研究刚果金足协提出的退票方案。
1: 当地时间25号下午5:52，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的5:52，智利北部发生强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震级6.9级，震中位于智利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约20公里处，震源深度100千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悉，震中所在的地区是智利铜矿的重要矿区。智利国家铜业公司表示，地震引发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一些矿坑因能见度不足一度暂停部分作业。还有多家矿业公司表示，运营并没有受到地震影响。
2: 近期欧洲多地遭遇热浪袭击，法国、英国等地出现历史性高温。25号，伦敦局地最高气温逼近35摄氏度，刷新英国5月单日高温纪录。
3: 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位于伦敦西南部的丘园25号最高气温达到34.8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纪录。预计26号，英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将继续升高。
4: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n fait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c'est quelque chose qui s'accentue.
3: 气象专家表示，英国即便是在夏季，高于35摄氏度的气温也很少见。此前，英国的5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2.8摄氏度，分别出现在1922年和1944年。英国卫生安全局已发布今年首个琥珀色健康警报，呼吁居民注意防暑。该警报级别仅次于最高级别的红色。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高温天气。2025年刚经历了史上最热一年。此外，在法国首都巴黎，24号当地也遭遇超过33摄氏度的罕见高温。法国气象局表示，近期该国多地气温飙升至30摄氏度以上，打破历史同期纪录。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
5: Ouais, je pense qu'on est déjà assez, enfin, on est très sensibilisé à ça et nous, ça nous inquiète surtout au mois de mai d'avoir des grosses chaleurs comme ça.
6: Je rentrais à l'appart et une femme qui est tombée dans les pommes due à la chaleur. Donc, on s'est tous arrêtés pour l'aider, etc.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
7: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朗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1: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油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或者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其拥有的浓缩油，而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当地时间25号，投资者预期美国和伊朗可能很快会达成协议，这缓解了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紧张的担忧。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由于节假日提前结束交易，没有结算价，但尾盘时段纽商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0.30美元，跌幅为6.52%。洲际交易所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42美元，跌幅达到9.77%。针对隔夜的油价走势，有市场人士提醒，短期的价格波动并不等于供应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0: 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仍在下降，而供应压力也已经开始从原油市场传导到亚洲的石化产业链。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3: 隔夜，市场对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乐观情绪升温，带动油价回落。不过，资深大宗商品分析人士杰夫·科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提醒，市场短期或许会根据政治表态调整仓位，但是最终仍要回到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实际的石油供应是否充足。科里指出，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仍在下降，仅上周一周库存就减少了大约1700万桶。他还提醒，表面上看全球石油库存仍有大约80亿桶，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管道填充量和系统运行所需的库存，并不能真正被市场动用，因此库存并不是可以无限下降的，而是存在所谓的最低运行库存水平。那按照他的判断，亚洲市场已经接近这一最低库存水平。而在亚洲，供应压力不仅体现在原油市场，也正在传导到原油炼化后的关键原料，也就是石脑油。石脑油是很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因此也有人类比，将它称为是工业领域的面粉或者是大米。英国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指出，日本和韩国是受当前供应短缺影响最大的国家。在韩国，石脑油短缺已经开始向石化产业链传导。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部分韩国的石化巨头被迫大

0: 幅下调开工率，一些化工生产商也因原料不足无法按约向大型汽车和电子制造商交货，并宣布相关出货受到不可抗力影响。另外还有分析称，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与此同时，短缺担忧也开始影响消费端。一些韩国企业因为缺少石脑油原料，已经无法正常生产用于制造塑料的化学品。那为了应对短缺，据悉韩国已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石脑油。最后再回到宏观的视角，杰夫·科里预计石油市场的供应压力可能会从亚洲逐步向欧美扩散。他指出，欧洲目前看似相对平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之后，部分的原油流向了欧洲市场，但是这种外部补充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1: The next one would be Europe. We expect Europe to start to have problems, you know, sometime, you know, in, you know, after this bank holiday as we get into the summer driving season. So I would say, you know, Asia, you're there. Europe, you know, give it about another month and look for July being a problem in the U.S.
2: 在因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导致的石脑油短缺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影响已经蔓延到了多个行业。继续来看报道。
3: 石脑油短缺正不断推高塑料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价格。在日本一家鱼肉制品加工店，原本单个约15日元的真空包装袋进价目前已上涨至18日元左右。由于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6月起或再现食品涨价潮。
4: 包装されてる一枚一枚真空パック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も一枚ずつやっぱり値上げになってます。ナフサだらけですよね。もうナフサがなければうちは商売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ね。
3: 受影响的远不止食品包装，日本当前多地垃圾袋供应告急，特别是用来垃圾分类的指定垃圾袋几乎断供。在静冈市的一家指定垃圾袋卖场，空荡荡的货架上摆着关于垃圾袋缺货的致歉通知。
5: 4件行ってなくって、途方に暮れて、月曜日の話ですよ、
6: はい、
5: で月曜日ゴミだったんですよ、
6: はい、
5: で出しちゃって1枚もなくって、どうしようと、これは大変だと思って友達に LINE を送ったんですね、やっぱ友達も仕事しているので、やっぱ3件回ったけど ないって言って、もう怖くなっちゃって、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3: 日本媒体记者走访了静冈市内有数十家销售指定垃圾袋的超市、药妆店以及便利店，结果显示35家店铺中有30家售罄。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出现了指定垃圾袋被高价倒卖的情况，其中甚至有市场价单价约500日元的垃圾袋以5000日元三袋的价格成交。从5月20号起，静冈市已开始实施临时措施，允许使用指定垃圾袋以外的袋子丢弃垃圾。建筑业用到的保温材料、涂料等建材同样高度依赖石脑油。建材短缺问题恶化，不仅大幅推高项目成本，还导致不少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注射器、导管、输液袋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日媒称，石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
7: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8: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三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约合210亿元人民币。

0: ก่อนที่เราจะขึ้นตู้คอนเทนเนอร์เพื่อจะส่งไปที่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นะครับส่วนของค่าราคาค่าน้ำมันขึ้นที่พุ่งสูงขึ้นมากกว่า 40% ใช่ไหมครับก็มีส่งผลกระทบขึ้นปีนี้อากาศ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ดีทุเรียนเลยกินอร่อยปีนี้ทุเรียนราคาที่เมืองจีนขายดีด้วยครับ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ซื้อยังสูงอยู่ครับที่เมืองจีนปีนี้กำไรภาพรวมดีกว่าปีที่แล้วครับ
1: 业内分析指出，今年泰国榴莲呈现增产让利、以量取胜的贸易特点，充足的货源匹配旺盛的消费需求，抵消了物流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预计后续产区出货与市场消费热度仍将维持高位。
2: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因违反欧盟的数字市场法，谷歌被处以该项法案生效以来金额最高处罚。法拉利推出首款纯电动汽车，传统跑车制造巨头面临电动化时代挑战。因不满绩效奖金分配，向半导体部门倾斜，韩国三星电子代表非半导体部门的工会试图阻止临时薪酬协议投票。先来看美国科技巨头谷歌。25号，德国商报援引欧盟委员会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作为一项反垄断调查的一部分，欧盟正计划对谷歌处以高达数亿欧元的罚款。
1: 报道称，相关决定已接近敲定，预计将在欧盟委员会夏季休会之前正式公布。这将是欧盟因违反数字市场法而开出的最高金额罚单。据悉，此项调查于2025年3月正式启动，主要源于欧盟对谷歌在搜索结果中偏袒自家服务的担忧，以确保其遵守当地监管法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托马斯·雷尼耶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比起简单的开出罚单，欧盟更希望确保其遵守法规。目前双方仍在协商后续整改方案。谷歌此前一直批评欧盟相关法规对其搜索业务造成影响，并表示希望妥善解决此次纠纷。谷歌公司一名发言人称，为遵守数字市场法，公司已经对搜索引擎产品做出调整，这是该产品史上规模最大的功能降级，并因此牺牲了欧洲用户的使用体验。
3: 当地时间25号，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公布其首款纯电动汽车。媒体报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纯电赛道。
1: 据路透社报道，法拉利首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夫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4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今年第4季度开始交付。首批纯电动汽车交付后，法拉利的产品线将同时涵盖纯电、混合动力及燃油车型。据悉，2022年法拉利公布其电动化目标，计划到2030年将纯电动车型在产品线中的占比提升至40%，并承诺在2025年推出首款纯电动车型。然而，受需求疲软以及行业对电动跑车前景趋于谨慎等因素影响，法拉利去年10月将这一目标下调至20%，同时推迟第二款纯电动车型发布计划。分析师指出，电池减重、持续功率输出以及传统跑车的感官体验如何在电动化时代延续，是法拉利面临的主要挑战。
2: 据路透社26号报道，由于三星电子非半导体部门员工不满绩效奖金分配，向半导体部门倾斜，代表非半导体部门的工会已向韩国一家法院提交申请，试图阻止正在进行的临时薪酬协议投票。
1: 据路透社报道，该工会由大约1.3万名员工组成，来自三星消费电子部门，业务涵盖智能手机、家用电器等。该工会代表称，在被告知无权参与投票后，他们便开始寻求法院颁布禁令叫停投票。而三星电子最大工会方面则表示，消费电子部门此前在劳资谈判中退出了联合谈判，因此被排除在投票范围之外。在经过多轮谈判后，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0号晚间宣布达成临时薪酬协议，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罢工。工会方面从当地时间22号开始对该协议进行投票，按计划，投票工作将持续至当地时间27号上午10点。这份临时薪酬协议规定，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将把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给员工。照此计算，

0: 部分三星电子员工今年将获得41.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3万元的奖金。韩国媒体报道称，围绕绩效奖金差距，三星电子内部员工之间产生了矛盾，一些人认为奖金分配上偏袒了半导体部门员工。此外，这份临时薪酬协议还遭到三星电子部分股东的反对，一些股东认为分配此类利润的权利属于公司股东，相关决定需要经股东大会批准。目前有消息称，少数股东正加快推进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25号清晨，孟加拉国中部坦盖尔县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称，货车载有钢筋并搭载乘客，在驶往孟加拉国北部地区途中失控，翻入路边沟渠。部分车上人员当时站在钢筋上，货车侧翻导致他们被钢筋压住。遇难者均为搭乘这辆货车返乡的乘客，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警方初步判断事故可能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当地时间2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西部的一城镇，一处存放纺织品的仓库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由于附近放置的气罐存在爆炸风险，且火灾产生有毒浓烟，当地多条街道的居民被紧急疏散。政府部门呼吁周边地区居民尽量避免外出，并紧闭家里门窗。当地时间25号晚上，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现场，近90架无人机出现技术故障，从空中坠落。有目击者称，有无人机掉落在码头上，险些伤及工作人员。主办方当天表示，将取消未来2晚的无人机表演，后续将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目前可以排除蓄意干扰的可能。悉尼灯光音乐节自2009年开始举办，今年的活动将从5月22号持续至6月13号。当地时间25号，在英国英格兰西南部格洛斯特郡，一年一度的库珀山滚奶酪比赛举行，吸引许多外国游客前来。参赛者沿着180米长的陡峭山坡向下狂奔，追赶一块飞速滚下的本地产奶酪，率先冲到山坡底部的人获胜，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这块奶酪。库珀山滚奶酪比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26年，主办方一般会配备医疗团队保障选手安全。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5: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清晨，万物萌动。生活在清水河谷东侧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多年的垦荒探索与建设，足以让他们安心地在这里繁衍生息。

这里是广袤的中国北方，天空高远，大地葱郁，阴山山脉东段的大马群山之系对接着燕山余脉的夷狄，往北陡然抬升的是坝上高原，往南大平原坦荡如砥，脚下的谷底水土丰盈，每当季风如约而来，土地便会如期孕育生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的经营让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

当又一个清晨来临时，有人开始探索这片大地最早被人类选择的秘密。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发掘着泥土下人类居住的痕迹，

0: 先记个位置吧，就在这儿是吧？
1: 就在就在。
2: 你看这种，我一般就变化成这种。
3: 2015年的一次文物普查中，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大水沟村，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得见天日。这里深藏着从距今8000年前到距今4000年前的遗存，几乎覆盖了新石器早期到晚期的大部分阶段。随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进一步发掘，一座新石器史前城逐渐揭开面纱，南北走向呈不规则形，跨度1200米，东西最宽处500米，占地大约40万平方米，城墙依山逶迤，存有2个瓮城。这是河北发现的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史前时期城址。作为河北年代最古老的城址，邓曹沟梁遗址堪称河北第一城。只是有城而无市，不能称为城市。而在它周围广袤的大地上，一座座城市正在酝酿之中。

初夏时分，河北省档案馆愈发宁静。这里珍藏着数千幅从古至今的地图，这些记录着大地变迁的地图，隐藏着人类选择生存环境的秘密。早在四五万年前，古人类就选择了河北大地。平坦富饶的平原与水土肥沃的燕山、太行山的河谷盆地是上佳的居住地。新石器时代，河北境内的人类居住地星星点点，呼应着中华文明起步之初的天女散花格局。水是生命之源，逐步探索中，人类开始掌握了一项可以自由迁徙的技术——掘井。有了井，就如同有了便携式水源，从此可以开拓更为遥远的空间，不必非得临近河流湖泊安营扎寨。辗转迁徙中，原始村落出现，村落为物品交换提供了固定场所。以物易物中，集市出现，氏族部落随之在中心村落立都筑城，城与市逐渐合二为一。此时的河北境内，黄帝族、炎帝族、九黎族纠缠不休，这些氏族首领居住的部落都城便是最早的古城。西周时期的河北大地，人类居住的满天星斗格局有了聚合之势，邢、孤竹、燕等封国与诸侯国先后登场，都城也随之多了起来。春秋战国时期，十几座都城，百余座城邑，创造出令人称奇的城市规模。岁月渐渐侵蚀着地图，一如他当年雕琢着大地。那些在历史中萌芽、发展、完善的城建思想与技术，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如同不灭的泉眼，喷涌着一个又一个的规划与创意，激情四溢，生生不息。太阳又一次升起，直视山前平原，西关沟勒出邢台式的天际

3500多年前的晨曦中，也有一批建筑工匠在建造一座新城。他们的脚下是一处土肥水丰、百泉竞流之地，人称井方。人们凿井筑邑，和井邑二字命名这座新城为邢。自从商朝君主足以迁居此地，邢地为商都达138年之久。这是有史以来河北首座见于文献记载的具有王朝城邑规模的城市。往后的岁月里，类似的新城不断拔地而起，市井繁盛，人烟。

由龙凤文同谱手。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是中国目前所见战国时期最大铜谱手。它曾经是燕下都宫殿大门的门环，硕大华美的它，适配的是燕下都宏伟壮观的建筑。位于河北省易县的燕下都，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占地40平方公里。城市分区合理，燕下都遗址是目前中国所知面积最大的战国都城遗址。中山国灵寿故城仅存城墙，但一件2300多年前的宝物，却让这里的先进建筑科技有迹可循。错金银铜板照玉图，凹凸不平的表面上深深的刻痕，表明了它的身份，当今世界范围内已知最古老的建筑平面设计图。照玉图是中山王陵的建筑设计图，上面数字铸有38处，是世界发现最早用数字铸迹表示的地图，比例尺为1:500，将中国用比例尺画图的历史提早了6个世纪。更南边的邯郸故城是战国时赵国都城遗址，由赵王城及大北城两个互不相连、各自独立的城区组成。考古挖掘证实，大北城是赵王城营建之前的生活区域。赵王城由东西北3座相互依连的小城组成，这种宫城与亚宫城组合的布局，已经有了十分鲜明的宫殿设计思路。西汉都城长安便沿袭了这种理念。

方的乱象暗淡了邯郸的光芒，距离不远的邺城却脱颖而出。曹操定都邺城，都市繁华与建安风骨一起引领着时下风尚。随后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也定都邺城。邺城开始了长达四个世纪的辉煌。在中国城建史上，六朝古都邺城自有身份，它傲然屹立，坦然地接受着众多古都的致敬。长安、

京，甚至海外的日本平城京和越南顺化。这是因为邺城是中国第一个依据城市规划有步骤建设的都城，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典范。秦汉时期的都城大都按照多宫殿制设计建造，都城内的宫殿不止一座，而隋唐之后的都城都是按照一宫殿所设计。从多宫殿制到一宫殿制，这种设计理念的转变便肇始于邺城。邺城首创中轴对称的城市格局，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布局，它开启了后世新的都城建设理念。公元557年，随着仅有27年国运的北齐退出历史舞台，河北的都城时代也宣告结束，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再次回到关中与中原。即便不再为天下注目，河北的每一座城池还是一如既往地沿着兴盛发达的轨迹演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大潮中继续生发着影响中国城市建设的理念与思想，直至结出丰盈璀璨的硕果。元初是一个格局变动的大时代，在今年川幕府与来自各族的人杰一起经纬天下时，河北邢台人刘秉忠已然明白自己加入了一支即将影响中国未来格局的力量。在参与设计建设了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境内的元上都之后，公元1267年，刘秉忠又受命设计建造新的都城。刘秉忠将《周礼》中记载的国都规制搬到现实，并根据周围环境加以优化，建造了这座名为大都的都城。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中体现壮美秩序的中轴线设计便引发自邺城的建设规划。大都建成40年后，在大都通往上都的要道上，今天的张家口市张北县境内，出现了一座中都。这是一座方正有矩的城池，由阔城、皇城、宫城呈回字形相套，体现了古代古城规制的最高等级。城中一片汉式建筑中流出的帐篷区域，流露出草原民族的灵动。元中都是历史上最短命的都城，从动议兴建到被废仅持续3年又10个月。在元末接踵而来的战火里，废弃的中都逐渐淹没，消失了700多年后，于上世纪80年代重见天日。如今的中都草原已是游人如织的避暑胜地。有消亡就有新生。元初，刘秉忠的学生郭守敬裁弯取直，大运河带来了南北方的经济和文化又一次大融合与大发展。那些沉寂多时的河流边地被唤醒，衡水、沧州、廊坊等地出现了多个商贸兴盛的城镇。

周边的市井繁华时，平原上的真定则带着一身的故事与才华，不仅留下了九楼四塔八大寺24道金牌坊的辉煌，还曾创造了一个云蒸霞蔚的戏曲艺术圈，在中国文学的灿烂星河里成为最独特的一颗。南临滹沱河，西控井陉关，真定城处于连接河北与山西的咽喉要道之上，方位决定宿命。这是一座总能在烽火中重生的城市，历经燕赵大地的每一次慷慨悲歌。真定的前身东园故城是滹沱河流域最早的城邑之一，东园本为中山国的城邑，后入赵，秦统一全国后在东园城设衡山郡。东园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序幕就此拉开。汉初，刘邦将东园更名为真定，取意真正安定。

元代，历史的聚光灯再次照耀这座小城，真定成为了大都以南的重要门户，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代。当时的真定富庶安定，吸引来大批金宋移民定居，汇集了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之白朴、数学家狄野等大家，颇具故都遗风。越来越多的文人来到真定，在洋河楼里，他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剧本的竞赛与切磋。杂剧逐渐取代正统的诗文，成为一股新的文学潮流，从这里流向中华大地。

换星移，亘古如此，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以武力决胜负的时代，拥有山川地利的地点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刻画印痕。明代长城的修建与边贸的兴盛，北部的张原大地开始活跃，张家口一跃成为塞外雄镇。距张家口市不远的玉县，春秋时即为代国国都所在地，称代王城。古北堡是玉县境内的一座古堡，正是这座古堡的主人造就了明朝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幕。王振，明英宗的司礼太监，鼓动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撤军途中妄想衣锦还乡，擅自改变行军路线，致使朱祁镇被瓦剌俘虏。那时名为豫州的豫县是扼守中原北大门的咽喉之地，在明长城的九边体系中，豫州是军事重镇，一座雄壮甲鱼珠边的铁城。日影斑驳，曾经巍峨的古北堡早已印上岁月的痕迹。习惯了古堡生活的人们拿出工具，修补着放不下的乡愁与。

而古堡也在这亘古不变的人间烟火中愈发的温和安宁。湖北堡周围还存留着430多座古堡，这个数目只是巅峰时期的一半。明初边地多战事，本来零散的村落便联合起来修筑城堡以自保，用砖石砌成高大厚实的城墙，在城墙制高点修筑敌楼，有些城堡配建有防御性更强的瓮城。到了明代中后期，边境形势缓和，军事防御转为通商互利，豫州一时商贾云集，富庶起来的当地人在古堡内建起更为豪华精美的建筑。村村有堡，堡堡有庙宇戏楼，堡连堡成镇，聚集了古街巷、古寺庙、古戏楼、古民居的豫县古堡，成为了中国北方最美的古建筑群之一。

2022年的年末，修旧如旧的保定市西大街开市了。这条最早出现于宋代的街道，是这座城市中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记录着这座城市一次又一次变迁。一直在北方默默守卫的保定，在清初被赋予更重要的责任。清初，统管河北的直隶巡抚撤离真定，移到更近京城的保定府，保定成为拱卫京城的新贵。同一时期，在北边的武烈河畔，康熙帝、乾隆帝先后营建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一座新城承德拔地而起，崛起为清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近代工业革命为河北带来一座新城，作为有着近150年工业发展史的工业重镇，唐山与此前的城市完全不一样。煤矿与铁路引领着这座城市不断扩大，唐廷枢率领着他的创业团队，一批在世界上近代工业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技术人员，向首任开平煤矿总工程师英国人白内特、白内特的助手金达等等参与唐山的各项建设。他们参与制定各种先进的企业与城市规章制度，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具备现代城市气质。如今濒临渤海湾的唐山，以更开阔的视野，向着生态宜居的现代化都市蝶变。因为唐山，秦皇岛也开始了城市化之旅。为满足开平煤矿煤炭外运的需求，1898年，清政府批准秦皇岛为自开口岸。秦皇岛，河北近代唯一一个因港而兴的城市。早在秦皇岛建港之前，在渤海与燕山余脉角山之间，就已经出现了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山海关。山海关扼辽西走廊咽喉，是华北通往东北的要冲。明朝从建立之初便开始营建，前后用263年时间，建成了七城连环、万里长城一线穿的山海关城，展示出中国古代严密的城防建筑风格。

0: 可吃得了这苦？
1: 动手！
2: 对墨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苏八爷，
6: 将墨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砂锅做菜，锅气满满让人爱，为何上手烹饪却让人发愁？
2: 我根本掌握不好，
3: 不是水多了就是糊底。
1: 高手支招，解锁烹饪秘诀，
4: 这里边有一个技巧啊。
1: 江西砂锅辣鸡爪，旺火爆炒，鲜辣透骨，解馋又过瘾。广东砂浆焗牛肉，猛火焗出焦香，嫩滑爆汁，一口上头，
5: 有点像喝醉的酒美醉了。
1: 今天回家吃饭，让闲置砂锅变餐桌爆款，锅气拉满，香到停不下来。
5: 这珐琅锅都是做红烧菜，我一般
4: 对它保温比较好
5: 啊。对呀、
4: 啊，像这种塔吉锅，
5: 塔吉锅我也没用过。
4: 那这边还很多呢，这边还很多，上面还有啊。
5: 大厨，那你喜欢什么锅？你用什么锅呀？
4: 我喜欢用那种特别接地气的土砂锅。
6: 哎呦，两位，在我们家是挑半天挑锅的，没找着啊？
5: 没有
6: 啊，这么多锅呢，
5: 我没挑着呢。
6: 阿姨，我太了解您了，您看看这个锅怎么样？
4: 这是我用的啊，这是我用的。
6: 那阿姨您呢？您用哪锅呀？
5: 我还没挑着呢。
4: 阿姨，我建议您用这个。
5: 这个吗？
4: 对，
5: 我看看啊。
4: 这个口比较大，可以在里边煸炒。
5: 哎，还真行哎，
4: 是吧？
6: 勉强用这锅了是吧？
5: 其实我觉得还稍微小点，但是今天可以用。就用这个。
6: 对，其实这砂锅菜我特别爱吃，很多人也很爱吃。
5: 对。
6: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您家里永远有一口砂锅，直到落灰了还没有用。
7: 你家的砂锅都用来干嘛？
8: 我家这个砂锅呀是真白买了，平时就用它来熬个粥，像什么炖菜焖菜怎么都不敢上手，所以平时呢它就是放在厨房里面捞灰。
2: 我家的砂锅就是在厨房里面当摆件。其实我一开始对自己的厨艺还是挺自信的，可是唯独见到这个砂锅，我是心里边根本就没有底儿。我用砂锅做菜火候根本掌握不好，我真的很羡慕那些用砂锅能把菜做的锅气满满的老师们。
9: 我家的砂锅大多数都是用来炖点排骨玉米汤啊，或者是拿它熬粥什么的。就是我看有好多人拿砂锅炒菜，这个我真不敢尝试，感觉应该没锅气吧。
3: 我家砂锅就是个高颜值的电饭煲，我只会焖米饭带锅巴，有时候想动个菜，不是水多了就是糊底，别的技能完全没解锁。
10: 别看我们家这么多砂锅，其实主要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我觉得用砂锅做菜特别麻烦，就算照着菜谱做也很容易太糊了，要么就是没有锅气，反正我是真的有点搞不定。
6: 所以砂锅菜大家都爱，就是因为砂锅菜。

0: 能够锁住锅气，给我满满的锅气十足的感觉。两位呢，一个是来自江西，一个来自广东，特别爱用砂锅，也特别爱做砂锅菜，是不是？
1: 是的。
0: 这样吧，今天给我们解锁如何用砂锅把砂锅菜做的锅气满满，来打一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的方汉香。砂锅呀，是提升风味的法宝。我们江西人呢，最爱吃砂锅菜，美味又下饭。今天我就带大家来感受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在广东啊，砂锅菜特别多，但是最能代表锅气的一定是生撅。
0: 用的都是砂锅，
3: 没错。
0: 如果在广东砂锅菜和江西砂锅菜选一个的话，您选？
3: 广东菜。
0: 那让您在江西，
2: 江西，不用说，
0: 各自守护着自己家乡的那个美味是吧？坚决不退让啊！
2: 对，
0: 行。江西呢本身就产砂锅嘛，景德镇的高岭
2: 锅，
0: 对吧？另外呢，广东人那砂锅你撅成那样了，夜市到处都是，就是做什么菜最能代表你们家乡的味道？
2: 其实在我们江西哈，你到江西餐那个餐馆吃饭，餐桌上肯定会有好几道的砂锅菜。那么我们家经常做的就是江西砂锅辣鸡爪，
0: 这是能代表咱们江西的砂锅味道，
2: 对，
0: 而且能代表咱们家味儿，对吧？
2: 对。
0: 那您今天做什么？
3: 我做的这个真的是大饭店小饭店基本上家喻户晓都有的这个砂浆撅牛肉。
0: 一听我这口水呀，一下是吧，我难以抉择，我究竟先去江西还是先去广东呢？
2: 江西，去江西。
0: 哦，好，行，来。
2: 第一步，焯水，凉水下锅。
0: 这个鸡爪呢已经处理好了，把它那指甲什么的全都去了。
2: 这个已经我把它剪掉了，咱们焯水的时候倒点白酒去腥，然后大叔你给我打个葱结在里面。
3: 哎，好，
2: 这是初加工。咱们待会啊把它煮好了以后，待会细加工。大叔你给我拿一双筷子来呗。
3: 好嘞，我们俩在阿姨面前就显得特别乖巧。
0: 你也是当了几十年行政总厨的人。
2: 然后大飞，你准备一个盆，接一点凉水给我放这。你知道是起什么作用吗？
0: 在凉水里面起什么作用呢？
3: 起什么作用呢？
0: 起什么作用呢？
2: 我问你啊。
0: 我问你啊。
3: 那问我，我就回答一下。
0: 行。
3: 因为过完了之后呢，让它这个胶原蛋白更凝固一点，吃起来更筋道一点。
2: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起一个定型的作用。
0: 明白。
2: 我做这个辣鸡爪不知道做多少遍，我家孩子可喜欢吃。
0: 江西菜既然是桌桌必点砂锅菜，那为什么今天你选择的是砂锅鸡爪？
2: 这道菜呀，是砂锅最有名的一道菜，所有去江西菜馆吃饭的人呢，他基本上都会点这道菜。这个砂锅辣鸡爪呀，一个它美味下饭，第二个呢老少皆宜，也是我最拿手的一道菜。我每次在家做呀，家里人都爱吃，他们越爱吃，我做的就越有劲。
0: 哇，你听听这逻辑，因为大伙爱吃，所以我才最拿手。
2: 对对对。有一个大学里面，他那个大学生不是很多吗？那有一个档口啊，原来是哪个小炒我不记得了，后来就把它改成江西小炒。哇塞，你知道吗？每天排队的人络绎不绝，那个档口已经没有人了，这个档口还在排队。说明什么？辣、鲜、香，都是大家爱吃的，都是大家接受的口味。
0: 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江西小炒物美价廉，然后另外一个江西小炒呢有个冰柜，鲜令的菜。什么菜没了，老板就现给你去买新鲜的过来，哐哐哐，就是那种锅气马上就能递到人面前的感觉。
2: 对，吃江西菜跟吃其他的菜不一样，江西菜主要一个便宜，但是呢江西小炒辣，很多这个北方人又接受不了。
0: 就今天这个菜辣度是一个什么样的？
2: 我今天没放好辣，我考虑到怕你们等一下要尝一尝，怕你们辣哭了。
0: 减辣版的，
3: 减辣版
0: 能在全国普及的江西菜。
4: 江西小炒凭借浓郁十足的锅气火爆出圈，而在地道江西菜中，砂锅菜才更具锅气灵魂。传统砂锅菜多以小火慢炖为主，而江西砂锅菜讲究先爆炒后慢炖，双重做法牢牢锁住锅气，让鲜香充分渗入食材，凭借高温激发的醇厚香气形成风味基底，让锅气不止于小炒，在慢炖之中尽显独有的锅气精髓。接下来方阿姨马上为大家揭秘江西砂锅菜的锅气密码。
2: 好，我们就焯好了啊，放在凉水。大厨，然后你搞上那个吸水纸，把这个吸水吸掉，要不然的话，等下那个油啊，会蹦到到处都是。
0: 好，我来把这个关了，要倒掉吗？
2: 倒掉。
0: 既然咱们今天说要把这个锅气满满的砂锅菜给大家放到面前，那锅就相当重要了。
2: 对，
0: 您这个锅是勉强今天用这。

0: 对，你在家是什么样？
1: 我在家比这个锅还要大。
0: 那咱家都有什么锅？跟我们盘点盘点。
1: 我在江西一个家，在天津一个家，在北京一个家，我每个家里最少都有五个这个砂锅。
0: 您这一生是四海为家呀？
1: 对，
0: 是吧？每个家都有砂锅。
1: 对，因为我特喜欢砂锅，
0: 各种各样啊，
1: 砂锅蔬菜汤，砂锅排骨汤，砂锅红烧肉，我都喜欢用砂锅。
0: 不同的砂锅都有什么样的？黑的这种砂锅，
1: 黑的、白的都有，只是盖子不同。我的盖子有红的，有绿的，有白的，我就可以区分哪个砂锅。
0: 江西人啊，他有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
1: 对，
0: 景德镇高陵。他就产这砂锅特好，阿姨用的这种砂锅呢跟广东不太一样，这个是有釉的，我觉得第一个是不容易粘，另外一个呢好清理，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咱们做这道菜啊，我喜欢用菜籽油，
0: 把锅烧得很热很热才加油，是不是就是爆一下要那个砂锅里的锅气，
1: 对对对对，
0: 这也是一个关键，
2: 是的，
1: 对，这个油你看是热了吧，生姜蒜小米辣，
0: 这是您酱辣的是吧，酱辣版这么多
1: 要这么多，这个料
3: 挺辣的。
0: 我觉得可能以咱们俩的这个吃辣的能力啊，还得再减一半啊。
2: 对，
0: 但是有了辣椒又香。
1: 爆的焦黄了以后，生抽啊也爆一下，它容易上色。
0: 其实就让它那个生味没有，
2: 对
0: 吧？
1: 对对，
2: 好，
1: 好，
0: 行，准备放鸡爪。其实因为刚才我们把它水蘸干了，那就不容易爆。
3: 哇，瞬间那个锅气的香气就来了。
1: 这个鸡爪呀，再放点老抽，漂亮吧？这个颜色
0: 好看。
1: 啤酒。
0: 但发现这个菜一直在赶时间，就是为了那个锅气，一直在赶时间下不同的料。加啤酒干啥呀？
1: 去腥呐，有啤酒在里面，它可以软的，烙的比较快一点。
3: 湖南菜和江西菜其实很喜欢用啤酒去烧菜。
1: 那个
3: 啤酒啊，能让食物更加容易
1: 软。盐在哪里？
0: 阿姨不想听你讲。
1: 你等一下说。
3: 阿姨一直在赶时间。
1: 一般哈，一斤鸡爪我就放这么两瓢盐。
0: 因为这个食材比较厚，我们鸡爪没切开。如果你味道太淡的话，里面味道太白了，对吧？
2: 对，
0: 你接着讲。
1: 冰糖，我的冰糖呢？
0: 那你再待会儿讲。
3: 我已经忘了讲什么了。
1: 放一个花椒进去，一片香叶，再放点干辣椒，就是够辣了。
3: 其实这道菜呢，它主要还是突出鸡脚的香味哈，香料味不用太重。
1: 对对对，一般要炖40分钟，它才会脱骨。
0: 这个菜有一个特点是先爆后炖。爆呢是爆出各种食材的干香，炖呢再让那些香释放到汤里面进行一个融合。
1: 对对，
3: 其实很多人知道小炒是有锅气的，其实烧菜也是要有锅气的，就是烧菜的锅气在于它变料头，还有起锅是要干，火要猛。
0: 就是说我们做这种烧菜的时候，它尽管是有汤，但是也要讲究锅气。
3: 没错，
0: 其实锅气就是我们能够让食材在极热的环境当中，在极热的烹饪当中，把它的香气释放到最大。
1: 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菜的学问很多，好像这一辈子都没有学到什么。但是呢，做的菜呢，别人又说好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阿姨，您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凡尔赛。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有几个细节：第一，选锅极其苛刻；第二，对于食材的选择，那鸡爪，然后呢，一定要在锅里面冷水给它冒成什么样？
1: 对，
0: 爆香的时候是坚决要爆出金黄色。
1: 对，
0: 再去下别的食材，包括酱油都要给它烹香。
1: 对对，
3: 没错。
0: 其实这些细节看似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所有的细节叠加在一起之后，就变成了一道菜成功的经验。
1: 对，
2: 是。
1: 这个菜缺一不可，因为你没有这些细节，它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看一看啊，
3: 你看这个胶质，
0: 这刚才接锅那一下就直冲天灵盖，
1: 就烂了哈。我还有一个当季的蔬菜，鲜美的产品，比较鲜。
0: 它真的很香，而且阿姨呢也是，给它泡了好久了，让它那个异味没有啊。
3: 这个除了蚕豆还可以放什么呢？
1: 豌豆啊，干腌菜呀，好多种做法。我今天就说当季的这个蔬菜，咱们就放点蚕豆米吧。
0: 浓浓的锅气上面，我们随便给它点一点点鲜，是吧？就根据当季咱们有的食材，比如说冬天我没有什么特别可用的，我就用一些腌菜，
1: 对，
0: 放在上面就可以，是吧？
1: 拌点饭，可美可美，又辣又鲜，真好吃。
0: 你知道吗？用砂锅菜，它能够长时间保温吗？砂锅直接上桌的时候，让那个锅气持续的时间很久。
3: 对
1: 对
2: 对，
0: 这菜就成了呀。
1: 对，就成了。
0: 你看这胶质。
1: 最后咱们再撒点白芝麻，多漂亮哈！
0: 好，阿姨，您往这瞅瞅，我的天哪！你看这种锅气啊。让这个胶质哇，热气腾腾的感觉，而且你看它很软烂，但是又保持造型的完整，你就这么自觉啊？
3: 忍不住了，
0: 哇，好香！来尝一尝。

0: 怕吗？
1: 好吧，
2: 一抿就脱骨。哇，哎，
1: 我刚才嚼它，就是你咬下去，那层皮弹完之后呢，是胶质化在口里，然后骨头完全嚼了，骨头里面全部是汤汁的感觉，就一定要咕嘟到位。这种烧菜，
0: 那大厨眼睛要辣出来了。
1: 你不要哭啊，
3: 太好吃了，
1: 你那么感动也不能哭啊。好吃到哭是吧？什么感觉？这吃着是比咱们吃平时广东的熟蕨要稍微的辣一点哈。
2: 广东辣菜其实很少啊，但是这个辣其实我觉得是让人家越吃越想吃的这种辣。哇，其实是可以
0: 味哈。
2: 对，
1: 辣是辣了一点，但是味道是真的好呀。你看它在你面前颤抖的时候，你的口水就止不住了。
2: 没错，
1: 这就是锅气。这里面的蒜、蚕豆完全吸收了，就是那种满满的汤汁。你知道这个菜的锅气不仅仅是止于热锅，它那个胶质能把所有的味道裹起来，那种感觉我觉得也是锅气的一种。嗯，不好好吃，
0: 就上一点米饭是不是特下饭？
2: 米饭小酒都能配，
0: 我经常拿着下酒，我家那个孩子们都喜欢吃。我要在家我要做两种，一种不辣的，一种辣的。我家那个大外甥啊，他只要一进门推开门的瞬间，哇塞，姥姥你今天又给我们做鸡爪了。
2: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这就是锅气。我女儿说是妈妈的味道，然后我的大外甥们讲是姥姥的味道。
1: 所以妈妈的味道无以替代，尤其是妈妈带来的锅气更是生活的热气腾。赶紧做起来，别让自己家里的砂锅落灰了啊。那您说了您要做咱们广东的经典的
2: 砂浆撅牛肉。
1: 砂浆撅牛肉用的是生撅的方式，您这个更接近于熟撅，我们感受一下那种鲜味瞬间锁住的感觉。
0: 香辣爽口的砂锅辣鸡爪，一口脱骨，吃得很过瘾。砂锅倒油，把配料煸香，生抽爆香，加入焯过水的鸡爪翻炒，倒入啤酒并调味炖煮40分钟，最后收汁就完成了。划重点，生抽爆香，它能激发此香味，使鸡爪的风味更浓。
1: 但是广东这个生撅的菜真的好多，
2: 没错。
1: 这个菜您觉得是砂锅菜的一个代表？
2: 因为它是出餐成熟快，一分半钟就能做到外焦里嫩。哦，这道菜你看选料比较简单，它不用过度的腌制，而且调料也比较简单，家里面都有。
1: 不是因为偷懒才选这个菜，而是因为这个菜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将食材的鲜锁住，盛到食客面前。
2: 没错，而且处理起来呢没有那么麻烦。
1: 您这选的什么肉啊？
2: 吊龙，有这种脂肪，而且这种脂肪呢不带筋，它吃起来呢肥瘦度刚刚合适，
1: 不会因为快速收缩而咬不动。
2: 没错，
1: 但是同时保持弹性。
2: 没错，
1: 这就是吊龙这个部分的好处啊。
2: 是的。哎，
1: 对，
0: 这个牛肉是顺纹切还是
2: 必须要顶着切？
0: 顶着切啥意思？
2: 对，就是它的纹路是这样的，这纹路这样的话，它你要顶着它切，
1: 断丝切的，哎，对吧？哦，
0: 我每次我不知道是顺纹切还是顶纹切，这我今天又学到了一招。
1: 我想说是什么？就是这个一直要开着火把砂锅烧啊，
2: 要一直开着。
1: 哎，阿姨，你知道为什么广东人特别费砂锅了吗？就这砂锅一定要干烧，烧到足够热，保持它的锅气，这是撅的一个秘密的存在。如果你凉锅烧，我再开始开锅啊，跟咱们炒菜一样的，对不起，锅气没有。
0: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砂锅你绝对不能进冰箱，你要是进冰箱再拿出来烧，它一定会变。
1: 砂锅进冰箱，您是为了给砂锅保鲜吗？
0: 不是不是，有一次我家那个砂锅做了菜以后没吃完，我就懒了一下，我就没有洗。我心想第二天我就拿这个砂锅直接在这个燃气上热，对不对啊？结果第二天一做，炸了，就坏了。所以说放一次炸一次。后来我就悟出来了，我到底什么原因呢？就这个。后来我又试了一次，还真是。
2: 所有的成功都是通过实践来的。
0: 你不相信，你们就回家去买一个试试。
1: 我们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不重蹈覆辙。
4: 阿姨的多年经验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的。砂锅大多是由陶土、石英烧制而成，导热慢，保温强，最怕冷热急变。从冰箱拿出直接加热后，锅身外层受热膨胀，内层依旧低温收缩，内外受力失衡便会开裂。使用砂锅时切记不要冷热交替哦。
1: 邓大厨，您刚说这牛肉薄厚怎么切？
2: 大概半个硬币厚。
1: 其实呢，大家有一个小方法，原来邓大厨教过大家，如果您切不了这么薄怎么办？把它放到冰箱里面稍微的冻一冻，别冻得特别硬，切就好切了。
2: 我们叫麻冻。对，现在就是给它腌一下味道，胡椒粉，盐是一点点底味就好了，不用特别多。
1: 其实盐呢在里面还起到一点点用渗透压力，让肉变得更弹
2: 更紧。对，来一点蚝油，一点点老抽。那这样这个牛肉你会觉得水分比较多，

0: 对，哎，
1: 水分比较多的时候呢，你就加这种水淀粉，嗯，然后让它挂浆。
2: 红薯粉还是玉米粉？土豆粉。
1: 淀粉就行，土豆的、玉米的都行。这样的话，你看那个水淀粉打进去的时候，它其实是在里头的。哦，这个肉呢加热的时候，它瞬间凝固了淀粉，它就更滑了。
0: 明白了。
1: 然后来一点油，牛肉呢就腌一下，然后大概醒个5分钟，我们就准备这些配料就好了。沙姜，
2: 我以为是芋头呢。
1: 不是，这个沙姜呢，其实它不是姜。它是一种调味料，
0: 大家在广东菜，无论是吃蘸碟还是炒菜，一定少不了它。它总体而言还是温的，我们吃完了之后，我们觉得很温中很舒服。哎，
2: 大飞，你看它还是姜的味道。
0: 嗯，而且它吃起来不牙碜，它没有那种强烈的纤维感。哎，
1: 你看这里边有一个技巧啊，好多大厨他都同样是用姜或者蒜，我认为这种姜和蒜呢，一定要拍打。拍打的时候，它整个的纤维是被破坏的。你在煸锅的时候，它这个汁水更容易释放出来。嗯，比如说你直接切的时候呢，不容易释放出来的。
0: 刀在切的那一瞬间，实际上是一个封口，
1: 对，
0: 容易出汁水。
1: 对，没错。如果在我们家里边呢，基本上就会拍得很碎，你每块牛肉都会沾着沙姜的香气。但是我在餐厅里边呢，就会拍得稍微大一点。你不喜欢可以不吃它。哦，
0: 但是它的味道又进去了。哎，
1: 没错，这样拍一下基本上够了。
0: 大概一份沙姜3份牛肉。
1: 没错，现在
2: 你放了沙姜还要放生姜吗？
1: 要放，要放。
0: 这不会烧炸吗？
1: 不会不会。我为什么喜欢用这种土砂锅呢？就是这种土陶，它没有釉嘛。这种砂锅呢，因为快速成熟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它是水汪汪的，是干香的。这种砂锅呢，它水汽散得比较快，传热也比较快。现在在这已经很烫了，
0: 大伙儿看这锅，因为被干烧了很久，
1: 对，
0: 这锅开片了。
2: 对，已经分三半了。
1: 我们在粤菜餐厅里边，你知道这个锅为了让它多重复用两遍，土砂锅买回来之后要用米浆淘米水，先给它浸泡2天，让它把这些缝隙啊
2: 填满，
1: 全部填满。对，
0: 这是一个养砂锅的小技巧。先熬一锅粥嘛，很多人说你锅缓，你先熬一锅粥。
1: 对对，
0: 你让它养一养，它不容易缓。
1: 对。现在我们来调个上面的酱汁，来一勺的这个蚝油、盐焗粉。对，其实它也是沙姜粉，然后让它这个香味呢更加的瞬间的提出来。
0: 这是干香。
1: 对，来一点生抽、老抽，然后有一点生粉，
0: 一个碗芡的感觉。
1: 对，碗芡，
0: 经典的咱们做生撅的配方。
1: 没错，
2: 这已经烧了这么久了。
1: 烧热，就是如果一个新的砂锅，你能看得见的是烧到有点发红的感觉。它下去立马就冒青烟，
0: 看这油在里面马上形成一种游走的状态，就证明砂锅够
2: 这么辣。
0: 先去煸姜，
1: 姜呢有一种酶，它其实会让你不容易粘锅的。好，这个时候呢就下沙姜，这个蒜呢买整颗回来的时候用刀轻轻压一下，蒜香的味道更容易激发出来。
0: 所有的食材轻轻拍一拍，
1: 对，
0: 你听这声音。这个就是为什么爱吃广东的砂锅菜，它就是现做，当着你的面极快速的放到你面前，就是你马上又借着这个锅气入口的那一瞬间，
1: 没错，
0: 就是那种有味在人间的感觉。
1: 这道菜最关键的是它是通过快速的这个锁鲜，这个牛肉呢它本身没有打多少水进去，它牛肉本来的一个鲜呢和嫩呢是因为里边多汁，如果你火太慢了的话，那个汁水就没有了。
2: 我今天学到了这道菜了，明天回家我就给我家孩子做。
1: 这个小干葱不要给多，给多了之后呢会容易出水。而且给的要少。
0: 你知道就邓大厨一直在强调说，我不喜欢这个菜水汪汪的，我要是干爽。
1: 对，
2: 这个菜我们江西人吃就配上一点小米辣。哇塞，太过瘾了。
0: 是不是加点辣就变成了江西菜？
1: 有可能。你看这个牛肉呢就一定要通过高温给它放到上面去，给它平铺。
2: 你就完全给它焗熟来。
1: 对，焗熟来。
0: 而且就这层水淀粉非常薄，薄到你待会儿吃不出来，但是就觉得哎，这个肉怎么这么嫩这么弹。
1: 对，
2: 这也要全程大火吗？
1: 要全程大火，不能小火。然后给它摊平了，放到上面来，然后呢让它里外受热温度更高，我们就会浇一点这个酒，
0: 白兰地。
1: 对，浇一点这个白兰地，你家里边也可以是这种
0: 高度白酒，
1: 高度白酒或者花雕酒都行。对，哇，让它上面这个温度就起来了。
0: 锅气其实是什么？锅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从外缘给它再加热，让它里面的热气不散，保护锅气。
1: 没错，
0: 这也是另外一个酒香留住之后也会有特殊的气味。
1: 是的，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牛肉呢一掀锅
0: 已经断生，
1: 大概有5分熟，现在这个时候
2: 变色了，变色。
1: 对，5分熟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料头放进去。
0: 阿姨，酱香、豉香、肉

0: 香，包括各种香料的香，对吧？现在加入
1: 酱汁，让它更加焦化一点点。哎呀，你看着，口水流出来了。哇，好吃！这是香菜。哦，
2: 香菜。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会浇两遍酒，你看这个锅气啊，其实这种焦边就是这种美拉德反应了，
0: 你知道吗？你看我们家其他的锅哈，都是油光锃亮，特别新，但这个锅呢，真的是，它曾经就是感觉被反复使用过，
3: 对，
0: 包浆了。
1: 你在广东街头，你看见那个砂锅就这种样子，到处没有烟火气，
0: 如果有食欲，特别新的锅反倒是没有那么让人有食欲。
1: 对，一般锅都是开过锅炒第二、第三遍就更香的。
0: 怎么炒了那么久还是很香？它不断的在变化，就是之前很少吃到这么嫩的鲜嫩的牛肉，对吧？
2: 对，
1: 它嫩的起来呢，要焦香的感觉。对，这个是沙姜撅牛肉嘛？如果你觉得要沙姜味更重一点，其实可以把刚才那个沙姜拍碎一些，然后让它沾到牛肉上面。对，
0: 我再尝一下这个沙姜。
1: 来，哇，
0: 我的天哪！
4: 有点像喝醉的酒美醉了
0: 、哎、吃醉了的感觉，对吧？
4: 很好吃，
0: 咸淡适中，然后同时把肉里的那种甜味压出来了，牛肉本身带有淡淡的氨基酸的甜的，然后呢各种食材的香又不过，香菜特别点睛，刚刚断生保持脆感，
1: 没错，
0: 然后呢让我们咬一口下去，那个香菜让我们很醒目的感觉，但总体呢我们今天让所有的锅气在短时间内用食材出味的方式呈现出来。你看锅气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一种味觉的感受。阿姨说了，好像我吃把自己吃醉了的感觉，陶醉了。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到这个餐厅或者一回家，家里人借着这个锅热气腾腾的那个家里的人间烟火，那种温存的感觉。所以锅气我们可以在唇齿间，锅气也可以在心里。有一个小小的倡议，大家伙把这个菜学会了，别再让家里的砂锅落灰了啊！谢谢，谢谢两位，
1: 谢谢，
4: 谢谢，谢谢。
1: 焦香四溢的沙姜撅牛肉，锅气满满，风味十足。砂锅干烧至冒烟后倒油，放入生姜、沙姜、大蒜、红葱头，铺上腌好的牛肉，盖上盖子，点火焖制，最后倒入碗芡，撒上香菜就完成了。划重点，砂锅干烧能迅速升温，更好激发食材的香气和锅气。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今天做的菜是江西这个砂锅大鸡爪，
0: 它是江西的哪个地方的菜？
4: 这个菜是赣菜，特别下饭。
0: 哦，我知道江西简称赣，是江西，比如赣南啊，还是什么地方？
4: 一般是，它就是赣菜。
0: 哦，好，行，来，今天咱们做赣菜，大伙儿好好干饭，来。
4: 好，其实有条件的话哈、放两片五花肉。在里面也可以。
0: 您这话说的，我们家是那个差两片肉吗？这我们有条件，但您不早说，今天确实是。对，您要早说一会儿，我们就给您准备。这临时来不及，您多搁点油吧。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这里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0: 今年打八岁了。
6: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
5: 记录普通人最真。

0: 真实的生活感受，
1: 那些家父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3: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和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系统梳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规划。
1: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2025年，我国现已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
2: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景，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的良性的这个循环格局，掌抓人工智能与能源变革蓬勃兴起的战略机遇，推动两者的深度有效融合。
0: 昨天，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引起了业界和资本市场的极大关注。那么什么是韬定律？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来看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的解读。
3: 我想华为提出的韬定律呢，是在这个摩尔定律啊已经遇到瓶颈的时候提出来呢，以这个时间缩微来取代几何缩微的方式来定义我们的芯片后面的发展路径啊。我觉得这个韬定律提出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韬定律提出呢，可能从多个层面去看如何提高芯片的性能啊，包括最底层的器件层面，也包括电路层面啊，也包括芯片层面，但还上升到系统层面啊。那么过去的我们的几何缩微呢，可能更多是器件和电路啊，最后到芯片层面。那我想韬定律提出呢，就把这个器件、电路哈，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啊，全部考虑在一起的。那这个对于芯片后续的发展，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引啊。那么对于后续整个半导体产业界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来关注强降雨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下午2点，内蒙古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近期由于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上涨，浙江多地的水利枢纽适时开闸排水，缓解防汛压力。昨天傍晚，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那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呢，就是富春江的大坝。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富春江大坝正处于五孔泄洪的一个模式。那滚滚的水流呢，从闸口一泻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富春江的上游，像金华、衢州等地，昨天的夜里到今天上午，其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雨水汇入到了富春江的水库。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一次的泄洪呢，主要是为了提前来降低水库的水位。

0: 为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洪峰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避免因入库流量突然增大导致水位快速上涨，威胁到大坝和下游的安全。那据了解呢，本次泄洪的过程将持续2到3天。
1: 受降雨天气影响，浙江长山江上游来水量增大。5月25号上午，浙江长山县长峰水利枢纽17孔闸门全开泄洪。

0: 排水，提前做好内河水位预排预降。目前该枢纽正以每天两潮次，每潮次六小时的频率排涝，并根据水情变化做好进一步优化调整。
1: 25号，受到上游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湖北应城市境内的漳河水位快速攀升，多地出现积水漫淹险情，当地迅速开展抢险转移工作。
2: 本轮强降雨导致应城市漳河沿线多个村庄受灾，村内房屋大面积进水，区域最高积水深度超1米，沿线万亩农田被洪水淹没。接到报警后，救援人员立即前往现场，乘坐橡皮艇营救被困群众。5月25号下午，应城市三河镇组织百余名工作人员调配运输抢险机械设备，引导群众安全转移。为了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当地还设置了10余个临时安置点，做好食宿保障、物资供给等后续工作。
3: 生活又积极又活力，又照顾。
2: 截至25号22时，应城市已将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本次洪涝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近期，湖北襄阳市接连出现了阴雨天气，和小麦成熟收获期高度重叠，当地紧抓雨停窗口期抢收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2: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襄阳市组织本地2.7万台收割机，并从河南、山东、青海等地紧急调运4200余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
4: 今天收了多长时间了？
5: 从早上到现在，大概有十来个小时了吧，将近60-70亩。
4: 今天工作算是结束了吗？
5: 没有，半夜。
2: 受前期连续阴雨天气影响，收获的小麦含水量普遍在40%以上。对此，襄阳全域启用1600多台粮食烘干设备，开展规模化集中烘干作业。在枣阳市这家粮食烘干中心，小麦被摊开晾晒，降低水分，再进行烘干，有效避免了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的损耗。
6: 因为这个阴雨天气，对我们烘干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2: 经过昼夜抢收，截至目前，襄阳市536万亩小麦收获已近90%，预计5月底可全部完成。
1: 这几天，河南南阳市方城县遭遇持续降水过程，当地及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不利天气对于麦收的影响。
7: 记者在南阳市方城县多个麦田看到，经过持续降雨，麦田中湿度偏大，田间路面泥泞湿滑，有些低洼地块还存有积水。今年方城县小麦种植面积125万亩，根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方城县小麦收割进度2.9万亩，占全县面积的2.3%。此外，抢收的小麦也面临湿度较大难题。记者了解到，抢收的小麦含水率普遍在30%-40%，远超12.5%的安全储存标准。为此，当地统筹调度烘干设备，全面开启烘干作业。
8: 咱这个烘干机是个200吨的烘干卡，它是个循环式的，就是这边进那边出。现在已经烘了有1周了。因为现在下来是目前都是小块地、钢块地，然后大批量的大概再有1周左右都下来了。
7: 针对多变天气形势，方城县农机部门动态统筹全域烘干机具，按照收割一片烘干一片原则推进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对麦收的影响。目前全县配备的50台烘干设备已提前运行，对新收获小麦快速脱水除湿，保障麦粒品质完好。
1: 本周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的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
9: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

0: 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1: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15-5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2: 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近年来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用途。
0: 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3: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0: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4: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一吨省了270元。
0: 据了解 ，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5: 我们采取了那个视觉识别还有包括红外线的这个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一个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0: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
2: 没有生产资质，没有质量保障，一些非国标的水果味电子烟产品在市场上暗中流通，破坏正规售卖电子烟商家的营商环境。湖北宜昌警方从一条烟草局移交的线索入手，深挖扩线，跨省打击，成功摧毁了一个集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的非法经营电子烟犯罪团伙。
6: 2025年3月，宜都市烟草专卖局接到群众举报，辖区内有人通过线上、门店等方式长期销售非国标电子烟。
7: 我们在二厂走访和市场监管中发现一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电子烟经营户，经常售卖非国标电子烟。经过研判分析，我们认为该户有违法犯罪嫌疑，将该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8: 接到线索后，我们立刻展开调查。在他的店子里面，我们发现有柠檬、香蕉、西瓜等不同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弹，包装盒上都是英文字母，外面的塑料包装也很粗糙。
9: 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是2022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其中明文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其他调味电子烟，包括奶茶味、水果味、可乐味。
6: 据介绍，这一规定是为了严防诱导未成年人使用。经警方核查，张某成非法经营非国标电子烟的行为属实，涉案金额远超50000元，已经触及刑事犯罪。宜都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立刻对张某成立案侦查，警方进一步对张某成的资金、物流轨迹等展开调查，发现从2023年7月，张某成就开始从他的上家周某、曾某贤这两人手里批发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每半个月便进货200件，

0: 进货频次非常规律。随后，张某成很快就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将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销售出去。
1: 为了实现全链条打击，宜昌警方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民警没有局限于末端查处，而是开展调查取证，循线深挖上游源头。
2: 调查发现，是曾某贤先联系上了张某成。曾某贤通过互联网盲搜全国各地的电子烟经销商，获取联系方式后，再逐一与店主联系，向他们推销具有各种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其中张某成就是他推销成功的店主之一。
3: 警方循线追踪，并开展了长达八个月的调查取证工作，判断广东籍人员陈某敏、郭某辉等人很有可能就是幕后的生产商团伙。
4: 曾某贤主要是扮演了一个中间商的角色。2023年8月到2025年11月，他通过各种的快递物流，面向全国各地，共销售了1300余元的非国标电子烟。通过我们溯源，发现他的货物主要来源于陈某敏，他扮演的是一个全国总经销商的角色。
3: 2025年11月，专案组赶赴广东深圳、东莞、惠州三地，同时开展抓捕。在现场，民警看到陈某敏等人在无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购置注油机、包装机、打标机等设备，私自调配烟油，大量生产非国标电子烟。
5: 有两个生产电子烟的黑作坊，就开在广东省非常偏远的农村自建房里，也是临时搭建的厂房，旁边就是抽水沟，原材料四处堆放，工人也是临时雇起的小时工，都没有健康许可证之类的东西。电子烟是入口的东西，在这种生产环境里生产出来的电子烟，从卫生管理的层面就完全不具备国家规定的标准。
6: 深圳市某工业园区内存在另外一处生产窝点，总共面积不超过8个平方，犯罪嫌疑人在里面既是生产又加工又储存，我们办案人员在里面进行搜查时，人员身体都转不过来。
2: 我们要求犯罪嫌疑人现场演示制作成品电子烟的流程，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添加了什么东西，配比是多少也说不清楚。
7: 要住址吗？对，
8: 住
7: 址
8: 网上
7: 住
8: 5号山，
7: 是整五号山还是5点几？你说清楚。
8: 还是
7: 我也是好的。
3: 整个抓捕行动打掉烟弹加工窝点3个，烟弹储存窝点4个，查获加工烟弹设备注油机、包装机、封口机、打标机等设备32台，一次性成品电子烟及烟弹65000多颗，抓获生产加工等嫌疑人10人，涉案金额300多万元。
1: 从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根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
9: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朗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0: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

0: 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油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或者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协调之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其拥有的浓缩油，而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继续来关注铝土矿，是生产金属铝的主要原料，近期价格一度走低。根据彭博社25号报道，全球最大铝土矿生产国几内亚计划于下月出台改革措施，管控铝土矿出口，以提振这一矿产的价格。
2: 彭博社的报道称，几内亚铝土矿产量占全球总量的1/3以上。2025年，该国铝土矿出口量较前一年大增约25%，达到1.83亿吨，并且今年1季度出口增速进一步加快。几内亚矿业和地质部长布纳希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供应量激增导致市场行情走低，铝土矿价格较去年年初的高点近乎腰斩，希望能通过管控出口量推动铝土矿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具体管控举措预计今年6月出台。据报道，加工过程中，铝土矿会先被制成氧化铝，再经电解得到金属铝。目前，几内亚对铝土矿加工能力不足，全国仅有一座投产的氧化铝工厂。几内亚政府称，根据规划，该国将新建5座氧化铝工厂，全部建成后，氧化铝年产能将达到720万吨。
1: 当地时间25号下午5:52，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5:52，智利北部发生强震。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震级6.9级，震中位于智利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约20公里处，震源深度100千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了解，震中所在的地区是智利铜矿重要的矿区。智利国家铜业公司表示，地震引发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一些矿坑因能见度不足一度暂停部分作业，还有多家矿业公司表示运营并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根据世卫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当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了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疑似病例。
3: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除疑似病例外，截至25号，刚果金已报告101例确诊病例，其中10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实际疫情规模可能远高于已公布的数据。此外，25号，乌干达新增2例确诊病例，均为医护人员。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7例，其中包括1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属于埃博拉病毒的一种亚型。目前尚无获批用于这种病毒的疫苗，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合作伙伴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该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5号清晨，

孟加拉国中部坦盖尔县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称，货车载有钢筋并搭载乘客，在驶往孟加拉国北部地区途中失控，翻入路边沟渠。部分车上人员当时站在钢筋上，货车侧翻导致他们被钢筋压住。遇难者均为搭乘这辆货车返乡的乘客，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警方初步判断事故可能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当地时间2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西部的一城镇，一处存放纺织品的仓库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由于附近放置的气罐存在爆炸风险，且火灾产生有毒浓烟，当地多条街道的居民被紧急疏散。政府部门呼吁周边地区居民尽量避免外出，并紧闭家里门窗。当地时间25号晚上，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现场，近90架无人机出现技术故障，从空中坠落。有目击者称，有无人机掉落在码头上，险些伤及工作人员。主办方当天表示，将取消未来2晚的无人机表演，后续将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目前可以排除蓄意干扰的可能。悉尼灯光音乐节自2009年开始举办，今年的活动将从5月22号持续至6月13号。当地时间25号，在英国英格兰西南部格洛斯特郡，一年一度的库珀山滚奶酪比赛举行，吸引许多外国游客前来。参赛者沿着180米长的陡峭山坡向下狂奔，追赶一块飞速滚下的本地产奶酪，率先冲到山坡底部的人获胜，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这块奶酪。库珀山滚奶酪比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26年，主办方一般会配备医疗团队，保障选手安全。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根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统计，截至今天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年最快破100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将近25%。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是什么美味让天津全城天爱，人人追捧？一种海鲜为何跨越千里也要打卡品尝？禁渔期特批15天捕捞，皮皮虾到岸即抢购一空。皮皮虾到底该怎么挑选？又有哪些花样吃法？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5: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老话讲，吃鱼吃虾，天津为佳。天津地处渤海湾西岸，水温偏低，半封闭的内海，海水盐度温和适中，养出的皮皮虾肉质紧实弹牙，脂肪与鲜味物质沉淀充足，鲜甜滋味更加浓郁。而5月1日起，渤海湾进入伏季禁渔期，为了能让人们吃上最后一波肥美的野生皮皮虾，天津特别设立5月1日至15日可以再捕捞半个月的皮皮虾，悬挂专项捕捞旗帜的渔船才能合法出海捕捞。
1: 我们的口虾部专捕呢，是按照农业部的相关要求，为了保障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维护渔业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增加渔民收入。我们这个专捕工作的是从5月1日到5月15日，在此期间呢，我们渔政执法部门加大了海洋的执法检查力度，保障了这个专捕工作的合理有序开展。
2: 今年一共批了多少艘这种合法的捕捞船呢？
1: 咱们一共批了46艘。
0: 短短15天，成了天津人最后的皮皮虾狂欢季。记者在东沽渔港看到，渔船刚一停靠，等候多时的采购商和市民便立刻围拢过来，生怕晚一步抢不到最新鲜的货，现场一派忙碌热闹的景象。
2: 您是来收皮皮虾的？
3: 啊，我收看看看看卖皮皮虾嘛。哦，
2: 您是要卖到哪儿吗？还是自己吃啊？
3: 自己吃。
2: 您今天进多少斤虾呀？
3: 这还不知道了，看蟹多少了，有多少蟹多少。
2: 那它蟹多少您都要啊？
3: 对。
2: 现在算肥吗？
3: 肥，现在肥到头了。马上再过个为什么丰台，它就该少子了。
2: 那个时候就不肥了。
3: 对。
0: 特许捕捞船的皮皮虾一上岸就被抢购一空，记者在这里找到了一位老渔民，他和。

0: 和皮皮虾的缘分已经有40个年头了。薛树来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北塘人，三代靠海为生。他17岁随父辈出海，半生与海为伴。皮皮虾不仅是他生计的一部分，更见证了天津人对这份美味从冷淡到追捧的变迁。
1: 我的父辈他们就是打鱼的，
2: 那他们那个年代皮皮虾怎么样啊？
1: 那个年代的皮皮虾就他就不要
2: 啊，不要啊。
1: 对，我们主要产生就是鱼，各种鱼类。
2: 嗯，
1: 因为那阵的皮皮虾不值钱，太多。以前不像现在这个运输这么方便，以前没有大养的设备。
2: 嗯嗯，
1: 就是说你在海里弄是活的，等你到家里以后，它就死了。从90几年开始是2-3块钱，30块钱
2: 一斤。
1: 对，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就变成10多块、20多块钱一斤。
2: 今天多少钱一斤啊？
1: 今天发行的情况下发到60多块钱，最高时它达到80-90一斤。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需求量大了。
2: 那您印象里小时候吃皮皮虾是什么样的？
1: 哎呦，我们小时候吃皮皮虾可以说就是广宰大的，广宰肥着吃
2: 啊。
1: 以前来讲就是边角料，我现在吃了将近快60年了，我也没吃够。这种皮皮虾的味道是特别鲜美，又是真是甜的。
0: 为了让记者真切感受皮皮虾的极致鲜甜，薛树来在渔船上用最原生态的方式，海水简单烹煮，为记者还原了皮皮虾最本真的滋味。
2: 我这次真正的是在船上体验了一下我们刚捞好的皮皮虾，这现场在船上煮啊，用海水煮的皮皮虾，我尝尝这到底是什么味儿。那都还有黄，好像是跟家里煮的味道不太一样。
1: 对，不一样，因为我们属于原汁原味。
2: 它真的会有那种鲜甜在里面，而且现在的黄吃起来它还沙沙的。
1: 对对对对，
2: 是吧？
1: 对，
2: 有点像吃那小米的感觉。
1: 对，
2: 哇，好好吃，很鲜香啊。我觉得这种体验非常的原生态。
1: 我们打上来之后也不需要洗，也不需要冲，我们直接就下锅了。
2: 它吃起来首先这个肉质非常的扎实，而且它会有那个海水的咸香。
1: 对对 对, 对, 对，
2: 以及它的鲜味在里面。这个鲜味我觉得是你用任何的调料它做不出来的，
1: 代替不了。
0: 天津人爱吃皮皮虾，最核心的标准是新鲜，当天捕捞，当天运输，当天上市，从渔船到餐桌不超过12个小时，这是天津人对皮皮虾近乎苛刻的极致要求。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天津本地规模最大的王鼎堤海鲜水产批发市场。现在是凌晨2点钟左右啊，整个城市它其实已经沉浸在睡梦当中了。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批发市场，它竟然是灯火通明的。其实能够顺着我们手的方向看到，有大大小小的车辆在来回的穿梭，里面的场面也是相当的热闹的。
0: 王鼎堤海鲜水产批发市场是皮皮虾流通的核心枢纽。眼下，皮皮虾捕捞季已进入尾声，市场里的紧张氛围愈发浓厚。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一辆厢式货车里装的都是鲜活的皮皮虾。货箱门打开，皮皮虾不断地从载氧箱里捞出，等待成交。采购商们人手一只手电筒，仔细查验着皮皮虾的品质，所有人都在抓紧时间抢购着最后一批野生皮皮虾。那么收官之际，批发市场里皮皮虾的成交价格是多少呢？
3: 12上头的吧，50多，然后15、16头的40，然后18头的是35，批发价。15号是封海了。然后15号以后就是再养皮皮虾了，
2: 就是他们养殖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那他们刚才这么多人都来买这最后一波皮皮虾呀？
3: 对对对对对。
2: 那这价格怎么样？贵还是便宜啊？
3: 批发价40不算贵。
2: 这时候还算肥吗？
3: 肥，
2: 它
3: 就是就是个头肥的大了，一天一个价钱，现在价钱不定。
2: 昨天多少钱？
3: 昨天发50了，
2: 然后今天又降了。
3: 今天降10块钱，昨天货源少点，船少。今儿上的货源多点。
0: 谭光宝做海鲜生意已有30年，是批发市场里的老熟人。每天凌晨，谭光宝都会到批发市场进货，再拉回社区菜场销售。 他告诉记者，野生皮皮虾捕捞季已近尾声，货源越来越紧张，想拿到好货必须比平时更早到。

0: 用唱，
1: 现在货早，要早点来，
2: 是吗？
1: 平时来的会晚一些，你知道吧？
2: 平时几点来啊？
1: 平时也两点钟以后吧，两点钟以后。
2: 哦，所以今天特意来的早点。
1: 特意来的早点，这段时间皮下少。
2: 哦。
1: 早点好，先打皮下，打完皮下以后再打别的。
3: 越是临近封海，大家备货越积极，抢货的氛围也越浓。在天津有个俗语叫“好虾靠挑，好货靠抢”。
1: 现在越是进入尾声了，越得多拉点。赶到这个尾声了吧，再多吃点。
2: 哦。
1: 因为这马上都快没了。
2: 哦，这感觉也太热闹了，感觉咱这儿就买皮皮虾跟抢似的。
1: 对，一小份都没。
2: 啊、哦。现在是货都少了是吗？
1: 对，少了。
2: 那所以您这得靠抢才行，才能抢着货。
1: 啊，可不，现在打货都比较那个要快一点，看到差不多就得打，不能像以前似的在那蹲一份了，蹲蹲价位嘛的，现在不好蹲了。
2: 哦、现在因为货少了，不能犹豫了是吗？
1: 对，货一少了，你都必须得该下手就下手啊。
3: 批发市场进货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整筐拿货，另一种是现场分拣活虾，剔除死虾，后者品质更高，价格也更贵。为了保证到店的皮皮虾个个鲜活，谭光宝宁可费时费力，也要现场逐一分拣。清晨六点，他跑了好几家摊位，才精心挑出80多斤优质皮皮虾。
1: 比去年还要贵点吧？
2: 比去年还贵呢？
1: 嗯，
2: 同期是吗？
1: 对，同期要贵个10块8块的。
2: 哦，那这个五一前这皮皮虾价格多少钱啊？
1: 五一前这个也就30-40块钱。
2: 嗯。
1: 估计以前30-40块钱也能吃得好的，
2: 嗯，然后现在呢？
1: 现在70多块钱，基本上
2: 翻倍呀、
1: 啊，翻一倍啊！
2: 哦、是啊、嗯，有人买吗？那么贵、啊？
1: 有的买，
2: 也有人买呀、啊。
1: 哎呀，他再贵都有人买，他因为他这个东西他不可少、
2: 哦，
1: 在当地来说，这个皮虾它是不可缺少的。
3: 新鲜的皮皮虾就这样每天凌晨从批发市场流向城里大大小小的菜市场，最终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在天津，本地皮皮虾被当地人称作黄毛皮皮虾，这一独特特征并非偶然，而是渤海湾独特地理环境孕育出的专属标志。渤海湾海底以细颗粒粉沙和淤泥为主，松软的泥地让皮皮虾得以自由栖息活动，长期生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青壳黄毛的鲜明特征，也成为天津本地皮皮虾无可替代的地域身份证。
4: 本地就说研究那时期啊，皮虾就跟那螃蟹，哎，这个皮虾一包它有一口油，那螃蟹一个小，你包半天吃不着。你理解吧，就是这个皮虾、螃蟹增肥的时候。
5: 这是黄毛皮虾，
2: 哎，怎么看这黄毛不黄毛？
5: 黄色的皮虾有白色的，不一样的
2: 哦。
5: 黄烧的皮虾倍儿肥，
6: 别惨的不好吃
2: 啊，
6: 就是渤海湾的好吃，
2: 是吗？
6: 口感是甜的，
2: 这能吃出来呀、啊？
6: 能
2: 啊。渤海湾同一片区域，它每个块都还不一样吗？
6: 不一样
2: 哦。
6: 它有黄泥的，有黑泥的，有沙土地的，知道吧？
2: 哪种
6: 沙土地啊？吃了出来的产出来的东西嘛，刮沙子。
2: 哦，那您觉得哪种产出来的好吃、啊？
6: 还是渤海湾的那个泥的黄泥
2: 的是吧？
3: 在天津的市井烟火中，皮皮虾早已是百姓家里必不可少的美味。张阿姨是地道的天津人，吃了一辈子皮皮虾，她总结出了一套挑选皮皮虾的诀窍。今天她又来到菜市场，我们跟着她学几招挑虾的技巧吧。
7: 看它的活度，然后这种带这个王字的，就是带黄的。
2: 哦，母的是吧？
7: 哎，对对对，母的带黄的，这个你可以一捏你就能觉出来。你看咬上了，看见了吗？
2: 哦，它能扒着你手。
7: 对对对，它能咬上，特别的活。
6: 我的眼睛是亮的。
2: 哦，
6: 哎，
2: 那死的呢？
6: 死的就有点发乌了，它都变一起了。从那个脖子这个肥度，一掐它活的是特别的硬。
2: 嗯嗯，
6: 这个就特别的软了。然后就看这个爪，活的是就特别有力。
2: 嗯，
6: 有力是张开的，这个就有点往下垂了。
2: 哦，它有点收在一起了。
6: 对对对，然后看这一面，看这一面特别轻，这边就有点发白了，稍微的。

0: 天津人爱吃皮皮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味道独特，渤海湾的皮皮虾自带鲜甜，没有腥味，是其他海鲜无法替代的；二是做法百搭，怎么做都好吃。而在众多家常做法里，最受当地人追捧的当属干烤皮皮虾，全程不加一滴水，完全依靠皮皮虾自身的汁水焖制成熟。出锅时色泽紫红油润，鲜香味浓，是刻在天津人骨子里的地道滋味。张阿姨平时爱琢磨美食，一道家常炒皮皮虾也藏着她的独家秘诀。锅中爆香姜末后捞出，下入皮皮虾，大火快炒，越炒汁水越足。张阿姨说，关键一步还得靠她的秘密武器。
1: 它出汤，出完汤以后呢，咱就得拿这个，
2: 这是什么
1: 一个秘诀？对，拿鸡蛋最后拢一下芡，
2: 这是您自己的宝藏妙招吗？
1: 别人应该不这么做。
2: 那为啥咱要用鸡蛋呢？
1: 因为鸡蛋到最后，它跟皮皮虾是一个味儿的，也特别鲜。
0: 在天津人心里，皮皮虾早已不只是一道菜，它贯穿了天津人的日常。逢年过节，它是压轴硬菜；亲友小聚，它是佐酒佳肴；寻常日子，它是解馋小鲜。天津老话讲，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份对鲜味的执着，让渤海湾的皮皮虾成为了天津人心中无可替代的至味。
1: 我旅游时从来不在外地去吃，
2: 为啥呀？
1: 螃蟹不是味儿，不是渤海湾的味儿。
2: 那今年您买的时候最贵的时候多少钱啊？
1: 最贵达到75。
2: 嗯，那要是它还在往上涨，还买吗？
1: 会买啊，为它才这口味儿呗，又鲜又甜，季节性的东西。
2: 嗯嗯，
1: 你不吃它就没有。
2: 咱家人都爱吃啊。
1: 对，海鲜蛋都爱吃。
3: 我小时候的时候，懂事的时候，家里一直在做海鲜，也一直跟着吃。有的时候有煮皮皮虾、炒皮皮虾，还爱做皮皮虾的饺子。作为资深吃货，我母亲爱做饭，我们也爱吃。
4: 皮皮虾又鲜又甜，我姥姥煮的也好吃。
0: 说起吃海货，天津人向来深谙其中门道，烹制皮皮虾更是花样繁多。在一众海鲜美味里，皮皮虾早已稳稳占据天津人味蕾深处的重要位置，足以看出它在本地人心目中非同一般的分量，
5: 是地位最高的。我们当地人甚至比螃蟹还好吃。
2: 为啥呀？
5: 当地人都比较爱吃皮皮虾，就是塘沽渤海湾的特产。
6: 这个不是我本地人自吹自擂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本地的海产品，尤其像皮皮虾这种的，那我就认为本地的是最好吃的。我们的挑剔基本上来说就是只针对这些本地特色的海鲜产品。
7: 我们家螃蟹皮皮虾总吃，基本上会像这种开海的季节会吃挺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天津人没有不喜欢吃的，打小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个季节下来没有不吃的，我觉得看到它就会买。
2: 特别贵啊，但是现在
7: 没有感觉，我们借钱我们也得吃。
0: 正因为对这份鲜味格外的偏爱，天津人也研究出了各式各样独具特色的皮皮虾吃法，其中渔家小炒便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经典家常做法。这道菜最关键的配料就是本地特色虾酱，将鸡蛋打入虾酱中打散搅匀，包好的新鲜皮皮虾肉放入锅中焯水备用，再将虾仁、章鱼同样焯水，起锅烧油，下入辣椒段、葱，打好的虾酱小火煸炒，快要定型时倒入焯好水的配料，出锅前放点韭菜碎增香，最后倒入盛有皮皮虾的碗中压实，把碗一扣，周围放上口袋饼，一道极具本地特色的渔家小炒就完成了。
2: 点这道菜的人多吗？
8: 挺多的，因为虾酱嘛是自己手工制作的，不是那种外边买的。
2: 虾酱是不是也是天津本地的特色？
8: 对对对。
2: 哦，我尝尝啊，看，首先我能吃进嘴里的是皮皮虾的鲜香，整条吃下去真的很满足，不用剥啊。其次呢，我就能吃到这个虾酱的咸，它虽然咸，但是它搭配上了口袋馍之后，反而会。

0: 合掉了一些，而且这个鸡蛋然后炒各种海鲜，它不会变得很腥，它反而变得很香。
1: 麻辣小龙虾您一定吃过，那麻辣皮皮虾您尝试过吗？先将整只鲜活的皮皮虾下入油锅，立马盖上锅盖防止崩油，大火炸至微微泛红后捞出，锅留底油，下入麻椒、葱姜蒜、干辣椒爆香，随后下入豆瓣酱和两种秘制辣酱炒香后，加入陈醋、盐、糖后下入皮皮虾焖制入味，直到大火将汤汁收干。这样做出来的皮皮虾麻辣鲜香，吃上一口别提多满足了。龙骨木耳炒菠菜也是深受本地人喜欢的家常菜，做法非常简单，起锅烧油，将鸡蛋炒香，这一步可别急，鸡蛋炒得越老越香，再重新起锅烧油，葱末炝锅，倒入焯好水的菠菜、木耳和皮皮虾肉，加入盐、糖，大火翻炒后就能出锅了。不过这道菜的龙骨究竟在哪儿呢？它的味道又会如何呢？
2: 龙骨就是皮皮虾肉。
0: 哦，那为什么皮皮虾肉叫龙骨呢？
2: 因为皮皮虾肉它像一节节小脊骨，是天津塘沽本地的叫法。
0: 哦，也是我们本地人才叫。
2: 对对，
0: 嗯，
2: 渔民和餐厅俗称龙骨。
0: 这个皮皮虾的肉质很紧实，而且很 Q 弹，然后呢它搭配着菠菜炒，菠菜还会散发一点点甜味儿啊，它只是看起来清淡，
2: 对，
0: 它的味道咸鲜味儿特别的足，而且很有锅气。
1: 如果您嫌这道菜太过简单，那锅塌皮皮虾您可一定要学起来。起锅烧油，把打好的鸡蛋液缓缓倒入锅中，火候可要掌握好，鸡蛋既不能不熟，也不能全熟。再将焯好水的皮皮虾、虾仁、鲜贝放在摊好的蛋皮上，舀上一勺蛋液定型，靠着巧劲儿一扔一接，圆圆的蛋饼在锅中就定型了。随后放入酱油、盐、糖煮开，出锅前勾个芡，一道考验厨师功底的锅塌皮皮虾就做好了。炭烤皮皮虾则是一道烟火气十足的海鲜大排档吃法，皮皮虾刷上油和干调料，放在炭火上炙烤，留下浓郁的烟熏香气。做法相似口味不同的吃法还有南方的避风塘皮皮虾和北方的椒盐皮皮虾，两种做法都需要把皮皮虾剪掉一圈，这样既能防止扎嘴，也更能入味儿。然后裹上一层淀粉，下油锅炸制。炸好的皮皮虾用提前配比好的避风塘料和椒盐料一炒，连着虾壳都能一起吃，外皮酥香，虾肉嫩滑。在天津还有一道地道的吃法，那就是辣炒皮皮虾。把皮皮虾放锅里小火煸香后出锅，再将干辣椒、大葱入锅炒香，倒入煸香的皮皮虾，随后放入甜面酱与皮皮虾炒匀，加水焖煮，待汤汁收干之后即可出锅。虽然是辣炒皮皮虾，但是辣而不燥，浓郁酱香裹挟着海鲜鲜甜，回味十足，尽显地道天津味儿。老味吃不尽，新意更出圈，有人把这份鲜融进了面食里，创新推出特色皮皮虾锅贴，新颖口味成了网红爆款，本地人爱，外地人追，千里奔赴就为这一口。
0: 您是从哪儿来呀？
3: 从南京那边过来的。
0: 怎么想到来这儿呢？
3: 我们就专职三个人过从南京坐高铁4个多小时然后过来尝
0: 啊，专门为了吃这个。
3: 对，专门吃他家一家，为了美食不负千里来到这边。
0: 感觉怎么样吃起来？皮皮虾锅贴
3: 我们都已经光盘了。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啊，
0: 美食爱好者。
3: 美食爱好者，老吃家。皮皮虾的话绝对是这个店里的，包括我在心目里的虾类是第一。
4: 当季塘沽也有拿皮皮虾入馅的，比如说他包饺子、蒸饺啊，都会做这个。最后我想了，跟他跟锅贴结合一块儿，它有肉质的香，还有这个

0: 季方的一个和馅的一个手法融合在一块儿、
1: 嗯嗯，
0: 这个就是季方文化跟这个季方的海鲜结合一块比较合适，而且就是它有视觉效果，能够让人感觉到特别有食欲。
1: 哦，
0: 三只皮皮虾整只的能够让大家能看得见。基本上在我们店来的每桌每个人都要吃一个，
1: 必点
0: 这是最少，而且吃完也有打包带走的。
1: 哦，
0: 嗯、
1: 那一天咱们店大概能卖出多少份啊？
0: 就这个件应该一个500个左右吧，最多的时候我估计2-3千个吧。
2: 实实在在的整只虾肉，地道筋味与海鲜鲜甜的完美融合，让这道皮皮虾锅贴彻底圈粉。吃这口美味得戴上手套，轻轻从中间一掰，滚烫的鲜汁瞬间溢出，三只饱满完整的皮皮虾肉顺势展露，光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这一口集齐了皮皮虾的鲜甜、锅贴的焦香与馅料的醇厚，究竟藏着怎样的惊艳滋味？记者早已迫不及待想要解锁这份人气爆棚的金门特色美味。
1: 哇，感觉很满足、哦、吃起来
0: 我也接着的
1: 嗯，去你家来拿。哇，好香啊。
0: 一般好多人就先掰一点冰花尝一下，然后一口吃这东西必须要有着满足感。
1: 太满足了，吃起来、
0: 嗯、
1: 我入口啊，先是这个冰花的脆，
0: 对，
1: 特别脆，然后很香很香、
0: 嗯、
1: 其次就是这个皮皮虾的鲜、
0: 嗯、
1: 然后再迎合我们这个瘦肉啊，它这个混合
0: 对，
1: 一个是油脂，一个是肉香，特别的好吃，还会有一些鲜甜，我觉得点睛之笔就是这些韭菜，
0: 对，
1: 韭菜的鲜味儿特别好吃，
0: 它能够提出虾的鲜味来。
1: 整个啊，汁水非常的多，而且这个肉香、虾香，然后油香融合的非常好。
2: 天津人为何对皮皮虾情有独钟？答案藏在市井烟火里，融在日常三餐中，早已深深镌刻进这座城市的饮食文化之中。5月15日，口虾菇专项捕捞正式结束，大海休养生息，守护鱼虾繁育生长。今年要想再次品尝天津皮皮虾，唯有静待渤海湾秋日开海，再赴一场美味之约。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山东金乡，中国大蒜之乡，从田间地头到全球餐桌，大蒜如何变身调味佳品？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金蒜、鲜蒜、干蒜、黑蒜、蒜蓉酱，哪个最受市场青睐？生蒜包子、蒜瓣咸蛋黄、黑蒜焗牛肉粒，这些颠覆味蕾的大蒜美食，你敢挑战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昨天华为正式发表韬定律，用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引起了业界和资本市场的极大关注。那么什么是韬定律，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具体怎么做呢？来看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的解读。
1: 我想华为提出的韬定律呢，是在这个摩尔定律啊已经遇到瓶颈的时候提出来呢，以这个时间缩微来取代几何缩微的方式来定义我们的芯片后面的发展路径啊。我觉得这个韬定律提出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韬定律提出呢，可能从多个层面去看如何提高芯片的性能啊，包括最底层的器件层面，也包括电路层面啊，也包括芯片层面，但还上升到系统层面啊。那么过去的我们的几何缩微呢，可能更多是器件和电路啊，最后到芯片层面。那我想韬定律提出呢，就把这个器件、电路哈、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啊，全部考虑在一起的。那这个对于芯片后续的发展，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引啊。那么对于后续整个半导体产业界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
2: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25号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在安徽宿州砀山县新投用的智能垃圾集中投放点，四色分类垃圾桶整齐摆放，标识清晰，周边小区居民表示，经过常态化宣传引导，已养成自觉分类、精准投放的生活习惯。
3: 看着出行，我也愿意跟着学分类，慢慢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2: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4: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15目标任务，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0: 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近年来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用途。
5: 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6: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5: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7: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1吨省了270元。
5: 据了解 ，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

0: 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1: 我们采取了那个

0: 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
1: 近段时间以来，网络上频繁出现部分自媒体博主通过虚假摆拍、 AI 伪造突发事件、灾害事故等方式博取关注、吸引流量，严重扰乱了网络空间秩序，浪费公共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今天，公安部网安局集中通报了5起典型案例。
2: 这5起典型案例包括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案。近日，江西上地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查处1起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的扰乱公共秩序案件。违法行为人彭某、郭某、李某、刘某4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刘某某等人虚假摆拍将女主播高薪骗至境外挣钱谣言案。近日，重庆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称，重庆开州一男子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引发舆论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某某等6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薛某某编造瑞安某中学5名学生怀孕谣言案。近日，浙江温州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一则关于瑞安某中学5名学生怀孕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成恶劣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薛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马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湖南张家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五一假期前夕，一条惊悚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悄然扩散。视频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突发坍塌事故，画面中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并配上“没事儿就别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的煽动性标题，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马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赵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某企业车间爆炸谣言案。近日，山西大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某企业员工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有一车间内发生爆炸，现场有1名工人受伤，甚至声称伤者面部烧伤面积100%。该谣言引起大量网民关注讨论。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赵某某作出行政警告。
1: 来关注强降雨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下午2点，内蒙古中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近期由于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上涨，浙江多地的水利枢纽适时开闸排水，缓解防汛压力。昨天傍晚，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那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呢，就是富春江的大坝。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富春江大坝正处于五孔泄洪的一个模式。那滚滚的水流呢，从闸口一泻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富春江的上游，像金华、衢州等地，昨天的夜里到今天上午，其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雨水汇入到了富春江的水库。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一次的泄洪呢，主要是为了提前来降低水库的水位，为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洪峰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避免因入库流量突然增大导致水位快速上涨，威胁到大坝和下游的安全。那据了解呢，本次泄洪的过程将持续2到3天。
4: 受降雨天气影响，浙江长山江上游来水量增大。5月25号上午，浙江长山县长峰水利枢纽17孔闸门全开泄洪。 开闸高度为3米，泄洪流量最高达到每。

0: 每秒3000立方米。在浙江海盐县，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5月25号，杭嘉湖南排工程南抬头闸和长山闸启动排水，提前做好内河水位预排预降。目前该枢纽正以每天2朝次、每朝次6小时的频率排涝，并根据水情变化做好进一步优化调整。
1: 近日全国多地出现了持续降雨，对农作物带来不利影响，各地抢抓农时、收割小麦多措并举保收成。
2: 近日山东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在聊城、临沂、潍坊等地，充足水分有效助力小麦籽粒增重，但持续强降雨也导致田间湿度激增，光照不足，极易引发小麦倒伏，雨后病虫害防控成为麦田管理重中之重。
3: 在雨停若干之后，立即开展移盆反方，有条件地区啊，优先采用无人机肥方，快速铺放一遍，压低病虫基数，延长绿叶期，增强植株抗逆性。
2: 河南南阳栖霞县近日阴雨天气频发，田间长期处于高湿闷热状态。在栖霞县田关镇，1.4万亩小麦成熟期高度集中，田间土壤湿度大，伤情充足，若错失晴好时机，极易出现粮食减产、品质下降等问题。
4: 目前累计完成收割面积2000余亩，在抢收的同时开辟便民粮食点位，全力解决农户粮食难题。
2: 目前湖北的小麦进入收割关键期，在黄石阳新县阳岗镇，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800多亩小麦出现倒伏，当地农业中心迅速从河南调运来20台收割机助力小麦收割，目前已抢收小麦超90%。小麦抢收之后需要及时烘干处理，阳岗镇抢收的小麦大部分送往阳新县的一家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烘干，每天可烘干小麦100吨。
5: 小麦收了之后就到烘干的公司去了，然后经过我们阳新范围内的收取公司及时把那些小麦收割走。
2: 此外，湖北襄阳也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小麦抢收刻不容缓。24号凌晨，在东津新区的田间，一位农户正在抢收麦子，但是刚割下来的麦子因为阴雨受潮，堵在收割机里不好出来。途经的当地派出所巡逻队员见状，立刻上前用竹竿筒用手扒，忙活了近1个小时，1000多斤小麦终于顺利卸完。
6: 下雨麦子湿，浇了一场扒不出来。我正着急的时候，一个民警来了，帮我扒出来，手都扒红烫的，扒的我感到非常感谢。
2: 由于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安徽桐城盐湖低洼区域积水严重，部分农田麦田被淹，盐湖各地迅速启动排涝站，24小时昼夜紧急抢排，全力缓解农田涝害。在桐城市范岗镇花园村，部分麦田积水深度达70多厘米，农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
7: 整个的小麦呢，全部在水泥岸的，通过昨天那个排涝之后的，现在水位呢降了2公分。要不下雨的话，大概2天里的水应该能排的，减少我的损失。
1: 近日，在广东广州荔湾区荔湾湖，当地举行了启龙仪式，将埋在河底的龙船挖出洗净，迎接端午龙舟活动。
8: 旁边的老龙船就要出水，此刻我们已经看到启龙人已经下水了。那么在下水之前呢，他们都会用柚子叶蘸水撒在身上，图一个好意头，顺风顺水。下水之后呢，启龙人会一起将龙船侧翻一下，倒出大部分的水，之后呢会用水斗清除所有的这个船身里的水，之后呢会用藤丝去除淤泥，擦洗干净。
9: 这条龙船是凸眼龙，龙头、龙尾和船身加起来共38.8米，整条龙船由坤甸木制作而成。
8: 整个畔塘将有多条龙船同时起水，场面壮观。透过画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河冲边上已经聚集了许多的市民游客，现场是非常热闹的。
10: 过来感受一下这个节日氛围，大家都很热情。
11: 我每天都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本身我就是生在这荔湾区嘛，长在这里吧，就是，所以特别有那个参与那个感觉。
8: 现在船身已经缓缓托起，龙船渐渐浮出水面，在万众瞩目之下。

0: 龙船已经缓缓出水，此刻龙船开始安装龙镜、龙眼、龙船牌、龙船鼓。据了解，每年端午之后，村民便将老龙船藏于水底淤泥之中，让淤泥包裹船身，隔绝空气与阳光，避免木材干裂老化。到了下次龙舟赛前，再将龙船起出，经过清除淤泥，精心打磨，涂抹上桐油或者猪油，龙船便能焕然一新。正是这种保存方式，让龙船历经百年风雨，依旧熠熠生辉，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水乡记忆。
1: 近日，浙江宁波的海面上出现了罕见的蓝眼泪景观，蓝色荧光随浪翻涌，场面壮观，吸引众多市民深夜驱车前往观赏。
2: 凌晨时分，潮水悄然上涨，宁波奉化松澳镇狮子口码头附近的海面上泛起一片片悠悠的蓝色荧光，随着海浪翻涌，点点荧光随波流转，宛如流动的星河，浪花拍上礁石，细碎荧光四溅，与夜空中的星光、远处的渔火交织辉映，如梦似幻。
3: 我们也是看到新闻，然后网上的图片说这边有蓝眼泪，也有他们拍的照片、拍的视频，很好看。今天刚好周末就过来，看看我们能不能赶上。就是蓝色的嘛，觉得很梦幻。
2: 据了解，蓝眼泪是海洋中夜光藻、海萤等浮游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发出的淡蓝色荧光现象，每年四至六月是东海海域蓝眼泪的集中爆发时段。
4: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因为夜间能见度较低，潮汐变化大，大家尽量在岸上欣赏，切勿冒险下海。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三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根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
5: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阿巴斯港听到三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朗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2: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

0: 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或者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和伊朗的协调之下，于原地或另外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其拥有的浓缩铀，而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再继续来关注，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了热浪袭击，法国、英国等地出现历史性高温。25号，伦敦局地最高气温逼近35摄氏度，刷新英国5月单日最高温纪录。
2: 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位于伦敦西南部的丘园25号最高气温达到34.8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纪录。预计26号，英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将继续升高。
3: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n fait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c'est quelque chose qui s'accentue。
2: 气象专家表示，英国即便是在夏季，高于35摄氏度的气温也很少见。此前，英国的5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2.8摄氏度，分别出现在1922年和1944年。英国卫生安全局已发布今年首个琥珀色健康警报，呼吁居民注意防暑。该警报级别仅次于最高级别的红色。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高温天气。2025年刚经历了史上最热一年。此外，在法国首都巴黎，24号当地也遭遇超过33摄氏度的罕见高温。法国气象局表示，近期该国多地气温飙升至30摄氏度以上，打破历史同期纪录。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
4: Ouais, je pense qu'on est déjà assez, enfin, on est très sensibilisé à ça, et nous, ça nous inquiète surtout au mois de mai d'avoir des grosses chaleurs comme ça.
5: Je rentrais à l'appart et une femme qui est tombée dans les pommes due à la chaleur. Donc, on s'est tous arrêtés pour l'aider, etc.
1: 当地时间25号，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公布其首款纯电动汽车。媒体报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纯电赛道。
2: 据路透社报道，法拉利首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夫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4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这款车预计今年第4季度开始交付。首批纯电动汽车交付后，法拉利的产品线将同时涵盖纯电、混合动力及燃油车型。据悉，2022年法拉利公布其电动化目标，计划到2030年将纯电动车型在产品线中的占比提升至40%，并承诺在2025年推出首款纯电动车型。然而，受需求疲软以及行业对电动跑车前景趋于谨慎等因素影响，法拉利去年10月将这一目标下调至20%，同时推迟第二款纯电动车型发布计划。分析师指出，电池减重、持续功率输出以及传统跑车的感官体验如何在电动化时代延续，是法拉利面临的主要挑战。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5号清晨，孟加拉国中部坦盖尔县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称，货车载有钢筋并搭载乘客，在驶往孟加拉国北部地区途中失控，翻入路边沟渠。部分车上人员当时站在钢筋上，货车侧翻导致他们被钢筋压住。遇难者均为搭乘这辆货车返乡的乘客，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警方初步判断事故可能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当地时间2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西部的一城镇，一处存放纺织品的仓库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由于附近放置的气罐存在爆炸风险，且火灾产生有毒浓烟，当地多条街道的居民被紧急疏散。政府部门呼吁周边地区居民尽量避免外出，并紧闭家里门窗。当地时间25号晚上，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现场，近90架无人机出现技术故障，从空中坠落。有目击者称，

0: 无人机掉落在码头上，险些伤及工作人员。主办方当天表示，将取消未来两晚的无人机表演，后续将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目前可以排除蓄意干扰的可能。悉尼灯光音乐节自2009年开始举办，今年的活动将从5月22号持续至6月13号。当地时间25号，在英国英格兰西南部格洛斯特郡，一年一度的库珀山滚奶酪比赛举行，吸引许多外国游客前来。参赛者沿着180米长的陡峭山坡向下狂奔，追赶一块飞速滚下的本地产奶酪，率先冲到山坡底部的人获胜，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这块奶酪。库珀山滚奶酪比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26年，主办方一般会配备医疗团队保障选手安全。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记者从雄安新区获悉，截至5月下旬，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两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在雄安云端办理，线上帮办。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笨骨头保单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大八岁了。
3: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那些家父，
3: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3: 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父子携手创业新乡，以摄影赋能乡村文旅。
11: 简单的想把游客引到村里来拍拍照，然后住我们的民宿，吃我们的农家乐，
10: 上门收菜帮扶助农，创新产业助农增收。
12: 他们给我是最基本，我不用去卖了还不好的。
10: 一腔温情助民生，平凡人书写不平凡的乡村温情故事。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

0: 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在浙江省建德市，紧邻新安江的芝江村，依山傍水，风景格外清幽。每天凌晨不到五点，天色还未透亮，总有一个身影准时奔赴江边。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今天大雾，看到没有啊？满江的大雾。今天贾老师团队，大家都能够拍到自己满意的作品，哎呀，太美了！看看，都是无人机爱好者啊，天空上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看到没有？都是无人机。哎呀，我们浙江太美了！彩虹漂不漂亮？拍的？
2: 太美了，这次拍过瘾。
1: 浙江美不美？
2: 太美了！
1: 下次还来啊！下次继续得来，下次还得来啊！
0: 记录这段视频的人叫王建禄，是土生土长的芝江村村民。他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清晨带着从各地赶来的摄影师与游客奔赴江边拍摄新安江绝美晨雾。他负责带队取景，让摄影师们满意而归。而这般绝美的景色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3: 江水很凉吗？
1: 凉啊，十七度啊。
3: 十七度。
1: 对，因为这个江水凉，
3: 冰的。
1: 天气，我们这里天气越热雾越大。
3: 哦。
1: 反差温度的反差才形成雾的。冬天打个比方是零度，上面零度，下面十七度，它又产生雾度。然后夏天上面40度、30度，下面10几度。
3: 啊，
1: 温差大。
3: 温差大。
1: 它就会产生这个雾。早上拍雾的话，我们一般都4点半起床。日出大概在4:50左右。
3: 哦。
1: 对，所以我们提前起来。都知道摄影师苦啊，是的，但是我们是乐在其中。
3: 这个景色还是很稀缺的，
1: 很稀缺。
3: 嗯，
1: 整个中国也就两个地方了，一个小东江，一个新安江。
3: 哦，
1: 新安江也就在我们村，是最美的一段，就在我们村里。
3: 嗯，
1: 过了这个村就没雾了。
3: 哦，
1: 过了一个大拐弯就没雾了。
0: 芝江村因水得名，新安江在此处蜿蜒形成之字形大拐弯，也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一年中能见到晨雾的概率很高，因此吸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虽然王建禄在这里待了几十年，但是在他眼中，江上的美景每天都不一样。
3: 那每天拍的其实景色都差不多呀，不一样吗？
1: 肯定差，肯定有差，因为雾有高低，雾不是固定的
3: 啊。
1: 然后雾里的场景也不是固定的，
3: 对，
1: 也有可能村民跳个蛋。到田里干活
3: 啊，对，
1: 每个场景都不一样。
3: 你看，我们就看见这还有这个，
1: 对对对，还有
3: 渔船，
1: 对，还有渔夫模特，对，
3: 对，渔夫模特，这是
1: 渔夫模特。
0: 村里的渔民摇身一变，成了特色摄影模特，专门配合大家拍摄取景。渔民们这份额外的营生也渐渐做得红火起来。
3: 看看这边，已经全部都开始在这准备记录了。
1: 好的，
3: 啊，
1: 来，
4: 二，一。
1: 好，哦，可以，好，
3: 好，
1: 好，好，很好。哎，
3: 能出鱼吗？
4: 18年了，一条鱼都没捕到。
1: 那捕到啥了？捕到人民币了是吧？
3: 没有鱼不要紧。
1: 对。
3: 过干撒网也照样挣钱。
1: 那个，
3: 它是不是站位的位置也会有？
1: 对，
3: 对吧？我看那个大哥在自己调整那个角度。
1: 18年撒就了，他也知道我们要需要什么角度，他自己会调整。
3: 哦。
1: 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
3: 对。
1: 然后我们的船是在飘的，
3: 这是专业模特，
1: 哎，专业模特
3: 知道你们在这个角度拍哪个位置最好看。
1: 对对对对，
3: 你看专门把船又调回去了。
1: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啊。
4: 一、二、三，你又叫好声啊！
1: 好，
4: 好，收网，收网也要拍，收网也要拍。
5: 没有
3: 掉。哦，他收网一定要把它提起来，出那个水珠溅起来那个感觉。
1: 我们要拍水珠，对。
3: 对。
4: 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的。
3: 对，大哥说了，我每一个。

0: 漂亮，对自己这个专业相当自信。
1: 唐玲珑也是芝乡村的村民，父辈就是地道的渔民。自从配合摄影师拍摄撒网之后，靠着这份特色出镜工作，他一天最高能有上千元收入。
2: 现在每天都能有活吗？
3: 几乎再下去的话，五一到十一那这段时间，这个几个月，是属于我们下雅这里的摄影季节了。六七八是旺季。
0: 对，您现在一场能收多少钱？一天能收多少钱吗？
3: 这个我按每一场算的了。每一场团队的话是600块。
0: 600块，多长时间？
3: 一个小时吧。
0: 一个小时600块。您就上午演一场吗？剩下时间就休息了吗？还是？
3: 早上跟傍晚了。
0: 傍晚。
3: 夕阳下山前半个小时。
1: 有了渔夫模特的配合，芝乡村的晨雾美景更具烟火气息。随着一幅幅摄影作品广为流传，前来芝乡村的游客日渐增多。谁也不曾想到，20年前这里还只是默默无闻的江边小村落，而这片山水能走出深山为人熟知，最初全靠王建禄用心宣传推广。
4: 12年回到村里，当了村书记啊，我们做了2届。我一看，我们村有个自然独特的一个环境，这个江水从我们村穿村而过，所以我们的村半年时间早晚都是云雾缭绕。哎呀，我看这个村很美，所以自己买了相机，天天发，天天拍，天天在平台上发，简单的想把游客引到村里来拍拍照，然后住我们的民宿，吃我们的农家乐，然后把这个村旅游慢慢做起来。没想到现在也这么火。
1: 自打芝乡村渐渐在摄影圈内打响名气，王建禄便悉心接待来自各地的摄影爱好者，而他开办的民宿就是用自家房屋改建的，5月到11月期间每天都是满房的状态。
4: 那这些都是我拍的照片。
0: 哇，这不就是水墨画吗？看，这是校过色的吗？
4: 对，没有，
0: 没
4: 有，
0: 没
4: 有，没
0: 有，
4: 没有，
0: 原片就是这样。
4: 对，原片就这样，淡淡的水墨画，
0: 淡淡的水墨画。哇，
4: 这间客房非常好，非常棒，
0: 非常好。
4: 对，视线好，
0: 直接看江景。
4: 对对对，
0: 这能出去吧？这边
4: 能出去，
0: 能出去。
4: 对，能出去。
0: 太美了！这就是，如果说即使是不是这个摄影爱好者，你就早上来这儿，坐在这儿，
4: 喝杯茶也很舒服，
0: 就赏个日出是吧？直接
4: 风景多好。
0: 对，直接在阳台就看日出了。
4: 对对对，来看这里一间。
0: 大床房。
4: 对，大床房。
0: 好美啊，这景色也好啊，看出去。啊，这一应俱全。
4: 对，
0: 一应俱全。
4: 卫生间全部都有卫生间。
0: 对。
4: 对。
0: 现在还有个小客厅。
4: 对，小客厅。
0: 这边还有阳台能出去。
4: 对，还能出去。
0: 看，这边出去了就是，哦，楼下是一个你们的那个庭院，
4: 一个
0: 小的咖啡厅的咖啡吧。
4: 对，晚上有人在喝小酒。
0: 哦。
4: 白天不喝点咖啡。
0: 这是一棵银杏树，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美。
4: 对对 对, 对,
0: 对,
4: 对，
0: 对吧？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漂亮。
4: 对。
0: 您现在这样一间现在是什么价格呀？
4: 我们在300块左右。
0: 一晚。
4: 对，一晚。
0: 哦，银杏树下的咖啡吧。
4: 对，你就在咖啡吧。来来来，你坐一会儿。
0: 对，坐着歇会儿。
4: 坐着歇一会儿。
0: 这太舒服了，我觉得您这个地方就是，你看。早上起来他们可以出去摄影，
4: 对，
0: 然后回来之后吃过早饭就在院子里发发呆，就很舒服。
4: 对，
0: 去你们那边吃面包，
4: 泡杯茶，
0: 对，
4: 或者喝杯咖啡，
0: 对，
4: 然后10点左右到那边买个面包来，就很惬意的，
0: 简直就是向往的生活。
4: 对，向往
0: 向往的生活。就这个地方能让人待得住。
4: 对，我也希望城里人多到我们农村走走，我们现在农村不一样了啊，这个环境干净了，然后设施齐全了，还有休闲的东西也多了。
1: 在王建禄眼里，除了新安江迷人晨雾，村里处处皆是好风光。闲暇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骑着摩托车穿行乡间田野，一路寻觅乡村的美妙之处。
4: 你看这一片花多漂亮。
0: 对，
4: 现在我们村里有不仅有花，也还有生态这个种植啊，春天种油菜，然后油菜割掉以后种水稻。
0: 哦，
4: 你看我们这个村特别漂亮啊。
0: 哦，
4: 两边的规划
0: 就看见家，各家各户的庭院都很美的。
4: 因为我们这每个家每户

0: 体面。
1: 对，你们村里有个好大的足球场啊。
0: 对，还有个省有冷气的足球场。
1: 哦，
0: 还有四片网球场。
1: 哎呦，
0: 这里是亚运体育公园。我们往这个茶山脚绕一圈回去。
1: 哇，这漂亮，这边更好看了。
0: 对啊，
1: 这边是茶山。
0: 对啊，茶园，坐好。
1: 哦，上茶山喽。
0: 上茶山了。
1: 哇，可以了。
0: 我们再走一下啊。
1: 对对对对，到这儿就行了。
0: 好。你看，走到这里就有感觉了啊。
1: 啊。
0: 对吧？真漂亮，怎么拍都好看。
1: 这是忍不住又拿出手机来开始拍。
0: 怎么开都不好，都好看。你看这个一条路，你看，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是一幅照片。
1: 对，
0: 一到夏天就会起雾，
1: 哦，
0: 关键是会起雾，就在这里拍的一张照片，很绝的。
1: 哇，
0: 你看，远山是云雾缭绕。
1: 对，
0: 那这个场景是在这个顶上拍的。
1: 嗯，
0: 可以拍的整个浙江这个茶园。
1: 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这个很重要。
0: 当时吧有点责任在身上，因为当村书记，
1: 哦，
0: 啊，总想把这个村向外推出去，这么美，是吧？
1: 展示出去。
0: 对，展示出去，所以买了相机，不断的拍，也不懂相机原理，也不管，就乱拍。
1: 乱拍。
0: 在来了摄影师以后，大家都教我，每个老师都教我，所以昨天你问我是哪个师傅，学过没有？我说，全国各地来的摄影师都是我的师傅。啊，他们都愿意教我，我也愿意学。
2: 王建禄对乡土的热爱深深感染了身边众人，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村民纷纷开办民宿，儿子王家兰也深受父亲影响，毅然回乡扎根创业，山峰农场也由此应运而生。农场里特色咖啡与窑烤面包备受青睐，从规划建设到经营打理，全都由王家兰一人全权负责。
3: 你看，从这边看，你就，这个就是集装箱改的，这里都是集装箱。
1: 等于这个屋子是三个集装箱搭起来的。
3: 对，然后这些外立面就是
1: 木板，
3: 农村里面他们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板，
1: 哦，
3: 这些都是那个木材厂。木材厂也就是基本不要的那种木头。这个是卷闸门。
1: 什么？这个你们这个外立面是卷闸门？
3: 这是卷闸门。
1: 然后拆下来一个一个钉在上面。
3: 对，你看，这是卷闸门，但它的效果很好，没发现？
1: 效果很好，效果很好，
3: 是吧？
1: 对，一个铁皮车库的那种，又有工业感，是吧？有点工业感那种。
3: 这个招牌是一个收废铁，它放在收废铁门口，它写了电话号码。我说你这块牌子卖给我。黑的那个就是我那个角磨机磨过的，对，然后把电话号码给磨了。
1: 对，你就是从废品收购站搭建出了整个的这个农场。
3: 是的，这个猫窝也是用废弃材料搭的，这些我捡来的流浪猫都在的，
1: 都在呢。哦，
3: 这一只
1: ，哎呦，你看睡的，你看睡的，
3: 有好几只嘞。
2: 王家兰打造的农场融合乡村风貌与工业风格，别具特色。他外表爽朗大气，内心却细腻温柔，细心照料着园中的各类小动物。正是这份真诚用心，让到访的游客卸下疲惫，悠然惬意地享受乡间度假时光。每天，王家兰负责做咖啡，王建禄除了招待摄影师，其余时间就守在面包房，亲手制作鲜香可口的窑烤面包。
1: 咱们现在刚做好的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猪肉脯吐司。
1: 猪肉脯吐司。
0: 对，我们在加工最后一道手续。
1: 哦，这要几点起来发面做这一炉？
0: 我们从面粉到好吃的话要5个小时，这个火就是慢慢火。阿姨4点多钟就起来。
1: 我的天哪，4点多就要起来开始发面和面这些的了。
0: 所以做面包有点辛苦。
1: 有点辛苦，有点辛苦。现在温度行了吗？
0: 你先看一下温度啊。
1: 咱们看一下多少。看这儿，
0: 280，那开始吧。
1: 哦，
0: 我前面说280左右。
1: 哦，280左右。您这烤面包的手艺是去哪儿学的呀？
0: 很多地方。
1: 啊，哪里？
0: 有杭州、上海、宁波，去了3个地方去学习，学了1个多月，陆陆续续学了1个多月。看到我们的顾客吃着面包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嗯。
0: 然后我们用这个定时器，
1: 多长时间？
0: 要看时间。我们先定4分钟。
1: 4分钟之后看看。
0: 对，我们要观察。

0: 十二分钟，虽然十二分钟，但是中途我没观察他的状态。
1: 哦，
0: 哎，所以四分钟提醒一下，四分钟提醒一下。
1: 这十二分钟肯定是不能离开这个，
0: 对，不能离开
1: 路边上了，
0: 不能
1: 就等了。
0: 对，也等了。
1: 对，
2: 十二分钟后，他家的招牌猪肉脯吐司就出炉了。窑烤面包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水分，吃起来松软鲜香。凭借宜人景致与特色美食，这座山峰农场生意十分红火，单日最高可售出300杯咖啡，100余个面包，在乡间闯出了亮眼的致富路子。虽然农场生意繁忙，但是王建禄向往自由的初心始终未变。他每年都会留出闲暇时光，骑着心爱的摩托车奔赴心中向往的远方。
0: 我一年会出个远门，骑个摩托车或者开个越野车，全国各地就绕一圈再回来，
1: 跑一跑，
0: 时间在20天到一个月左右。
1: 那您这生意怎么办呀？
0: 生意交给儿子，跟他说过了，忙不过来卖卖忙啊，我们赚点忙得过来的活，忙不过来也没办法。
1: 我现在听着我好羡慕您，就是您的工作也是您的爱好。
0: 对对对，
1: 然后生活上也有自己的爱好。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一半是烟火，一半是理想梦想，是不是？
0: 对对，
1: 太幸福了。您这个
0: 很多游客来看到我的生活都是，哎呀，你的生活我的梦想都是这样
1: 说。真的是这样，真的是我们的梦想，一半有烟火，然后一半有梦想。
0: 对对对，
1: 太美了。
2: 如果说王建禄父子是在用热爱打造美丽乡村，那么在建德这片热土上，还有一位年轻人怀揣满腔赤诚，以爱心扎根乡土。那他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1: 这里是浙江省的建德市，我们呢是在一家农贸市场的门口。现在呀是早上不到7点，然后我们要马上跟随着这个车出去一趟，去干什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邱婉婷，你好，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采访对象邱婉婷。我们马上要跟随着他的车出去下乡收菜，咱今天准备去几个村子？
3: 哦，今天准备去两个村子，然后收3-4户的菜。
1: 收3-4户菜，我看这个秤啊、什么筐啊都准备好了，是吧？
3: 是的。
1: 走吧，那咱们就出发，看看怎么去下乡收菜。出发。
2: 说起下乡上门收菜，想必大家都会以为邱婉婷是专职做蔬菜生意，实则不然。她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父亲开办的大米加工厂负责市场推广工作，直至2025年底，她毅然做起了下乡收菜的事儿。究竟是什么农户需要她亲自驱车上门收购？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1: 我其实有点奇怪呀，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到村子里来收菜？是因为这菜好吗，还是什么？
3: 是因为其实这条路他们出来也不太方便，就是老人们啊，他们的出行啊什么的。如果我有时间嘛，那我2-3天我到他家自己来把他的菜收掉，他自己也方便一点，他还有时间可以干别的事情。以前他们是比如说家里给这个儿女啊，让他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卖，或者说村里自己吃不掉，那有些他就会烂在地里。
1: 哦，这真的是在为老人做一些事儿，就不光是这个事情是为了在赚钱了。
3: 对，
2: 帮助村里的老人把菜卖掉，省去他们跑市场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邱婉婷在做的事儿。在张家村，张素贞老人今年64岁，家里的1亩多地种植着四季豆和空心菜，邱婉婷的上门收菜给他省了不少事情。
1: 他们做这个事情怎么样？
4: 还好。他们给50岁吃吧，我不用去卖了，还不好的。
1: 哎，真是。
4: 哦。这个老板娘很好的，她价钱我讲多少就多少的，还好了。
1: 哦，是吗？
4: 反正我都是跟批发市场一样的价了。
1: 就跟批发市场一样的价，就您买批发市场也是这么多钱。
4: 批发市场这个价嘛，我也买他这个价了。
1: 哦，但是他们还上门收，您就省点事呗。
4: 哎，我还省点事，不用去了。哦，
1: 对，您要去的话得几点起啊？
4: 哦，要早上要去，很早的嘞，1-2点钟就要去的。
1: 1-2点就要去啊？
4: 嗯。
1: 现在可以了，现在您早上至少能多睡个几个小时了。
4: 那今天就多睡几个小时吧。哦，本来今天要拿去批的了。
1: 哦，
2: 让年迈农户能多睡上几个安稳觉，便是邱婉婷最初的初心。这份暖心想法源于她亲身见识过凌晨2-3点农贸市场的辛辣。

0: 闹景象。
1: 我说这菜市场怎么凌晨两三点钟还这么热闹，但我就会想进去看一眼，发现都是一些相对来说年纪比较大的，就可能跟我爷爷奶奶差不多年纪的人，他在这边卖菜。他说两三点钟就得从家里出门，然后过来到这边摆摊，然后就为了早上，因为有些人他会早上到这边来采购啊，来买菜，就是为了卖那些菜。但其实他们一天的营收也就100块钱200块钱，就是这么多，但是他们可能付出的时间付出的精力可能是一整天。刚开始是我自发性去收，再后来我们可以和街道联系，和一些村里包括什么张家村啊乔岭村这种，我们过一些整村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街道网格员联络员，我们知道哪些农户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或者相对来说他家里的量比较大，蔬菜是比较滞销的。
0: 阙婉婷下乡收菜，价格全部按照市场批发价算，现场称重，当场结账。对这些农户来说，在蔬菜丰收的季节，每天收入是很可观的。
2: 一天一共卖了多少钱？
3: 这一天
4: 338。
2: 338。哦，可以。你这算多的吗？阿姨。
3: 不算多的。
2: 不算多，一天最多能卖多少？
3: 要看东西的呀，
1: 两块，
2: 要菜多少？
3: 500多，400-500块卖得起来的。
2: 一天最多能卖400-500。
3: 哎，多的时候要卖起来。
0: 如今，阙婉婷每天都会驱车走访两三个村落，上门收菜。很多人都会很疑惑，她收购蔬菜的价格和市场批发价持平，这样做究竟如何盈利呢？单凭一腔爱心，助农之路终究难以长久。而阙婉婷已经摸索出了全新的发展思路。
2: 像咱们今天收来的这些菜，你们回头是去怎么销售，还是怎么卖到哪儿？
1: 我们有渠道嘛，就自己放一些餐饮单位做，然后再剩下的稍微好一点的，我们就会做一些净菜的新品。
2: 哦，净菜，
1: 对，净菜的，
2: 就是把它们都处理好，然后切好的那种的。
1: 对对对，切配好的那种净菜。
2: 啊，切好净菜拿回去能直接炒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将上门收菜延伸打造净菜产业，阙婉婷为爱心助农找到了提升收益的新方向。每日收来的新鲜蔬菜，先完成农残安全检测，就可以送到切配中心制作净菜了。
1: 已经收好的成品呢，相对来说我们分类分好的，就在这边做清洗。然后这是第一道清洗工作，有三道嘛，1、2、3。然后清洗完之后，我们就会在这边做一些这个切配。
2: 切是在这儿。
1: 对对对，我们净菜的切第一道工序就是在这儿。然后切好之后呢，他会把菜品就是按这个分到这边，然后用我们这个称重器
2: 开始配送，
1: 做一些称重。
2: 对，开始配了。
1: 对，
2: 现在配的这份是什么？黄瓜。
1: 黄瓜炒火腿肠。
2: 黄瓜炒火腿肠。咱们这一份菜大概现在是多重？
1: 我们素菜在200克多，然后荤菜在400克多。
2: 那如果是两口之家的话，就基本上一个荤一个素就差不多了。
1: 对，然后控制经济范围也是在15块钱以内。
0: 这些净菜在小程序下单，当天就会送到家中。为了扩大用户群体，阙婉婷每逢周末都要走进社区进行推广，让更多人加入助农事业。
2: 婉婷，咱们今天这都是些什么菜呀？我看卖得很好啊。
1: 对对，因为我们都是收来的一些这个包菜，这还有梅菜和四季豆。
2: 梅菜四季豆。
1: 对，然后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6.9块，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土豆、苋菜，那边只要4.9块。
2: 4.9块。
1: 对，然后这边呢9.9块是带一个荤菜的。
2: 你买了这么多啊，姐姐？我们能看一看吗？这都买的是什么菜呀？今天啊，四季豆。
5: 对，四季豆。
2: 啊，这是豆皮。啊，
5: 还有那个。还有这个小笋、腌菜，它都配好的，
2: 都配好的，
5: 对呀，这个就
6: 新鲜，
5: 新鲜，然后它卫生方面都搞得很好的，
6: 我美了，
5: 价格实惠，
2: 好，一看忠实客户了，
5: 是啊。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如今阙婉婷的净菜产业日均销售额可达1000元左右，既实实在在帮农户解决销路难题，也让助农事业得以长久运营。温情与智慧相融，让乡村助农之路行稳致远。

0: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7: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8: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二三，知道了吗？
11: 叫我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打巴塞罗。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7: 加油！
8: 2026大有奔腾。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引南，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商务部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服务业开放，构建制度型开放新框架，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

0: 优势，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1: 商务部表示，在深化服务业开放方面，下一步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等领域加快制度和监管体系改革，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2: 我们将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围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试点一批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创新举措。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
1: 今年一至四月，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固定宽带接入用户稳步增加，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截至四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6.98亿户，其中1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总用户数的95.5%，1000兆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5G 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
3: 网络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前四月移动互联网流量实现大幅攀升，全国累计接入流量达1420亿GB，同比增长18.5%，说明全民网络使用刚需持续扩张，用户端数字化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今天，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系统梳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规划。
1: 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2025年，我国现已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在行业大模型发展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
4: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景，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的良性的这个循环格局，掌抓人工智能与能源变革蓬勃兴起的战略机遇，推动两者的深度有效融合。
0: 昨天，华为正式发布韬定律，引起业内和市场的极大关注。长期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始终依托摩尔定律，以缩小晶体管尺寸、精进制程工艺，实现芯片性能迭代。而韬定律转变了芯片研发的核心思路，将研发重心从传统的几何缩微转向时间缩微，有望在摩尔定律之外开启第二曲线，丰富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路径。
5: 与摩尔定律不同，韬定律将关注重点从尺寸转向时间，重新设计芯片内部的晶体管布局与信号传输路径，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就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
6: 这逻辑折叠呢，初一看的是可能把两个逻辑芯片堆叠在一起，

但其实我想华为这个麒麟芯片啊，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把两个芯片堆在一起，而是把两个堆叠在一起的芯片啊看成一个整体芯片，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路径说得最短。

0: 水平。
1: Geometrical to time scaling as the new guideline principle for electronic system evolution.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0: 业内人士认为，套定率将提升国内芯片产业信心，长期来看也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
2: 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套定率，也会看看在套定率指引下它的 EDA 工具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材料可能都会有相应的部署和研究。
3: 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也会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湖北中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河南北部和东南部、安徽、江苏北部和西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重庆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湖北孝感、江苏连云港出现250至333毫米特大暴雨。这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今明两天，主雨带将逐步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25号到27号，我们预计的话，较强的降雨仍然集中在湘北、湘中，可能与前期的这个降雨的话有所叠加。重点是这个常德、张家界、湘西州等地，可能会造成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一个风险，建议加强巡查排险。
4: 后天起，我国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不过，近期湖北、湖南、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建议公众远离山区、河道、地势低洼区域，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对生产生活、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3: 近期由于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上涨，浙江多地的水利枢纽适时开闸排水，缓解防汛压力。昨天傍晚，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那在我身后100米左右的呢，就是富春江的大坝。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富春江大坝正处于五孔泄洪的一个模式。那滚滚的水流呢，从闸口一泻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富春江的上游，像金华、衢州等地，昨天的夜里到今天上午，其实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所以呢，这就导致了大量的雨水汇入到了富春江的水库。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一次的泄洪呢，主要是为了提前来降低水库的水位，为后续可能会出现的洪峰预留足够的调蓄空间，避免因入库流量突然增大导致水位快速上涨，威胁到大坝和下游的安全。那据了解呢，本次泄洪的过程将持续2到3天。
7: 受降雨天气影响，浙江长山江上游来水量增大。5月25号上午，浙江长山县长峰水利枢纽17孔闸门全开泄洪。开闸高度为3米，泄洪流量最高达到每秒3000立方米。在浙江海盐县，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情况，5月25号，杭嘉湖南排工程南抬头闸和长山闸启动排水，提前做好内河水位预排预降。目前，该枢纽正以每天2朝次、每朝次6小时的频率排涝，并根据水情变化做好进一步优化调整。
3: 在我国夏粮当中，超90%都是冬小麦。眼下，冬小麦主产区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对麦收影响范围有多大？各地的麦收进度如何？一起来通过三夏麦收地图来了解一下。
8: 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主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三夏大规模小麦吸收还未开始，

0: 当前河南岗坡零星收获，预计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南部有少量收获，大规模期收预计29号。山东大规模期收将推迟到6月初，江苏大规模期收预计6月6号前后。本轮降雨对全国麦收进度影响不大，预计今年三夏大规模小麦期收将于5月28号前后启动。受本轮强降雨影响较大的重庆，目前麦收已经结束，四川麦收接近尾声，湖北麦收已过90%。专家提醒，当前大规模期收尚未开始，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
1: 近期河南多地出现强降雨，眼下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天气状况如何？持续降水给小麦收割带来哪些挑战？为保下收，当地又采取了哪些举措？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河南南阳发回的报道。
2: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河南南阳新野县的一处麦田里。在此前啊，南阳和新野都出现了一轮持续的阴雨天气过程，仅仅是在5月份，当地就下了至少3场雨，雨量是明显要多于往年的同期。作为全国小麦生产大省，河南省的8500万亩冬小麦这个时候正从南向北进入到一个成熟的收获期，但是今天我们在现场却并没有在田间地头看见农户们忙碌的样子。那这也是正是因为受到了此前这个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导致当地判断现在不具备收割的条件。那为什么说降雨天气会给夏收带来影响呢？那首先呢，我们知道小麦的成熟收割它需要一个干燥的天气环境，如果在此时遇到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就容易导致没有成熟的小麦出现了提前发芽的现象，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小麦的产量和品质。那其次呢，是降雨和大风啊，还会使得我们的小麦出现倒伏的情况，比如我们今天在现场就看到了多处像这样的倒伏小麦的现象。那这样呢，不仅是会增加收割的难度，还会影响小麦的品质。此外，我们看到在地里啊，还有一些成熟的麦穗，它的颜色其实相比周边呢是有点略显发黑的。那么当地农业专家告诉我说，这也是因为受到连续阴雨天气的影响，导致这样的麦粒发霉和变黑。那么针对这些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呢？今天我们在现场也是请到了新野县农业农村局的张涛张主任来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张主任，我们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3: 一是就是调足机械，我们利用本县所有的698套机械，又从外省市调了1200台收割机，用于雨天的抢收。二是做好抢收，在5月23、22这2天时间的窗口期，进行了抢收作业，抢收作业面积6.3万亩。三是做好了这个烘干，把全县的43台这个烘干器呀，78台这个烘干机，全符合开足马力，日烘干能力达7000吨，基本能满足我县的吃小麦的这个烘干需求。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
4: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到26号凌晨，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爆炸的原因尚不清楚。伊朗多家媒体随后报道称，局势得到控制。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事发后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称，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展开进一步调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5: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

0: 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油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或者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其拥有的浓缩油，而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0: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2: این که ظرف چند ساعت شما مواجه میشید با دیدگاه‌های متفاوت، خیلی وقت‌ها متناقض و ضد و نقیض، خب این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 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3: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当地时间25号，投资者预期美国和伊朗可能很快达成协议，缓解了市场对于原油供应紧张的担忧。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由于节假日提前结束交易，没有结算价。尾盘时段，纽商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0.30美元，跌幅为6.52%。洲际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42美元，跌幅达9.77%。针对隔夜的油价走势，有市场人士提醒，短期的价格波动并不等于供应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仍在下降，而供应压力也已经开始从原油市场传导到亚洲的石化产业链。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4: 隔夜，市场对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乐观情绪升温，带动油价回落。不过，资深大宗商品分析人士杰夫·科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提醒，市场短期或许会根据政治表态调整仓位，但是最终仍要回到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实际的石油供应是否充足。 克里指出，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仍在下降，仅上周一周库。

0: 存就减少了大约1700万桶。他还提醒，表面上看，全球石油库存仍有大约80亿桶，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管道填充量和系统运行所需的库存，并不能真正被市场动用。因此，库存并不是可以无限下降的，而是存在所谓的最低运行库存水平。那按照他的判断，亚洲市场已经接近这一最低库存水平。而在亚洲，供应压力不仅体现在原油市场，也正在传导到原油炼化后的关键原料，也就是石脑油。石脑油是很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因此也有人类比，将它称为是工业领域的面粉或者是大米。英国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指出，日本和韩国是受当前供应短缺影响最大的国家。在韩国，石脑油短缺已经开始向石化产业链传导。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部分韩国的石化巨头被迫大幅下调开工率，一些化工生产商也因原料不足，无法按约向大型汽车和电子制造商交货，并宣布相关出货受到不可抗力影响。另外，还有分析称，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与此同时，短缺担忧也开始影响消费端。一些韩国企业因为缺少石脑油原料，已经无法正常生产用于制造塑料的化学品。那为了应对短缺，据悉韩国已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石脑油。最后，再回到宏观的视角，杰夫·科里预计，石油市场的供应压力可能会从亚洲逐步向欧美扩散。他指出，欧洲目前看似相对平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之后，部分的原油流向了欧洲市场，但是这种外部补充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1: The next one would be Europe. We expect Europe to start to have problems, you know, sometime, you know, in, you know, after this bank holiday as we get into the summer driving season. So I would say, you know, Asia, you're there. Europe, you know, give it about another month and look for July being a problem in the U.S.
2: 在日本，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导致石脑油严重短缺，其影响已蔓延至多个行业。
3: 石脑油短缺正不断推高塑料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价格。在日本一家鱼肉制品加工店，原本单个约15日元的真空包装袋，进价目前已上涨至18日元左右。由于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6月起或再现食品涨价潮。
4: こう包装されてる一枚一枚真空パック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も一枚ずつやっぱり値上げになってます。ナフサだらけですよね。もうナフサがなければ、うちは商売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ね。
3: 受影响的远不止食品包装，日本当前多地垃圾袋供应告急，特别是用来垃圾分类的指定垃圾袋几乎断供。在静冈市的一家指定垃圾袋卖场，空荡荡的货架上摆着关于垃圾袋缺货的致歉通知。日本媒体记者走访了静冈市内有数十家销售指定垃圾袋的超市、药妆店以及便利店，结果显示，35家店铺中有30家售罄。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出现了指定垃圾袋被高价倒卖的情况，其中甚至有市场价单价约500日元的垃圾袋以5000日元3袋的价格成交。从5月20号起，静冈市已开始实施临时措施，允许使用指定垃圾袋以外的袋子丢弃垃圾。建筑业用到的保温材料、涂料等建材同样高度依赖石脑油。建材短缺问题恶化，不仅大幅推高项目成本，还导致不少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注射器、导管、输液袋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日媒称，石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
2: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引发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影响正在波及泰国的榴莲产业。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5: 这里是位于泰国东部坚竹汶府的一处榴莲园。坚竹汶府是泰国的榴莲主要产区，这里生产的榴莲大部分销往中国。受中东局势影响，燃油、进口化肥等价格大幅上涨，对榴莲种植、出口成本都带来了压力。
6: 泰国暹罗商业银行研

0: 研究部门四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泰国化肥进口依赖度高达 95%， 其中超 70% 的尿素进口自中东地区。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泰国尿素价格几乎翻倍。尽管本年度榴莲种植季施肥环节已完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暂未影响到本季的榴莲收成，但如果化肥价格持续保持在高位，很可能将影响下一季榴莲的产量与品质。
1: ตอนนี้ปุ๋ยเคมีมีราคาแพงจาก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ปัญหาสงคราม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ปุ๋ยเนี่ยบางตัวราคาแพงมากขึ้นจาก 1,200 เป็น 2,000 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ะต่อ1กระสอบอะค่ะปุ๋ยโดยเฉลี่ยนี่มันมีราคาแพงขึ้น 10-20% เลยค่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ในส่วนนี้มันหายเงินมันหายไปกับต้นทุนหมดฉะนั้น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ได้จากการจำหน่ายทุเรียนมันก็น้อยลงอะค่ะ
0: 本月早些时候，泰国农业部正式推出低碳榴莲培育项目，核心目标是减少化肥、化学农药的进口与使用量，降低产业对外依存度。目前坚竹汶府的多家榴莲种植园都开始改用有机肥搭配生物制剂的种植方式，替换以往常用的化肥、化学农药，在降低种植成本的同时保障榴莲的产量和品质。
2: ในการทำสวนเนี่ยมันก็จะมีการลดพวกเคมีลงการทำสวนเนี่ยเราใช้เคมี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เนี่ยต้นทุนต่อละกิโลเนี่ยต้นทุนต่อกิโลเลยนะที่ส่งไปเมืองจีนเนี่ยชาวสวนจะต้องกิโลละประมาณ 50-60 บาทเอาพอมาทำตรงไอ้เคมี30อินทรีย์70มันก็ลดอยู่ที่ประมาณ40บาท
3: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599.45点，下跌0.03%；国企指数报8,576.89点，上涨0.30%；恒生科技指数报4,946.88点，上涨1.59%。2026年 AI 短剧成为行业新风口。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 12.8 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就达到约 12.2 万部，占比超过 95%。 那么为什么微短剧行业的供给结构发生如此深刻的转变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在上海一个写字楼里，一家 AI 短剧工作室的制片人朱爽正在和合作伙伴沟通进行中的项目。去年八月，他放弃了真人实拍短剧业务，开始开拓 AI 短剧新板块。
5: 20-30天的一个周期就可以完成，成本是原来的20%，这个其实是很惊人的。
4: 时间短，成本低，成为朱爽所在的工作室转入 AI 短剧赛道的根本原因。而今年做同样决定的创作团队变得更多了。
6: 试错成本更低，空间更大。原来我们不敢想的，比如说大场景、大特效、玄幻，我们可以快速、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这些场景。剧本的创作上，对于创作者而言，我们的创作空间更大了，可以放开手脚去写。
7: 就我们这里面就需要一个男主角被踹到山崖之下的，那这个片段实拍本身这个坠崖，那本身就是对于演员就是极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挑战嘛，这个费用就咱们就是说可能就是七八位数了。
8: AI 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用了多长时间？
7: 就大概十分钟吧。从 token 的话，我们抽了5次，大概就一两百块钱。
4: AI 可以让创作者的想象力无限扩展，也让视频创作的工作流程发生了重大改变。和传统真人剧不同，制作 AI 影视剧首要步骤是根据对剧本的理解，把人物形象和各种场景以图片方式确定。再通过 AI 把图片转成满意的视频素材，这一步叫抽卡，是目前耗费资源的主要环节。工作流程的转变，把之前一部剧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拍摄制作团队压缩到了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
7: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创作者的时代，也是一个创作平权的一个过程。只要你有想象力，你有热诚，我的脑子跟 AI 的脑子，他可能尽可能的理解我如何去使用工具，驾驭工具嘛，这个就需要非常多的大模型去支撑。
3: 那么今年是什么因素推动 AI 短剧的产能迎来爆发式增长？我们一起再去了解一下。
4: 李让，一名舞蹈专业的大四学生，也是一名 AI 短片的创作者。他说 AI 实现了技术平权，让他的创意得以施展。
9: 如果是真人要拍摄的话，首先它的镜头一些调度它就是很难掌握的，包括第一人称，而且要覆盖各个年龄段，包括它的场景。但是 AI 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可以让我的创意更加 去表达吧。

0: 李让和一个朋友成立了一间工作室，专门进行 AI 短片的创作。他说，未来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把诗句翻译成镜头，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像李让这样因为 AI 而加入视频创作大军，成立艺人公司的创作者并不在少数。
1: 我们也观察到，其实有大量的新的这个影视或者是内容制作人员，他们也加入到这个行业里边去。今年才过了4个月，我们的用户的增长已经是去年的应该是有3到4倍啊。然后我们的这个 B 端的用户呢，也是去年签约的有个3到5倍的这么一个增长，这有2到3倍的每日的一个工作的时间的增加。
0: 业内人士指出，产能暴增背后的直接推手是 AI 制作效率的跃升。这个过程中 AI 视频生成技术的突飞猛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人物一致性、空间连续性等行业核心痛点通过技术的进步得到了较好解决。
2: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物的参考图，然后它在非常长的这个剧集的生产里面完全能够保持人物人脸，然后包括妆造 ID 的一致性。比如说拿着一个水杯，然后手跟水杯它会不会穿帮，然后这个水杯倒下去这个水流的方向是不是正确，像这些物理规律的问题，实际上今年的大模型基本都能够解决。那所以对于影视创作者来说，也就是最基础的画面质量已经得到保证。
3: 近两年，海外短剧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尤其是在当前国内短剧市场竞争激烈程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出海似乎是短剧制作企业更优的选择。而今年 AI 让短剧出海迎来了新的机遇。
0: 广州这家短剧制作公司一直主攻美国市场，来自这一市场的收入占比超过80%。今年以来，他们来自海外平台的 AI 短剧订单明显增加。
4: 已经发出去的片子的话，增长大概5%左右吧。我预估今年的同比增长大概是在50%左右。
0: 传统出海模式下，国内厂商需要远赴海外寻找本地演员，拍摄本地故事，成本高，周期长，风险不可控。AI 的出现，让微短剧出海的成本大幅降低。而国外短剧市场的高收益率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扩大布局。
5: 国外的那个内容的单集收益率呢，它比国内是要高一部分的，大概要高个40%到50%的样子。 AI 短剧出海目前大概占比在30%左右，接下来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可能会我们会针对海外市场来做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内容，或者说为那个海外用户来定制。
0: 业内人士指出， AI 把海外短剧的内容供给门槛和本土化门槛同时拉低，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内容制作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海量同质化的内容中脱颖而出，成为摆在创作者面前的关键问题。
6: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大家其实对于这种传统的只负责爽而没有任何情感沉淀的作品，它其实只是一时之间的，很快就会消失。那如果你有一定的情感沉淀、情绪沉淀，这样的作品它才是真正的有长久生命力的。而它这种作品，无论是在国内国外，其实是共通的。
7: 管你的技术怎么样，或者形式怎么样，你的内容首先是第一位的。打磨好剧本，就是人物永远是任何的艺术作品的最核心的关键，也就是一切的作品的最核心关键都是人学。做好了人物情感、人物生命体验这一关，才会让你的作品直抵用户。
3: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8: 好的，尹南，来关注抹茶产业。抹茶是由绿茶经过蒸汽杀青、精细研磨后形成的粉末。近年来，伴随新茶饮行业的蓬勃发展，抹茶饮品热度持续攀升，各大品牌推出众多抹茶新品，受到消费者欢迎，也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来看报道。
9: 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一家抹茶专门店，工作日中午，店里坐满了消费者。
10: 很多奶茶店和咖啡店的话都有这种抹茶味道的，然后我就很喜欢点那种抹茶丸子啊，或者是抹茶味的那个奶盖啊之类的，口味会更加有丰富的那种感觉。
11: 它没有奶茶那么蜜，但也很清凉，然后它茶叶树看着也很健康了。
9: 负责人介绍，门店2025年

0: 年一月营业以来，营业额持续上涨，特别是节假日，店里的人更多。
1: 五一的时候吧，一天像我们的饮品热销款的那几款，能卖个200到300份左右。然后冰淇淋的话是店里最火爆的，一天能达到500多份。
0: 数据显示，2025年统计的42个茶饮品牌中，27个推出了抹茶产品，占比超60%。收入抹茶新品102款，在含茶产品中的占比从2024年的6.3%升至7.6%，这也带动了上游抹茶生产企业的订单量。在浙江杭州金山镇的一家抹茶企业，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茶叶正在进行杀青、碾茶、色选等生产。负责人介绍，这两年他们的抹茶销量非常不错。
2: 去年2025年度的话，我们公司这边是生产了1000多吨的抹茶，不管从金额端还是从体量，就归出口体量端，基本上都有80%以上的一个增幅。我们现在目前订单的话，基本上客户下单可能要2到3个月左右的一个交付周期。
0: 在浙江金华武义县的一家抹茶生产企业，今年同样收获了非常多的订单。企业负责人介绍，由于抹茶粉需求量大，下游客户一直在催货。今年第一批生产出来的抹茶粉已经全部售罄，需求量的大增也带动了抹茶价格的上涨。
3: 我们当天生产出来，可能过2-3天它就需要要求研磨掉磨成粉，然后给它送过去。拿我们最好的熟杯种来举例的话，像前年的时候我们的熟杯种是40万一吨，到去年是已经45万一吨了，然后到今年的话已经是58万一吨了。
4: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随着下游需求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嗅到了商机，看准机遇，争相入局这片茶饮新蓝海。继续来看报道。
0: 在浙江金华武义县，种植户郑建正在查看茶树的长势。原来茶树都是用来生产传统茶叶，而现在全部转型用来做抹茶。他告诉记者，相比传统茶叶，做抹茶产量更高，利润更好。现在周围80%的种植户都转型种植用来做抹茶的茶树，但人工不应求。
5: 你看到这边基本上都是做碾茶的，今年这种情况的话还供不应求的，到目前为止还是供不应求的。做普通茶、大众茶的话，现在我们收购的新叶大概在春茶的话，我们大概在2.5块一公斤左右。现在我们做成碾茶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在收购价在8块到10块左右，有机的话现在可以达到15块一公斤。
6: 就是应该放在那个隔空处，你那个缸体先发过来。
0: 急着发语音购买研磨设备的是浙江金华武义县一家茶企的负责人方礼。近期企业准备购置一批新的研磨设备用来生产抹茶。他告诉记者，自己做茶叶30多年，近几年传统茶叶市场相对低迷，企业开始从事抹茶生产，今年接到了不少订单。
7: 就是一些成熟的这个厂家的这个机组，它其实产能已经排到明年后年去了，就是严重不足，产能还是暂时跟不上的。那么我们50%是能够满足的，就是作为茶的一种添加，食品的添加，或者说完全应用场景改变了。
0: 国内需求增长，抹茶的出口量也大幅增长。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在浙江杭州金山镇的一家抹茶生产企业，创新研发的瓶盖抹茶生产线正不停地灌装着抹茶粉。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的产品在海外非常受欢迎，今年出口订单量将超过1000万颗，而高品质的抹茶也让公司前4个月的订单同比增长5倍。
1: 全球消费者对健康的这个追求，这是第一点，促使的就是抹茶这么一个超级食物能够在全球爆火的核心原因，技术的这个就是改变。就目前中国在抹茶的种植以及抹茶的生产上面，其实我们的水平在慢慢趋向于国际化的水平。
4: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尹南。
8: 好的，谢谢永东。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没有生产资质，没有质量保障，一些非国标的水果味电子烟产品在市场上暗中流通，破坏正规售卖电子烟商家的营商环境。湖北宜昌警方从一条烟草局移交的线索入手，深挖扩线，跨省打击，成功摧毁了一个集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的非法经营电子烟犯罪团伙。
9: 2025年3月，宜都市烟草专卖局接到群众举报，辖区内有人通过线上、门店等方式

0: 长期销售非国标电子烟。
1: 我们在二厂走访和市场监管中发现一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电子烟经营户经常售卖非国标电子烟。经过烟盘分析，我们认为该户有违法犯罪嫌疑，将该线索移交公安机关。
2: 接到线索后，我们立刻展开调查，在他的店子里面我们发现有柠檬、香蕉、西瓜等不同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弹，包装盒上都是英文字母，外面的塑料包装也很粗糙。
3: 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是2022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其中明文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其他调味电子烟，包括奶茶味、水果味、可乐味。
0: 据介绍，这一规定是为了严防诱导未成年人使用。经警方核查，张某成非法经营非国标电子烟的行为属实，涉案金额远超50,000元，已经触及刑事犯罪。宜都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立刻对张某成立案侦查，警方进一步对张某成的资金、物流轨迹等展开调查，发现从2023年7月，张某成就开始从他的上家周某、曾某贤这两人手里批发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每半个月便进货200件，进货频次非常规律。随后，张某成很快就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将这些非国标电子烟销售出去。
4: 为了实现全链条打击，宜昌警方成立专案组。专案组民警没有局限于末端查处，而是开展调查取证，循线深挖上游源头。
2: 调查发现，是曾某贤先联系上了张某成。曾某贤通过互联网盲搜全国各地的电子烟经销商，获取联系方式后，再逐一与店主联系，向他们推销具有各种水果味的非国标电子烟。其中，张某成就是他推销成功的店主之一。
5: 警方循线追踪，并开展了长达8个月的调查取证工作，判断广东籍人员陈某敏、郭某辉等人很有可能就是幕后的生产商团伙。
6: 曾某贤主要是扮演了一个中间商的角色。2023年8月到2025年11月，他通过各种的快递物流，面向全国各地，共销售了1300余元的非国标电子烟。通过我们溯源，发现他的货物主要来源于陈某敏。他扮演的是一个全国总经销商的角色。
5: 2025年11月，专案组赶赴广东深圳、东莞、惠州三地同时开展抓捕。在现场，民警看到陈某敏等人在无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购置注油机、包装机、打标机等设备，私自调配烟油，大量生产非国标电子烟。
7: 有两个生产电子烟的黑作坊，就开在广东省非常偏远的农村自建房里，也是临时搭建的厂房，旁边就是臭水沟，原材料四处堆放，工人也是临时雇起的小时工，都没有健康许可证之类的东西。电子烟是入口的东西，在这种生产环境里生产出来的电子烟，从卫生管理的层面就完全不具备国家规定的标准。
8: 深圳市某工业园区内存在另外一处生产窝点，总共面积不超过8个平方，犯罪嫌疑人在里面既是生产又加工又储存，我们办案人员在里面进行搜查时，人员身体都转不过来。
2: 我们要求犯罪嫌疑人现场演示制作成品电子烟的流程，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添加了什么东西，配比是多少也说不清楚。
9: 要住址吗？对，
10: 住址
9: 啊，住址
10: 5号线，
9: 5号线，5号线还是5.几？你说清楚，还是5.4号线。
5: 整个抓捕行动打掉烟弹加工窝点3个，烟弹储存窝点4个，查获加工烟弹设备注油机、包装机、封口机、打标机等设备32台，一次性成品电子烟及烟弹65000多颗，抓获生产加工等嫌疑人10人，涉案金额300多万元。
4: 近日，宁夏地质局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发布最新研究，在宁夏六盘山区的一处陡峭岩壁上发现241枚距今约1.1亿年前的恐龙足迹。该足迹化石点被命名为北莲池蜥脚类恐龙足迹化石点，是宁夏境内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恐龙足迹化石群。
11: 研究人员发现，在宁夏六盘山区的一处陡峭岩壁上，保留着241枚距今约1.1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其中117枚为连续足迹，还有124枚为零散分布，形成了至少9条

0: 恐龙行走的痕迹，清晰记录了史前巨兽的活动轨迹。
1: 那些足迹非常大，有从50多厘米到60多厘米都有，这是这次最大的发现。这个点呢，也是目前整个宁夏面积最大的恐龙足迹点。
2: 北莲池这个足迹点的面积有650平方米，是在一个陡峭的这个崖壁上，非常难以抵达靠近去测量，所以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的这个摄影测量的这个技术，采集大概400多张这个照片，然后利用这个照片我们构建一个3维模型，在这个模型上进行一些测量和研究，实现一个数字化的勘探。
0: 研究团队结合肩宽距测算，产生这批足迹的恐龙臀高2.65至3.55米，体长约15至22米。这些足迹会出现在陡峭崖壁上，是因为六盘山地区曾是一片湖泊，恐龙在湖边留下足迹后，经过亿万年的演变，足迹变成化石。后来的造山运动让原本水平的地层抬升成山，足迹也就留在了崖壁上。科研团队指出，此次恐龙足迹化石点的发现，为我们理解恐龙如何适应和响应重大环境变化，提供了全新的关键性的见解。
2: 这个化石点，它的化石的保存的状态非常的独特，它呈一个立体的凸起的一个状态。它的这个形成的原因也比较有意思，就是恐龙它走在比较相对比较软的这个泥质的基质的时候，它踩了一个凹坑，然后这个凹坑呢被其他的沉积物填充以后固结成岩，因为这个差异分化作用，周围比较软的这个泥质它就脱落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个突出的这个恐龙足迹化石。
1: 预计在未来的2-3年里面，每一年我们都会产出新的成果，那些成果最终会聚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更加全面的白垩纪时期恐龙生物学面貌。
3: 根据世卫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当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
4: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除疑似病例外，截至25号，刚果金已报告101例确诊病例，其中10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实际疫情规模可能远高于已公布的数据。此外，25号，乌干达新增2例确诊病例，均为医护人员。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7例，其中包括1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属于埃博拉病毒的一种亚型。目前尚无获批用于这种病毒的疫苗，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合作伙伴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该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机构近日宣布，过去21天内到访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及非美国公民将被暂时禁止进入美国。当地时间25号，刚果金足球协会表示，美国方面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措施已经影响到了本国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杯备战计划。
5: 刚果金足协在25号发布的一份公报中说，受美国方面针对埃博拉疫情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国家男子足球队已取消原定在本国首都金沙萨启动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改为直接在欧洲集训，并停留至少21天后再赴美参赛。刚果金足协23号与国际足联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埃博拉疫情以及美国相关旅行和入境限制措施对刚果金队球员、技术团队赴美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影响。刚果金足协已向国际足联通报，将采取一切措施避免球员暴露于疫情风险之中，并遵守美国政府公布的卫生防疫规定。刚果金足协还表示，入选世界杯阵容的球员以及相当一部分技术团队成员，目前效力于欧洲俱乐部，并在当地生活，因此不必担心他们可能受到感染。刚果金足协和国际足联都认为

0: 认为球队和技术团队已按照美国卫生主管部门要求采取相应安排，球队可继续推进世界杯备战。此外，美国相关入境限制措施也波及刚果金球迷赴美观赛。对此，刚果金足协表示，部分已购买世界杯门票的刚果金球迷可能因美国相关限制措施无法获得赴美签证，国际足联已承诺研究刚果金足协提出的退票方案。
1: 近期欧洲多地遭遇热浪袭击，法国、英国等地出现历史性高温。25号，伦敦局地最高气温逼近35摄氏度，刷新英国五月单日高温纪录。
2: 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位于伦敦西南部的丘园25号最高气温达到34.8摄氏度，打破了英国五月单日高温纪录。预计26号，英国部分地区的气温将继续升高。
3: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n fait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c'est quelque chose qui s'accentue.
2: 气象专家表示，英国即便是在夏季，高于35摄氏度的气温也很少见。此前，英国的五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2.8摄氏度，分别出现在1922年和1944年。英国卫生安全局已发布今年首个琥珀色健康警报，呼吁居民注意防暑。该警报级别仅次于最高级别的红色。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高温天气。2025年刚经历了史上最热一年。此外，在法国首都巴黎，24号当地也遭遇超过33摄氏度的罕见高温。法国气象局表示，近期该国多地气温飙升至30摄氏度以上，打破历史同期纪录。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
4: Ouais, je pense qu'on est déjà assez, enfin, on est très sensibilisé à ça et nous, ça nous inquiète surtout au mois de mai d'avoir des grosses chaleurs comme ça.
5: Je rentrais à l'appart et une femme qui est tombée dans les pommes due à la chaleur. Donc, on s'est tous arrêtés pour l'aider, etc.
1: 当地时间25号下午5:52，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5:52，智利北部发生强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震级6.9级，震中位于智利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约20公里处，震源深度100千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悉，震中所在的地区是智利铜矿重要矿区。智利国家铜业公司表示，地震引发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一些矿坑因能见度不足一度暂停部分作业。还有多家矿业公司表示，运营并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当地时间25号清晨，孟加拉国中部坦盖尔县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称，货车载有钢筋并搭载乘客，在驶往孟加拉国北部地区途中失控，翻入路边沟渠。部分车上人员当时站在钢筋上，货车侧翻导致他们被钢筋压住。警方初步判断，事故可能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当地时间2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西部一城镇，一处存放纺织品的仓库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由于附近放置的气罐存在爆炸风险，且火灾产生有毒浓烟，当地多条街道的居民被紧急疏散。政府部门呼吁周边地区居民尽量避免外出，并紧闭家里门窗。当地时间25号晚上，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现场，近90架无人机出现技术故障，从空中坠落。有目击者称，有无人机掉落在码头上，险些伤及工作人员。主办方表示，将取消未来2晚的无人机表演，并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目前可以排除蓄意干扰的可能。悉尼灯光音乐节自2009年开始举办，今年的活动将从5月22号持续至6月13号。25号，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公布其首款纯电动汽车。该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纳森·艾夫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配备4个电机，最高时速超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媒体报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纯电动汽车赛道。受需求疲软以及行业对电动跑车前景趋于谨慎等因素影响，法拉利去年10月调整了其电动化目标，宣布将推迟第二款纯电动车型发布计划。当地时间25号，在英国英格兰西南部格洛斯特郡，一年一度的库珀山滚奶酪比赛举行，吸引许多外国游客前来观赛。

0: 参赛者沿着180米长的陡峭山坡向下狂奔，追赶一块飞速滚下的本地产奶酪。率先冲到山坡底部的人获胜，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这块奶酪。护破山滚奶酪比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26年，主办方一般会配备医疗团队保障选手安全。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让人家交付，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证券财经，各位好，我是梁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以来，我国相继开展了传统产业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围绕建材、机械、石化、冶金、轻工等重点领域，推动传统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
1: 据了解，此次标准升级紧扣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要求，系统梳理产业链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的标准需求，计划从2025年起利用3年时间制修订4300余项国家标准。2025年以来，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1327项。
2: 按照基础共性优先、应急补短先行的原则。

0: 则，研制了一批能够适应高压、高低温、耐腐蚀等极端应用条件的通用设备，关键原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制造工艺及相应检测标准，解决了制约高端制造工艺应用面临的测不出、测不准、测得慢、测得贵等问题。
1: 同时，制定一批国家标准，筑牢安全生产底线，促进节能减排与循环利用。
0: 坚持应强尽强、能强则强的原则，稳步推进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行业51项安全生产类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研制，防范以次充好、虚假标识等危害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
1: 目前，我国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累计发布18000余项国家标准，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传统产业标准体系，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2: 今天，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在广东深圳举行，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融合发展。
1: 国家能源局表示，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3: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2: 5月25号下午，江苏省首票 TIR 加跨境电商国际公路运输货物在无锡朔放机场顺利完成全流程通关手续，正式启程发运。
1: TIR 运输是根据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跨境公路运输方式，具有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的特点。本次出运货物品类涵盖运动户外用品、家居厨卫等，兼具跨境电商出口、小批量、高频次、多品类的特点。在机场货站快速集结后，通过公路从满洲里口岸出境，预计11天左右抵达俄罗斯莫斯科。
4: 该模式全程不换车、不倒桩，实现门到门运输，相较于传统公路跨境运输模式缩短5至7天。
1: 今年年初，海关总署发布关于优化落实 TIR 公约有关事项的公告，进一步支持 TIR 业务场景扩展，创新 TIR 加跨境电商业务模式。下一步，无锡海关和机场集团将持续推动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监管模式与国际公路运输便利化优势的深度融合。
2: 在猕猴桃生长过程当中，雄花花粉起到了关键作用。眼下，四川都江堰迎来了猕猴桃雄花采摘高峰期，这类只开花不结果的猕猴桃雄花被制成专用授粉花粉，帮助农户增收致富。
1: 在成都都江堰山区一处海拔近1300米的种植基地，每天从凌晨开始，村民便忙着采摘猕猴桃的雄花。
5: 也个人采五十斤嘛，总的再往地要采200多斤，种20块钱嘛，也还是管3万多点嘛。
1: 猕猴桃为雌雄异株植物，需借助外力授粉才能顺利挂果。新鲜雄花采摘后，即刻被运往周边花粉加工中心，历经粉碎脱瓣、花药分离、干燥提纯等多道工序，最终制成专用授粉花粉。
6: 我们的日储力量是每天最多就是3万斤的日储力量，出粉量是应该是在90公斤左右，产生的效益应该在120万左右。
1: 以往农户种植猕猴桃需按固定比例栽种雄株充当授粉树，既挤占果品种植土地，还易出现自然授粉效果不佳等问题。商品化花粉普及后，农户直接采购花粉人工授粉，

0: 母菌用量30克，有效降低种植成本。据了解，都江堰现有猕猴桃雄株种植面积约5000亩，花粉加工企业12家，商品花粉年产能突破6000公斤。
1: 近日，在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的荔湾湖，当地举行了启龙仪式，将埋在河底的龙船挖出洗净，迎接端午龙舟活动。

0: 经下水了。那么在下水之前呢，他们都会用柚子叶蘸水撒在身上，图一个好意头，顺风顺水。下水之后呢，起龙人会一起将龙船侧翻一下，倒出大部分的水，之后呢会用水斗清除所有的这个船身里的水，之后呢会用藤丝去除淤泥，擦洗干净。
1: 这条龙船是凸眼龙，龙头、龙尾和船身加起来共38.8米，整条龙船由昆甸木制作而成。
0: 整个畔塘将有多条龙船同时起水，场面壮观。透过画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河冲边上已经聚集了许多的市民游客，现场是非常热闹的。
2: 过来感受一下这个节日氛围，大家都很热情。
3: 我每天都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本身我就是生在这荔湾区嘛，长在这里吧，就是，所以特别有那个参与那个感觉。
0: 现在船身已经缓缓托起，龙船渐渐浮出水面，在万众瞩目之下，龙船已经缓缓出水。此刻龙船开始安装龙镜、龙眼、龙船牌、龙船骨。据了解，每年端午之后，村民便将老龙船藏于水底淤泥之中，让淤泥包裹船身，隔绝空气与阳光，避免木材干裂老化。到了下次龙舟赛前，再将龙船起出，经过清除淤泥，精心打磨，涂抹上桐油或者猪油，龙船便能焕然一新。正是这种保存方式，让龙船历经百年风雨，依旧熠熠生辉，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水乡记忆。
4: 数据显示，截至5月2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突破了11亿元，电影票房的节节攀升也带火了电影取景地的旅游消费。一起来看记者报道。
5: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国热映，广东汕头市潮阳区的取景地正在成为游客们争相到访打卡的新地标。古橄榄树下，老厝巷道旁，尽管并非周末，依然人头攒动。不少游客专程从外地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6: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他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感觉非常的好。这边的文化气息也好，包括人文啊，感觉都很热情。
7: 两个人都看了两回，来到这个阿嬷的拍摄的摄影地，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5: 游客的增多直接带动了取景地附近商户的收入增长，无论是现摘的杨梅，还是融入电影元素的手工艺品、文创伴手礼，都成了抢手货。
8: 以前来这边的人就比较少，因为这边也是比较深入的，然后自从这个电影播出去之后，一天都有1000多人过来。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5: 为了让游客更好体验潮汕文化，当地围绕海外华侨寄给家乡眷属的书信加汇款合一体的侨批记忆与南洋风情，推出了多条光影侨韵主题线路，将荧幕故事与乡土体验深度融合。
9: 这次我们借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将这棵520年古橄榄树取景地打造为潮汕最浪漫告白地。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4: 不只是取景地的观光旅游，电影的热度不仅带火了街头巷尾的潮汕小吃，也让取景地附近的民宿生意红火起来。不少游客选择直接住进老宅子里，从吃同款到住同款，沉浸式感受地道的潮汕生活。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5: 在广东汕头的一家潮汕小吃店，最近生意持续火爆，不少影迷专程前来打卡电影里阿嬷做的同款无米果。
10: 我从惠州过来的，然后坐高铁大概1个多小时。我们觉得汕头美食多，然后想吃那种牛肉火锅啊、生腌啊，然后果条这种。
11: 这些街道啊，然后再看到这种桥批，这种特色，就立马就可以回想到电影里面的这些场景。我们后面可能还要去一下那个陈慈鸿故居，然后就跟着电影里面的打卡一下。
5: 电影的热度不仅带火了美食街，也让广东汕头澄海取景地附近的民宿生意红火起来。

0: 不少游客打卡完电影同款点位后，选择直接住进这些老宅子里。从看电影到住进电影里，沉浸式感受地道的潮汕生活，
1: 就是来这边会被这个潮汕古民居的一个特色吸引，然后也有因为最近近期的一个电影《阿嬷的情书》嘛，被电影里的场景，然后感觉这个确实很相似，古色古香的，很有这种氛围感。
2: 我们五一基本上都是满房的啊、然后最近本来呢就五一过后会相对淡一些，但是一直还是持续中，涨幅呢接近30%。
0: 数据显示，五月份以来，广东汕头共接待旅行社团队数同比增长36.21%，旅游市场的火热还在持续升温。
3: 第一期和第二期已经是一个爆满的状态，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在2天3天的这么行程里面，也向外地的旅行社，就是比如福建啊、海南啊、上海啊、浙江等等的那些外地的旅行社，反映了我们这个线路以后呢，就是深受欢迎。
4: 昨天华为正式发布锚定率，引起业内和市场的极大关注。长期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始终依托摩尔定律，以缩小晶体管尺寸、精进制程工艺，实现芯片性能的迭代。而锚定律转变了芯片的研发核心研发思路，将研发重心从传统的几何缩微转向时间缩微，有望在摩尔定律之外开启第二曲线，丰富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路径。
5: 与摩尔定律不同，锚定律将关注重点从尺寸转向时间，重新设计芯片内部的晶体管布局与信号传输路径，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就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
6: 而这逻辑折叠呢，初一看的是可能把两个逻辑芯片堆叠在一起，但其实我想华为这个麒麟芯片啊，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把两个芯片堆在一起，而是把两个堆叠在一起的芯片啊，看成一个整体芯片，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路径缩得最短，怎么样跑得更快，同时能效呢能够提升，给出一个特别高性能的一个处理器芯片。
5: 华为表示，基于锚定律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预计到2031年，基于锚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7: Geometrical to time scaling as the new guideline principle for electronic system evolution. We saw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5: 业内人士认为，锚定律将提升国内芯片产业信心，长期来看，也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
6: 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锚定律，也会看看在锚定律指引下。它的一些工具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啊、材料可能都会有相应的部署和研究。
4: 近段时间以来，网络上频繁出现部分自媒体博主通过虚假摆拍、 AI 伪造突发事件、灾害事故等方式博取关注、吸引流量，严重扰乱了网络空间秩序，浪费公共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今天，公安部网安局集中通报了5起典型案例。
8: 这5起典型案例包括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案。近日，江西上地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查处1起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的扰乱公共秩序案件。违法行为人彭某、郭某、李某、刘某4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刘某某等人虚假摆拍将女主播高薪骗至境外挣钱谣言案。近日，重庆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称，重庆开州一男子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引发舆论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某某等6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薛某某编造瑞安某中学5名学生怀孕谣言案。近日，浙江温州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一则关于瑞安某中学5名学生怀孕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成恶劣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薛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马某某利用 AI 工

0: 据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湖南张家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五一假期前夕，一条惊悚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悄然扩散。视频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突发坍塌事故，画面中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并配上“没事儿就别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的煽动性标题，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马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赵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某企业车间爆炸谣言案。近日，山西大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某企业员工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有一车间内发生爆炸，现场有一名工人受伤，甚至声称伤者面部烧伤面积100%。该谣言引起大量网民关注讨论，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赵某某作出行政警告。
1: 自25号凌晨起，湖北安陆市出现极端强对流天气，单日降雨量253.8毫米，打破了安陆单日降雨量历史记录。多地村庄出现了严重积水内涝、电力设施受损等现情。其中，雷公镇的最大累计雨量达到了373.8毫米，受灾情况也比较严重。今天，当地展开各项灾后恢复工作。
2: 这场降雨呢，直到昨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呢，才陆续的减弱。那今天早上雨已经停了。那此次的强降雨呢，安陆呢就共转移了群众2600多人。那今天早上开始，一部分群众已经陆续的返回了家中。那一些房屋受损情况比较严重的居民呢，还将继续的居住在村委会的安置点，直到房屋修好以后呢，再返回到家中。目前呢，安陆市的农作物受灾情况还是主要以水淹为主，那淹水的面积呢就超过了15万亩。眼下呢，这里正是中稻新栽的关键期，大家看啊，这里的一片的稻田的秧苗就全部被淹在了水下面。远一点的露头的是刚刚上午排水以后的，露出来了一点点的头。我们看到不远处啊，今天上午开始就在不停的在排水。那这一片的田呢，基本到今天傍晚的时候才能全部的排干净。目前呢，安陆市农业部门啊正在持续的分片的巡回指导。那一共呢，目前派出了20个抗灾工作组，完成呢清沟排水8.5万亩，抢收了小麦呢8000多亩。同时呢，还在对接农业的保险呐、勘验呐、理赔呀，全力的挽回汛期的这些损失。
1: 根据世卫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当中，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
3: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除疑似病例外，截至25号，刚果金已报告101例确诊病例，其中10人死亡。世卫组织表示，实际疫情规模可能远高于已公布的数据。此外，25号，乌干达新增2例确诊病例，均为医护人员。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7例，其中包括1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称，此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属于埃博拉病毒的一种亚型。目前尚无获批用于这种病毒的疫苗，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合作伙伴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该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机构近日宣布，过去21天内到访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及非美国公民将被暂时禁止进入美国。当地时间25号，刚果金足球协会表示，美国方面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措施已经影响到了本国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杯备战计划。
4: 刚果金足协在25号发布的一份公报中说，受美国方面针对埃博拉疫情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国家男子足球队已取消原定在本国首都金沙萨启动的世界杯备战计划。

0: 改为直接在欧洲集训，并停留至少21天后再赴美参赛。刚果基因足协23号与国际足联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埃博拉疫情以及美国相关旅行和入境限制措施对刚果基因队球员、技术团队赴美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影响。刚果基因足协已向国际足联通报，将采取一切措施避免球员暴露于疫情风险之中，并遵守美国政府公布的卫生防疫规定。刚果基因足协还表示，入选世界杯阵容的球员以及相当一部分技术团队成员，目前效力于欧洲俱乐部，并在当地生活，因此不必担心他们可能受到感染。刚果基因足协和国际足联都认为，球队和技术团队已按照美国卫生主管部门要求采取相应安排，球队可继续推进世界杯备战。此外，美国相关入境限制措施也波及刚果基因球迷赴美观赛。对此，刚果基因足协表示，部分已购买世界杯门票的刚果基因球迷可能因美国相关限制措施无法获得赴美签证。国际足联已承诺研究刚果基因足协提出的退票方案。
1: 在日本，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导致石脑油供应短缺，其影响已经蔓延至了多个行业。来看报道。
2: 石脑油短缺正不断推高塑料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价格。在日本一家鱼肉制品加工店，原本单个约15日元的真空包装袋进价目前已上涨至18日元左右。由于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6月起或再现食品涨价潮。
3: こう包装されてる一枚一枚真空パック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も一枚ずつやっぱり値上げになってます。ナフサだらけですよね。もうナフサがなければ、うちは商売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ね。
2: 受影响的远不止食品包装，日本当前多地垃圾袋供应告急，特别是用来垃圾分类的指定垃圾袋几乎断供。在静冈市的一家指定垃圾袋卖场，空荡荡的货架上摆着关于垃圾袋缺货的致歉通知。日本媒体记者走访了静冈市内有数十家销售指定垃圾袋的超市、药妆店以及便利店，结果显示35家店铺中有30家售罄。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出现了指定垃圾袋被高价倒卖的情况，其中甚至有市场价单价约500日元的垃圾袋以5000日元3袋的价格成交。从5月20号起，静冈市已开始实施临时措施，允许使用指定垃圾袋以外的袋子丢弃垃圾。建筑业用到的保温材料、涂料等建材同样高度依赖石脑油。建材短缺问题恶化，不仅大幅推高项目成本，还导致不少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注射器、导管、输液袋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日媒称，石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25号清晨，孟加拉国中部坦盖尔县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称，货车载有钢筋并搭载乘客，在驶往孟加拉国北部地区途中失控，翻入路边沟渠。部分车上人员当时站在钢筋上，货车侧翻导致他们被钢筋压住。遇难者均为搭乘这辆货车返乡的乘客，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警方初步判断事故可能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当地时间2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西部的一城镇，一处存放纺织品的仓库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由于附近放置的气罐存在爆炸风险，且火灾产生有毒浓烟，当地多条街道的居民被紧急疏散。政府部门呼吁周边地区居民尽量避免外出，并紧闭家里门窗。当地时间25号晚上，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现场，近90架无人机出现技术故障，从空中坠落。有目击者称，有无人机掉落在码头上，险些伤及工作人员。主办方当天表示，将取消未来2晚的无人机表演，后续将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

因，目前可以排除蓄意干扰的可能。悉尼灯光音乐节自2009年开始举办，今年的活动将从5月22号持续至6月13号。当地时间25号，在英国英格兰西南部格洛斯特郡，一年一度的库珀山滚奶酪比赛举行，吸引许多外国游客前来。参赛者沿着180米长的陡峭山坡向下狂奔，追赶一块飞速滚下的本地产奶酪。率先冲到山坡底部的人获胜，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这块奶酪。库珀山滚奶酪比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26年，主办方一般会配备医疗团队，保障选手安全。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当地时间25号下午5:52，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5:52，智利北部发生强震。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震级6.9级，震中位于智利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约20公里处，震源深度100千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了解，震中所在的地区是智利铜矿的重要矿区。智利国家铜业公司表示，地震引发部分区域的电力供应中断，一些矿坑因能见度不足一度暂停部分作业。还有多家矿业公司表示，运营并没有受到地震影响。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海口是一个可以足够让你放下焦虑的城市，作为南渡江入海口处的一块浦滩之地，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里聚集着海南省四分之一的常住人口，这里有着阿爸阿妈阿公阿婆尝试着海南风味，他们陪伴着周边居民几十年的存在，渗透着日常，有味蕾连结，也有情感连结，揉杂着归去来兮的家乡味，长情地陪伴着走南闯北的家乡味。

0: 朋友说冬天来海口最为惬意，的确，一月的海口十几二十度，气温刚刚好，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刚到海口一口还没吃上，就丢给我了一辆车和一个娃，一圈下来秋高气爽不见踪影，腿脚酸爽倒是不起而至。
1: 哎，小丽，朋友，哎，
2: 好，你怎么在这边玩今天了？
1: 我今天这个他父母正好有事，哦，带他出来玩玩是吧？好玩吗？
2: 有计划去哪里玩？
1: 这个我第一次来海口，人生地不熟的，这边附近是不是有什么好玩？
2: 那我带你们去玩吧，去逛一逛海口的大街小巷。
1: 好，走。
0: 天降阿丹，说走就走，你们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我获得解脱的窃喜吧。一脚滑到水巷口，心中的快乐开始膨胀。水巷口曾被誉为海口的威尼斯，早年间这里是海口最早的渡口码头，不少琼州人依水建商。20世纪20年代，水道被填埋成路，有脚骑楼取而代之，这里见证了一段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
2: 这条街就是叫水巷口了，我们海南的一些小吃啊，各种餐食都会在这边，最有名的就是辣汤饭，还有文昌鸡。
1: 文昌鸡我知道，辣汤饭我还真没听过。
2: 对，辣汤饭就是放了很多胡椒的那种辣汤饭。
0: 原来辣汤饭要拆开来解读，辣汤和饭。辣汤汤底清澈，吃的是热乎乎的本地胡椒的辛香，小火熬炖的猪肚、猪心、猪肠被一勺鲜汤浇灌，胡椒汤底再加入酸菜，就成了辣汤饭的标配。
2: 这个姚记就是比较老的哦，
1: 我们好吃
2: 一家辣汤饭了。
1: 好，
2: 那我们找位置坐吧。
1: 好，坐最外面。
2: 对，我们就坐外面吧。
1: 对，坐最外面，我都行。
2: 可以，
1: 你点，
3: 随便点一个，不辣的。
2: 不辣的，
4: 三份两份辣，一份不辣。
2: 对，这个辣跟不辣，其实这个海南的野山椒也是很有名。
1: 我看到一个，它另外一个就是好像花生酱的，那是什么？就是加什么的？
2: 这个是石井酱，海南一种比较有名的东西，大排档啊都会有这个石井酱。
1: 石井酱，
2: 对，从小我们就是拿这个，拿这个蘸料来酱，
1: 就加在汤饭里面吧。
3: 我问你想的话，你叫鸡蛋。
2: 放在小碟里面蘸。
4: 怎么的？
1: 哇，这就是汤饭啊！
2: 这么咸的。
1: 好，谢谢阿姨。
2: 行的，那个
1: 其实就是汤跟饭。
2: 对，
1: 谢谢。然后加酱油是吧？你要不要？
3: 不要。
1: 不要，
2: 你就吃清淡的吧。
1: 那辣椒呢？辣椒放哪里？
3: 你要吃饭就加了，我不喝汤。
2: 我来帮你调吧。
1: 好，
2: 我们一点点石井酱，然后
1: 再辣椒的。
2: 对，再加上一点点小辣椒。耶，
1: 很有趣。
2: 这个石井酱蘸鸡肉啊、羊肉啊都是很不错的。
1: 就其实海南的口味是比较偏清淡，
2: 对，
1: 利用这些酱料去。
5: 给你看一眼。
2: 食材本身是很清淡，但是是它的蘸料比较偏重一点，
1: 所以就蘸着吃了。
2: 对，
1: 先试看。
2: 对，可以先试一下。它这个米饭就是很独特的海南米，海南大米，口感会偏硬一点。
1: 那个辣是从那个胡椒来的。
2: 对，
1: 我听说就是海南的胡椒是很有名的。
2: 对，非常有名。
1: 我有一些开餐厅的朋友，他们会特别用海南来的白胡椒，因为他们做一些煲汤的。

0: 海口，绝不能错过海南粉。据我的观察，海口人的生物钟大致与米粉店的营业时间同步，从早餐到午饭再到晚饭和夜宵，一天六七顿都是小意思，而且十个人里面九个都是嗦粉精。一大早趁着课前的两三个小时，我得去阿丹的老家吃上一碗百年的龙堂粉。
1: 哪一个你推荐呢？
2: 牛肉干和牛腩。
1: 好，牛肉干跟牛腩是吧？
0: 好。广义的海南粉以粗细来分，鲍罗粉、灵山粗粉、厚安粉、灵水酸粉、澄麦粉等等，而狭义的海南粉指的是腌粉，就像这龙堂粉，以粉打底，加上配菜，淋上卤汁，制作看起来很常规。我不知道被阿丹反复夸赞的龙堂粉到底有什么特别。
1: 你知道这是什么的？这个是牛肉，
2: 这是牛肉，这就是
1: 猪肉，猪肉啊，
2: 这是牛，这是猪。
1: 好，牛那个猪。
0: 一口粉回答了我之前所有的小问题。
1: 嗯，哇，这个好特别，是肉干，然后吃起来很有嚼劲，脆脆，
0: 卤汁淡而香，滑嘴有余味，分明的层次和粉形成了完美平衡的搭配。
1: 你好，谢谢。你好，伯伯，谢谢你。哇，这个好好吃哦！
3: 好吃，好吃，
1: 好吃。哎，您是老板？哎，要要，怎么称呼啊？
3: 我是世博。哦
1: 啊，就是世博，
3: 是我们一代一代留下来的。我们这个是手工做的，
1: 手工做的，
3: 软软的，你看一下，有点嚼劲。
1: 对对对，而且
3: 吃那个米呢，跟人家不同，那个米呢是我们地方
1: 米，
3: 地方那个米的。
1: 而且我第一次吃是牛肉干跟猪肉干的，所以只做牛肉干跟猪肉干的。
3: 只有做这两种，尝一下吧。
1: 我可以吗？好了，我用手，很香啊。
3: 是啊，我这个类似的这样做那个牛肉是纯自然路的，这个是100年前的做法，是这样做的。
1: 六点开，几点休息？
3: 12点钟。
1: 哦，中午
3: 当，中午12点钟。
1: 过年休息，
3: 休一天。
1: 休一天了，
3: 初一
1: 又开了，
3: 初二就开了，
1: 初二又开了，
3: 人家排队的，人家排队。
1: 哇，人家初二，
3: 我们这里的人呢，就是说，是那个本过年呢，祝我们顺顺利利的，
1: 好吉利，好彩头，
3: 好开头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好多小子都排队，哇，
0: 时刻一波接一波，儿女们都陪伴在世博身边，传承着制粉手艺。世博也陪着这家小店长长久久，慢慢变老。在海口，我感受了很多不一样的陪伴，朋友间的，家人间的，人与家乡之间的，还有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就像这骑楼老街，伫立数百年，将店铺和民居结合起来，为人们遮风挡雨，也将下南洋衣锦还乡的荣耀镌刻其中，陪着老街，陪着这座城市沉淀着。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需要陪伴的人，是一个很享受孤独的人。其实在工作中我就是不近人情的，因为专业是绝对没有妥协的，但私底下我会为朋友做顿饭，为拍摄节目做道菜，或者等等要带着孩子们做菜。这样的我肯定是和专业厨房里面的我完全不同样子。
1: 好，欢迎来到我的厨房。你们会做菜的举手，有没有做过菜？你做过。来我这里呢领食材。好，拿一个小蘑菇，拿一颗鸡蛋。
0: 放慢语速，温柔以待。我也惊讶于自己能心平气和地去接受这些捣蛋鬼们。可以想象，如果年轻个10岁，我可能就真的摔了碗筷直接走人了。
1: 你切好了没？切好了，小朋友举手，把鸡蛋从你的碗边撬一下，然后呢两只手拨开，把你们的小锅给热起来了。好，马上就做好了哈，我也快做好了。
0: 烹饪课上我注意到了一对父母，他们一直站在门外。

0: 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女儿。他们说，女儿比较内向，他们这样陪着，会让她很有安全感。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去龙湾做客，感受一下海口最本土的家常生活。
1: 应该就是啊。Hello Hello， 嗨，我刚去买菜，买了些肉，还有肉粽。
0: 阿芬阿龙的家简直就是一个亲子庄园。
1: 这是黑毛猪哎，
0: 黑毛猪、走地鸡、荔枝园、木瓜树，这里满眼都是可以入菜的食材。
1: 你来看鸡妈咪，
2: 看有没有蛋好吗？
3: 还有一个咸鸭蛋。哇，你看，你看这
0: 走走逛逛，说到椰子，阿芬说干就干，嗖嗖几下就爬上去了。椰子是海南的终极一味。不让上树摘椰子，甚至还被写进了中小学生的校规。那爱椰子的海口人更是不会放过每一个喝椰子的机会。三斤冻冻牛肉，部分留着涮锅，部分拿来给我炒菜。

0: 刚抓的罗非遗，煎一煎，红烧一下，再拌个黄瓜，冷菜也有了。阿丹则准备了斋菜包，一道滚汤做底，素菜开会的年菜。大大小小一桌人，简简单单一顿饭，吃着聊着，让我有些小感动。
1: 一般过年过节都会吃这个，还是平时都会？
2: 过年过节都
1: 光吃了，很特别。这粽子也很特别。
3: 斑斓粽
1: 。你要吃鱼？
4: 吃鱼。
1: 给你吧，吃鱼，这没有鱼刺的。没有刺哦。我发现海南的吃法很特别，在菜里面不会有辣椒出现，但是旁边哇那个辣椒啊，
4: 来，
1: 真的是，对，这个好像是很辣的，对不对？
5: 这个是超级辣。
1: 我试了，这个很辣的。哦，海口的生活指数、幸福指数很高。
6: 好想要
5: 呀。美食种类比较多。
1: 嗯，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有很多人情味。
5: 对，
1: 你看，我们吃了这么多天，你能带我去，你走进去，老板不会不理你。
5: 对，
1: 我直接跟你讲，你看这什么粉，那什么粉。
0: 有人说，爱就是要在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用心好好陪伴。我觉得陪伴是全方位的，就像我陪伴着剧组，我陪伴着工作。在我的理解当中，我觉得陪伴可以是发挥在各行各业里的。你对你的工作有热情的时候，也是一种陪伴。陪伴不需要黏黏糊糊的24小时 stand by。只要你全心全意的付出，让对方能感受到一种关注或是关怀，让他感受到被重视、被照顾，这才是有效的陪伴。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看的皮囊并不千篇一律，烧烤 T 台上也走出了时尚单品。这套穿搭料子、里子、面子通通拉满，潮流爆款，色彩搭配，穿衣火候要拿捏准了，生活的饱和度才始终。今天咱们穿件花衣。对广东人来说，家楼下烧腊小店的影响力不亚于夏天的啤酒烧烤摊。
1: 烧腊了，家里面不煮饭就在这里买。
0: 浓油赤酱，醇厚鲜美，当做一顿晚饭，就算是路过也直流口水。鸡、鸭、鹅、猪均是流量美味。
2: 来点叉烧了，看叉烧多漂亮，试一下哈我们的招牌。
0: 在烧腊三宝里，红褐色的蜜汁叉烧断层领先于咱们的视野中，但其中的一匹黑马，
1: 还有黑叉烧吗？没有吧。
0: 叉烧界的当红炸子鸡，黑叉烧，
3: 很松软。
0: 一块好吃的黑叉烧，在广东人口中大多是又嫩又甜，但要同时保持肉味和口感，需要点真手段。
4: 对，它就贵。对，但它的口感呢、啊，它味道啊，它跟我不太。
0: 一出手就知轻重，湛江的烧腊造型师老郑，从档口到酒楼，情怀严谨，老郑样样落不下。
4: 其他人的做法黑叉烧，它靠的是一种马来西亚的黑酱油，我们靠的是糖的焦化，变成暗红色那种感觉，压到那个点上，它就变成产生那个打粉反应。
3: 真好呀，叔。
0: 带着严谨的时髦感。美拉德是老郑钟爱的色系，一块上好的黑叉烧要用清晨抢到的梅花肉才行，瘦肉和肥肉六四分，只选中间的一字眉，严格遵循老郑的数学逻辑。
4: 85年就读这个专业，一个饮食文化，一个就记忆上的，写了有8篇吧，最少都要4000多字。
0: 多年学院派的严谨，老郑对数字极其敏感。众所周知，制作烧腊的卤汁担当着把控味道的开关。
4: 我们通常不喜欢说什么适量，因为呢，酱汁的配比其实很要求很高。
0: 各种瓶罐粉末专治强迫症。美拉德男人也有自己的化妆台，精确重量，酱醋油露搅拌至合适的粘稠度。
4: 酱汁看似简单，其实呢，它做起来呢，味道确实呢和与众不同样的。
0: 所谓与众不同，也是粤菜师傅们心照不宣的做菜传统。
4: 我们现在拿的是湛江特产的一种红片糖，
0: 根植于本土食材，就是他们的厨艺理念。湛江红片糖水，有土蔗糖的香味，有红润的颜色，能让黑叉烧烤起来更加美拉德。糖水溶于先前的酱汁中，续上9度米醋、玫瑰露酒、6000克清水，小火慢煲，再晾上一架。
4: 那我方便了。现在要烤30分钟。
0: 一口直径约1米的瓦缸，就是叉烧的新衣服，当地人也叫它烧腊炉。小火慢烤，逼出油脂，让肉不会太肥，颜色也不会过黑，保持颜值出炉，再刷一层麦芽糖衣。老郑的美拉德艺术，色泽油亮，妆造齐全。下班后的一碗叉烧饭，如同美拉。

0: 阿德反应，让广东朋友们的夜晚多点焦黄，多点灿烂。
1: 我最喜欢吃叉烧饭啊，一顿能吃两碗。
2: 做我们这行的师傅呢，都有这么一个特点，也是我们行业的俗话：铁脚麻眼神仙堵，能战能挨饿。就说一干起活起来忘记了。
0: 千万个不善言辞的老郑，用烹饪的钻研守护着一座城市的味道和底色。这种色，在温度适宜的岭南地区，是夜晚，是排档，是烟火。但换个面料，天寒地冻，也有自己的保暖方式。早八够呛，但早事儿必行。这是边境小城上独特的风景线。年轻人是支撑这个水上早市的购买力。延吉饱和度拉满的各种小吃让他走红。延吉小伙宋哈哈替大家拔草了不少网红餐厅。
3: 这家店在当地开了20多年，一直保留的就是原有的那种传统的烤肉方式。
0: 据说在从前，朝鲜族会在郊游野炊时带上这件衣服。
3: 以前那种是炕嘛，炕顶上有一座大铁锅，
0: 擦得油光锃亮的铁锅盖就是延吉朝鲜族烤肉的传统烤炉。
3: 最原始的话，它是油里脊配上萝卜条还有豆腐放在一块去煎烤，就是也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就没有是100%就是定义为这个得这么吃。
0: 因为卷，所以五花八门，但延边黄牛是永远的烤肉王者。牛肋条瘦肉多脂肪少，肉嫩多汁，搭配上朝鲜族蘸料，苏子叶在包上。
4: 延吉这边的烧烤有的关系特别
3: 少。它那是海鲜烧烤，它还不是不一样，还不一样。
0: 并不靠海的延边，海鲜烧烤却比比皆是。价格不菲的烧烤料理，多的是人为此不辞千里。
5: 今天第一天来，广州来的。
6: 我深圳，
7: 下一站就长白山。
6: 我只问有点远。
0: 延吉成功让全国人知道，不沿海在北边，但海鲜并不输南。
6: 确实会比广州那边要大一些。
0: 大，是冷水海域的海鲜特色。生长周期长，体内积蓄了更多营养。这些大家伙们从隔壁拥有丰富海鲜资源的俄罗斯进口而来，所以延吉也是个吃海鲜的方便之地。首当其冲的板蟹、大长腿自带高贵气质，肉质带点透明，蒸着吃尤为鲜甜。
8: 我们来延吉这么多天，这一顿吃的最好的。
0: 色白肉足，做个开胃，当然还没吃美。
5: 感觉东北还没有广州那边的，就是我自己的体感。
9: 一会儿吃够，好不容易来一趟。
0: 体感再冷，都被热情冲淡了。纯洁神圣，洁白无瑕。不知在您心中，白色是哪种？
10: 老板人也不错啊，长得也好看。
0: 好看是白色最具象的体现。
11: 我的新年愿望是在45岁之前退休。
0: 离目标还剩9年，但嫁过来已经过去了10多年。做着白色烧烤的东东，其实是个山东人。
12: 没有吃过可以喝汤的扇贝吧？
13: 那个啥。
0: 靠在异乡经营的贝壳烧烤，成功和本地打成一片。
14: 什么时候能熟过来呢？
15: 5分钟左右吧。
0: 比脸还大的扇贝，您见过吗？小火慢烤，本地吃法是先来一口汤。
14: 真鲜，
0: 喝完汤后，再将扇贝肉剪成小块，辣酱和原味两种口味。烤好的扇贝肉，憨厚

0: 粉一美，清甜但贵。
1: 这一个要攒20多年，现在78一斤。
0: 这件昂贵的衣服，冬姐不愿浪费。章鱼在二次利用的洁白贝壳上，享受烈火焚身的喜悦，成为最鲜美的盘中餐。
2: 就为这个来吃的，好吃。
3: 跟吃生的那种口感完全不一样，这贝壳烤出来的味道吧，就是那种鲜嫩的那种感觉。
0: 更惊人的，第三波扇贝回炉，辣酱垫底，烤牛肋条。出生的是故乡，但经过点滴生活洗礼的地方，已然变成了他的家乡。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拿个餐具，拿个筷子，快快！
4: 年纪好啊。
0: 网红城市，火爆不仅是机遇，争吵才能留住人。对于延边人来说，幸福的底色就是折腾。但这一趟可折腾挺远。
5: Всех поздравляю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здоровья, счастья и мира。
0: 这个距离延吉市几十分钟高铁的地方，牌匾上变成了三种文字，
4: 还有俄罗斯美女。
0: 一眼望三国，这里是与俄罗斯、朝鲜相邻的珲春市，异域风情在这里。野蛮生长，吃串逮大，喝饮料，咱喝面包。和延吉以朝鲜族为主的口味不同，珲春这边三国味道都行得通。
6: 俄罗斯人爱吃的俄罗斯大串、红菜汤啊、大列巴。
0: 列巴就是俄语的面包。面包对俄罗斯人来说不仅是主食，更象征着希望与生命。这个长相斯文的男人年少时曾旅居俄罗斯，看着那脸其实有个猛男的姓名，强子。嘎丽娜是强子曾心爱的名字，店里的招牌烧烤是他们过往的记忆。
6: 黄色是开心的颜色，非常明亮的颜色，就是充满希望的颜色。
0: 黄色列巴和中国的硬核烧烤在强子手里干仗了。
6: 一定要大串。
0: 您炫过40厘米的大串吗？
6: 这一串是35块钱，光肉的话就有8两。
0: 以高热量为目的的超级大串，猪肉和蔬菜搭配，朝鲜族辣椒粉，俄罗斯串料，是一串烤三国的调味。
6: 俄罗斯的腌肉里面必须得有茴香。
0: 抓匀后撑满半个手掌的食材，一荤一素串成40厘米长的混血大串，扔进烤箱单人间，将酱混到入味。这是一次突破传统的烧烤，掀起大列巴的头部，再挖空他的身体，强子的修剪美学成就这件小麦色的嫁衣。烤好的超级大串，炭炉再烤到表皮焦脆，一块一块撸进空心列巴内。
6: 俄罗斯人能占30%大概，他们喜欢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0: 芝士碎喷枪使其融化，沙拉酱挤满，再来点欧芹碎，香气瞬间散开，巨额热量看着就爽。
4: 哇，这衣服也是出来的。哇，
0: 列巴烤得酥脆，料足，肉香，味美，碳水加蛋白质的快感，这是一首舞动在美食中的变奏曲。

0: 除了能满足多种口味的烤肉，您也别忘了，这是在东北。
1: 吃这个很满足，烤肉很满足。
0: 无论是一人食能吃到饱的列巴大串，还是热闹相聚的东北烤盘，来珲春，
2: 心情，
0: 强子必须让你哈拉哨。日子过得越来越快，回过头看看自己，顺境逆境都转瞬即逝。强子记忆里的青春，是年轻时朴实顶饱的面包，也可以是人到中年倾注温情和爱的回忆。生活回归于平淡，但美食是寄托，是向往，它值得我们一直在路上。一不注意，这条路把咱们指来了山里。
2: 从小就喜欢嘛，往山里跑，然后特别是有一些竹林啊什么，感觉很舒服。
0: 青山绿水，茂盛无边，户外的清新、狂野与儒雅并存，一场不一样的烧烤体验。潮州，咱们又见面了。
2: 就阿远了。
0: 顾家守土的阿远，难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2: 绿色，舒服，很坦然，可以没什么杂念那一种。
0: 非冷或暖，这种中性色调和着生活中的棱角。
2: 竹子是包容的，然后它的可塑性很大，就喜欢竹子那一个味道，竹香味。
0: 这件包罗万象的绿衣，要选水分多的新竹。香味更扑鼻，切割均匀后再做个洞口，这就是竹烤的外衣。
2: 整个潮汕地区就只有一家，
0: 很稀奇。尝鲜的人也多，回头客的口味必须得贴合。
3: 它这个的话是融合了咱们本地的一个口味，鲜味有，带了淡淡的胡椒味，
4: 甜甜的。
5: 这里的猪蹄就是有一点就是微辣。
0: 酸甜辛辣应有尽有，大人爱，孩子也爱。
4: 啥呀？
0: 广东人无鸡不欢，所以招牌之一是竹筒滑鸡。紧随其后，腌过的牛肉，绕不开的潮汕顶流。爱吃辣的朋友，泡椒猪蹄儿根本停不下来。这是真潮人的时髦家宴，这是阿远竹烤的三叉戟。合上洞口，一只竹筒只做一份烧烤，绝不回收，但只用一次未免有点可惜了。
2: 煮肉人肉皮啊，用这些用过的竹筒就拿去烧当柴火烧。
0: 就像绿色代表着环保，竹豆燃起，被扫光的竹筒作为燃料，燃烧着自己最后的能量。寻常上炉有条不紊，点兵防焦，雨露均沾，开盖观色，拿捏烛火，趁热上菜。像潮州功夫茶一样，行云流水的烧烤，温润中刺激着你的神经。滑鸡香甜滑嫩，猪蹄酸辣爽口，牛肉荤香浓郁，顶饱的竹筒饭给人更多满足感。
3: 饭我只吃了第三碗，很好吃，这是第三碗的了。
6: 被我们干得太快完了。
7: 竹子它有岩石味道，
3: 而且老板的话，他以前他比较喜欢创新，也喜欢到各个地方去游玩，尝试了回来这里开。
0: 衣服合不合身，只有自己知道。这世界五光十色，看过了才懂心中想要。
5: 那倒一点了，
7: 等
5: 我干一下。
7: 咖喱蛋啊！
0: 或许生活时常鸡飞狗跳，但永远会有人给你拥抱。无畏华丽，挑选适合自己的面料，穿着舒服，才算真的好。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烧烤的最佳搭子是谁？芝麻、孜然还是辣椒面？搭子千千万，臭味相投，一口难求。刀工、刨工、手工，你的搭子们有无数种形象。这些奇怪的伴侣们不羞于展示自己的硬实力，肩并肩的火候比手牵手更长久。如果刚好有幸遇见，如果我们唇齿相依，那就在一起恰好合拍。你还在一个人吃饭吗？恋爱可以不谈，但吃饭不能没有搭子，吃的投机才能不由自主的多来几口。这一路走来，吃多了山珍海味，硬核狠货。但如果让您选，您最怀念什么？
1: 就我们小的时候，以前就来吃的，每次回老家都必须来吃。
0: 不管周游到哪儿，小时候，学校门口，泛泛之交，从小就绑定了。
2: 不要了，
3: 我不要了。
0: 单纯以学校命名的餐馆很常见，相信此刻你的脑海里已经泛起了回忆。
4: 这是我自己拌的，
1: 还是跟别人不一样细嫩的。
0: 用汽水兑蘸料是儿时的调皮，念旧则是多年肠胃的记忆。
5: 我家考试啊，27年啊，那可以尝尝我们家的味道。
0: 从学生变为打工人，丹东人的零花钱交代在这儿不少。
5: 15、16年前，它其实成本是很低，大家也都能吃得起，所以他就是把鸡翅打为招牌。从我妈干到现在进店一共是27年，是我丈母娘。
0: 从地摊到门脸，小李接手了丈母娘的心血。
5: 很多就学生啊，一放学就上他那吃，哎，爷来了，那个点点什么什么东西。
0: 学生们的选择最为挑剔，想要坚守住并不容易。看到这儿，您可能会疑惑，烤串自助是个新鲜事儿。
6: 丹东人啊，都得会点烧烤，主业是游民，副业是烧烤。
0: 简单的长方小炉，是无数丹东烧烤师傅的怀抱，蘸料、生串一同上桌，软糯还是梗啾，全凭自己做主。
7: 满嘴都香味，干一嘴，那骨头头一口一口。
8: 我这是丹东好几年了，没吃过鸡肉，确实不错。
0: 烧烤之城的底蕴，火候拿捏住了，但为其盘般的烧烤密度，
9: 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地方。
0: 想得到认可，必须得有绝活。
5: 第一个，专家。别家没有。
0: 敢于直接叫板的自信。
10: 我是无限极酒店厨师，
5: 因为老一辈他们是有一种就是大养母，就是大约。

0: 我放这些料吧，我待大约，但是呢我会统一标准化。
1: 精确斤两的鸡翅，精确到个位数的白糖、胡椒粉、秘制腌料、酱油，混合腌制入味，
0: 所以这样就是不会出现今天一个味儿明天一个味儿。
1: 穿上铁签，再对半剪开，这样入味更快，烤熟也更快。再刷上秘制蘸料，酸辣爽甜。
2: 这味道特别好吃，
3: 第一次吃这种剪开的，甜辣，而且特别嫩，好吃，确实好吃。
1: 肉嫩多汁，甜辣适中，是特别适合下酒的烤鸡翅。
0: 我家因为偏甜口，年轻人比较多。
1: 油脂多的鸡翅吃多了得解解腻。
0: 你外面，反正我去了这么多店哈，我没见到有人烤黄瓜。
1: 想向丈母娘证明自己，小李得拿出点新东西。厚度2毫米，直径3厘米，他是烤鸡翅的情人，也是神刀手的化身。
0: 黄瓜片不好穿，你厚了它断，你薄了它一烤它就出水。
1: 精确大小，保证每串4片，严丝合缝固定在铁签上，刷上辣酱、13香、白糖的混合酱，这是小李的标准化美学。
0: 正常它就是稍微烘一下，如果想吃那种软的可以大烤。
4: 带一点甜的
5: 和
4: 微辣的，
6: 吃肉会腻的时候吃这个黄瓜片，
1: 解腻神器，这对搭子成了。小时候的美食是青春的味道，更是和从前那些损友们重聚的吵闹。
0: 有些人啊就回家乡了，朋友之间尝尝小时候味道哈、啊，就来我家了，一边烤一边唠嗑，然后呢一边吃着串喝着啤酒，哎，有这个氛围。
1: 人在四海游，心在串上飘，如果恰好有机会回到家乡，如果恰好还是从前的搭子，
7: 我可以跟着吃点，但是你问我的我会告诉你我吃不吃，恰巧可以要一个，太好了，要一个了。
1: 那就尽管吃个够，
8: 真香。
1: 德宏州世居少数民族有5种，个个能歌善舞，会点手艺，柔可绕指，削铁如泥。阿昌族的护撒刀传承于炉火，片成的猪肉牛肉在炭炉上烤出油脂，烤到边缘微焦，肉味四溢，香味扑鼻。而云南人吃肉的狂野咱们见识过，但阿昌族们吃肉的搭子您一定更熟悉。
9: 这是五花肉，要蘸一下蘸水和米线一起吃。
1: 米线云南火爆的主食，过桥米线则更广为人知，但接下来的奇特的手上功夫将刷新您对米线的认知。拇指、食指和中指打开，将米线包裹住，筷子指使着烤肉，过一遍酸辣蘸水，送到掌心里垫上配菜，整个塞进嘴里，这便是阿昌族特有的过手米线。米线是原味，滋味全靠蘸水，咸鲜酸辣应有尽有。德宏芒市城郊的小院里，一人几口安详自由。眼前这个泼辣豪爽的景颇族大姐，大家都亲切地喊她老奶。
10: 看了从老一辈到现在35年了，我也不敢说只有我家，放在我们家从那么多年了都是自己做。
1: 烧烤店自己做，究竟在芒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在果园胜似果园。
10: 多少钱斤？3块多了，这个甜汤的爽了。

0: 算呢？
1: 老奶的烧烤拌饼离不开亚热带的五彩斑斓。
0: 这是土产的，
2: 咸不咸？都是
0: 哦，都是的。
1: 但更离不开他的浓情四溢，
0: 就熬苦水的那个，就那一大串。
3: 差不多吧。
0: 多少钱一斤？刚
2: 400块。
1: 腹黑面膜姐逐渐不怀好意，正巧周围都开始屏住呼吸。
0: 这是我家的招牌菜，做法很多的，很好吃的，我们本地人都喜欢吃。
1: 要说这种云南怪食称为一道，是对他的不尊重。
0: 十几个可以做的吗？不同季节呢。
1: 在老奶这儿吃烧烤，搭子够您几天不重样。这是伟大的云南发明，这是老奶的洒撇宇宙。看花了眼，这些蘸水是德宏人的日常，能生食也能凉拌。老奶店内的招牌烧烤搭子苦撒撇，令人闻风丧胆。小牛生前的最后一餐是新鲜的青草，至于苦撒的味道重不重，要看牛的消化系统好不好，牛腹的中部牛苦肠，小火慢熬，扔进肠皮，熬至浓稠，熬到变干，不停搅拌，加块木炭滚一滚，然后取出直至风干，再加清水煮到浑浊，再滤出残渣，这便是苦撒的基底苦水。而苦撒的标配则是牛肉，牛肉要用木锤敲得细腻，再与韭菜碎调成馅料。喜辣的德宏人还会加入自己的点睛之笔，涮涮辣，汤中一涮，有了它，撒撇才有了灵魂。简单调味，好鞍也得配好马。景颇族经典烧烤，生烤牛肚，简单马过味儿，景颇女人的豪放直爽，全都在烤架上。
0: 你们说摁了老了，人家就喜欢嚼。我说景颇口香糖跟你说了吗？就嚼了。
1: 大块弹牙，锻炼你的咬肌，当地人戏称它为景颇口香糖，是搭配苦撒撇的主力军。但如果看到这儿，您仍然没有勇气挑战这份苦，
0: 就跟着季节走，季节来的时候东西多的时候它便宜。
1: 亚热带乐园欢迎您常来，柠檬撒、橄榄撒、木瓜撒、酸梅撒、树酸茄撒、百香果撒，打遍酸撒蘸水，这是特种兵式的撒撇宇宙。按季节更新撒撇种类，所以不止周边，很多人会慕名来到老奶这儿尝尝鲜。
4: 有的好几种柠檬酸酸辣，烟菜糕、
5: 苦汁蘸水、羊奶果蘸水，都是本地的特色，在外地绝对吃不着。在这儿呀，
6: 烤串啊、烤鱼啊这些，我觉得味道也是相当可以的。
1: 从抗拒到欲罢不能，苦撒的滋味不可意会，给您言传。
7: 吃了回味甘甜，降火。
8: 苦撒是熬出来的，日子是熬出来的，熬人才是有苦有乐，喝出滋味，必须干，这才是我。
1: 蘸水再苦，也要用力去熬，慢火也能熬出时髦。要论时髦，比美，走在潮流前线的广东人申请出战。夜市西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果你低估了广东人对美食的偏爱，那就很容易错过夜市边边角角的小众美味。各种熟悉的馅料，这不是包饺子，
9: 很嫩。
1: 要说到广东人赖以生存的顶流主食，可汤可炒，但在揭阳细妹这儿是当地打头阵的烧烤搭子。六种馅料看个人口味挑选，最受欢迎的是本地的菜谱，一炉只能烤4份，嘴巴要待客，细妹的手上也

0: 果条皮焦脆，内里馅软糯，丰富的酱料是解馋夜宵的不二选择。垂涎欲滴，争香斗艳，敬风流。但回到国潮东北，小镇大叔也能独领风骚。
1: 我怕我儿子看呢，我儿子在新加坡。
0: 将子女养大成人，人到中年的老张头巾发带，也开始追求自己的时髦。
1: 早上我必须得回去喝咖啡，我养成七八年的习惯了啊。
0: 但享受生活的前提，也要打点生活。农贸市场，顾客的年龄分布很均匀。
2: 来，现场购买啊！
3: 我们丹东人不缺海鱼，吃的挺好。
0: 隐藏的海鲜大厂，几乎一半的本地烧烤人靠它供给。
4: 丹东土生土长的，你能不喜欢吃黄蚬子吗？
5: 因为黄蚬子是丹东特产。
6: 那主打不就是特色黄蚬子吗？
7: 好吃啊！
0: 丹东一带海水养分丰富，因而盛产更大更肥的黄蚬子。在这儿，人人能实现黄蚬子自由，老张也不例外。
1: 主要还是早上去拿呀，拿的挺主要的。
0: 个体散户居多，谁能拿到更好的食材，讲究跟摊主的私人交情。
1: 黄蚬我也不卖蚬，你看我都打听上班了。
0: 瞎打听的正是与黄蚬子分庭抗礼的丹东黄牛，能否攒到回头客，全看这身肉。
1: 吃饱，走。
0: 一天的备菜份额打点完毕，海鲜和肉，老张的烧烤搭子让人很好奇。一条滋滋冒油的小巷，从点燃一炉山核桃炭开始。老张说这是讲究，独自经营的一人小店，主打特色是灿烂。来吃过的人留张照片，留个念想。
7: 完要个这个肋条啊，外脊，对，黄蚬子，
1: 我觉得那差不多。
0: 点餐好言相劝，不为多卖，先尝再说。
1: 这咱小镇的特色，不按规矩做。
0: 不按批量的规矩，虽是一人小店，可食材都是货真价实的，现卖现炸。
1: 一二三。
7: 好，
1: 我的名字是沈阳的，来自沈阳的啊。
0: 全国各地的人争相打卡，第一步仪式感给足了。
2: 老板，从那旁边来的，
1: 一天9000就免了，气死了。
0: 率先出场的黄蚬子，壳后质感扎实，在核桃木炭的激发下，露出热腾腾的水汽，慢慢张开外壳，趁热赶紧送到嘴里。
7: 行了吧，你自己夹。
8: 丹东大黄蚬子，
0: 姐。鲜甜的蚬肉汁瞬间爬满口腔，外壳里的原汁蚬子趁热白嘴吃，脆嫩中带着韧性，爆汁的口感一气呵成，鲜到脑门。
8: 姐，也特别肥，
7: 滑滑的。
9: 馅料肥。
10: 咸凉面。
0: 催促着这一炉赶紧炫。正是为了老张烧烤的真正花样。
10: 我最爱吃盘肉吧。
1: 这不就是盘的，不就盘肉吗？这那条盘肉上脑盘肉。
0: 按盘上，所以称盘，是丹东人的老话。本地黄牛漂亮的肌肤是盘肉的主力军，虽然各家有不同的风味，但基本都是厚切，简单调味，洋葱丝抓匀，迅速码盘，这就是盘肉。一盘雪花肉摊在烤壁上，逼出油脂，核桃木炭锁住汁水，烤出来的牛肉木香浓郁，鲜嫩十足。
10: 他家的肋条特别的嫩，
1: 盘肉蘸料也好，不蘸料也好啊，它这个味道它都是独特的，
0: 一般人难以得知的隐藏调味，吃美了，老郑会主动热情招待你。
1: 解腻，因为吃肉不得腻吗？

0: 解腻，烤肉烤盘中亘古不变的难题，能吃个不停。丹东人有自己的小秘密。大葱、洋葱、香菜、小米辣，
1: 这里小米啊，甜度给掌握好了。
0: 白糖，加点醋，丹东水料就是本地烤肉的最佳解腻搭子。葱香甜辣酸融在汤汁里，保持牛肉鲜味的同时，能快速给肉降温，酸甜可口且不会过于饱腹。
1: 沾上水料，尤其刚烤，滋滋滋滋的，咔，那个水料里，它有那种感觉。
0: 只要感觉到位了，常来的、慕名前来的，都会觉得不虚此行了。
2: 就是我们来时间长了嘛，他都知道我们提前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0: 简单朴实的味道，虽称不上登顶，但吃的就是这份惦记。
1: 我是说咱烤肉是最好吃，多亏了就是些顾客还是成全我，一直成全到我这好十年。
3: 越来越灿烂。
0: 人与人之间就是一场相互成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搭子，没有最佳，合适才好，恰好合拍才能不止灿烂。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这家里有娃的人啊，早餐一定是一个难题。
3: 想给孩子搭配好营养，真是太烧脑了。
4: 来来回回就那几样，孩子烦我也烦。
5: 别慌，这些难题回家吃饭为你解决。这里有专业的营养师妈妈。
6: 孩子早餐有三种必备的营养素，
5: 还有金牌大厨的丰富快手早餐选择。
7: 一个万能的早餐户，搭配各种蔬菜海鲜，花样百出。以后给孩子备早餐，
8: 再也不是什么难题了。
6: 必须的。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对于很多有娃家庭啊，给孩子做早餐变成了一个小难题。对此呢，我们也问过很多家长，但是您知道娃们他有什么心声吗？接下来咱们就问问娃们都怎么想的。
10: 每天早上起床真太痛苦了，但是要吃汉堡和薯饼我就贼精神。
11: 我早上最爱吃汉堡，有肉有芝士的那种，
12: 薯饼脆脆的那种。
13: 我最喜欢吃汉堡，因为里面有菜有肉还有芝士。
14: 我喜欢汉堡薯饼套餐，因为这样吃了能开心一整天。
9: 看到了吧，孩子们的心声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面前的这几样，汉堡薯饼加上一个饮品变成一个套餐，这就是娃们最喜欢的美食。可是家长们头疼问题又来了，您说这些东西我只能点外卖吧，点外卖又担心不健康，在家里做呢感觉又很复杂。哎，您别担心啊，今天回家吃饭就教您怎么在家里把这些孩子们爱吃

0: 吃的美食啊，做的又简单又健康，有三个特点：更快、更香、更健康。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哎，接下来我要请上两位好朋友，哎，让他们跟咱说一说。来吧，欢迎今天的两位朋友。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大厨好，大厨好，
2: 你好你好。
0: 一看呢，两位都是当家长的人哈、
2: 啊，没错。
0: 孩子们是不是平时都爱吃这些东西？
1: 对对，特别爱吃、汉堡啊、薯饼啊，都是心头好。
0: 所以今天是不是也带来一些解决方案？
1: 对对对，今天想自己来复刻这些，给孩子们吃安心的薯饼和汉堡。
0: 哎，说的太对了。对大厨来说，您家里的孩子肯定也爱吃这些东西。
2: 孩子们还是在喜欢这个油炸呀、香的东西。
0: 对，
2: 但是我呢，不太主张去外头吃，毕竟我还是会做的。嗯，哎，那我就会做一些比较健康的炸物。哎呀
0: 、你看，一个是当爸爸的，当妈妈的哈、都用自己的角度想让孩子吃得好。
2: 对，
0: 那这样咱们先都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来，您请。
1: 大家好，我是涂瑞，我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平时就爱喜欢给孩子们研究一些美食，复刻经典人气早餐，我最在行。
2: 大家好，我是融合菜大厨张俊峰，我也擅长把国宴菜的烹饪方法与技巧给孩子们做既营养又健康的早餐、午餐与晚餐。
0: 哎，那两位咱们就认领一下吧，因为这个我面前呢就是孩子们最爱吃的汉堡啊、薯饼啊，还有牛奶。涂瑞，你做哪个？
1: 那我来这个猪柳蛋麦芬吧。
0: 行，你挑战就来挑战个最难的，是吧？
1: 对，有难度。
0: 对，这个蛋怎么加呀？肉怎么做呀？这都挺难的。
2: 没错，
0: 那大厨就留给您的就是薯饼还有牛奶
2: 饮品，
0: 是吧？那咱们就边做边说。涂瑞，您先来。
1: 好嘞。
0: 其实第一个汉堡啊，它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名字，它叫那个猪柳蛋汉堡。
2: 对，
0: 对吧？它里面那个首先肯定是猪排，那猪排咱选择什么呢？
1: 咱们选择梅花肉，肥瘦相间，但是肥瘦比例在2:8，口感比较好。
0: 瘦的多一点，但是不能缺乏油脂。
1: 对，我们先把它切小块放到绞肉机里，把它打成肉馅儿。
0: 哎，那我有个疑问啊，为什么不直接选用猪肉馅儿呢？
1: 直接选用猪肉馅儿，一个是因为给小朋友吃嘛，怕不太新鲜。这些食材如果能自己掌控的话，还是对于妈妈来说还是最安心的。
0: 对。
1: 我先把它放到绞肉机里，
0: 好。咱这个汉堡大概用到多少克肉？
1: 大概250克的肉。不过我们今天可以多做几个肉饼，多的可以把它冻到冰箱里，下一次给孩子做早餐的时候就不至于这么慌忙，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0: 哎，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处，哎，就是自己在家里做，是吧？我们可以多做出几块肉饼来，咱可以冻上。
2: 对对对对。
0: 哎，放在家里，咱什么时候用，在这个解冻都是很方便的。
2: 特别对。
0: 这样打到什么程度？
1: 打到比较细腻的肉馅。
0: 您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1: 可以，
0: 可以吗？给大家看看啊。哎，你看已经出现那个肉馅的基本状态了，咱是不是就打好了？
1: 对，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往馅里加一些调料，比如说蒜粉，还要加一些胡椒粉
0: 啊，去腥，
1: 少许的糖。最关键的，我们要往里加一些冰水。
0: 哎，朋友们，这重点来了啊！想要咱们猪肉馅好吃，一定要加入冰水，这是什么原因啊，涂瑞？
1: 水可以让我们的肉馅儿更紧实、更多汁，而且不至于特别柴。
0: 哎，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吃的那汉堡啊，它看表面上是焦焦的，
2: 对，
0: 但其实里面是多汁的。
2: 对对对。
1: 我们接着可以给它再打一下
2: 刀，对，
0: 顺便呢，把这个里面的这些香料啊、汁水都给打进去。
2: 对。
1: 看一下。哦，现在这就可以了，
0: 这可以了是吧？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合格的状态啊，表面上是看不见水的，但是呢，我们刚才那个料粉啊和这个冰水都已经到这猪肉里了，
1: 现在是一种胶状的状态。我们先把肉馅盛出来，现在加几克的淀粉。加淀粉可以让肉质更弹。
0: 刚才涂瑞加的淀粉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呢是能锁住里面的水
1: 分
0: 和这个调味料哈。第二点呢是让它吃起来以后它有那个弹牙感。
2: 没错。
1: 加入一点洋葱碎。洋葱碎也可以让我们的风味更丰富一些。小朋友吃不出来它这个味道，但。

0: 会很香。嗯，我们现在还需要再加点黑胡椒，还需要加一些生抽，
1: 有一点
0: 不需要太多，对，因为怕太咸了，小朋友们接受不了。嗯，我们可以再加点老抽，增加它更多的颜色，让它看起来更焦黄，更好看。我们现在继续把它搅拌均匀，搅拌完了以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肉馅儿进行摔打。
2: 摔打哦，
1: 图瑞一看就是非常温柔的妈妈，搅肉馅儿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轻柔哈。嗯，但如果是爸爸，肯定不是这样，爸爸一定是。嗯，这个时候爸爸就用上了。
3: 别人的爸爸行吗？
1: 你看看，
0: 可以，谢谢大厨。
1: 咱让这个别人的爸爸来帮帮忙，
3: 这个你就交给我吧。
1: 他这种摔打能给咱肉饼起到什么样的
3: 上劲儿？你看我像我们摔这个肉馅，摔这个肉馅都是要，可能有点危险啊。啊，
1: 是。
3: 你就可以团饼了。
0: 需要点保鲜膜，我们多的肉饼可以直接包起来冻到冰箱里，下次早餐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大概就是和汉堡胚差不多大，然后我们需要这个肉饼两边厚，中间稍薄一些，因为我们在煎制它的过程中，它中间可能还会鼓起来。嗯。这个可以先包一份，做好的咱们就可以冻起来了，留着下回咱们做早餐的时候再吃。然后现在咱们再煎三份，现场就给它吃了。那锅里可以先加少量的油，
1: 好，
0: 咱们把油先热一热。
1: 其实刚才前面那些步骤呢，都是为我们今天做早餐提前准备的。现在这一步，此时此刻才是真正做早餐的开始。早上嘛，往往都是比较忙碌、比较赶的时候，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利用时间，让它又快又好吃，让孩子又满意的一顿早餐。
0: 早上孩子上学真的都跟打仗似的，
1: 是
0: 的，所以早餐一定要又快又好。咱们现在可以下锅。咱们这个肉饼给它中小火煎1到2分钟。
1: 好，先定型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们大人也爱吃汉堡，但是咱们往往爱吃的是牛肉汉堡。牛肉汉堡呢，它的肉感呢比较厚，但是孩子为什么爱吃猪肉汉堡呢？它其实没有那么厚。
0: 对对，
1: 相反呢，它保留的这种肉的汁水很足，不要把它做得太厚，要把它压扁压平，
0: 这样他们也好咬一些。
1: 全程呢，图瑞都是用的小火来操作的。
0: 对，因为怕会糊或者什么的，孩子就不爱吃了。
1: 你让大厨帮你看着点吧。然后咱们这个时间，
0: 这个时间咱们还可以再煎蛋。
3: 可以。
1: 对对。哎，图瑞，说起煎蛋啊，咱们那个汉堡那蛋都是挺厚的，你能煎出这种效果吗？
0: 而且特别圆，
1: 对
0: 吧？
1: 对啊，
0: 所以咱们需要一些辅助的用具来给它固定成那个形状。
1: 这我得跟您道歉，咱家今天没准备那个圆的那个箍。
0: 没关系，问题不大，咱可以用那个洋葱圈来替代那个模具也是可以的。
1: 哎，这方法太好了，
3: 可以啊！
1: 来来来，我这些都给你，
0: 做熟了还能吃。
1: 对，
0: 少量的油再来一点。咱们鸡蛋磕到这洋葱圈里，它就是一个圆形了，很标准。哇，
1: 很漂亮。
0: 等它的蛋白凝固，然后变成白色，差不多这个蛋也就煎好了。
1: 张大厨，这肉饼您觉得怎么样
3: 了？煎好了。
1: 您怎么判断出它合适了？
3: 就大家看，按这个芯儿，是硬的，芯儿就熟了。
1: 哇，这个肉饼煎的
3: 特别香，
1: 恰到好处，非常棒。但这就要稍等一会儿了。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在组装这个猪柳蛋汉堡之前呢，咱们还得把它的汉堡胚加热一下，这个是麦芬。
1: 这个叫麦芬是吧？
0: 对。哦，
1: 我一直以为它是汉堡。
0: 它是面包的一种，用来做这个猪柳蛋呢，就是更还原度更高。加热它的时候是不需要加油的，把锅烧热，然后直接给它烤一下。
1: 好，
0: 烤这个切面就可以了，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
1: 张大厨，所以煎这个蛋堡的时候要稍微的看着它点是吧？
3: 对，火还不能太大了，因为现在这种状态就是鸡蛋比较厚，如果火太大很容易就糊了。
0: 它底下糊了，上面还是生的。
3: 对，而且尽量让它动一动，不要在一个位置。
0: 现在咱们鸡蛋大厨正在帮咱们煎着，然后现在可以进行简单的组装。我们先把绿叶菜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外边买的猪柳蛋堡它可能没有这个绿叶菜，但是为了孩子们营养更均衡，尤其是不太爱吃蔬菜的孩子，就给它加一片在汉堡里夹着一起吃。这样它能多摄入点维生素。对，煎蛋咱们这也熟了，
3: 行了，
0: 起锅。

0: 了，蛋黄和蛋白都已经熟了。
1: 对，这就可以了。
0: 对，我们现在把煎蛋也给组装到汉堡里。
1: 对，
0: 这个蛋圆的就很圆满，
1: 把它组装在一起。哇，好，
0: 完成了。哎，
1: 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很像咱们在某快餐店买的那个猪柳蛋
2: 包？没错，
1: 对吧？我觉得它已经很像了，我现在都想赶紧吃上一口。
0: 这还不是特别像，咱还有一步呢，可以让它更像。用纸我们把它包一下。哇，
1: 哎，这样做出来一个汉堡，我感觉小朋友拿到学校一定会特别炫耀。你们的汉堡都是点来的，而我的汉堡是妈妈做来的。我的汉堡里面有大块的肉，而且有特别香的蛋堡，里面还有满满的妈妈的爱。哎，你看我们汉堡呢已经做完了，最关键的呀是咱们这个套餐啊是要一起吃，
2: 对对对，
1: 是吧？等咱把薯饼和饮品都做好了，咱们一块儿品尝。
2: 没问题。
1: 嗯，哎，那接下来呢，这薯饼打算您做一个什么样的？
2: 我要来一个三色快乐薯饼。
1: 三色快乐薯饼。
2: 对，你看啊，马铃薯，嗯，哎，紫薯，红薯。哦，
1: 哎，以前我们吃的薯饼好像只有土豆。
2: 对 对, 对，
1: 是吧？但是这次呢，您又加入了其他的，让它营养更丰富了。
2: 没错，
0: 颜色也更好看。
2: 那我们现在就是切土豆丁。嗯，我们这丁儿不要切太大。
1: 好，哎，小朋友吃薯饼的时候啊，都感觉那个薯饼特别有颗粒感。
2: 对，
1: 哎，你吃起来以后，一口一嚼下去以后，一块一块的就迸发出来。
2: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把它变成有颗粒感的，然后组装到一起，
2: 切成小细丝儿。嗯。就是我们切这个丁啊，尽量小一点，就是比黄豆粒还要再小，筷子尖儿、筷子头。哎，
1: 哦，为什么泡在水里？
2: 去一下淀粉呀。哦，
1: 您今天是三色薯饼吗？
2: 对啊，
1: 它互相的比例是怎么搭配的？
2: 三的土豆，二的红薯，一的紫薯。好，那我们现在啊，把这个土豆和红薯放到一起。嗯，那我们现在还要再冲洗两遍，把这个淀粉冲洗掉。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冲洗干净了。嗯，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用开水啊煮一下。
1: 哦，还要煮一下？
2: 对，煮一下，为了让它成熟一些。哦，
1: 其实也是再一次去除它的淀粉。
2: 对，去淀粉。嗯，然后煮呢，一定要是土豆跟红薯它们两个煮，紫薯的话就焯一下水就行。
1: 好，哎，这个套餐里啊，看似那个是主食是主角，但其实薯饼最难，
2: 它要经过煮、经过炒、经过拌、经过塑形，还有经过冷藏，
1: 它不是直接就可以就是进锅炸的。
2: 对，其实也可以，但是形状会不好。哎，所以说我就建议大家提前做好，放冰箱冷冻，就刚才我们讲的一样，
1: 就是有点像刚才图瑞做那个肉饼一样，
2: 预制出来。
1: 咱做好了一份，咱可以先预制出来，
2: 等
1: 下次它成型的时候，您煎也好煎，成型也好成型。
2: 对，这个可以一次做一大堆。嗯，那我们就这样，再起一个锅，我们把这个紫薯浇一下水，
1: 浇，
2: 倒点水。
1: 吃薯饼的时候，您还记得那个口感？就是脆脆的、糯糯的。
2: 对，
1: 它这个原因呢，就在于提前焯烫了一下。
2: 没错。哎，咱们这紫薯现在就好了，开锅了，那我们就给它倒出来。那么现在土豆应该也是可以了啊，你看，轻轻一掐，哎，面了。出锅。
1: 焯完水啊不算完，大厨好像又把锅烧起来了。
2: 没错，
1: 接下来要干什么？
2: 我们要用黄油啊给它入一个味道，加上盐。哎，
1: 为什么还要再炒一下啊？
2: 让土豆丁第二次受热，然后挥发一下水分。
1: 哎，那位朋友问了，怎么那么麻烦呢？怎么那你刚才不用水好不好？还真不行。
2: 没错，一定要把土豆里的淀粉冲洗干净。哎，
1: 大厨，您是不是反复尝试过才找到其中的窍门？
2: 十几次。哦，
1: 十几次。
2: 十几次，
1: 就为了让孩子满意做了十几次。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一次都没有达到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个效果。有的颜色深了，颜色浅了，颗粒大了，颗粒小了，不够酥了，不够脆了。
1: 对，
2: 哎，就是等等原因，
1: 确实是为孩子下足了心，
2: 愿意为孩子付出嘛。对吧？你看现在这个土豆在里头是松散的啊，我们炒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炒到它都有点抱团儿，哎，就可以了，
1: 就是也不能炒太过了，
2: 不能炒太过了。哎，然后这会儿呢我们加点盐，看现在有一点点微微的发黏了。
1: 紫薯是跟它一块儿炒呢还是分开？
2: 不是，紫薯是最后拌进去的。哎，它现在就有点抱团的是吧？刚才是松散的。
1: 哎，能听到噼里啪啦的
2: 声音，
1: 就证明没有水分了。
2: 好，我们这土豆丁保这种状态。炒好之后呢，我们这个是玉米淀粉。就是一定要切记玉米。

0: 淀粉，嗯，其他的淀粉都不要放。
1: 那我想问问您，为什么一定要必须是玉米淀粉？
0: 因为玉米淀粉它起酥效果更好。嗯，哎，就是如果面粉也好，啊，包括
1: 土豆淀粉
0: 、嗯，它都会回应，
1: 吃起来不脆，
0: 不脆了，嗯，大概有个30多克吧。嗯，然后把这个土豆丁、红薯丁给它裹匀。嗯，现在你看是一个颗粒一个颗粒的了。
1: 但是我好奇，您现在给它放完淀粉，它变成颗粒分明的了，它怎么成团啊？
0: 我们现在还要再往里再加，第二次再加水，出水再进水。哦，哎。哎，你看，它就是变稠了。哦，淀粉我们也是分两次来加，看现在就是有点粘手了。嗯，粘手呢就是第二次淀粉。我们这会儿啊就可以稍微使点劲儿了。哦，土豆呢它不是都是颗粒状，它有粉状与颗粒状。嗯，哎，稍微抓一下。为什么我说做完之后要冷藏或冷冻一下？它的这个所有的淀粉，它会再溶解到一起。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差不多了啊，哎，
1: 这个感觉不错。
0: 对，到什么状态呢？就是大家打开以后有一点拉丝感。哦，就
1: 是，哎，这种就可以做成饼了。哎，
0: 对，就完全没问题了。嗯，然后现在我们就给它铺平。现在再放我们这个紫薯丁啊，均匀的撒到上面就行。哦，哎，然后现在就叠，来回叠它，把这个紫薯丁叠进这个红薯和土豆里。然后下一步呢，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1: 要给它团成
0: 饼了，团成一个团儿，这里头还有空气啊，我们还要把它这空气给它挤出来，就是哎，这握就可以了，这空气就挤出来了。嗯，然后我们搓成一个长条，看，薯饼嘛，然后压。这会儿就是我们就神器来了，擀面棍儿，薯饼的基础的样子已经出来了，基本上就1厘米左右的厚度，我们就模仿我们的薯饼的大小啊，大概有个3指左右的一个宽度。哎，我们现在拿出来一个啊，然后塑形就是做成一个椭圆嘛。
1: 对，咱是不是给它再稍微擀一擀，给它拍扁一点？
0: 对，哎，这是第二步，
1: 对吧？
0: 对。现在就是比较厚，嗯，就是这个状态。这第一个饼咱们就算完成了。
1: 咱们一会儿是不是也得拿保鲜膜给它保护上？
0: 对，保护上，
1: 然后再到冰箱里给它冻着。
0: 对，冻一会儿。
1: 怎么样，图瑞？现在它的还原度怎么样？
2: 还原度特别高了，而且颜色更丰富了。
1: 对，一会儿煎出来以后肯定还会更金黄。啊，
0: 看，1、2、3、4、5、6、7个。
1: 这个薯饼咱们可以直接煎吗？
0: 其实也可以煎，嗯，也可以煎，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冷藏一下，啊，让它定定型更凝固一点，更好煎。哦，哎，那么今天我之前已经做了几个薯饼，我们可以用那个来替换一下。
1: 太好了，哎，咱把做好的薯饼拿出来看看。
0: 好，
1: 来，咱看看冻过以后的薯饼啊。
0: 对，咱们可以给它拿出来，啊。哎，其实已经很硬了，这会儿。
1: 我们之前看的薯饼呢，都是用那个高温油炸的。
0: 对，
1: 咱们今天是用什么方式？
0: 既然咱们要给孩子做就健康，那我们今天就采用这个煎的方式。哦，
1: 太好了。
0: 对，我们就直接
1: 可以煎了。
0: 哎，不用等到油温高，一定要低油温。但是这个薯饼因为毕竟是淀粉，尽量的互相之间不要粘连。
1: 好，
0: 就是一定要小火，其实也很快，毕竟土豆啊是熟的。嗯，只要我们把表皮的这个壳煎脆了，上颜色了。嗯，现在这个底下的颜色已经有了，看看这。
1: 哦，漂亮，
0: 已经有了。
2: 那像这个咱们需要煎多长时间？
0: 大概3-4分钟吧，看我们解冻的这个状态。嗯，如果是做的新鲜的，那就很快。
1: 是，
0: 我们现在煎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看表面金黄了。哦，
1: 还原度真的是相当相当高的。哎，张大厨，剩下这拌面让我们来吧。
0: 好啊，啊，那我来把这个饮品来做一下。
1: 好，
0: 好不好？
1: 那咱们今天饮品做一个什么？
0: 做一个升级版的坚果饮品。这是核桃仁儿，
1: 嗯，我检查一下
0: 啊，检查一下。
1: 没毛病，这是备过的。
0: 对，这是拿那个空气炸锅
1: 烤熟的，熟制的。
0: 对，哎，花生米也是空气炸锅炸的。崔老师，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白芝麻吧？好像像米。
0: 对，这是炒熟的大米。哦，哎，为了综合我们这个饮品的这个润滑度，嗯，我们倒半碗。这个才是白芝麻，熟的，哎，我们就全倒里了，然后加750毫升的牛奶，纯牛奶，再倒，
1: 差不多了，差不多可以了，
0: 可以了，是吧？嗯，那现在我们就是榨汁儿。
1: 来，大家看看，不仅是有牛奶的香气，更重要的它有很多坚果的香气。
0: 对，那么好，咱们下一步就是给它加热，我们把里头的那个杂质啊过滤掉，哎，口感会更好，看是不是？奶白奶白的，
1: 哇，漂亮！怎么样？
2: 也快好了。
1: 在你煎制过程当中，感觉到薯饼的变化了？
2: 感觉它变脆了。
1: 现在触碰它就是那种很明显的脆感。

0: 对，
1: 张大厨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把它出锅？
2: 就是两边的颜色一致就可以了。最后可以再开一下大火，把表皮的油再给它逼出去。嗯，哎，那我们在熬这个饮品的时候加点糖。嗯，家里有冰糖可以加冰糖。
1: 好，哎，
2: 那我们薯饼现在已经说话就好了，看颜色。
1: 好，哇，很漂亮。哎，不仅比我们买的那个薯饼更漂亮，而且呢，它里面感觉更扎实。
2: 对，那我们薯饼就好了啊。嗯。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包装哦，看，哎，
1: 真棒！给大家看看，这是我外面买的这个薯饼，哎，和我们张大厨自己做的薯饼，我觉着您这个薯饼啊，比我这个更有颜值，哎，我这个就显得单调了一些。
2: 一会儿咱们尝尝，
1: 好，
2: 好。那最后一步，我们那个饮品应该就快好了，
1: 看看效果。
2: 咱们这个锅已经开了，那现在我们就装杯，嗯。
1: 您还记得我一开场拿上来孩子们最喜欢的那个套餐吗？
2: 记得。
1: 接下来我给您换一个样。

0: 还是那个套餐，但是里面内容完全不一样了，它变得更营养更健康，同时呢它也更便于我们在家里操作。
1: 对，
0: 但是味道怎么样呢？咱们尝一尝。
1: 好，
0: 张大厨，您说说感觉到怎么样？
2: 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肉饼已经超越了我们在外头买的了，嗯，它现在汁水还很丰富，
0: 对，
2: 哎，很嫩，嗯，
0: 效果还真不错，就一咬里面还是那种多汁的感觉，嗯，
2: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组合起来呢，真的跟原来吃的那种口感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口感有超越。
3: 咸鲜度也正好，然后就比如说您需要再加点酱也是不错的选择，小朋友应该会很爱吃。
0: 是，咱们接下来来个薯饼尝一尝。
2: 来个薯饼，来。嗯，
0: 厨师给大家分享一下感受。
3: 虽然说放了一会儿，但依然是外焦里糯的这种口感，嗯，很好吃。而且这个土豆的颗粒，还有这个紫薯啊、红薯的颗粒都能吃得出来。
0: 对，我觉得它的口感就是差异性更大一点。
2: 对，
0: 您吃到嘴里面，它不光是土豆，嗯，还会有其他的味道，它更丰富。
2: 可以来点番茄酱。
0: 嗯，这就对了嘛，
2: 升级了。
0: 怎么样？感觉这个孩子会喜欢吗？
3: 那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喜欢，
0: 一定会喜欢的。
3: 对，一定会喜欢的。嗯，
0: 最后呢，咱们尝一口这个饮品。
2: 对，
0: 这就套餐就完整了。您做的这个非常好，就是它烧干了以后，首先没有那么甜，嗯，奶香味十足。
2: 对，
0: 然后其他的这个坚果类的味道非常丰富，但又没有那么多渣。哎，
3: 嗯，我觉得这个口感非常的丰富，除了有奶香味儿，还有浓浓的坚果香，营养会比单纯喝牛奶更加丰富一些。
0: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早餐套餐非常成功，就成功原因在于我们是自己在家里制作的，嗯，既还原了原本孩子们喜欢的套餐，然后又加入了父母的关心和爱心在里面。早晨的时间呢，往往都特别紧张，咱们又得关心孩子，又得照顾自己，所以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分散开，把做饭的时间少一点，把其他的时间呢更回归于家庭，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匆忙，不那么忙碌。所以这就是呢，孩子都爱吃套餐，套餐做起并不难，学会二味小方法，孩子脸上笑开颜。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张大厨，哎，今天的饮品你也是别有用心，是吧？
2: 对对对对，啊，哎，那我今天做饮，
0: 应该叫别出心裁，对吧？啊，剩的这个糊糊啊，其实也挺有营养的。
2: 对，
0: 咱们也可以不扔，
2: 没错，
0: 把它留给爸爸吃。哎，
2: 爸爸，那我先十几次，哎，
0: 就为了让孩子满意，做了十几次。
2: 对对对对对，你像最早的，
0: 以前对嫂子都没有这么认
2: 真。反了，
0: 反了，哎，我说怎么弄不进去？
7: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

0: 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现在中午好，我是
9: 你是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一人一梭，织出人间锦绣。
12: 缂丝是我们最顶级的织物，它每天它只能去刻那一寸。
11: 一针一线，绣出精彩人生。
13: 我们连续第8年登陆央视春晚，因为我朋友圈都有发，往前看，而且真的已经第8年了。
11: 今天的生财有道带您到江苏省苏州市，看一看中国传统技艺的瑰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缂丝和苏绣，走出博物馆，走进千家万户，实现文物活化利用。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天清早，在北京市亦庄的一个服装定制企业，员工们都在忙着加班加点赶制服装。这段时间，因为一件新中式的童装在互联网上爆火，他们接到了消费者的大量订单。
1: 这两天特别忙吧？
2: 真的是要忙疯了，就忙到起飞的感觉。为什么忙呢？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个照片，马斯克带着他的小儿子，穿上了我们中国传统纹样杏林春宴的这件马甲。我们后台呢接到了一个订单啊，为一个男孩子去选购几件中式的衣服，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我们的亲子的这个杏林春宴的马甲就是最适合小朋友去穿的。
0: 设计师阿妮莎和依依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他们是同班同学。

0: 学，也是多年的好友。毕业十年，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萌生了为孩子和母亲制作中式亲子服装的想法。
1: 我们之所以去做它，是因为其实我们喜欢织物，喜欢传统的织物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就是一开始最早是做小朋友和妈妈的衣服会更多一点。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多的宝藏需要去做，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家庭式的这样的品牌？
0: 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联手成立了一家专门制作新中式服装的工作室，正式开始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之旅。

0: 这些年，随着中式服装在市场上流行，喜欢这类服装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两位设计师也把重点放在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上。那么他们眼里的新中式服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中式的衣服，除了我们这种织中织胜缂丝，它一寸缂丝一寸金这种非常名贵的面料之外呢，我们的剪裁其实每一个设计点都有它自己的巧思。像我们的领子这种立领延伸下来的这种对襟的打开，它就像中轴线一样，其实代表的是我们中式传统美学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形制。到下面的裙子呢，其实是我们比较传统的马面裙的一个剪裁方式，它除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是有四个裙门以外，侧面是做了这种褶皱的一个结构设计。过去的古代女性呢，既能方便她在日常去穿，还能展示出我们这种有褶皱的剪裁设计更有这种灵动的感觉。
0: 为了设计出具有典型中式风格的服装，她们四处寻找传统的服装面料，凭借着服装设计领域学到的知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非遗手工制作的面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看到了博物馆里收藏的缂丝残片，于是诞生了让文物活化利用的想法。
2: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博物馆系列，想就是初心是想让挂在博物馆里面的织物能够走进生活，然后这幅缂丝呢是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当时我们特别喜欢，所以就想把它复刻下来，然后穿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觉得它特别美，然后市场也一定会接受它。缂丝是我们最顶级的织物，然后大家都知道一寸缂丝一寸金，是因为它每天它只能去刻那一寸。
0: 江苏省苏州市是缂丝的故乡，这里聚集了大量优秀的缂丝制作人才，他们仅凭一张博物馆的照片，通过匠人们的精湛技艺，终于成功生产出了不同花纹的缂丝面料。在苏州市的一间缂丝工坊里，记者看到了传统手工艺人用一台织机编织缂丝的场景。
3: 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颜色呢要不停的交换。
4: 竖的这是经线，
3: 对，
4: 然后横的是纬线，
3: 纬线是要经常更换，然后又可以要断的，然后就是它成品以后呢，就是个你看得出来的。
4: 为了能够把这些不同颜色的线织出来，图案织出来，它在这就会把线断掉。
3: 对对，
4: 你比如这个地方它只需要那么长，
3: 对
4: 对吧？
3: 对，
4: 那它就必须断掉了。
3: 对，然后要换颜色，
4: 要换颜色了。
3: 对，
4: 对，所以就是
5: 这个一样的色儿呢，就是一个底是吧？
3: 对，这个是底色，
4: 底色。
3: 哎，
4: 所以就是经线是通的，
3: 通的，然后
4: 纬线是断的，
3: 对，
4: 要剪的。
3: 对，这个是要剪的。
4: 所以这就叫通经断纬。
0: 但是，传统织机只能制造30公分宽的缂丝布料，远远不能满足做服装成衣的需求。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增加缂丝的宽度呢？为了达到设计师的要求，匠人们对织机宽度进行了专门的调整。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我们的经线，就是这个部分，去做了一个加宽，加到了一个70厘米，那么正好能保留我们这个缂丝的完整的一个花。然后师傅在刻的时候，机器变宽了。

0: 他的专注力就得更好，他才能说这些丝线他不打结在一起，他不乱。就像我们做的这一幅敦煌的藻井图，可以看到它的色彩还有它的色块就非常非常的丰富，色块越多就颜色越丰富，说明它的纬线变化的就很多。
1: 缂丝编织的难度远远超出了记者的想象，在现场

0: 因为从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我们江南地区，那么江南又盛产我们的桑蚕丝，所以从克毛的工艺变成了我们的克丝，它是可以保存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其实大家经常可以在博物馆看到很多的织物都是我们的克丝的残片。
1: 其实最令记者惊叹的是用克丝技艺复刻中国名家水墨山水画，通过精湛的工艺把我国博物馆里最具艺术价值的古画复刻出来，其中最大的难点是渐变和晕染的效果，这些用笔墨自然产生出的效果用克丝却是很难实现的。
2: 富春山居
3: 图，是的，这个地方可能还不够。
2: 这个有多长啊？
3: 这个十几米啊。
2: 这个多长时间作品？
3: 差不多四年多啊。这些树的克丝是最讨厌的，它因为都是开立的嘛，对不对？一定要每一个每一个都相互的，这些东西竖的看就没什么东西，其实是最难的。还有层层叠叠的山，它上面是没有什么颜色，对不对？那我们要做着它的层次感，就是要用那个丝线去代替那个颜料。你看这个是有点绿色的，对不对？这个是有点黄色的，对吧？然后这里有点青光，这里有点灰光，这里是橙褐色，就是靠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在这么一个平面上怎么去突出它的山头呢？
4: 就比如说一个绿它都有几十种。
3: 对对。
1: 现在依依和阿妮莎的工作室在苏州定制了包括克丝、宋锦在内的多种中国传统面料，为制作新中式服装做好了准备。
2: 这些产品复刻出来以后受到这些消费者的欢迎吗？
5: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块粉色跟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个颜色其实非常像，这个是一出来就售空的，卖得非常的快。然后咖色呢是它艺术性很高，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新的配色。然后这个红色呢是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婚服系列了，也非常的受欢迎，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颜色非常的亮丽，然后也很喜庆。
1: 经过多年的努力，充满中国传统元素的新中式服装成衣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6: 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呢都是从敦煌啊古代啊一种这种传统啊那些文案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很多呢就是这些文案呢有的人不敢去把它去活化，现在的年轻人00后90后的主流，然后把这些宋锦老古董的眼睛的这些图案把它变一变，变了之后让年轻人走到未来的市场，这才是我们的消费主力。
1: 传统中式服装十分讲究，从头饰开始到领子、肩膀，再到盘扣，都凝聚了工匠的各种智慧和技艺，使得一件服装能成为流传百年的经典。新中式服装的设计，每一步都根植于传统手工艺。这个雨燕盘扣的制作，就是由专业的资深工匠巧手编织的。现在他们的工作室在业内也小有名气，产品有特色，每年能够实现数百万元的收入。来到苏州还有一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人关注，那就是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苏绣技艺历史悠久，声名远扬，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在苏州市高新区的一栋普通的白色小楼里，记者见到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团队。他们的刺绣作品不但连续8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还多次亮相国际时装周，为苏绣这门古老的技艺赋予了时尚而现代的新含义。
7: 精细雅洁是苏绣的传统苏绣的一个特点。
2: 怎么说？
7: 在所有绣品当中它是最精致的。
2: 你这个要还要绣多久？
8: 马上又好了。
2: 马上就好了？
8: 哎 哦，还要一个叶子就好了。那个眼睛做的花嘞，
9: 这个太细了，比针尖大一点。

0: 那
1: 还要这个引也穿不过来，要太下去了呢，穿不过来了。
0: 哦，比针眼还细。
1: 对，这个那个最细的针呢。
0: 最细的针。
1: 对，穿不过去。
0: 哎呦。
1: 有时候不正好，这样就好了。
2: 刺绣是特别费眼睛的事情。
3: 但是我们七十多岁的绣娘可能比七十多岁的同龄人的眼睛肯定是要好的，我们的丝线可以劈丝劈得很细，他们都可以穿过去，这种技艺它是跟经过一辈子的训练给训练出来的。
4: 因为这个吧，是个
5: 邹谢英是苏州高新区枫桥人，大学本科专业为人力资源，并非从小练针的传统绣娘。2010年毕业后，她嫁到通安镇，在婆婆等老一辈手艺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苏绣。最初只是帮家里做一点，在边干边学中，她逐渐展现出对色彩和工艺的敏锐度，从帮忙的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负责人。
3: 因为我们做服装必须是要这个刺绣要跟潮流相关，然后今年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每一年都不一样。我们连续第八年登陆央视春晚，其实我都还没有去算连续几年，然后后来他们问我几年，因为我朋友圈都有发，往前看，哎，真的已经第八年了。
5: 那么，为什么邹谢英团队的刺绣技艺能够连续八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舞台？这一切都源于他不断努力创新，不断挑战新技术。
6: 盘金绣是传统的绣法，其实它很难，就是我们说要用盘金就粗的那个金线去绣，然后呢再去做定针。那以前的苏绣它不仅会用金线，它其实还会用我们说的就是孔雀的羽毛啊，对，其实苏绣它还会用头发丝，各样的织物材料都可以去做苏绣，它是一种技法。其实我们设计师的想法是对绣娘有极大的挑战的。比如说我想要她盘金加打籽，再加一点就是钉珠上去，这样子的很繁琐，所以我们的绣娘老师也是都每次都说，哇，你好烦啊，你想法好多呀。但其实她每次做出来她又会好开心啊，真的好好看。
5: 邹谢英一方面苦心钻研苏绣技艺，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新材料对苏绣技艺的影响。
3: 我们通常刺绣当中会结合一些珠子的材料的使用，这是进口的一些米珠，然后它这个大小有不同的大小，11-0有8-0的大小，还有这一本呢就是一些钻，各种各样的钻，然后呢每颗钻你看有三耳的爪钻，有包边的爪钻，有镶钻的爪钻，方形双耳钻，它就是不同的钻它的款式都不一样。它这个都是皮，牛皮，很牢的皮，然后再加手工。
2: 皮的跟这个纱的丝的肯定不一样。
3: 对啊，搓不动，绣娘她的手全部都破掉了。嗯，而且它制作当中就会特别慢。
2: 这个平均要比在丝上绣要慢多少？
3: 慢很多，而且关键是绣娘不要做，因为我们是靠手吃饭的，你的手搓破了，后面很长一阶段它不能做货。
7: 是，真不好做，这个真的不好做。
3: 你这个是手。
7: 这个勺子都不能弯来做的。
2: 那这批你做了多久？
7: 这批啊，还要做一段时间呢，还没好呢。
3: 然后客人又在拼命催江货。
2: 哦。
3: 这个就是工作的最难的地方。就是做古老的东西，不难。我们的绣娘是最喜欢做这种古老的东西，但是难的是，就是针法变、配色变、工艺变，然后还有面料。原来传统的都是真丝面料上面做刺绣，那我们现在喊可能针织衫有弹性的。
2: 如果用棉的布来织，
3: 嗯，
2: 织完了以后棉缩水了，你们那个会不会变？
3: 那肯定会变。
2: 所以
3: 那我们一定要做产前样，如果会缩水的，那先要缩水，
2: 先缩水
3: 再做。还有一些羊绒上面，就各种新型的面料上面也来做刺绣。
5: 当千年苏绣技艺走进信息时代，新的技术和工具会对邹谢英的刺绣技艺带来哪些变化呢？
3: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画稿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些原创的一些图稿，画稿是第一步，先出画稿，然后就征稿。

0: 这个就是一个蒸烤的过程，一张纸铺在上面，把外轮廓画出来，然后再把这个针刺出来。好，结束了。刚刚刺样刺好的就放在这个面料上，对准这个外轮廓刷一下。这是一个刺绣的一个刷稿的过程，已经刷好了，就已经在面料上了，就可以进行刺绣了。
1: 邹谢英能将设计师的平面稿迅速转化为具体的针法工序，并组织绣娘协同完成。
0: 我们根据不同的客户分的一些我们的刺绣稿，然后分别就是外面是一张1:1的稿子，里面是一张专门用来这个刺绣的稿子，下次再来的时候这个稿子刷一下还是可以制作的。
1: 苏州市的绣品街是邹谢英常来的地方，在这里他为苏绣作品进行配色。
0: 我们这个颜色都有好几千种，都是纯真丝的。
2: 这个干什么
0: 安排啊？
3: 在找颜色，
0: 在找配色，找最接近的这个可以。
1: 配色需要的是精准判断色号，找到与设计稿相同颜色的丝线，不能有色差。
0: 这个绣花线它就是手工染色，它每一缸染出来的这个颜色都是有一点点轻微的区别的，偏橘一点。还有吗？
2: 这你学了多久啊？
0: 这个也学了好多年了呀，一直在变呀，配色的这个方向也在变，时尚跟着时尚潮流的这种色系一直在变的，一会儿流行那种莫兰迪色，一会儿又彩虹色，各种色系不一样，这个也要自己的理解的。嗯，我们配完线我就拍客户确认。哦，那个粉色的我配了，
4: 嗯，
0: 然后绿色的我配了两个，然后一个干。嗯。
1: 邹谢英虽然不是从小就学习刺绣，但经过多年的历练，他不仅练成了一双能精准把控色彩的眼睛，更养成了严守、保质量、守信誉的契约精神，为工作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0: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1: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0: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啊，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2: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0: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书，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书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盒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1: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0: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尼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转

0: 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他因为他要灯光照好看，那也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1: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2: 这是你们今年第二届的春晚是吧？
3: 对，第二届的春晚，因为去年我们做的是汉服交领，今年呢做的是四海同方，然后宝相唐元领礼服。我们选用了宝相花的这个纹样，宝相花其实是盛唐的盛世之花，它是集各家之花化成的一个理想之花。春晚当天晚上非常多的，无论是我们自己已有的客户，还是全国的观众都来关注了我们。
1: 就这样，邹谢英连续八年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及明星嘉宾定制刺绣礼服，成为非遗传统技艺舞台化的一个标杆。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3: 没事，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叫辣椒，
16: 知道吗？
17: 知道吧？
18: 应该的。
1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深耕苏绣十余年，凭借精湛的苏绣工艺与定制服务，邹谢英将苏绣、法绣、珠饰工艺与现代审美融合，专注刺绣设计、研发、销售全链条运营，带领企业年产值超1000万元。带动300余名绣娘就业增收。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山东金乡，中国大蒜之乡，从田间地头到全球餐桌，大蒜如何变身调味佳品？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金蒜、鲜蒜、干蒜、黑蒜、蒜蓉酱，哪个最受市场青睐？生蒜包子、蒜瓣咸蛋黄、黑蒜焗牛肉粒，这些颠覆味蕾的大蒜美食，你敢挑战吗？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6: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7: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8: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大蒜因鲜香不抢味儿、去腥增香、提鲜一绝的特性，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也是全世界通用的基础香料。在我国北方，有着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的说法。五月又到大蒜收获的季节，今年的大蒜收成和行情怎么样呢？和记者一起走进山东金乡县，全国闻名的大蒜之乡吧。如今的金乡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大蒜集散、加工和价格形成中心。记者首先走进田间地头，直面一线蒜农，为您带来实地探访。
1: 我家目前有9亩地，种的是杂交蒜。

0: 年产量鲜蒜大概45000斤，干蒜大约30000斤。今年鲜蒜卖价是1.5元一斤，年收入大概7万元。杂交蒜是紫皮蒜和白皮蒜的杂交，特点是抗病、耐运，适合规模种植，个头小，皮厚而结实，不易散瓣。鲜蒜不是太辣，口感清甜，属于金香大蒜品种里面辣度比较低的。
1: 杂交蒜口感清甜，辣度较低，适合偏爱温和风味的食客。而如果您追求够辣够冲的体验，那么白皮蒜则是首选。接下来我们听听种植白皮蒜的农户怎么说。
2: 我今年种了八亩白蒜，它蒜太少，主要产出蒜头，鲜蒜一亩地有4000多斤，这和干蒜能有2800到3000斤。白皮蒜的价格普遍要比紫皮蒜价格高，一般有3到5毛的差价，去年收入大概有6万多，将近7万。白皮蒜它脆，国外很喜欢这种品种，所以主要是出口东南亚和欧美国家。
1: 大蒜成熟的标志全看茎叶，叶片泛黄便是最佳采收信号，而这一黄金窗口期仅有短短5天，必须抢时收割。一旦错过，蒜头很容易烂在地里。一大早，蒜农孟凡超就在地里忙活开了。
2: 我今年种了5亩这种金蒜五号，今年这个蒜苔一亩地能收800斤左右，比他们的蒜苔一亩地多收200多块钱。我一亩地收蒜头能收6000斤左右，按这个现在的行情来说，就是1.5元来算的话，我这块地啊能收10万5千斤，是吧？10万5千块钱左右。金蒜五号它产量高，抗病能力强，蒜瓣紧凑，大蒜瓣多，一头蒜有8到10个蒜瓣，中间呢夹瓣少，有2-3个蒜瓣。
1: 太空蒜是金香大蒜里的明星品种，也是高产抗病、蒜头硕大的优质品种。金香基属镇李胜利大叔有着多年种植太空蒜的经验。
3: 3个多年前吧，我刚种蒜那会儿啊，亩产才1000多斤，大蒜也就是15毛钱。大概我在20多年前开始使用地膜，这个技术的提升啊，就导致现在产量一下子提高到了3000多斤左右。10来年前，我们基属镇又开展了大规模种植太空大蒜，这个价格啊，平均是2块多钱，这大大的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算下来啊，一亩地的蒜种加肥料成本就3000多块钱，一亩大蒜呢就能捞个2000多块钱。
1: 30多年前，金香大蒜的亩产和价格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今年太空蒜大量上市后的行情究竟如何？地头收购价是涨是跌？丰产是否真的意味着增收呢？
3: 今年啊，这个大蒜产量不错，比往年都提高了差不多1成半。今年的鲜蒜就达到了4500到4800斤，这个干蒜也得达到2700。这个产量升上去了，但是价格降下来了。最近啊，俺村里啊开始又收鲜蒜了，价格大概在1.5元左右。干蒜价格呢稍微呢会高一些，去年呢干蒜是2.78元，今年价格还没出来，估计不也得2.2元左右。
1: 从播种到成熟，一颗金香大蒜的生长周期究竟要历时多久？田间又需要经历多少次浇水灌溉？小小一头蒜的背后藏着多少管理上的门道呢？
3: 一颗大蒜从种到收要历时7个多月，就是每年的国庆节后咱种蒜，到次年的5月中旬咱收获，要灌溉14次水。第一次是种上蒜之后要浇透水，第二次是清明节前后浇这个蒜苗的反性水得浇一遍，第三次就收蒜苔之前，这个蒜苔要往上长，水得跟上。第四次是抽完蒜苔之后，这种养分要往下长，再浇一遍水，这样蒜头才能长得紧实。这14次水烧一回都不行。
1: 除了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等常见品种，金香育种基地的科研人员还研发出了更高产、更优质的新品种。
4: 我们研发了金蒜系列，一共有8个品种，试种和推广比较成效的是5号和8号。

0: 亩产鲜蒜5000到5500斤，亩产干蒜5000到5500斤。
1: 亩产鲜蒜亩产大白到1200斤，亩产鲜蒜5000到5500斤，亩产干蒜4200到4600斤。比太公蒜每亩增收15%到20%。
2: 从传统品种到金蒜系列的高产突破，金乡大蒜的产业根基愈发坚实。60万人口的金乡为何能稳坐中国蒜都？小小一头大蒜又如何风靡全国、享誉世界？这背后是庞大产业规模的支撑。
3: 金乡大蒜种植面积60万亩。
1: 年产量约80万吨，有40多万人在从事大蒜及相关行业。
4: 金乡大蒜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88亿元，每年为金乡种植农户创造利润约50亿元。
1: 小小的大蒜究竟富含哪些营养成分，又能给人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我们来听一听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的专业解读。
5: 金乡大蒜，大蒜素含量 大约2.5毫克每克，比普通大蒜高出15%到20%。同时，坚守千年秋播夏收铁律，历经旱暑、蒜头、菌丝、皮脂肉白，耐储存。金乡大蒜，大蒜素含量高，杀菌抑菌，能抑制细菌、霉菌对肠胃有害菌很管用，是天然的抗生素。同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除代谢、
1: 护血管、抗氧化，大蒜还具有杀菌抗炎，保护心脑血管，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助消化、开胃。大蒜成分还有助于平稳产后的血糖。大蒜从种植基地进入购销中心后，会经历一套精细的分选流程，剔除残次，规格分级，保障品质。
6: 金乡的分选车间是如何高效完成这些工作的呢？相比于以前纯人工分选，现在这种滚轮机加人工的分选模式优势特别明显。以前纯靠人工挑拣，不仅分级标准混乱，效率还特别低，漏检的不合格蒜头也比较多。而现在有了滚轮机，3级以下的蒜会自动漏下，只需要人工分拣1级和2级蒜中的烂皮、破损蒜。 不仅准度高、速度快，一台机器就能顶10几个工人，还能有效减少大蒜损耗，保证每一批蒜头的品质稳定。分选的核心依据是大蒜直径，一般分为3级，3级为4.5厘米以下，2级为4.5至5.5厘米。
1: 1级为6厘米及以上。
7: 对于消费者而言，直径越大的蒜头通常蒜瓣更饱满，品相更好。无论是家庭烹饪还是餐饮采购，都更受欢迎。
8: 分级工作主要依靠车间里的滚轮分级机来完成。每台机器上装有一层筛选板，筛选板有不同直径的圆孔，将大蒜从一端倒入滚轮滚动时，小蒜头先漏下，中等的继续向前，大的走到最后。
1: 我们出口的货物主要剔除3级以下的大蒜，后续人工辅助分拣，剔除烂皮、破损、畸形等不合格蒜头，严格做到标准规范。金乡大蒜不仅畅销全国，还畅销海外。大蒜美食的应用场景极为广泛，在众多品种中，哪一种最受国际市场青睐呢？
9: 它又是凭借什么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5月中旬，我们开始收大蒜，每天大概收600吨，6到8月持续收获，总收获量在4万到6万吨之间，年出口量约6万吨。目前最畅销的是太空大蒜，太空大蒜皮厚，比普通蒜皮厚约0.3毫米，易于运输储存，皮是紫红色，蒜瓣饱满匀称。
10: 卖相好，商品性强，尤其是蒜拉素，比普通蒜要高1/3，口味辛辣，回甘，很受大家欢迎。
11: 从本地收购到出口国际，金乡大蒜的价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品牌与标准又能带来多少溢价？
12: 我们收购干蒜的平均价格为2.7元一斤，收购后的大蒜经过分级加工处理，日均处理量可达约600吨。 加工后的大蒜立即送入。

0: 恒温冷库储存，温度恒定控制在0到2度，有效防止发芽和霉变，层层保障出口品质。依托充足的冷库配套，我们能够稳定供应海外市场，产品顺利出口到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出口价格达到3.6元一斤，按20公斤装标准袋计算，每袋约140元，相比内销溢价约30%，真正实现了好蒜卖好价。
1: 从产地到餐桌，无论是国内消费者还是海外市场，都关心大蒜的运输时效与保鲜条件。金乡大蒜如何确保新鲜抵达？冷链物流给出了答案。
2: 金乡大蒜发往全国各地，国内80%城市24小时内可达，经港口出口国外需冷链运输，专用冷藏货柜0到5度锁鲜，全程温度记录加 GPS 定位，保证货品安全。
1: 进入深加工环节，金乡大蒜的价值链继续延伸，从地头收购到初加工成品，价格能提升多少？出口占比和园区年产值又达到怎样的规模？
3: 每年经我们产业园销售大蒜超100万吨，今年金乡鲜蒜目前收购价在2元左右，经晾晒加工出售价在3.7元左右。除了初加工，我们还有深加工产品，蒜片、蒜蓉酱、糖蒜等。大蒜及制品销往全球，主要出口国有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出口占比50%以上，园区综合年产值超100亿。
1: 除了传统的初加工，金乡大蒜的深加工产品也通过电商直播走进千家万户。主播们如何推荐？哪些品类最受消费者欢迎？我们走进直播间看一看吧。
4: 直播间内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咱们纯粹的蒜蓉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辣椒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虾尾酱。今天19.9元给到大家250克。那今天咱家的一个辣椒加蒜蓉给到大家价格是9.9元一瓶。对，家人们，都是用咱金乡紫皮鲜蒜做出来，特别的鲜香。还有咱纯粹的一个蒜蓉酱呢，也是咱们家的爆款。对，家人们，今天9.9元就能带走一瓶。
1: 热销的蒜蓉酱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配料表的干净程度。那么金乡的蒜蓉酱是如何做到的呢？
5: 我们的蒜蓉酱在一锅熬制800到1000斤，配料有蒜蓉、油、味精、白糖和食用盐，全程熬制30分钟，不添加一滴水和任何防腐剂。
1: 金乡的大蒜深加工远不止蒜蓉酱，还有很多系列，它们分别面向哪些市场呢？
6: 大蒜加工衍生产品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分为4大类：一是保鲜类，包含保鲜大蒜、保鲜蒜米；二是速冻类，有速冻蒜米、速冻蒜泥；三是腌制调味品类，涵盖糖醋蒜、腊八蒜、风味泡蒜、蒜香辣椒酱、蒜蓉酱等；四是黑蒜及黑蒜深加工类，包含发酵黑蒜、黑蒜米、黑蒜汁、黑蒜阿胶糕、黑蒜枣片、黑蒜粉等。
1: 黑蒜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深加工中的明星产品，火爆出圈、广受追捧的黑蒜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能一跃成为大蒜深加工的爆款好物？到底有什么独特风味与营养能牢牢圈粉大众呢？
7: 黑蒜选用新鲜优质的大蒜为原料，依托高温高湿密闭发酵工艺，经过90天的自然发酵而成。发酵过程呢，充分转化大蒜原有的营养成分，褪去生蒜辛辣冲味，口感软糯绵密，酸甜回甘，无刺激性异味。相比普通生鲜大蒜呢，营养活性会更高、更温和，人体更易消化吸收。
1: 支撑金乡大蒜深加工和全年稳定供应的是庞大的冷链储存能力。这座加工园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
8: 我们产业园整体占地面积520亩，拥有1000吨级冷库246个，可冷藏储存大蒜25万吨。
1: 金乡大蒜除了日常鲜食，还有许多别具风味的烹饪方式，例如这道金乡黑蒜焗牛肉粒，软糯绵密的黑蒜与肉汁饱满的牛肉粒相互融合，呈现

0: 出层次丰富的蒜香，令人回味。
1: 这是我们金乡特产金乡独头黑蒜，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是牛肉切成小块，洋葱切成小块，彩椒切成小块。首先先用盐和黑胡椒少许的生抽腌制一下牛肉切成的小块，腌制大约十分钟左右，黑蒜对半切。接下来呢，用平底锅把黄油融化，加牛肉粒，用大火煎至表面焦黄，七分熟盛出，留底油，下洋葱、彩椒炒香，倒回牛肉块，加少许的蚝油，一点点的糖，翻炒，最后呢放入黑蒜，小火煸出甜香，收汁焖一分钟左右即可食用。
0: 黑蒜经过长时间发酵，没有半点辛辣味，只剩软糯酸甜，搭配焦香多汁的牛肉粒，金香黑蒜褪去辛辣，化作焦糖般的柔润酸甜，竟能与牛肉粒的浓鲜撞出极致味蕾惊喜。黑蒜的甜香彻底融进牛肉里，回甘十足。平平无奇的金香蒜片，遇上鲜掉眉毛的干贝，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觉惊喜呢？是蒜香霸道，还是海鲜更胜一筹？薄脆蒜片裹着鲜醇干贝，到底会是什么口感呢？
2: 这道菜的灵魂食材一定是我们金香本地的白蒜，还有干贝，就是泡发撕成丝的干贝。配菜呢有枸杞、葱花、盐、白胡椒粉，还有鸡精，一点点清水。干贝提前泡发撕成丝，大蒜切薄片，锅中加清水或高汤，放入干贝丝煮开，下蒜片，小火慢煨，煮至蒜片半透明，脆嫩不辣，加盐、白胡椒，少许鸡精调味，撒枸杞、葱花即可，全程不放油。
0: 新鲜金香嫩蒜片搭配鲜掉眉毛的干贝，小火慢煨，把蒜片的鲜甜完全慢煮出来，蒜片清淡，干贝甘醇，口感脆嫩，清淡养生。无油的蒜香美食，清爽解腻，红色的枸杞更是点睛之笔。生蒜直接包进五花肉包子里，会是怎样颠覆想象的味道？是辛辣冲鼻，还是被肉香中和？一口爆汁的肉馅儿撞上鲜辣生蒜，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美味呢？
3: 我们用到的主要的食材，首先是金香新鲜的紫皮大蒜，然后还有五花肉馅，然后我们所需要的配菜呢是姜末和大葱碎，调味品呢是生抽、老抽、十三香、盐、香油和蚝油。先把五花肉馅加上生抽、老抽、蚝油、十三香、姜末、盐搅匀，然后分次打上水，把这个肉馅打上劲儿。关键的暗黑点在哪儿呢？在金香大蒜要切生蒜末，不焯水，不炒熟。那包之前呢，再把生蒜末拌入肉馅，如果提前拌的话，可能会导致肉馅发苦，然后我们再淋上少许的香油。最后面皮包好之后上锅，大火蒸15分钟，保留生蒜的原生的冲辣感。
0: 金香本土硬核美食，满满新鲜生蒜搭配多汁五花肉，包子蒸好后蒜香直达鼻腔，生蒜的鲜辣搭配肉香，一口爆汁，刺激又过瘾，敢挑战的都是勇士，吃完直呼上头。毛蒜焗排骨是先将用蒜香粉、淀粉和大蒜汁腌制好的猪小排在5成热的油温下炸成金黄色，然后再把带皮的鲜蒜瓣通过低温和高温两次炸熟炸脆，变成金黄色后捞出，最后金黄的排骨、蒜头和青红辣椒一起翻炒均匀，再撒上孜然面和辣椒面，毛蒜焗排骨就可以出锅了。金香大蒜发酵成黑蒜，榨成浓稠黑蒜汁儿，到底是难喝的黑暗味道，还是养生宝藏？褪去生蒜辛辣，只剩绵密酸甜，是惊艳回甘，还是难以接受？这杯黑蒜汁儿究竟藏着什么魔力呢？
4: 这款黑蒜呢，采用的是我们金香独头大蒜，是我们品质非常好的一款大蒜。 然后配菜呢，我们。

0: 今天准备的是凉白开或者是温开水都可以，然后呢调味品呢我们准备少许的蜂蜜，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配料。首先呢我们先把我们的黑蒜啊进行去皮，放入破壁机，然后可以加入适量的温水，低速打成细腻浓稠的酱料，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酱汁啊过滤一遍，它的口感会更顺滑。如果你喜欢吃甜的话，可以加少许的蜂蜜进行搅拌。做好这些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冷藏，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发酵酸香浓郁。
1: 纯粹金香黑蒜鲜榨，浓稠绵密，发酵后的酸香或者淡淡甜香，没有生蒜的冲味，清爽解腻，养生猎奇，味道两极分化，咖啡般的新奇饮品，一定要挑战试试。金香黑蒜遇上阿胶，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口感呢？褪去辛辣的黑蒜，搭配温润阿胶，是甜腻违和还是互补惊艳？
2: 主要食材有黑蒜，加工好的阿胶块，配菜有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调味品有冰糖以及黄酒。首先把阿胶用黄酒泡软，隔小火慢熬至完全融化，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加入适当的冰糖熬化。接下来我们把黑蒜打成泥，倒入阿胶浆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快速翻拌均匀。接下来倒入模具压平，待冷藏定型后切块即可。
1: 养生爱好者必试的新奇混搭，金香黑蒜搭配阿胶、核桃、红枣，黑蒜的酸甜中和阿胶的饱满，口感黏糯绵密，蒜香与枣香、核桃香交织，味型独特又滋补。金香最普通的大蒜瓣裹上咸蛋黄后，会藏着怎样颠覆味觉的秘密呢？到底是辛辣暴击还是绵密回甘？这颗被蛋黄包裹的蒜瓣究竟有多上头？
3: 金香、整瓣、大白蒜、咸蛋黄若干、玉米淀粉、盐和白糖、大蒜包整瓣，洗净沥干，完全擦干水分，蒜瓣裹一层薄淀粉，油温六成热下锅，中小火慢炸至外皮金黄微酥，捞出咸蛋黄上锅蒸熟，压成细沙，下锅小火炒至起泡沫，倒入炸好的蒜瓣，撒少许盐，一丁点糖，快速翻拌，让蛋黄裹满均匀即可。
1: 饱满的金香大白蒜炸到外酥里糯，再裹上沙沙的咸蛋黄，咸香浓郁，蒜香温和不刺鼻，口感绵密又解馋，看似黑暗，实则越吃越上头，是本地人的超爱。大蒜营养价值虽高，但并非人人适合多食，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过量使用可能会带来哪些隐患，一起来听听中医师的专业建议。
4: 大蒜富含有大蒜素、硒及多酚物质，具有广谱抑菌抗氧化的作用，调节血脂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大蒜虽好，久食伤肝损目，所以肝病眼疾的患者不宜经常食用大蒜。另外，大蒜辛温走窜，对于阴虚火旺和食热症的患者，如胃肠道溃疡急性发作期、急性口腔咽喉疾病这样的患者，要尽量避免生吃大蒜。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成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刚刚通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刘文脉，活厂房，暖

年新，旧空间新烟火，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2026城市更新观察南京。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动力电池新规落地，能否破解电池回收行业的诸多难题？
6: 以后它进不合规的处理的话，我肯定也收不到啊。我之前也碰到过，我们包一些的士、一些那个网约车，我们都收不了，因为别人报价都会比我们高。
5: 车电一体报废，全链条溯源，强制安全存储，新规刚性发力，能否重塑回收秩序？
7: 代码我会追踪，包括我的用户也是要跟踪的。最后我就要销户，哪一个东西没有销户，我的器材在哪一个位置，这样我都是全程都是清楚的。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也迎来大规模退役周期。废旧电池去哪儿了？谁来收？怎么管？不仅关乎着生态安全与资源利用，更事关整个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今年四月一日，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那么新规出台之后，相关行业的反馈如何？落地效果如何？一条规范安全高效的动力电池回收产业链又该如何打通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五月十号，记者来到了湖南长沙一家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这家企业于2025年5月30日拿到废旧机动车处理资质，设计年拆解能力10000台，可在新规实施之前，他们能收到的个人新能源报废车数量少得可怜。
2: 我们去年大概收了个人的这种，收了多少台？

0: 冰箱？
1: 好像不到十台。之前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收车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大部分是没有电池。
2: 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湖南省政府文件显示，2025年全省报废汽车拆解量预计达到24万辆，其中包含燃油车及新能源车。另外，湖南新能源汽车大规模上牌集中在2018年后，根据行业普遍按保有量1%到2%计算当年实际报废量，应该也在1到2万辆。那么，为什么正规的报废汽车厂收不到车呢？
1: 有些能够把电池它是走不合规的话，它的利益可能它的利益更大嘛，它做低质量的话，所以它能够以高价能够拿到这个新能源车，拿到个新能源车，然后进行处理，然后它进行不合规的处理的话，我肯定收不到啊。我之前也碰到过，我们包括一些的士，一些的士，一些那个网约车，我们都收不了，因为别人报价都会比我们高。
3: 小心啊！
2: 据了解，一块动力电池整包小作坊给出的回收价格相比正规解体厂高出上千元。李金福他们收不到电池的症结正出在了有人私拆电池牟利，高价截留报废车辆上。
4: 含金属的。
2: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徐胜明长期从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方面的研究，在他看来，此次新规出台直指问题根源。
4: 原来就是我们的小作坊或者是小的个体啊，他把那个电池为了这个1000块钱、几千块钱的利益，就是利益以后，他把这个电池取下来了，然后再放到这个，再卖到这个电池上去。
2: 业内专家指出的小作坊私拆牟利、高价截留货源的行业乱象，并非个例。实际上，就在1年前，记者在浙江金华实地调查，就发现了废旧动力电池的灰色回收链条。回收站点紧邻居民区，被大铁门严密遮挡，厂区内新能源车及拆解电池模组随意堆放，多有磕碰故障问题。现场缺少消防、防爆、防泄漏等基本安全设施。
5: 我们去年的电池比较多，因为去年那里也着火的话，有个树跟那电线都着了，
6: 非常着火。
5: 去年我们这里比较热，夏天是40多度了，40多度，然后那边放的东西比较多，然后从那边直着火。
2: 在与工人交谈中，记者得知，虽然这个回收点条件简陋，但生意却并不少。
5: 我们老板一年光弄多少？想到现在这一批1200多台，在现在在报公司呢，直接拉到报公司，然后他报公司给他拆，拆完以后，然后从报公司直接拉走的。
6: 就车壳和电池一分开。
5: 对，直接就电池直接就拉走了。
2: 聊起电池回收生意挣不挣钱，工人直言不讳地透露了高价抢货的秘密。他们往往比白名单企业高出20%到30%的价格收购电池，从源头劫走了大量货源。
6: 他那里没有电池包，
5: 他那种
6: 基本上都被你们这个拿完了之后，
5: 对，
6: 是个破车了，都剩壳了。
5: 对，是的，
6: 是吧？
5: 就是一个壳。
6: 所以我们去找他的时候，我们这没有什么电池，有电池基本上都拿走了。
5: 对，有的要不就特别老的了。你打比方讲，同一个东西，他你要是白名单跟底下拿了一个要错，你错多少钱啊？
2: 那么这些拆下来的电池最终会流向哪里呢？
6: 这就是卖的当配件去了，是吧？
5: 对，
6: 就是修理厂买去了。
5: 对，卖的这个对，这个还卖到河北去了。这个是昨天下午拉走的，
7: 他发修理厂。
5: 对，修理厂买走了。
7: 修理厂买的干啥呀？
5: 可能要么就是人家可能撞坏了或者怎么样，人家可能要么就是电池包可能不行了，人家买了。买
7: 装车是吗？
5: 对。
2: 这些违规拆解的电池未经规范处理，就跨省流入各地汽修市场，直接装车再次使用，安全隐患极大。为此，新规正式实施。2026年4月1号，《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要求车店一体整车报废，严禁私自拆分。意味着从原来的鼓励引导转变为法规要求。此时距离新规出台刚刚过去40天，记者在拆解现场走访发现，厂区内暂时没有待拆解的新能源车辆。虽说眼下未见起色，但

0: 业早已提前扩建场地，着手布局未来业务。
1: 我们准备在我们厂子周边准备再扩展20到30亩，然后就是进一

0: 不少具备合规白名单资质的电池回收企业主动上门对接，提前摸底货源，寻求长期合作。
1: 咱们最近就是想过来做个市场调研嘛，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现在国家出台了新规嘛。
0: 记者了解到，汽车解体厂拿到动力电池后，会交给下游具备白名单资质的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后续处置。而在新规出台前，上游的解体厂拿不到电池，导致下游企业也拿不到电池。
2: 在新规之前去过一些拆除厂吗？
1: 之前去过，但是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感觉确实是很少有收到这种新能源的这种私家车动力电池的这种报废车，要不就是车电分离的，要不就是收的车很少。
0: 废旧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等稀有金属，可长期以来，一些小作坊靠高价收购电池，导致这些正规白名单企业长期处于吃不饱的尴尬境地。这家公司2017年在湖南宁乡成立，之后是巨资扩建厂房、升级产线，为的是承接即将到来的大批量动力电池退役潮。眼下由于收不到货，生产车间开工率只有30%左右。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建厂房，我们的综合投入啊，不计流动资金有4亿左右，收集的电池对它进行拆解，对它进行那个打粉，这块业务呢可能现在呢还是吃不饱。
1: 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们生产的厂电池厂家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编码。
2: 对，
1: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国标出来之前，他们对这种编码没有强制性的这个国标要求。
2: 现在是新出来是要求24位嘛？
1: 对对对，可能后续
2: 有些是17位的。
0: 按照新规，所有退役的动力电池从入库、出库到综合利用环节，必须完整录入溯源系统。新生产电池统一使用24位国标编码，一物一码。老旧电池编码不规范，也必须如实标注全程留痕，电池来源、型号、容量、成分、流向、处置单位全部可查，形成闭环。记者在拆解车间看到，眼下仅有2块电池正在完成新规要求的编码扫码录入工作。问题是市面上各类电池之前的编码规格不一，给溯源监管带来了不小难题。
1: 这个新规的一个主要的变化应该就是这个强制性的处罚性的手段的一个变化。你有一些比如说他偷点懒，那可能他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嘛。但是整个溯源它的目的就是从源头到报废整个环节可追溯嘛，保证整个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安全性嘛。
0: 新规不仅把电池全流程溯源定为硬性规定，还同步抬高了行业准入、环保与安全生产各项标准的门槛，从回收转运到拆解再加工，全程都有严格规范约束。
3: 现在基本上我们的这些环保的设施的投入占到了整个投资的1/3以上啊，那消防的投入也是论千万级啊，包括我们要做到预警系统啊，那里面比如说热像程控去监控它的物料安全啊，对吧？包括这些环保的水处理，我们要做到零排放，啊，废气要做到那个达标排放，所以呢，这一系列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0: 记者了解到，新规出台后，意味着监管趋严，标准提高，行业格局也将加速重构。一些达不到环评标准的回收商户正面临转型。
4: 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正式的做这个回收。因为我们之前，2016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以原料为主。
0: 赶在新规落地前，负责人龙拓提前清空了手里的库存电池。眼下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在符合新规的前提下活下去？近段时间，他开始频繁约见同行。
3: 辛苦。这两个月怎么样？这两个月收获的情况？
4: 因为新规出来之后，我们这个可能那个消防等级达不到，所以我们要找消防等级能达到的厂房。
3: 3块电池是
0: 龙拓经营的动力电池回收站点，原有1000多平作业场地，对照最新的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安全标准，这片场地存在多项不合规问题。
3: 你看那个这块

0: 话，这是没有热成像的报警系统，也没有那个喷头，
1: 对，
0: 能够自动喷水，对吧？然后这个厂房里面这些电池的堆放，它是没有隔离墙，
1: 对，
0: 啊，这些可能都是不符合规范的。
1: 对，那么之前它没有明确要求，
0: 是的，
1: 有明确要求，所以说我们就还是按照要求来做。
2: 面对行业变革，龙拓果断放弃旧场地，投入资金建设全新厂区，按照新规进行全面升级。新厂房面积达到了5000平，执行丙类消防要求，设置独立卸货区、分拣区以及简易拆解区、电池存储区，并且各区要做到物理隔离。
3: 我开始说我要5000，
1: 因为这个新能源行业我们也做了这么多年了，就看着这个行业越来越大，因为这个新能源这个电池啊越用越广，所以说我们这个回收量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大，以前的场地也不够用嘛，所以说我们就想扩大规模嘛，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从量的上升，然后才有更大的利润。
2: 按照新规，回收网点必须具备对应资质、官方授权、环保审批，并严格备案审核，原有粗放式管理已无法满足要求。为此，湖南的另一家资源回收企业正在搭建一套数字化监管平台，用技术手段实现全流程合规管控。此时，工作人员正对照新规要求，紧急升级优化电池循环服务平台的审核与准入功能。
4: 这个审核可能要根据这个新规，还要再做一部分的调整。
5: 其实你像它新规肯定是授权的，那你这里要不要写上，就是会要求有授权的资质证明？
6: 对。
2: 记者注意到，这家企业开发的平台可以线上交易留痕，将电池的编码、重量、型号、收发货单位、处置去向全部记录在案，实现全流程信息有据可查。
4: 报废之后，一般的那些什么个体工商，他可能就把电池包拆下来，如果他是通过我们平台进行交易的，他这一部分数据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数据库，从他的那个回收到拆解到破碎到再生，全链条的数据我们都会全链条进行跟踪和记录。
2: 从行业来看，面对曾经小、散、乱、监管难等痛点，建设集中化、标准化的区域回收中心正在成为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的必行之路。
7: 整个这个厂房的布置，你看我们现在有几个区域，有这个回收中心的区域，有这个拆解打粉的区域，有这个检测分容的区域。
2: 眼前这处落户湖南汨罗的区域回收中心，占地近100亩，按照新规标准建设，统一消防、统一安防、统一防渗、统一管理，吸纳合规企业入驻，为的是实现集中经营、集中监管、集中处置。
7: 我们现在在跟从业的人员进行交流和探讨的时候，大家这个都对这个新规是非常的重视。那么第二个呢，关于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明显感觉到我们合规企业能够收到的电池更多了。像我们今年的这个电池的回收量啊，一季度比去年的一季度应该是提升了将近2倍。
2: 未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将在全国建设7大区域回收中心，同时新规也明确了动力电池回收的责任主体，要求车企在地级市全覆盖回收网点，完善全生命周期溯源。那么由车企主导的溯源又该如何进行呢？
6: 他那边会监管的，
8: 具体是自己修了模组重新利用了，还是怎么着的？他有他的视角。
6: 对，这个平台，这是主机厂模块。
8: 对，
6: 到了汽车，到了那个电池厂模块的时候，他这儿会有提醒的。
2: 郭虎是这家整车企业质量体系法规负责人，眼下他正带领团队对照新规全环节可追溯的要求，对电池溯源数字化云平台进行全面升级。2026年4月1日起施行的动力电池回收新规明确实行双主体责任制，电池企业除去卖给整车企业的电池外，电池企业对自产自销的电池负责回收，而整车企业对自己装车销售的电池承担回收责任，
9: 包括后面整个生产数据的上传，销售数据的上传，还有就是维修数据的一个上传。原来的维修只是说你换了哪一块，就是你换上去的那个新模组，模组对模组的一个数据，不会关联到整包。那现在呢，它要是对应几级，就是你不管

0: 你是换了这个包里的任何一个模组还是电芯都会体现。
1: 新规实施后，追溯标准全面升级，平台追溯层级包含电池包、模组、单体三级。如今哪怕仅是更换单节电芯，也会逐一录入备案，为的是让每一处部件变动都有据可查。与此同时，新政还要求 4S 店必须设立专用存储区域，配备温控、防火、24小时热成像监控等安全设施，从硬件上杜绝安全隐患。
2: 在这个动力电池间呢，我们最多可以存储3块动力蓄电池，在我们的电池货架上可以储存2个，在我们的电池举升平台还可以储存1个。这次我们是增加了一个是空调的这个出风口，包括我们的这个带热成像功能的这个摄像头啊，随时进行24小时的监控。
1: 根据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数据预测，2026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达到43吉瓦时，按照行业估算在80万辆左右。到2030年，这一数值将攀升至171吉瓦时，意味着将有300万辆新能源车面临淘汰。在徐胜明看来，这么大体量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必须明确责任主体，并做到全程记录。
3: 蓝来就是我们电池的生产企业，还有我们的使用的就是企业，就是国管一旦就是没有真正的把它一起管理。但是现在我就是假如说我们要全链条管理以后，我就假如说我的电池企业有代码，我卖给了我的汽车企业，汽车企业我就知道卖给谁，然后我的从这代码我可以追踪，包括我的用户也是要跟踪的，最后我就要销户哪一个东西没有销户，我的器材在哪一个位置，所以这样我都是全程都是清楚的。
1: 2026年4月1号起施行的动力电池回收新规明确实行双主体责任制，双主体的一方是整车企业，另一方是电池生产企业。那么在新规实施后，电池企业又在忙些什么呢？
4: 根据现在最新的要求的话，我们的一个条码打印的规则需要发生一个变化跟变更，实现一个那个规范化。它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条码是一个24位的一个国标码，是一个 QR 码。
1: 在这家电池生产企业的样品试制车间内，一场培训正在进行。工艺工程师张飞反复强调的正是最新的条码打印规则。过去各家企业的条码各行其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从今年4月1号开始，一切都变了。
4: 这个的话就是变更电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条码需要符合国家的一个追溯要求，一个24位国标码。那么它每一位的话都是有相应的代码解释示意，比如我们2026年是用字母 G 来表示，那么我们现在的生产月份5月份是用数字5来表示。
1: 新规全面落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24位国标码正成为每一块动力电池从诞生到回收的唯一身份证。
4: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24位的一个国标码，前3位的话是表示我们的一个厂商代码，目前我们公司的代码是 00P， 第14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产地的一个代码，贵州的话是定义为是 H， 15到17位是我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年月日的一个代码，第18位到第24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流水号。不管是电芯还是模组还是 pack， 我们的条码的话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条码。
1: 厂商是谁，在哪里生产，哪天出厂，第几个下线，全部浓缩在这24位编码里。而且相关企业必须将编码及全生命周期信息上传到国家溯源平台，也就是说监管部门可以随时调取任何一块电池的出生证明。在电池封装车间，生产主管王立东正在这里紧盯每一个作业环节。
5: 我们现在这个上位机在那个输码二维码的时候，如果二维码的数量超24位或少数了，那个录上去会怎么样？
6: NG
5: 的是吧？这些都是 OK 的是吧？
6: 嗯，
5: 这个的话就是对我们电芯进行一个电压内阻的一个分档。电芯端来料的时候，它有唯一的一个24位的国标码，是上传在它的我们的麦斯系统里面去。那我们这边来的话，就是把它这个二维码的信息和它对应测试的数据进行也是一样上传到我们的麦斯系统里去，然后到下一个工序把这些信息、把这些电芯再和我们的整包的二维码进行一个形成绑定。那就 那就会形成我们的电子包的一个

0: 唯一的一个码。
1: 记者了解到，从电芯端的投料、涂布、装配、测试到模组和 PAD 端的堆叠、绑定、下线，每一个工序都需要扫码、上传、校验。这也意味着每一个电芯从进入产线那一刻起，所有测试数据都被真实记录并上传。
0: 当我们的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信息去排查到它当时的那一个工序到底是如何去完成的。只要在品质管控方面的话，它能够起到一个追溯的作用，对于公司的一个质量管控这一块和公司的一个品牌效应这一块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作用。
1: 根据海关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进口锂矿775.06万吨，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退役动力电池被认为是典型的城市矿山，以一块50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包围力，可产出约155公斤黑粉，其中含镍28公斤、钴9公斤、锂5公斤，以及部分铜铝副产品。在梁瑞看来，提升我国战略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率至关重要。
2: 咱们国家在全球的这个锂矿的这个拥有量上，也是属于非常弱势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对外依存度超过了70%，但是呢，我们拿过来以后，如果说是我们不能让它进入一种循环利用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实际上我们就错失了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城市矿山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资产。
1: 梁瑞告诉记者，新规的强制实施，从顶层设计上让每一块电池的去向清晰、责任明确，生产者和车企共同承担回收责任，迫使整个产业链形成闭环。
2: 这次一实施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短板补齐了。不仅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大家对于这个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都形成一种共识，所以咱们现在在国内实现这种基本的一些管理的规则的推行一方面呢是说实在的给大家锻炼了一个就是数字化管理的这样一个能力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出海去做到在海外市场合规运营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
1: 全链条溯源不仅规范国内市场，也为企业全球化合规运营打下基础。而专家指出，新规落地的关键仍在执行，要彻底根治乱象，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提升违法成本。
3: 这一次的新规就是第一个，我们的材料，就是我们镍钴锰的这些战略金属的元素，我们可以相对提高它的利用率，就是我们保障就是回收率。同时我们应该在宣传角度里面要带来动力电池我们本身带来的一些污染物还有一些危害，我们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意识到享受到我们便利的同时，我们也要感受到它自身还是有污染的，这样让我们行使我们的一些老百姓就是我们用户就是能够有意识的增加我们的环保意识。
4: 废旧电池既是潜藏环境污染风险的烫手山芋，更是蕴藏着锂、钴、镍等战略资源的城市矿山。过去由于私拆倒卖、监管缺位，我们不仅面临着生态隐患，更导致了宝贵资源的流失。自4月1日新规实施以来，我们看到车电一体报废正在成为共识。统一的24位国标码让每一块电池都有了唯一的身份证，而合规的白名单企业也反馈回收量正在稳步提升。立新规只是第一步，把新规落在实处，加快落实的进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唯有让每一个环节都合规运转，才能真正将城市矿山的红利释放出来，护航新能源汽车产业行稳致远。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

0: 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现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爸。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朱韵。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财经头条，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数据。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今年的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如今已经成为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入境消费有多火？先去上海看看。自去年离境退税 1.0 政策出台以后，上海发布了三年行动方案，提出扩网点、增品类、促便利、优环境等多项举措，打造离境退税标杆城市。过去的一年，上海入境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2: 我现在是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一个商场的离境退税点。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外国消费者前来办理退税。从去年4月27日以来，我国的起退点从500元正式下调到了200元，这意味着更多的小额商品进入了退税的范畴。

0: 新政实施一年以来，我们看到外国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更加的多元，他们退税的渠道也更加的丰富。
1: I bought like snacks, Chinese snacks and Chinese clothes, and the tax-free system is very easy here. And I bought some clothes like under here.And got the tax-free here, so I think it's quite easy and comfortable.
2: Today what we bought, some shoes, some Adidas brand, some Nike things that you can just get here in Shanghai. And yeah, the tax-free thing is quite good for us. It's just as a discount. For us it's quite convenient. You come here, you can do it, and it's quite fast and good.
3: So I bought today a Wulong tea set for my parents. And I used the Nihao China app for that.I even have this app in the first place. It's before I came from Russia. I checked in the internet what would be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You can basically do it via the Nihao China app online by clicking.
4: 去年四月，商务部等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被看作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通过放宽退税商店备案条件，下调起退点至200元，提高现金退税限额等组合权，极大地激活了入境消费市场。
5: 从500元的门槛降到200元，整个激活了一个小额的消费。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发现有很多的顾客更加偏爱我们的运动类服饰跟鞋类。今年一季度的开单量已经突破了5000笔，大概增长了4倍。
6: 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了中国品牌，国潮服饰、香氛等深受欢迎，消费品类也更丰富，从传统的服饰扩展到了美妆和家居等全生活品类。高价值的单品消费明显增长，像滑雪装备、户外服饰、精品配饰等都成为了热门的选择。
4: 数据显示，从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上海全市开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了14.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9.7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200家。
7: 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的城市，比如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都因为具备成熟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和丰富的商圈商业配套，成为了旅客出入境的重要选择。除了口岸资源优势之外，深圳的入境消费都还有哪些亮点呢？来看一下。
8: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一家无人机销售门店，非周末时间，店内依旧人头攒动，其中有不少境外游客的身影。记者看到，境外游客下单后，销售人员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他们快速办理离境退税手续。
9: 提供退9%，办那个退税的手续都很全面的，很方便啊。我只要买完东西就去关口退税就可以了。大概退6个多块吧。我们选择退现金呢。
10: 269 RMB。It's very good.
11: A drone. This staff member has helped us out quite a lot, so it's good. It's really helpful, and it has been a very easy process.
8: 门店销售人员表示，门店销量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40%。
12: 境外旅客的话呢，像他们在我们这边下单，大概是占我们门店业绩40%左右。遇到比较多的国家是，比如说西班牙，然后俄罗斯，还有一些像哥伦比亚、巴西这些国家。
8: 除了便捷的退税体验，退税场景也更加多元。深圳在六大口岸布局离境退税点，涵盖海陆空全类型口岸，离境退税口岸数量全国最多。除了市内超2500家退税商店外，深圳还设立了展会即买即退专区，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实现核心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全覆盖。今年3月，深圳还全面上线了离境退税退付自助机，旅客购物开单后可就近选择通过自助机办理退付流程，3分钟内即可办结。
0: 排名前三的商品是消费电子，包括手机、无人机等，还有服装和珠宝首饰。其中我们国货的商品退税申请占总退税笔数的超过了70%。
8: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激增145%，即买即退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比增长1.11倍。深圳税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探索电商退税新模式，铺设更多自助退税设备，增加退税到账渠道，让更多的深圳制造和国货潮品加入退税清单。
13: 北京的入境消费同

0: 样红火，前四个月北京离境退税销售开单商店数量、开单人数以及境外游客来源国等数据相比去年都有明显增长。
1: 在北京国贸商城一家消费电子品牌门店，记者看到一些外国游客正在选购商品，他们完成支付后还在门店的自助退税机办理了退税。来自尼泊尔的游客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除了购买工艺品作为礼物送给家人朋友之外，两人还专门购买了中国品牌的消费电子产品。
2: I bought my camera. I bought some accessories from the camera in Shenzhen, and I forgot to buy the mic, so I came here to buy the mic. There are many stores that offer tax refunds, so it's very easy and convenient.
1: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外国游客来门店消费已经成为常态，平均每天有5到10组外国游客在门店购物，其中90%以上都会办理退税。
3: 之前我们可能就是说俄罗斯啊、美国呀、这些国家可能更多一些退税的，现在我们可能增加了很多，比如说像巴西呀、厄瓜多尔这些国家的也会来到门店。
4: 之前他们选择的这种机型比较单一化，只有手机这一个品类，现在提升到有多种品类，比如说咱们平板、电脑、耳机等等。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北京市共有400余家退税商店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境外游客开具退税申请单6万余份，办理退税额7000余万元。开单商店数量同比增长141%，境外旅客来源国数量同比增长23%，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开具申请单份数同比增长569%，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51%。
5: 无论是从这个开店的这个单位的数量，还是呢这个境外的旅客，还是开单的人数和开单申请的这个份数呢，和离境退税的这个额度都是同比有大幅增长。那么这也体现出来了这个我们打造呢这个购在中国这个品牌，离境退税在促进购在中国品牌上这个取得的成效。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再来关注半导体行业的热点话题。昨天在上海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发布韬定律，引发业内和市场极大关注。
8: 长期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一直依托摩尔定律。专家认为，韬定律的提出转变了芯片研发的核心思路，将研发重心从做得更小改为跑得更快。韬定律的发布还有哪些重要意义呢？我们来看记者今天对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的专访。
9: 简单来说，如果把芯片比作一座城市，晶体管是楼房，信号是在城市里跑的车辆，摩尔定律是不断把房子盖得更小更密，缩短车辆行驶距离。韬定律则是换了一种思路，不再缩小房子，而是优化整个交通系统，修高架，设快车道，优化信号灯，信号的车流跑得更快了，同时城市里也能容纳更多的建筑。
10: 这个韬定律提出呢，可能从多个层面去看如何提高芯片的性能啊，包括最底层的器件层面，也包括电路层面啊，也包括芯片层面，但还上升到系统层面，把这个器件、电路哈，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全部考虑在一起的，就不仅要考虑计算的快不快，还要考虑我数据搬运的快不快。
9: 韬定律其中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也就是把传统芯片的平面二维电路像折纸一样立体折叠，多层堆叠，通过垂直互联代替长距离平面走线。其中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
10: 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把两个芯片堆在一起，而是把两个堆叠在一起的芯片 看成一

0: 一个整体芯片不仅仅依赖于我的器件尺寸变小，还可以通过逻辑折叠啊、协同优化、来达到我们的芯片跑得更快的目标。
1: 从技术层面来看，滔定率为国际半导体行业带来了新的技术创新方向。传统的半导体发展主要集中在芯片制程工艺的提升上，比如从28纳米到3纳米甚至2纳米，而制程工艺的不断缩小让技术难度和成本也在呈指数级增长。专家表示，滔定率的提出促使半导体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系统架构的创新上。
0: 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滔定率，也会看看在滔定率指引下它的EDA工具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材料可能都会有相应的部署和研究。
1: 专家表示，滔定率不仅将进一步加速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进程，同时靠优化布局、缩短距离、协同效率取胜，也为未来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出路，有望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
0: 滔定率这个时候发布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振奋的哈，因为我觉得至少提出一种新的路径出来。但我想后续的话，其实还需要产业界、上下游、学术界共同努力，一起去丰富和完善这个滔定率。我相信这个滔定率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
2: 华为发布的滔定率未来会给国内芯片产业链上下游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听行业分析师们的观点。
3: 来自券商研究所的分析人员介绍，这些年随着芯片产业发展，传统晶圆制造在二维层面追求更高精度的先进制程时越来越逼近极限，技术突破的难度变大，相继出现了各类先进封装新技术。而华为滔定率的提出则从更多层面为产业提供了新路径。
4: 硬件电路芯片系统四个层级，晶圆厂和设计企业去打造一套系统性的晶圆级的制造的新的技术，要达到原子级制造以上的这个水平。那系统层级呢，其实就是去打造一套异构的算力的系统，不管是从通信协议还是内存还是如何互联的这种拓展协议，都要建立一套开放的这个可组合的这种协议底座。
3: 分析师认为，滔定率的提出意味着未来算力提升更多要靠芯片之间、板级之间、机柜之间、集群之间连接更快，这给产业链上多个环节都带来信心提振，
5: 提升了大陆代工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先进封装和混合件合作为大陆的优势产业，必将迎来比较蓬勃的发展。即使单芯片制程受限，也可以通过超级链、光互联、系统级的优化堆叠，把多颗芯片组织成更有效的、更强的算力。
3: 业内人士分析，滔定率现阶段最大突破主要体现在电路层的设计。如果相应芯片在今年下半年顺利量产，晶圆代工环节有望迎来利好。未来在软件层面的 EDA 设计工具以及上游的设备材料都需要同步跟上。
6: 国内我现有，比如说我晶体管只能做到14或者7这个水平，但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折叠，能够发挥出更高的效能。那我其实就可以承载更多的需求，包括 AI 的，也包括手机的更先进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会带着整个的国内的这些代工厂，它的产能会拉得更满，需求会变得更旺，可能真的能够找到一条绕开 EUV 我也依旧能够做先进制程的路。
7: 华为这次发布的滔定率在全球也引发了热议，我们来看看外媒的报道。
8: 路透社援引行业分析师的话报道，美国的出口管制限制了中国企业获取最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渠道。华为提出的思路是从传统的制程迭代升级转向系统层面效能优化。在先进光刻技术受限的情况下，这确实是提升芯片性能的可行之路。华尔街日报则形容，华为25号公布的是一份中国芯片破局方案。美媒称，如果华为能够采用新技术大规模生产高端芯片，将颠覆业内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即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技术和机器，这将为中国与美国展开科技竞争扫除一大障碍。
9: Basically, and the shortcut to this is they've come up, they say, with a new approach that will shorten the amount of time and shorten the gap that currently exists between the leading foundry, TSMC, and Huawei and its partner in China, SMIC or SMIC, which is a foundry with whom they partner. We had expected the gap currently is about 5 years, maybe about 5 years plus for the

0: most cutting-edge chips. What Huawei is saying is that they can close that gap and potentially start producing 1.4 nanometer chips as soon as 2031. TSMC says they'll be doing that in 2028. So they've shortened the gap, if indeed they are able to do this, 1.4 nanometers being the next iteration,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nd cutting-edge semiconductors.
1: 美媒甚至预测，锚定率如果能够得到大规模应用，将会对全球芯片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0: Front and center is ASML, the provider of these lithography machines into TSMC's foundries, and because of export restrictions, they're not able to sell the top range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these 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machines. And that's why Huawei and SMIC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workarounds,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ose cutting edge and that cutting edge kit. So ASML potentially is in focus, because if others work out how Huawei is doing this, maybe there is some competitive threat to a company that dominates in terms of the production of this kit.
2: 华为的锚定率究竟会改变什么呢？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为您进行深入分析，敬请您的关注。近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今天，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来看一下。
3: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不少新市民到城市打拼，一开始最先面临的就是住房压力。对此，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出了专门部署。
4: 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3: 对于异地就医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
5: 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3: 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学位供给，让随迁子女有学上；另一方面要简化流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上好学的需求。
6: 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
3: 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还需提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对此，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让流动人口能够接续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7: 实施意见的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
8: 今天，北京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结束后，今年北京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这一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降低，创历史新低。市场有什么反应？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3: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记者见到了正在选车的栾凤玲。
9: 家庭指标38分，挺幸运的，然后拿到了这个号，我今天就赶紧跑过来，我说先选选颜色，看看配置，然后明天就可以交大定了嘛。我就可以

0: 也排队就拿车了嘛。
1: 门店销售告诉记者，这两天电话咨询的客户数量明显增多，获得指标的消费者需尽快购车，以免指标过期。即便发布当天是工作日，仍有不少消费者选择下班后赶来门店看车。
2: 我的外呼电话已经打了100多了，很多客户都在咨询这种什么时候能提车呀，包括有没有一些这种现车能可以尽快提的呀。今天晚上也约了很多的客户。
1: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工作人员说，在指标发布的前几天，店内客流量已呈现增长态势，指标发布的当天，线上咨询量更是大幅攀升。
3: 我们上一个周末可以说是非常爆的一个状态，将近100组的客户了，试驾量都能达到将近60组的试驾。我们今天整个线上咨询的线索量其实比我们之前都要增加了200%。
1: 记者了解到，为承接北京此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带来的购车需求，部分汽车品牌推出了促销活动，并通过缩短提车周期等方式，满足消费者在指标有效期内完成购车需求。
4: 全北京呢，一共预备了200台的现车，然后客户选车的时候呢，可以很快的就提到我们的车辆。北京呢，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叫优先提车，因为放标嘛，我们预计4到6周就可以提车，还有一些小福利，本月购车的话是可以享受1600元的购车福利。
1: 今年北京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增发了6万个。专家表示，此次大规模投放新能源指标，大幅降低了无车家庭获得购车指标的门槛，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5: 大量的刚需集中的释放，直接带来可观的新车的销售收入，同时带动保险、金融、售后、充配电服务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千亿级产业链的拉动效应。
6: 继续来关注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这已经是中央气象台连续15天发布暴雨预警。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起，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今天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和广西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7: 连日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城市内涝、农田被淹，各地迅速组织抢险救灾工作。
1: 25号夜间到今天凌晨，安徽省滁州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最大降水量达89.9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市内涝，部分车辆因积水发生故障抛锚，一些住宅小区的地下车库也出现积水险情。社区工作人员连夜进行排涝，在车库入口处堆筑沙袋，启动应急水泵抽排积水。在重庆綦江区，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农田被淹，共造成当地3.8万亩农作物受灾。为减少种植户经济损失，当地农业部门联合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农作物保险理赔工作，根据农作物受灾情况进行勘验定损工作。
8: 理赔的钱下来过后，我就要把受灾的这片地翻耕一下，抢种一些蔬菜，尽可能减少损失。
1: 连日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浙江衢州多地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等险情，各地及时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常山县东岸乡梅树底景区，洪水将路面完全淹没，多处木质护栏也被冲垮。当地工作人员启用大型挖掘机进场作业，与人工清障配合。在开化县华埠镇，暴雨导致桥梁淹没，村民驾驶底盘较高的车辆进行人员和物资转运工作。当地气象部门预计，5月30号起，这轮持续多日的降雨将停止。
6: 从24号晚开始，江西婺源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有人员被困。
9: 在婺源县儒学前社区，记者看到沿街不少店面被淹，应急交警、特警等部门拉起了警戒线，安排人员进行值班值守，消防救援人员出动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逐片排查，逐户搜救，全力解救被困群众。
10: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

0: 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1: 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安全转移车辆600辆，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20余人，各项后续防汛善后工作正在稳步开展。
2: 在湖北，眼下正值小麦、油菜夏收关键期，这几天各地抢抓降雨间歇窗口期，采取昼夜不停抢收、开足马力烘干等举措，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3: 在当阳市，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小麦倒伏，水分超标。5月23号至24号，趁着短暂降雨间歇期，当地调集了2.8万多台收割机，分片包干，昼夜抢收。目前，当地小麦收割进度已超过90%。在黄石市阳新县，当地紧急调入20台收割机，联动本地烘干企业收割、烘干、入库，一条龙服务，助力高效抢收。
4: 粮食湿度特别大，成本加大，时间久，但是我们不计成本的，为了保证农户颗粒归仓。
3: 在恩施州宣恩县高罗镇，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人员一边抢收油菜，一边排查低洼地带隐患，防范地质灾害。
5: 低洼田块还面临减产的风险，我们先争分夺秒抢收，现在呢，大部分油菜基本上已经收割完毕。
3: 目前，荆州市687个烘干中心、2100多套烘干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处理湿粮超过6.5万吨。在荆州市公安县，当地还开放了所有村级活动场所和闲置厂房，用于临时晾晒，并协调全县46家有一定规模的烘干厂24小时运转，防止霉变损失。
6: 为了保证我们的小麦、油菜的颗粒归仓，目前呢，我们荆州市的组织烘干中心呢，24小时不停机的作业，防止和发芽。
3: 目前，湖北省油菜收获进度已达98%，小麦收获进度接近90%。全省共设置2400个烘干点，10000多台烘干机高效运转，烘干进度超过60%。
7: 据南方电网最新发布的消息，受到华南气温回升显著前置和工业用电坚挺的影响，昨天20:21，南方电网电力负荷刷新历史的最高纪录，达到2.59亿千瓦，较历史峰值增加了183万千瓦，增幅0.71%。本次负荷新高比往年大幅提前了近一个月，打破2020年至2025年度峰值集中在6、7月的季节规律。当晚，广西、海南电网电力负荷同步刷新纪录，而今天南方电网的电力负荷又创出新高，截止到今天的19点，已经达到了2.63亿千瓦。
2: 近期，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3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了19个典型应用场景，为智能体产业的落地按下了加速键。
7: 智能体简单来说呢，就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目前这些智能体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如何呢？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
8: 走进浙江永康这家保温杯制造企业的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产线上，机械臂有条不紊地完成着上下料与焊接，不同规格的保温杯快速成型。保温杯制造对焊接精度的要求极高，1毫米的误差都可能造出次品。如今依托数据分析智能体，产线能自主监测并调控焊接参数，
9: 有杯口的尺寸，有杯体的尺寸，有高度尺寸，配合起来要焊接。以前的话我们是用夹具一个个去套，现在我们可以实现了这个 AI 尺寸智能检测100%，而且精确度可以达到99.99%。
8: 工厂负责人说，他们的保温杯年产量超6000万个，90%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外。庞大的出口体量背后是高度智能化生产体系的精准驱动。
10: 那我们在厂房中看到这里布置了4台这样的精益工作站，任何生产的异常呢都会实时反馈到这里。那这套系统呢集成了多个协同工作的智能体，有统筹全局的决策大脑，有专门提升焊线效率的效能专家，还有负责预防设备停机的维保管家。
11: 比如说3号线出现的外观缺陷的问题，我会调用我们多智能体去分别进行协同处理。这时候它会推荐了3个，这个方案里面分3部去执行，
12: 同时呢还有

0: 8个重要的岗位角色，他们在分别处理不同的任务。我们几乎需要分钟级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的模拟和方案的推荐。
1: 为了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工厂每个月要应对超3000种不同规格的订单挑战。面对如此庞杂的品类生产管理难题，企业2年前启动的智能化改造，如今迎来了产能与效益的全面爆发。
2: 10几个的智能体的应用，数据的拉动，实现了我们的物流的高流转和我们的快速工单的完结，人均生产效率提升了50%，交付生产周期缩短了40%，还有我们的单支能耗耗用量下降了20%，大概的投入的话3000多万人民币。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智能化改造绝非一蹴而就，首先要打通各自为政的数据孤岛，让沉睡的数据真正串联并创造价值。其次是如何将老师傅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 AI 能听懂、能学习的标准化模型。
0: 有28万条的数据进行了主数据的数据治理，梳理了140多个经营管理指标，和一些老师傅们一起把大家自己几十年在保温杯行业的经营积淀和我们的 AI 工具算法真正的融合起来，高知识、高频次、高经验、高负荷这样的一些场景里面，形成了数据和 AI 的这种飞轮效应，进而能够转换成企业的生产力。
3: 相比于大模型聊天助手，智能体实现了从帮我想一想到帮我办成这件事儿的跨越。他们可以通过观察世界与环境互动来自主学习，还能够对执行结果进行评估、修正错误并持续优化。当数字浪潮涌向更前沿领域，又会带来怎样的突破呢？继续来看。
4: 天空，天空，帮我拿瓶水，然后把快递搬进来。
1: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搭载了慧思开悟智能体的机器人，摆脱了传统瞬时视觉，物体离开视线即消失，场景变化即失忆的局限。智能体赋予的空间感，让机器人在执行递水、拿纸巾等任务时，即使物品离开视野，机器人仍可精准定位，不再只是处理眼前的工作。
4: 记住每一个物品放在哪个地方，它以及物品之间的一些位置关系。你今天跟它说去帮我拿一瓶可乐，机器人可能就知道它可能喜欢喝可乐。第二天的时候呢，我用户再说你去帮我拿瓶水，它直接去查询它的记忆，它不需要再去现场搜索，也不需要跟人进行交互。
1: 朱前岗说，搭载的智能体可以让机器人记住用户的身份和偏好，并主动提供服务，让机器人眼里有活，手里有数。
4: 观察到的事情呢，主动的去处罚，看到用户比如说流鼻涕啊、打喷嚏，他可能想到用户可能需要纸巾，主动的给他拿回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机器人对你越来越了解。
1: 与传统大模型停留在对话建议不同，智能体不用分布指令就可以自主决策并独立处理复杂工作。以室内设计为例，新一代智能体具备的自进化能力，让它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时，不仅能精准识别梁柱、管道等隐蔽信息，更能像人类设计师一样，主动做出避开障碍的最优布局决策。
5: 它能够看到、理解这个图像的内容是什么，这个空间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我生成了一个我觉得是蛮中古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室内设计图。它甚至帮我把视角从一个倾斜的视角回到了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适合浏览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上，十几分钟你就可以拿到这样一整套的一个设计方案。
1: 借助智能体技术，创业者不仅能加速内容生产，更能拥有一个集市场、运营、财税、法务职能于一身的专属 AI 智能体团队。它能协助完成从创意落地到日常运营的全流程，大幅降低创业门槛。
6: 它的能力我认为是远远足够于就是说嵌入我们日常的商业化运作的流程里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尤其是对于在线上完成闭环的这个工作，成本下降是非常巨大的。例如一部真人短剧的拍摄成本大约是200万人民币，如果改用我们的视频 agent 去制作，成本会下降20倍左右。
7: 数据显示，2025年至2030年，中国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将从804亿元增长至696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4%。面对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何确立规则、筑牢安全底线呢？我们继续来看。
1: 当前智能体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但在产业加速跑的同时，技术架构不统一，交互协议不兼容。

0: 融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专家表示，面对这一新兴产业，急需加快标准化工作，打破技术壁垒。
1: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编制智能体的标准体系。中国信通院近期还开通了可信 AI 智能体服务平台，聚焦在智能体协议的互联互通验证、应用部署、基

0: 自机器的自动化流量占比已经突破了 53%， 超过人类上网的流量。那其中来自智能体的流量更是在过去一年上涨了78倍。智能体未来一定会成为直接使用互联网的主角。
1: 尽管前景广阔，但专家强调，智能体要实现真正的规模化落地，急需明确产业方向与规则。近期，三部门联合发布的《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给这一产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2: 它为产业长期投入和研发提供了稳定的政策预期，为智能体往哪儿用、怎么用提供了路线图。企业可以在国家明确支持的方向上大胆投入、长期布局。
3: 智能体它普遍都具有这种高权限的接口，那么一旦受到恶意的攻击，那么就会出现越权操作或者大规模的这种数据泄露的风险。攻击者就会利用智能体的这种高控制权限、高自主决策的特点，去窃取一些像工业图纸、还有 API 密钥这样的一些核心信息，形成智能体的一些应用规范和实施条件，让智能体不仅聪明，而且可靠。
4: 铝土矿是生产金属铝的主要原料，由于市场供过于求，近期铝土矿的价格走低。据彭博社25号报道，全球最大铝土矿生产国几内亚计划于下月出台改革措施，管控铝土矿出口，以提振这一矿产的价格。
5: 彭博社的报道称，几内亚铝土知产量占全球总量的1/3以上。2025年，该国铝土矿出口量较前一年大增约25%，达到1.83亿吨，并且今年一季度出口增速进一步加快。几内亚矿业和地质部长布纳希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供应量激增导致市场行情走低，铝土矿价格较去年年初的高点近乎腰斩，希望能通过管控出口量推动铝土矿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具体管控举措预计今年6月出台。据报道，加工过程中，铝土矿会先被制成氧化铝，再经电解得到金属铝。目前，几内亚对铝土矿加工能力不足，全国仅有一座投产的氧化铝工厂。几内亚政府称，根据规划，该国将新建5座氧化铝工厂，全部建成后，氧化铝年产能将达到720万吨。
6: 当地时间25号下午5:52，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的5:52，智利北部卡拉马市附近发生了6.9级强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悉，该地区是智利铜矿的重要矿区。智利国家铜业公司表示，地震引发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一些矿坑因为能见度不足，一度暂停部分作业。还有多家矿业公司表示，运营并没有受到地震影响。
4: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上午，比利时东佛兰德省一辆校车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目前事故已造成4人死亡。
1: 据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26号上午8:15左右，地点位于比利时东弗兰德省城镇比亨豪特的一处铁路道口，距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约23公里。事发时，校车内共有9人，包括7名学生、1名随行人员和1名司机。目前已确认，校车司机和随行人员以及2名学生在事故中不幸死亡，另有2人受重伤。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均已被安全疏散，无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安排巴士运送旅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军继续在地区实施干涉主义活动和侵略行为，并侵入了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伊斯兰革命卫队防御部队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另外，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接受采访时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4: 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日本石脑油出现严重短缺，影响已经蔓延至多个行业。来看报道。
7: 石脑油短缺正不断推高塑料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价格，在日

0: 本一家鱼肉制品加工店原本单个约15日元的真空包装袋，进价目前已上涨至18日元左右。由于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6月起或再现食品涨价潮。
1: こう包装されてる一枚一枚真空パック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も一枚ずつやっぱり値上げになってます。ナフサだらけですよね。もうナフサがなければ、うちは商売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ね。
0: 受影响的远不止食品包装，日本当前多地垃圾袋供应告急，特别是用来垃圾分类的指定垃圾袋几乎断供。在静冈市的一家指定垃圾袋卖场，空荡荡的货架上摆着关于垃圾袋缺货的致歉通知。
2: 4件行ってなくって、途方に暮れて、月曜日の話ですよ。で、月曜日ゴミだったんですよ。で、出しちゃって1枚もなくって、どうしようと。これは大変だと思って友達に LINE を送ったんですね。やっぱ友達も仕事しているので、やっぱ3件回ったけど ないって言って、もう怖くなっちゃって、ね、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0: 日本媒体记者走访了静冈市内有数十家销售指定垃圾袋的超市、药妆店以及便利店，结果显示35家店铺中有30家售罄。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出现了指定垃圾袋被高价倒卖的情况，其中甚至有市场价单价约500日元的垃圾袋以5000日元三袋的价格成交。从5月20号起，静冈市已开始实施临时措施，允许使用指定垃圾袋以外的袋子丢弃垃圾。建筑业用到的保温材料、涂料等建材同样高度依赖石脑油，建材短缺问题恶化，不仅大幅推高项目成本，还导致不少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注射器、导管、输液袋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
3: 据韩国商业电讯25号报道，受到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影响，韩国油价上涨，新能源汽车的登记量同比显著增长。
4: 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韩国混合动力车登记量达273万辆，同比增长24.2%，纯电车的登记量增长同样强劲，同比增长近40%，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达到102万辆。这意味着韩国正式迈入了电动汽车登记量超100万辆的时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燃油车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其中汽油车登记量较去年同期微降0.4%，为1238万辆，柴油车登记量则下降了5.5%至844万辆。在韩国，混合动力车属于广义的新能源车范畴。作为韩国汽车行业的代表性组织，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表示，新能源车登记量的增长表明韩国正加速向环保型汽车转型，持续的高油价正重塑消费者的购车需求。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国内混合动力车的销量首次突破10万辆，纯电车销量超过5.6万辆。
5: 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果肉厚实丝滑，浓郁香甜，五月正值这种芒果的收获季。然而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印度四五月份的天气是异常炎热，这种号称芒果之王的水果可能出现明显减产。
4: 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海滨小城戴沃格德是阿方索芒果产区之一。虽然正值收获季，但当地果农克马尔沃克一家1.2公顷的果园却几乎没有收成。为交付电商订单，沃克正在从其他果园紧急采购芒果。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调查显示，仅戴沃格德地区今年芒果产量预计将减少85%到90%，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产区也因气候异常大幅减产。农业官员指出，去年底至今年初，昼夜温差过大，影响了果树开花和坐果。随后四五月的高温又导致许多成熟果实烂在枝头。当地果农、经销商和官员普遍表示，今年芒果产量可能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方索芒果被誉为芒果之王，

0: 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经济价值最高的芒果品种。据印度评级公司数据，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年产量约2800万吨。该国芒果大多用于内销。路透社报道称，去年印度芒果和芒果浆的出口额分别为56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但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出口形势严峻。有出口商表示，由于运费上涨、海湾地区订单取消等原因，不少原计划出口的芒果已转为在国内销售。
1: 据韩国中央日报26号报道，韩国近日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的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
0: 韩国此前通常允许年满19岁的成年人申请信用卡，但照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信用卡申请年龄门槛下调至12岁。新规对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设置种种限制，例如每月消费上限50万韩元，约合2250元人民币，且只能在医院、餐厅、交通、补习班等日常生活必需领域使用，娱乐及赌博场所交易受限。孩子仅作为授权使用者，其信用完全依托于父母，所有账单最终由父母承担。尽管政府设置了防护措施，新规仍在韩国家长中引发广泛担忧。有网友在韩国门户网站的育儿社区留言，成年人用信用卡都要谨慎，现在居然还要让孩子用。还有家长担心过早接触信用卡会扭曲孩子的财务责任观。不少发卡机构对此持审慎态度，韩国国民银行表示已注意到负面声音，会认真分析评估。报道称，新规旨在将过去青少年私下借用父母信用卡的灰色地带纳入正规监管，并为支付提供便利，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韩国本世纪初曾出现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政策鼓励，青少年也被纳入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最大发卡机构一度濒临破产。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统计，截至今天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今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筑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全套数字化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从源头治理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乱象。今天，湖北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两座主塔成功封顶，为后续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汉南长江大桥是武汉第13座长江大桥，连接武汉经开区和咸宁市嘉鱼县，主跨达1600米。建成通车后，将加速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当地时间25号清晨，孟加拉国中部坦盖尔县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称，货车载有钢筋并搭载乘客，部分乘客站在钢筋上，货车侧翻导致他们被钢筋压住，事故可能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法国在本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25号，法国气象部门对该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这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在法国西南部朗德省城镇奥斯戈尔，当天录得37.1摄氏度的高温。

0: 气象部门预测，法国多地高温仍将持续数日。当地时间25号晚上，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现场，近90架无人机出现技术故障，从空中坠落。主办方表示将取消未来两晚的无人机表演，并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悉尼灯光音乐节自2009年开始举办，今年的活动将从5月22号持续至6月13号。据韩媒报道，英国一位98岁老人哈罗德·希斯曼近日成功挑战机翼行走极限特技，刷新了该领域最年长者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希斯曼在英国剑桥郡的一座机场登上一架双翼飞机，随后在约1000米高空于机翼上站立飞行了6分钟。他表示，参与挑战既是为实现儿时在天空行走的梦想，也希望借此为儿童癌症患者募捐。当地时间25号，在英国英格兰西南部格洛斯特郡一年一度的库珀山滚奶酪比赛举行，参赛者沿着180米长的陡峭山坡向下狂奔，追赶一块飞速滚下的本地产奶酪，率先冲到山坡底部的人获胜，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这块奶酪。库珀山滚奶酪比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26年，主办方通常会配备医疗团队，保障选手安全。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见。
1: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7: 今年大八岁了。
6: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8: 让人家交付。
6: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9: 加油！2026大有奔腾。
6: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见。

0: 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现价值。
1: 转变研发核心思路，从追求更小到改拼更快，华为发布全新半导体锚定律。
2: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1: 量产芯片已达381款，五年后可达1.4纳米同等水平。锚定律如何影响全球产业价值链？
3: 我相信这个锚定律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啊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
1: 华为新路线到底会改变什么？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这两天全球半导体产业圈可能都在关注到一个新的名词，韬定律。这是25号由华为公司发表的一项半导体新定律。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半导体芯片产业不断追求更小的晶体管，以实现性能提升和产业进步。而华为发表的这一定律将把对更小的追求转向更快。这一定律的发表引发了巨大的关注，资本市场的反应尤其强烈。那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适用场景和领域主要在哪里？对我国的芯片产业和全球半导体行业格局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吕本富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韬定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1: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与摩尔定律不同，韬定律将关注重点从尺寸转向时间，重新设计芯片内部的晶体管布局与信息传输路径，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就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华为表示，基于韬定律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2: Geometrical to time scaling as the new guideline principle for electronic system evolution.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0: 华为发表的新定律引发了业内外的高度关注，我们请吕老师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华为的韬定律啊，到底是一个什么分量的成果，它主要用来干什么？
3: 韬定律和摩尔定律有的大家再联系起来，它是个什么样级别的成果？它应该是一个技术路径的创新，但是呢，能够达到改变行业竞争规律的效果。这句话怎么说啊？我们知道摩尔定律说这个芯片做得越来越小，做得越来越小，为什么？其实也是为了传输的速度。

0: 越来越快。摩尔定律原始的含义就是芯片的性能每18个月到24个月性能涨一倍，价格跌一倍。
1: 嗯，
0: 所以它是双重规律，一方面是物理定律，一方面是经济定律。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电子产品最不保值的背后就是摩尔定律，电脑也不保值，手机也不保值，背后都是摩尔定律在起作用。如果说纳米多少多少芯片大家还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们说电脑的386486大家总该熟悉了，
1: 没错。嗯，
0: 什么手机的什么 iPhone 4 iPhone 5，一直到 iPhone 10几，大家都在熟悉吧。其实背后都是这个芯片在起作用，386对应是386的芯片，486是486的芯片， iPhone 14对应是14的芯片。所以就是由于这个核心它这个发动机的改变，使得这种手机啊电脑啊它的性能会提升。你有时候发现性能提升了以后价格还不一定贵。举个例子，我现在一个手机的性能，手机啊相当于过去的一个2间房的大的计算机的性能，当年那个计算机可是卖$几十万都不值，现在手机也就是几千块钱。所以你看它性能提升，价格不一定涨，这就是摩尔定律的核心。
1: 嗯，
0: 这个摩尔定律的核心，我们知道它为什么做得越小呢？就芯片越小，其实呢是和那里边这个晶体管有关系的。我们学过高中物理的这个晶体管嘛，晶体管开和闭，一有开有闭，开就是一，闭就是零，这就是所有计算机的原理。当然这个开闭之前啊，这个是进水的口，这个是出水口，中间有个闸门，中间这个闸门其实就是闸门的厚度。我们衡量这个闸门的厚度就是用纳米来衡量的。
1: 嗯，
0: 明白，这个闸门的厚度越来越薄，就是绝缘体啊做得越来越薄，这就是这个所谓的摩尔定律。
1: 嗯，
0: 我做得越薄呢，它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开关是不是做得越小啊，就是它原来可能是几微米，扩大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1: 嗯，
0: 所以我的那个芯片的集成度就越来越高。
1: 对，
0: 这就是摩尔定律。但涛定律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在哪儿呢？我不在平面集成了，明白这地方？过去你可以认为盖的全是平房，
1: 对，
0: 现在忽然我盖3层的楼房了，盖3层楼房，
1: 上面跑的车更多了，
0: 跑
1: 的
0: 叫容积率更高了，
1: 对，容积率更高了。
0: 容积率呢，在平面的时候，我是墙做的越来越薄，
1: 嗯，
0: 可以划分的房间也越来越多嘛。那现在我如果墙不做薄，我把它做的3层楼，我是不是容积率也能提升啊？
1: 对，
0: 效果是一样，
1: 嗯，
0: 稍微都一样的，而且我的速度可能还快一点。为什么还快一点呢？因为过去在平面的时候呢，我要绕着这个平面跑，就它那个传输的这个逻辑链路，
1: 嗯，
0: 按照物理说法什么电容器啊等等，
1: 对对对，
0: 你的耗能也越来越高。现在3层楼房之间，楼房之间是有串联的，
1: 嗯，我上下走，
0: 走上下走，
1: 对，
0: 所以就大家就明白了，
1: 嗯，
0: 我可能容积率会提升，速度还比较快，那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1: 对，
0: 所以我开发这一片土地是为了住更多的人，当然不是舒服度跟没法比了，不是舒服的问题，
1: 嗯，
0: 住更多的人，那我把它加高不也可以住更多的人吗？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涛定律就是它创新了一种技术路线，改变了行业竞争的规则或者竞争的规律。
1: 嗯，没错，
0: 这就是核心。
1: 那就刚才您说到的这种物理定律和经济定律的区分，就是我们比较简单能来理解摩尔定律和涛定律的这样一个区别。
0: 对，
1: 那看到我们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今天 A 股的芯片板块是强势拉升哈，科创50指数是再创了新高，多只股市涨停了。那今天虽然行情出现了分化，金春可能也注意到了，我们芯片股市表现依然抢眼的。你怎么评价现在市场的这个反应？尤其是从这个中间，是不是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整个行业或者资本市场对于半导体的技术突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期待？
2: 对，我们看到其实技术浪潮下，中国拓展芯片新赛道，这个是确实看到和感受到了这个芯片板块的这个热度。其实大家甚至还提出了叫这个涛定律利好，是吧？
1: 对，
2: 那我们 A 股的整个的这个电子板块，然后芯片股都呈现一个全线爆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这里面呢，其实有大牛股，然后也有概念股，然后这里面有单一板块，实际上还有相关板块，所以整体呢呈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利好。那么其实放长线一点看呢，我们能看得更加明显一些。其实有一些就是有心的投资家们其实已经看到，其实核心的一些千亿的这种市值的大牛股，它其实年内已经实现了接近要翻一倍这样的一个表现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表面上当下是一个涛定律利好，但事实上它的背景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新技术浪潮下，然后全球的投资人对中国在整个技术里面的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表现。其实我们在调研和走访一些这个投资机构或者投资人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

0: 多的投资人其实都是提前长线的布局在这个赛道里面，只不过原来呢更多的是相信然后预期和信心这样的在发挥作用。那么现在在宣布之后呢，我们看到整个就宣告了这样一个新赛道的启动。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是不能够忽略这个结构性的表现。那么因为我们从统计数据上其实是能够看到一些端倪的，我们整个的这个五月十八号发布的最新的一到四月份的数据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高新技术增加值然后一到四月份是增加了12.6%的，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两位数的一个水平。那么 3D 打印设备一到四月份同比增长是50%以上，那么这个其实能够反映出我们国家在这个芯片应用端的一个显著的扩张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信息技术服务业它也是两位数的增长，在10.9%，这说明我们的算力数据还有实验优化这个方面实际上它的景气指数反应就是很高的。那么二级市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它的反应实际上和宏观基本面的这个协同性是比较高的，只不过它的动态是更强一些。那么既然大家都在卯着劲儿的往前走，那么有一些结构性的这个因素影响就是比较显著的。怎么说呢，比如说大家看好的一个企业马上来 IPO 了，大家会想哎，它是不是要吸筹啊，所以说就是利好的这个结构性分化有可能就会出现。那么所以从眼下看，然后到看到这个未来的这个几个月，看到过去的几个月，然后呢从二级市场看到这个宏观基本面，然后我们再从这个整个的这个股市的表现，然后再看到这个统计数据，实际上整体都能够反映着我们国家在这个拓展芯片新赛道和追赶整个技术浪潮里面的一个核心的动能和活力。
1: 那在关于芯片的话题和讨论中，我们经常提到刚才您也说了，就是纳米这个词啊，它是一个单位，从之前像7纳米到5纳米到3纳米，甚至我前段时间还看到国外有这1.8纳米啊，所以其实它的数字越小代表着越先进。但是大家也在讨论说这个纳米的这个数级已经不能再缩小了，所以有人说华为才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径。不知道吕老师是不是知道华为有这样的一种路径的选择的这个因素啊，那他会不会用过韬定律会来接下来颠覆大家对纳米的这种极限追求？
2: 不能说颠覆纳米啊，我们大概应该这样来讲，应该还是把纳米这个概念要讲清楚一点。纳米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那个墙的厚度，可以理解为吧，越来越薄嘛。
1: 对，
2: 但是薄到最后的话不行了，比如说薄到2纳米，因为这个它本身实际上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如果薄到2纳米以后它自动可以漏电的，它绝缘体没那么强了，你明白意思吗？没那么强，所以你开也是一，不开也是一，就不行了。所以事实上在7纳米以下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形容的是这个墙的厚度了，那中间的就是绝缘体啊，墙的厚度了，是形容的它是一个技术代际的称呼，2纳米代际3纳米代际5纳米等等，类似这样的。因此呢，这个所以第一个纳米的这个越来越薄，薄到后来它如果这个导电性很强就没有价值了嘛，
1: 没错。
2: 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假如说做了2纳米，刚才说我说摩尔定律还有一个经济规律，就2纳米的芯片要比3纳米比5纳米还便宜，现在还好，现在发现不行了。因为能做2纳米芯片的全世界只有这么几家工厂，而且用的光刻机也很贵，所以2纳米的芯片反而比3纳米还贵了，就是经济规律也不成立了。
1: 对，
2: 所以物理和经济规律呢某种意义上都到了一个极限。那到了极限呢，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韬定律的这个叠加折叠性的东西，有的时候反而可以拓展它的边界，明白？我用7纳米的几个芯片假设啊，叠三层我可以达到1.8纳米的效果，那不就拓展了摩尔定律的边界吗？
1: 对，成本还可控。
2: 哎，这成本还可控，因为我7纳米我不需要生产2纳米那么贵了，明白？也不就生产2纳米，国家我就那么几家嘛，还是成本很高。那现在7纳米我得叠以后效果是一样，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呢某种意义上它不是推翻了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推翻的不是靠韬定律推翻了，是那种量子干扰推翻的，明白？那是物理现象推翻的。那么呢，但是呢它反而延展了它，所以韬定律并不是不遵守摩尔定律，只不过它换了一个赛道，换了一个方向，实现的效果和过去只是这个平面的铺垫的效果差不多。它达到这么一个技术路，你可以说技术路径的颠覆，这更合适一点。
1: 那金春再来给我们详细说说接下来韬定律对应的这个适用场景和领域主要在哪里，那它对于我们国家的整个芯片产业的未来发展重要的价值又是什么？
0: 对，我们看到这个新技术新路线，然后折射出了一个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个破题思维。因为我们看到在制造业这个方面的话，

0: 家其实都要更多的基于自己的这个优势，或者说我擅长做什么。那么原来的时候其实在跑在前面的这个赛道里面的这些企业，然后他们有他们擅长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其实出发点的时候，其实当然现在形成的这个格局我们可以管它叫竞争，是吧？但是其实出发点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自己究竟擅长做什么，对吧？我们擅长做这个，比如说这个晶圆代工啊，然后包括这个先进封装啊，是吧？然后这个设备制造啊，然后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技术水平是很成熟的，也是很高的。然后那么产业集群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成本这个方面也是可控的。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在它的这个原有赛道里面的话，就跟它正好形成了一个就是贡献性的一个替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里面的话，因为原来它其实这个技术路线非常成熟，但是在往上走的时候，这个空间是吧？我们看到在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是在逐渐的收窄的。其实可以打一个比较这个常见的比喻，我也做这个高等教育工作，我们看到这学生如果从60分到这个85分的时候，然后实际上他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然后但是这个提分的过程相对而言，这投入的时间精力是比较明显的能看到的。但是再往后的话，我们看到就像刚才这个吕老师讲的，这个一旦触碰到这个技术壁垒的时候，比如说出现这个隧穿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之前的边界，对，在这个之前的边界上再去提升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它完全的可能性，然后但是在这个边界里面的话，它整个空间是有一个收窄的过程，而且成本的话是在往上升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国家在整个的这个赛道上对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个贡献。
1: 那华为的淘金率对于国内芯片产业链的发展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一看记者今天对专家和行业分析师的采访，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表示，锚定率不仅将进一步加速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进程，也为未来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出路，有望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
3: 锚定率这个时候发布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振奋的哈，因为我觉得至少提出一种新的路径出来。但我想后续的话，其实还需要产业界、上下游、学术界共同努力，一起去丰富和完善这个锚定率。
2: 行业分析师认为，锚定率的提出意味着未来算力提升更多要靠芯片之间、板级之间、机柜之间、集群之间连接更快，这会提振产业链上多个环节的信心。如果相应芯片在下半年顺利量产，晶圆代工环节有望迎来利好，
4: 提升了大陆代工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先进封装和混合件合作为大陆的优势产业，必将迎来比较蓬勃的发展。即使单芯片制程受限，也可以通过超级链、光互联、系统级的优化堆叠，把多颗芯片组织成更有效的、更强的算力。
5: 比如说我晶体管只能做到14或者7这个水平，但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折叠，能够发挥出更高的效能，那我其实就可以承载更多的需求，包括 AI 的，也包括手机的更先进的这样的一些需求。
1: 华为方面披露，基于锚定率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那么这一路线接下来真正落地啊，刘老师觉得还需要经过怎样的检验？有哪些是必须要经过的路径？
6: 说的检验，可能还不是自己这个公司，还需要同行，还需要社会。我觉得大概需要三关。第一个，华为的典型代表作就是它那个702026，它已经设计出来了，马上这个款芯片呢要用到它的手机上，所以这个手机性能的整体测试，比如说和这个竞品相比，是不是用了这个702026就和竞品或者至少评级吧，最先进的竞品或者能高一个等级，这是第一个要过的。第二个，一种芯片的诞生其实还需要各种各样的软件配套，我们说生态，就像那个英伟达需要CUDA一样，明白吗？所以呢，围绕这个麒麟芯片的这个生态现在怎么样？第三个，生态完成以后，友商愿不愿意采用？友商啊，所以这三关恐怕是必须要过的。
1: 那如果锚定率的这个技术路径落地成熟的话，晶春觉得哪些行业产业链的环节可能会被重新来进行一个估值？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机遇和具体的一个方向？而对于全球的半导体的产业的这个竞争格局，你觉得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对，我们看到这个技术逻辑它在演化，那演化之后呢，有一个万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价值，都是一个一定是走上一个重估的过程哈，它可能是一个节奏上不一定那么快，是吧？但

0: 是呢，它会逐渐的启动。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晶圆代工是吧？然后呢，在这个方面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万亿赛道。然后那么在启动之后，我们会逐渐的看到是不是有千亿量级的，是吧，吕老师？然后千亿量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在不断的带动。那么先进封装这个方面，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也是在首先在二级市场上已经被炒得比较热了。然后刚跟吕老师也在探讨这个问题。然后那么它在这个二级市场对它的这个热情，或者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热度，是大家对这个赛道关注和信心，还有这个热情的一个表现。那么大家用脚投票了，然后那么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就是千亿万亿级别的赛道，然后它在增长这个方面的话，也至少有百亿级别，是吧，李老师？
1: 对，格局会变，格局会变，因为呢，过去只是在平面的铺展，现在立体铺展，所有不同技术的重要性。会权重会变，比如说封装过去没有那么重要，现在我封装一层和封装三层不一样，所以权重就变了。当然呢，那个晶体之间的这个串联并联通讯是更加重要。我不知道二级市场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啊？
2: 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技术范式了。
1: 对
0: 对，但是大家对它的热情已经高涨到一些相关赛道是吧？然后现在相关赛道也有出来，对，也有出来，对，溢出之后也有紧急出来辟谣说还没有溢出到我们是吧？比如说像这个散热呀，包括一些赛道。那么这个半导体设备这个方面的话，肯定是要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百亿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利好。那么同样呢，还有相关的一些新材料是吧？然后新材料本身我们在这个方面其实也有一定的长处。那么在这个上级下级上游下游是吧，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还有包括这个原材料，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化工，还有半导体，还有一些这个整个的这个贵金属是吧，用到的这一些，只要我们看到整个这个长的产业链里面，然后万亿级别的我们至少有这个千亿的增量，就我们现在是要看它的增量，对，看它的增量。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板块活跃的利好，然后首先在这个股票市场上表现出来。那么在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首先一个技术浪潮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看到的好像是竞争或者说产业链之间的一个联系，但我们更希望它能够启动一个人类之间的共创是吧，共生和共创的发展。对，
2: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欢迎回来。从追求更小到追求更快，华为新路线在旧赛道之外开辟了一条不必过度依赖尖端光刻设备的路径，不仅为国内半导体提供了换道突围的另一种路径，也为深陷物理和经济双重极限的原有半导体技术路线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锚定率的出现以及可以预期的量产落地，将让全球产业界看到未来高端制造的竞争将不再是单一维度的极致内卷，而是多元范式并存、软硬系统协同的综合比拼。而这或许也是锚定率带给整个中国制造的深层启示。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

0: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始知道我今年要行走的地方还是囊谦，然后同时知道也是跟生态这个主题、跟家园这个主题有关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所以我其实是怀着一种我对这个地方又熟悉又带有新的期望的这个心情到这儿来的。
1: 我叫才江，是一名从事社区环保工作的，现在是东坝乡生态环境服务协会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组织也是有58名的会员，都是牧民，这已经坚持11年了。
2: 我们的阿宝神山在这里嘛，就是我们整个村落就叫阿宝地区，我们当地人很喜欢用这两个名字。
0: 当我看到去年我不断地感慨好美的那片山水依然是那么美甚至更美的时候，心里是很感慨的，还是觉得很幸运的，我又可以到这里来。
3: 我觉得这个是我梦想很想住的地方。
4: 是的，这边特别宁静，
3: 太舒服了。有山有水有小溪，哇，
4: 这是我们的那个冬季牧场，
3: 冬天住着，
4: 冬天住着，现在在夏季牧场。
2: 这个就是我们布置的户外相机。
3: 哦，在这里啊？那怎么能看到他昨天晚上有没有拍到熊啊？
2: 就是我们要拿下来，
4: 拿下来，
3: 说不定昨天晚上就拍到了。嗯，
4: 你拍的，这里放的已经3个月了，从5月份开始放的。
3: 有，看到了，哇，好近啊，这个很大。
4: 对对对。
3: 那其实才来没多久，你看这个，你看那个数字嘛，760张。嗯嗯。
2: 再看看有没有，除了那天晚上，那你看又来了。
3: 又来了。
2: 嗯，对。
4: 又来了，又出现了。
3: 哇，这熊老朋友了，
4: 他经常来，已经来7、8年了嘛。
2: 就这一户，或者是这隔壁的一户，或者是旁边的那个村落，他都会去的。嗯，那你看，哦，
3: 好像还是这只。嗯，就在这儿，其实就在这
2: 儿，就在
3: 这里。
2: 对对，
4: 纵用他是模仿能力超强的。他学习的这个能力，
2: 对，
4: 他有时候是这个是扒开，是这样，
2: 这样绑上去，然后
4: 他是跟人一样，完全是跟人一样，
2: 或者拿个东西这个上面垫一下，然后他自己过去。
3: 真的，
2: 真的就是
4: 这样的，这就是他上次来的时候，是这样，你看，
3: 就是这里哦，
4: 就是这里，
3: 那时候也有这个板，我就说，哦，这个板拦不住，
4: 你看，你看，你看，他是聪明在这儿的，这边不踩，直接是这样上去的。

0: 好厉害、哦、
1: 他的能力，他的那种模仿特别厉害，比其他动物，
0: 他确实防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
1: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挑战特别大。
2: 才江和嘎格都是来自囊谦东坝乡国勇村的牧民家庭，他们虽然看上去年轻，但已经是资深环保人了。才江高中时就开始参与家乡的环境保护工作，2018年大学毕业，直接选择做一名环保人，带动家乡牧民参与到防熊围栏的安装、三江源的水源保护、零废弃和动植物保护等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在地牧人对家乡和环保工作的真诚、热情与使命感。
3: 我就过，你都出去，都出去，咱就啊，苗。你那把子草没得么？在那当地，咱这子个那你从接触个路，咱阿位吃叫我，啊，这可给阿尼马青刚是拆
4: 的
3: 呢。
4: 这是2016年标记的冰川融化的消退的一个标记点，以前是冰川是从那一直延伸到这，可以到那边的，然后就是后面就慢慢消退，这是2016年的一个标记。
3: 我等你到地卡都出来到了，都出来了，没给出来。
5: 我叫邓章杰，现在在阿尼玛星牧人生态保护协会工作。参与冰川建设已经有6-7年了。昂伯江是我叔叔，特别有爱心、热爱公益的一个人。他经常教导我怎样做人。受到他的影响，我才进入这个冰川小组。
3: 当年的俺们马青个刚认的大口眼睛呢，大地落下这个俺牛的，大小狗弄的眼睛呢，马拉店家是个差不个，他用那大在这个金龙站这一到个某个大坎的大口眼睛呢，大这个确实个个七个刚干净的，人家就小狗弄，但俺去龙我东找他妈个人家马青的他们这里站，当年从这个看人的这个线路差不个，他牛的大这个刚认的才零零的他们这。
5: 哈龙冰川海拔在5000米以上，一年当中要监测两次，每年的5月15号和11月15号，变化特别大。一条冰川有3个点，分3个点来测它们融化了多长。有些年会长一些，有些年会很快的融化很多那种。2016年的那个点到2022年的那个点，直接融化了100多米。悬崖上风很大，然后呢冰川就很滑，几个人连在一起，然后一个一个下去，绳子绑在身上。我们团队当中有6-7个人，大部分都是牧民。阿尼玛卿是我们的深山，我们住在雪山脚下。对我们藏族人来说，阿尼玛卿这个融化是对我们来说一件不好的一件事情。哎呀！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深山脚下，阿尼玛卿脚下。
6: 我今年的话26岁了，在协会里面工作也有2-3年左右，之前是一直我爸爸在做嘛。他就说往外去捡垃圾，我也不知道捡垃圾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要去捡垃圾。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环境保护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也就想着也去试一下，就慢慢适应了这个工作，也就是喜欢了这个工作。
0: 我这个水这么凉的。

0: 是常年都那么凉吗？
1: 对，有的水源地就是夏天也特别冷，那天特别热的时候，你喝一下这一个水，我感觉很爽。
0: 我没想到这么低，冰冷啊！我特别现在想有一个西瓜放在里面冰镇一下。5.9，不动了。
2: 不动了。
0: 嗯。
1: 动了吗？5.8。
0: 啊，我稳定了，真的稳定了，5.5。
1: 对，我这快要到5.5。
0: 跟往年差不多吗？
1: 对，差不多。就看一下那个上面的记录。
3: 去年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开始关注的是我看看哪里有没有垃圾，我看看你们在做什么。我今年来，我更能够感受得到生态它不仅仅是一个垃圾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保持这里洁净的问题，其实它更多的是人、自然和这片家园，它完全融合在一起，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滋养的这个过程。
0: 小时候做那个化学实验。多了一点。
3: 当你的生存很大的一部分程度是依赖于这片家园、这片草原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识，我要去保护它。也不仅仅是草场，包括他们的水源地。
0: 这个水源地它流的就是往那边走，然后这个上面可能还有一个水源地是流出了这条小溪。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4: 最后流到了澜沧江。澜沧江湄公河是这样形成的。
2: 我们这个果园村的话就有1000多个水源地，
0: 这个村子就有1000多个。
4: 是的，是的，是的，哇，
2: 好有
5: 错，
6: 是
5: 我也去过安徽，就一个地方，他们觉得安徽人太冷，太冷，没啥东西可以吃。
6: 这他们有啥吧？这他们的垃圾嘛，全部给干了的，先把东西。
7: 他说这个水就是从这边流下来的，这个水是我们甘达村的水。水库就在这里，那个石碑的话，每个人看到的话，他们有印象。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山干净、水干净、人心干净的那样。那个是2015年就提出来的，是他想出来的。
6: 第七天呢，俺们那个做嘛，吃做嘛，没上做嘛，没上做嘛，就买点那个什么，再买点呢。肯定在俺这一上做呢，就来了没搞个这个百万的，百万没得干，根据人的上做，第七天完了，第七天上做呢。
8: 我今年26，我有5个弟弟，2个妹妹，加上我家里有8个孩子。爸爸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做一个好人。他说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就是做任何事情，可能就是第一不要想的是自己，做很多事情先考虑别人。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现在我们家是零废弃家庭，我想着未来我自己可能有了自己家庭的话，我也会作为一个零废弃家庭，我觉得非常好，像爸妈一样。
0: 你们夏季牧场也是搭的房子，不是帐篷？
9: 对，这个我们盖了2年多了吧。嗯，对。
0: 你的爸爸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妈妈是怎么看待的？
6: 对，这个就做不到，娘我说只有人挨个这个娘个着吧。
2: 第一次爸爸去参加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家里也就剩他一个了嘛，就是干活的量也比较多了，那时候他也就挺比较累。但后来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意义嘛，就后来我来做了，他就爸爸也在家里工作了，他也觉得这工作很好，觉得很喜欢这个工作。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在妈妈看来什么叫环保？
6: 够了，
0: 就是我特别好奇他的理解是什么。
10: 别趴着我，
0: 帮我问问，帮我问问。
11: 在东坝乡国永村，我没有见到嘎哥的爸爸，但和嘎哥妈妈聊天，让我意识到，可能很多牧民不一定能。

0: 够说出环保的意义和理念，但在潜移默化中，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其实也就已经成为三江源环保行动身体力行的一份子。
1: 那自从

0: 用的比较多，但后来也就是影响到了很多，尽量的去减少，尽量的去少用这些东西。
1: 这里面有那个蛇蛰呀、大草莓那些声音，有刚刚有。
2: 哦，我看见鸟飞了，看见了吗？看见了。
1: 那个飞的是大草莓吧？那个是。
2: 哦，
1: 这
2: 又有一个
1: 蛇蛰的声音啊。
2: 蛇蛰。
1: 嗯。
2: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鸟都记得这么清楚了？名字？
1: 我妈妈学的呗。
3: 我叫根秋三鼎。我是拜占林场的一个护林员，2013年开始外地的派观鸟的那种人，我们林区里面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多。
2: 这是什么时候录的吗？
1: 我录的，
2: 这是真的是在电影院观鸟的时候录的。
1: 这个我第一录。
2: 总刚听到这个，我一直在看，哎，在哪里？原来在这里。
3: 西藏的呀。青海的呀，成都的呀，陕西的呀，西安的呀，北京的呀，都有好像。然后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都是知道那个鸟的名字，这个鸟叫什么名字，我再记住了，就这样学的。
1: 刚开始的时候，你几个鸟出来，我们藏话的话，藏族叫的话，那些鸟知道呗，我清楚呗。杭州叫的话，这那个鸟怎么叫怎么叫？我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都不知道。再到现在时间的话，我90%70-80%能叫到。
3: 再我给他们跟前去，那些看相机啊，他们的呀就这样。哎呀，这样的相机一个都买到的话，我也能拍到那个鸟呀、野生动物啊，就这样。2015年买了一个相机。2016年开始又买了一个尼康，再开始拍鸟呀、拍动物都已经，我们的沟里面的话，差不多都拍好了。
2: 他是听到这个声音来的吗？这个就是他的照片。
1: 对，他从尼康在他那过来。
2: 其实他以为他来找朋友的。
1: 对。
2: 因为这个声音一放，还是回响挺大的，他们听得到。
1: 天气的原因，这天气好的话。什么一天然后换声音的话，他们自己哪个换声音，他们自己调过了，就这样，
2: 就跟唱歌一样。
1: 对。
4: 桑丁一直对照着手机里各种各样鸟叫的声音，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很难得听到的雪雉叫声。我忍不住跟他上山，尝试去寻找有鸟界美男子之称的高山雪雉。
2: 我说咱们往里走吧，就跟我。
1: 对，
2: 这边雨水夏天还挺多的。
1: 对啊，这几天多了。
2: 哇，下雨好冷。好好闻的味道。啊，有种草药的味道。其实我就一直特别想走到这个里面来感受一下，就车一路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这片森林真的好美。
1: 能怕吗？
2: 能。
1: 好嘞，
2: 这也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1: 慢上啊。
2: 好，就是您是直着爬，我是手脚并爬。
1: 来给我。
2: 哦，谢谢。
1: 有的时候能看到哎，
2: 找到他们的家了，是不是就能看到的？好好闻的味道。
1: 森林里头的话就这样，夏天的话味道好，太舒服，
2: 特别舒服。
1: 对，哇塞！
5: 仔细听一听。

0: 要的就是血证。
1: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这早上一起来的话，就这个森林里头，一天的话，在那些鸟的声音的话，一天的话都是。
1: 对，我们生活的城市，生活的环境充斥太多声音了。
0: 嗯，
1: 我真的已经可能忽略了身边的这些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对。
1: 现在在这听，觉得好美妙啊！他们就像在合唱一样。
0: 好几张呢。
1: 景色也好美。其实我们也挺幸运的，各种天气都遇上了。就这个山啊，有太阳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有云的时候，没云的时候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2: 我觉得跟桑丁一起去森林里面找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让我难以忘记的经历。他带我们在这个森林里面穿行的时候，当我在森林里面，在那么安静的环境下，那么仔细的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聆听鸟的声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在那一刻，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贴近的，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0: 眼睛是红的，那个好看，
1: 好漂亮啊！这里，
0: 几种鸟，这个
1: 我发现它们其实身体全都是保护色。
0: 对呀、啊，
1: 就是血质的颜色更贴近于这个森林了。
0: 嗯，对。
1: 如果不是靠它红色的脚跟眼睛，就真的
0: 红色的眼睛，
1: 很难看出来。
0: 对、啊，黄河之中的话，红色的眼睛，
1: 对，
0: 然后呢，都好看，这两个鸟。最好
1: 看啊！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0: 嗯，你勇气好的，
1: 运气好。
0: 嗯，对，今天天气也不行，你看，朋友，黄河之中啊，雪这你看雪这站子这么好，
1: 他也不走，
0: 看你面的希望。
1: 嗯，
0: 一个上来那个是木的，
1: 两只，
0: 刚才那个公的，
1: 两只，
0: 上面站的是公的，
1: 两只，
0: 下面上来的那个，
1: 对，
0: 那个是木的，
1: 对，两只，
0: 嗯，这个大的是公的。上去的那一个是你木的，你把这里头合起来。
1: 往上爬了。
0: 对啊。
1: 往上爬。
0: 你看又下来了，你看。
1: 哦，是的。他知道我们不会伤害他，
0: 对，
1: 就想看看。
0: 对对。
1: 所以就下来让我们看看。
0: 在妈妈上去了之后，你看。
1: 啊，是的，看见了。尾巴是白色的。
0: 尾巴有一点白的。尾巴下面还有一点红的。
3: 桑丁在林中一直是轻轻的，慢慢的，那种对自然的敬畏，对美的珍惜，也影响了我。
1: 好漂亮。
0: 对，好看。白马就是冬天好看，冬天白一点，夏天的话是像现在时间的话会绿一点。
1: 您厉害，看现在看你毛也能认出。
0: 对对啊，毛的话。那些重要的那些鸟的话都没找到的话，那个清楚。
1: 嗯。
3: 在即将结束和桑丁的观鸟之旅的时候，我又来到他位于山下的民宿。
1: 哇，收拾得很干净。这些全都是您拍的吗？
0: 对啊，我拍的全都是这个林区里面拍的。黄河之中。
1: 黄喉至唇，
0: 嗯
1: 嗯，
0: 血质，
1: 对对对，
0: 脏污
1: 啊，是的，
0: 还有白马鸡
1: 啊，您这个拍的好看，
0: 对啊，这个是一群
1: 在这里
0: 一排队啊，
1: 而且很近，
0: 对啊，很近。
4: 我摸一下这水啊，像撩了一下。疼，手是疼的。唐刚年当时驮下来的那20多具尸体，最后去哪儿了呢？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我小的时候，青藏铁路开通是当时一件很大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我们终于可以坐着火车去拉萨了。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在十年前坐着火车去拉萨旅游了一趟。但是青藏公路，传说中的109，却一直没有沿着它的方向去向远方。但我知道70年前曾经有1000百位驼工，他们是牵着骆驼一步一步走过去的。今天的青藏线可以说就是沿着他们的足迹铺就的。驼工们所走的路，我们在70年后用汽车又丈量了一遍。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这就是漠河驼场，
1: 这就是咱们漠河的驼场的70年代的一大队。修完青藏公路回来之后，咱们的老驼工曾经在这儿居住过。你看那就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床头柜了。
2: 床头柜
1: 啊，里头放衣服，这边放个茶杯了，喝水了。
2: 哦，
1: 啊，所以说这根本想象不到80年代的老驼工啊竟然还用的土制家具。
0: 我在想啊，这个老驼工每天在这个房间里面，其实也就这一点点阳光能透
1: 着。是是是，
0: 他每天在想什么？
4: 那个是一个有印证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了，人们对那段历史其实有很长时间已经不提了。
1: 以前就是我就是做餐饮的呗，啊，做了20年的火锅呗，火锅店。2016年也是到青藏高原，正好遇到漠河驼城的领导说他们要搞旅游开发，让我腾出了时间，先搞陈列馆的挖掘和展陈。在挖掘的过程当中，我才了解到漠河驼城竟然有这么厚重的历史。历史不讲好的话，这些老前辈们在地底下，我觉得我对不起他。
0: 这是3条线路是吧？
1: 对，真正的青藏驼队，实现援藏故藏，就这3次进藏，3条线路，
0: 明白？
1: 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在此之前没有这么详尽的进藏的线路，这是最早的。
0: 唐古拉山口又名冈拉山，为世界著名的雪山，这是完全手写的，
1: 纯粹手绘的一个地图。
0: 终年积雪不化，是青藏进藏途中最大障碍和最后大关。
1: 对，
0: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了修建青藏公路的想法，
1: 已经有这想法了。看见109了吗？
3: 哦，那就是109。
1: 哎，109。
0: 好，这是老青藏线，那是新的青藏线。
1: 是，你想在50年代，所有的物资，必须通过我们脚下这段路，才能运到拉萨去。而且当年呀，作为我们彭德怀同志，也走过我们脚下这条路。另外呢，习仲勋同志在考察柴达木期间，去格尔木也走过我们脚下这条路。这条路实际上比50年代路已经好多了。那么109比这要好，G6高速比109更好。
0: 你感觉
1: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0: 对
1: 啊大变迁嘛？
0: 你感觉好像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历史被层层的像路一样累积起来，
1: 是
0: 你从这个横断面好像

0: 好像可以看到时代过去的发展一样。
1: 所以说从路路的不同能够感觉到时代的不同，也感觉到我们时代的进步
0: 对
1: 和发展。
0: 对， 对，
1: 虽然有更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忘掉来时的路，
0: 不忘来时路。
1: 对，这是1953年青藏公路探路用的两辆蛟林大车其中一辆，
2: 啊，53年到今年整整70年了。
0: 70年，
1: 哦，这些铆钉都是原始的。
0: 也就是说，他走过的路就证明着这个地方是可以修青藏线。
2: 是是，
1: 因为你想嘛，它的体宽，嗯，和车基本上差别不大。
0: 是的，
1: 只要它和着2000斤的物资能过去的路，那就说明了这条路是可以修的。
0: 它是一个试金石。
2: 对对对，
0: 筚路蓝缕的。
3: 其实我们这一次是不是可以继续出发，我们再走一走1953年第三次进藏的那条驼队走过的那个天路，
2: 很有意义。
3: 好，那我们就走吧。
2: 好，
0: 全是雾呀。
2: 对，
0: 山里全是雾。
3: 远处是雪山，景色一下不一样了。你开在一条通往雪山的道路上，一条天路上的时候，是豪迈。
4: 张馆长，这是哪儿啊？
2: 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机关所在地。当时全国的28000峰骆驼汇集在香日德的草场上，啊，场面相当壮观。这28000峰骆驼光启程这一下，可以说用10天半个月呀，整个行军队伍绵延300到400里，这么长的队伍呀。
3: 在很多历史的大场景当中，有一个很小的名字被提及，你经常会想到什么莱克辛敦、加莱这样的名字，它在一个大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名字在作为重要的节点。我觉得香日德是那样的一个名字。
4: 1953年在这个地方有28000峰骆驼，那在启程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2: 首先是他火烧蹄，骆驼它不像马，它的脚掌下面是软垫子，烧上火之后把骆驼牵上去，把它的蹄子烧成死茧，这样的话就不害怕再扎破脚掌，
4: 也算是浴火重生了。那个蹄子
2: 是
5: 我叫李大胜，20几岁就养骆驼，最多的时候养过100多骆驼。骆驼就是它吃的少付出的多，一个骆驼驮个5-600斤没问题，蹄子面积大吧，在沙漠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在沼泽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它路记得特别清楚，哪有水哪没水它都能闻到。
4: 你现在应该也说是驼二代了，因为我听说你舅舅也去过修青藏线。那像当年的有一些故事是什么样的？他们给你讲过吗？家里人？
5: 讲过，就是艰苦啊，
4: 艰苦啊，什么样的？
5: 我父亲给我讲过一次，那时候就是手慢的人，手要速度不快一点，前面人家把垛子打好，骆驼起来的话，你的垛子没打好，骆驼它就跟着栽起来，直接就。
4: 为什么骆驼是有这个根的习性吗？
5: 它就这个是穷租的嘛，它就一个跟一个，
4: 一个
5: 只要一个一起来，它在的后面就跟上去了。
4: 哦，所以后边就来不及把粮食再放上去了。
5: 有的你手不快的搭不上去，就是连垛子。
4: 所以就还有一个配合的问题。你现在养了10年骆驼，能感受到那种就是骆驼和人的那种关系哈。
5: 那就跟兄弟两个人一样，
4: 青藏线上骆驼，跟驼工，就是兄弟。
5: 他就是他骆驼死掉的，他也流眼泪啊。
4: 就是难以想象当时人们到底是什么状态，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好像是两个世界。
5: 肯定两个世界。我就说他们那时候那个年代人真的。

0: 不容易，像我们现在这些电话那些都没有，
1: 嗯，
0: 就靠着步行嘛。那时候骆驼还拖着东西不让你骑，
1: 嗯，
0: 跟着骆驼拉着走的。
1: 哦，就人其实在途中是不骑骆驼的。
0: 他就拉走的。骆驼走多少公里，他就人就步行多少。
2: 我们小时候去兰州的公园里边，会有老乡牵着骆驼，然后拍照多少钱，那是我们对骆驼的印象。而这一次，我们感觉到其实骆驼是一样的，它不仅驮出了丝绸之路，它也驮出了天路。
3: 原109国道继续行驶13公里。
2: 穆将军应该是随着驼队来过两次进藏，是不是？
4: 对，1951年进藏，
2: 嗯，
4: 另外呢，1953年又率着咱们的驼队，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们又进藏，
2: 两次进藏，
4: 两条的线路不一样。
2: 我们现在走的线路，
4: 也就是对
2: 穆将军的第二次进藏，
4: 也对对对，也就是西藏运输总队的进藏。将军去世之前啊，他就对咱们的青藏线念念不忘呀、啊。
2: 嗯，
4: 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他给随同的人员说，他去世之后，
2: 嗯，
4: 要把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
2: 嗯，
4: 这样的话，他就一直看着这条青藏线。

0: 将军，咱们驼队的现在情况好多了，咱们驼队的历史攻击党也在重视，也在高度宣传，咱们驼城的发展很好，放心吧，后面的路我们会走好的。穆将军他们子女们，他说你和穆将军太有缘了啊，你44岁到青藏高原来宣讲穆将军44岁所创下的历史功绩啊，你们两个是有缘人。
1: 你看青藏铁路上的火车，这应该是运煤的车还是货车？
2: 物资，
1: 物资，
2: 物资。嗯，后面是集装箱。
1: 哇，整个山谷都能听到。
2: 这刻意的给我们安排了一列火车。青藏公路修建在前，但是要修铁道，势必有好多物资，需要补充，包括铁轨，
1: 是靠公路运上来的。
2: 对，
1: 其实是同一条天路。
2: 如果没有路，铁路也修建不起来。
1: 一层一层循序渐进的，把和拉萨、西藏的这种联系联系得更加紧密了。
3: 我是2011年4月份，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后来我爸天天看新闻，他说修青藏铁路了，我就上来了。五道梁镇上这些饭店啊、修车的东西全是我拉。当时他们没有车，我有车了，我就是专门给他们送给养。
4: 夕阳西下的时候，夜色把整个天染成粉蓝色，那个时候你就感觉你在油画，你感觉它的气质，它又朴素又绚丽的，你好像已经非常理解天路。我穿了我带来的最厚的衣服，把手套也戴上，然后戴了那个毛线的帽子、羽绒服，这是驼工当年不可能有的装备。
1: 这就是到五道梁的外边了。
3: 哇，好凉快啊！
1: 怎么样，张馆长？感觉到这冷了？

0: 刺骨，
1: 刺骨啊，零下十一度，
2: 是我一辈子走最最难忘的一次那个路。
1: 怎么回事？
2: 从早上七点一直走到晚上十一点半了，你可想而知，赶着这一百多只羊，那个路晚上你就啥都看不见，你一脚踩高了，一脚一个坑，那就简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不堪回首啊！
2: 对对，
1: 也不怕有什么动物什么的。
2: 那时候就没管这一百多只羊了，两个人啥都没怕着，就没顾及着。
1: 你看张馆长，就咱们出来这一会儿，
0: 是
1: 已经冷得透了，
0: 冻透了，
1: 冻透了。当年驼工面临的这个情景，可能比这样还更可怕。
0: 当时的驼工靠什么取暖？就靠着骆驼呗，
1: 靠在骆驼上。
0: 靠在骆驼脖子下面。把三峰骆驼围成三角形，或者是四峰骆驼围成四角形，就钻到骆驼的脖子下面，靠骆驼的体温来取暖的。所以说咱们的驼工和他一样走了2000公里。
1: 其实跟江飞说的那个情景有点像。
0: 有点像。
1: 江飞那会儿多大？
2: 我那年22左右吧。
1: 你是当代的驼工。张馆长现在的身体感觉怎么样？
0: 冻透了。
1: 冻透了。我也是啊。回去吧，回去吧，我们
0: 回去吧，耳朵都快掉了。
3: 那天其实还没有太大的风，但是已经就很想回车里，赶紧回到车里去，希望车赶紧打着，然后暖气能送上来。

0: 亚鹏老师，壮观呀！
1: 通天河，
0: 壮观壮观！你看那
1: 冰凌哈，全都是冰在河上。走，咱们去下边看看。
0: 最难的是1951年呀，走的南线啊。那个时候正好水流量特别大，牺牲了好多骡马，还有人呀，都牺牲了。
1: 很壮观啊，这个画面很壮观。我摸一下这水啊，他第一反应不是凉的感觉，像撩了一下，疼，手是疼的，像有胶水的那种胶质感，
0: 就好比你的手摸到冰棍儿，你一摸它是粘连的，
1: 粘一下，对，
0: 就是那，
1: 他感觉这个手啊，现在一瞬间就粘在一起了，有点油的那种感觉，然后手现在上边已经这块已经没知觉了，这块没知觉了，水非常凉，非常凉，
2: 我和张馆长两个人一路的主题就是不断的在回溯那段历史，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你即便在同一个地方，可能让当年的驼工自己来他也认不出当年是什么。
1: 唐古拉山口终于到了，张馆长，
0: 终于到了，
1: 海拔5231，
0: 是啊，
1: 从这个点过去，过了这个垭口，就是西藏地理和青海地理的交界点了。其实走到这儿就意味着青藏公路青海段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走过了。
2: 唐古拉山口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原来想象的唐古拉山口是一个少人烟的，极寒的，然后大家需要说话都听不清彼此在说什么，在呼着风的那样的一个山巅。
0: 唐古拉山，蒙古语，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那个时候，唐古拉山山顶的风啊，一年只刮一场风，从年三十刮到正月初一，一个轮回吧，白天晚上就是狂风暴雪，就不停的，这就是当年的自然状态。
1: 但是驼工们当时是在这儿山口上是住了一晚的。
0: 现在的一个老驼工，李德宇说呀，他在山顶上出发的时候，雪1人多高呀，骆驼的个子比较大，骆驼在前面走，闯出一条路来，后面的

0: 雪呀、啊，就到腰这儿了，就在这儿通过拉山岭往前跋涉，
1: 跟着往前跋涉、啊。其实我们现在踩这个雪也不算薄啊，也挺深的，基本上能没过脚面。
0: 有个小队没有，第一晚上没下山，第二晚上又住一晚上，100多峰骆驼卧在这山顶上死掉了，好多驼工救不活来。所以说可以想象当年的悲壮和惨烈。后来就是咱们的组建了驼狮队，唐刚年驼狮队队长啊，牵着10峰骆驼，把我们牺牲的驼工原路返回，沿途收尸。
1: 一个驼狮队大概有多少人？
0: 一个驼狮队就唐刚年一个人，一个人拉了10峰骆驼，
1: 只有一个人的驼狮队。
0: 一个人，对，
1: 他是队长，也是全部的队员。
0: 对对对，
1: 很难想象啊。
0: 这就是唐刚年为什么在青藏线上还是比较有名气，被誉为唐大胆。
1: 唐刚年当时驮下来的那20多具尸体最后去哪儿了呢？我们还能找到那些牺牲的驼工的埋骨地吗？

0: 我父亲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我就根本想象不出来我父亲是怎么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那雅人确实想不到我父亲这么伟大，心里难过，想念他嘛，没法表达。
1: 但是我想历史有两种吧，一种历史是所有人都会在公共展馆当中的历史，还有一种历史是每个人家里自己的历史。比如说唐刚年的女儿就还是会每年去祭拜他，这是一个在家里细水长流的历史，他不会被遗忘。

0: 张班长，原来西大滩是一个在青藏路上很重要的点吗？
1: 其实那个时候相当于转运站。
0: 那唐刚年用骆驼驮回来的那20多个驼工的尸体，据说最早应该也是埋在西大滩。
1: 因为这一块地势呢也比较平坦，再加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嘛。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已经看不到任何可能的痕迹了，
1: 看不到，
0: 白雪之下啊，不知道在哪。
2: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它跑得很快，比人跑步还要快。
3: 我们突然间就变成了小学生，坐在天地教室的第一排。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截至2026年4月30日，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报，这份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企业成绩单成为观察

0: 中国经济运行最鲜活的微观窗口。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万亿元，净利润5.4万亿元，两项核心指标结束了连续两年的收缩态势，重回正增长轨道，超70%公司实现全年盈利。2026年一季报同步收官，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明显加快，全市场营收、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9%和6.87%，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增速达11.19%，实现了年度修复与季度提速的双双向好。这两份报告既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韧性，也凸显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市场市值结构的变化直观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6年4月30日，万亿市值股票从一年前的10只上升到12只，新入围4只股票分别来自石油石化、煤炭、计算机设备和保险板块，千元股也从一年前的1只增至4只，除白酒板块仍有1只在列外，半导体板块新入围2只，仪器仪表板块新增1只。同时，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持续领跑，科创板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约200%，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但行业冷热不均的格局依然存在，尤其是受内需影响较大的行业依然业绩承压。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2%，有效扩内需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其业绩报告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从中我们能读出中国经济的哪些新变化？行业冷热不均揭示了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为您详细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彭文生，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金融管理局，历任多家知名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他长期深耕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研究，对中国经济周期运行与金融风险防控有着深刻理解。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从整个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一些主要指标和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有明显的企稳的迹象，股市比较热。我们看，无论是指数的上涨，还是每天的交易量，和过去比较，都是有明显的上升。我们看 GDP 的增长，今年一季度5%，比去年4季度啊同比的增长高了0.5%。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应该说是中国经济的排头兵，无论从营收还是从盈利的增长速度来讲，最近都是有明显改善。那么这一轮股市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啊，它的转折点是哪儿？转折点应该是2024年9月份宏观政策的转向，从2024年9月份到2024年年底，从财政、货币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它最集中的体现，首先就是上市公司现金流的改善。所以大家看这张图，从2025年一季度开始，现金流改善了，上市公司有钱了。后一个季度开始，投资或者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改善，

那么上市公司的营收利润的改善是不是全方面的同步的？其实也不是，经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板块它表现不同。我们看有两个突出的这个行业啊，第一个就是新兴产业高端制造，第二个内需消费，食品饮料啊、纺织服装啊、轻工啊，这些行业营业收入的增长最近几年呢出现明显的分化，它所呈现的态势啊有明显的差异。新兴产业他们更多的是为经济提供资本品、中间品，也就是说它是为经济提供再生产的生产工具，而消费最终给我们提供生活的消费品。所以这两个呢有明显的分化，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值得改进的地方是内部需求。刚才我们看的这些数据啊是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数据，那么如果我们要看国民收入、国民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制造业出口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从2025年到今年一季度啊也是呈现一个明显改善的态势。所以制造业是我们中国经济啊不仅是过去十几年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行业，也是过去这一年多上市公司业绩改善或者说股市的改善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制造业相关的上市公司为什么表现比较亮眼？这个是和中国的规模优势啊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30%左右，高点的时候啊曾经到过30%，这两年呢稍微有所回调，最新的数据啊是28%。那么我们看美国的数据呢，最新的数据是17%，我们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呢比美国要高11%，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其他的国家传统的制造业大国，比如说日本啊、德国啊还有印度啊，那都明显的低于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为什么它的规模重要呢？这个经济学一个基本的概念叫规模经济。什么叫规模经济？简单来说就生产的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比如说一般来讲同等技术条件下年产50000辆车，每辆车的单位成本就比年产500000辆车的每辆车的单位成本要高。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很多固定成本，比如说厂房、机器设备、采购、销售、人力，甚至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科技、人工智能的这些成本，这些固定投入啊，如果你的产量越高，分摊到每一辆车、每一个单位产品啊，它的单位成本就越低。也就是说，谁有规模，谁的成本就低。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在全球竞争力这么强？似乎任何东西在中国制造就是比其他国家要便宜，由此就给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市场的竞争力啊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个在经济学叫本土市场效应。比如说不同的国家它都可以制造汽车，那到底谁的成本更低呢？你到其他国家去销售，首先得有运输成本啊，你还有市场的推广呢、品牌的建设呀，这些都是要成本的。在中国制造，在其他国家去推销，仍然是成本比别人低，仍然可以赚钱，就是因为我们本土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在本土市场已经实现了规模经济，已经把成本降得比较低，所以即使加上我们到其他国家的市场推广、运营维护的成本，我们仍然具有竞争力。这就是规模经济和本土市场效应结合，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啊非常有竞争力。那这种竞争力啊，它不仅仅是静态的，我这个年产量大，所以我的单位成本低，还有一个动态的。所谓动态的，就是它有利于技术创新。我们的规模大，我们的产业体系大，那么研发投入作为一个固定成本，分摊到每个单位每辆车，它的单位成本就低。所以呢规模经济它还有利于技术创新，

0: 利于创新发展，这个也就能解释我们中国制造业不仅仅是规模大的问题，还有我们现在看的产业创新，前面提到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制造业规模经济的优势啊，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部规模经济。什么叫外部规模经济呢？就是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能够把物流成本降下来，共享人才池。所以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还有一个动态规模经济，这些是我们中国制造业优势突出的地方，也是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来源。我刚才讲制造业规模优势啊，它对整个经济是有重要含义啊，有重要启示。其中的一个启示就是支撑中国制造业规模经济背后的基础啊，比如说人口啊、经济体量啊、工业体系啊，这些基础啊，实际上对其他方面的规模经济也有重要的含义。这个呢，在上市公司的年报里面其实是有体现的。首先从贸易的数据啊、投资的数据来看，很明显 AI 相关或者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拉动了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和投资。这个是去年到今年一季度，去年出口是将近8%的增长，7.9%，今年一季度26.1%。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呢，去年是负的3.2%，到今年一季度呢变成5.4%。这个当然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包括今年智能体的出现啊等等这些拉动的效应啊是有关系的。它也体现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上面，比如说我们看2025年非金融企业盈利增长，整个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企业去年整个是负的1.8%，它是下降的。但是大家看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这些是正的贡献，和内需消费相关的负的2.9%，和房地产相关的负的1.9%。如果从一些新的动向来讲，2026年一季度整个的状况呢，全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上市公司这个盈利的增长啊，有一个大幅的转变。去年全年还是负的，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2.3%。这里面的这个贡献呢，包括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尤其是绿色产业的贡献呢，有一些增加。所以呢，我们看中国未来发展规模经济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就是绿色产业。
1: 前段时间无锡市西山电动车产业园格外热闹，海外客商络绎不�绝，匈牙利组织了30多人的考察团，计划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英国伦敦的罗伊德夫妇为筹备电动车销售公司，也专程来无锡选品订货。
2: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3: 对环境很友好，我们打算再多往匈牙利进口一些。
4: Very nice.
5: 中国电动车太棒了，伦敦的消费者应该会很喜欢。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同比增长18.1%。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更为迅猛。一季度，民营企业出口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同比增长30%，全行业电动两轮车出口总量约720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8.2%。放眼整个新三样赛道，一季度出口同样持续爆发，电动汽车增长77.5%。锂电池增长50.4%，风力发电机组增长45.2%。从出行到能源，中国绿色产业正在全球落地生根。2025年3月，由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承建的中亚最大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35.9亿千瓦时，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0万吨。2026年3月， 中国企业签约阿联酋阿布扎比全球

0: 最大光储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清洁能源24小时不间断供电。中国的绿色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它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哪些深远变革？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领先全球，这张图显示的，比如说光伏组件，2024年，我们的市场份额85%；电动车，2025年，全球的数据，我们的市场份额是63%。去年底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封面文章，这篇文章把中国称为全球绿色超级大国。这个绿色超级大国，它一个重要的贡献，不仅是因为它对中国经济有贡献，它对全球都有贡献。它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它的贡献就是把全球的清洁能源的价格成本降下来，等于是把总体的能源成本降下来，为全球做出重大的贡献。中国的电动车呀、光伏啊、风电呐、占全球的市场份额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的贡献呢？其实关键也是规模经济。首先，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这么好？规模经济，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全球最大。大家看光伏组件、锂电池这些绿色产业的核心的这个产品或者部门，它都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征，就随着装机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价格是下降的，这就是规模经济的体现。为什么我们说绿色产业有规模经济？为什么传统的化石能源它没有规模经济呢？这里面就我们比较一下发电成本，煤电、气电，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只占20%-40%，大部分是什么？原料成本。这个原料成本其实就是矿产开采，我挖石油、挖煤炭。石油、煤炭有什么特色呀？它的特征是什么？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它是自然禀赋。你不能说我没有石油，我没有煤炭，我制造出来，你制造不出来。而且呢，石油的开采、煤炭的开采有一个特征，一般都是从最容易开采、成本最低的地方、表层比较浅的地方开始。到后面需求量大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我得挖深一点，我得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开采，成本就上升。所以化石能源一个重要的特征，你规模增加，你的效率不提升，你的成本不下降。绿色能源或者是可再生能源，它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看风电、光伏，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超过80%，所以它基本上是个制造业，它有规模经济效应。它不仅有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就是它的研发投入大，带来技术迭代的周期短。这个在我们 A 股上市公司啊，这个图，新能源设备制造和化石能源开采这两类上市公司，很明显，新能源设备制造行业，无论是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还是专利申请的数量，都明显的超过化石能源。所以这个其实是有重要含义的。为什么有重要含义啊？因为很多技术进步啊，它是由溢出效应的、外溢效应的，它不仅本身的行业受益，它会让其他行业也受益。这个就是绿色产业和化石能源的一个根本的差别，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行业的本身效率的提升，它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啊都有帮助，它也成就了绿色转型。这张图就显示的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度电成本，在发电这个环节已经被燃煤电价要低了。这个不仅仅是成就中国的绿色转型，也是对全球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啊，经济贫困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能源贫困，他没有能力使用足够多的能源，像电啊、煤气啊，来改善他的生活。这一次煤疫战争以后啊，

油价、天然气价格的上涨，我们国家比较平稳的。这里面其实一个重要的贡献和这个绿电发展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有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啊，他们的工业生产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还有东南亚现在汽车加油啊等等这些受到一些限制，那么就更加凸显了

0: 显示的就是绿色产业占中国能源领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大家看2013年那时候比例不到5%，现在45%，我们能源力对外投资里面将近一半都是和绿色产业有关系。这些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其实就是把中国的绿色转型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就是我们在向世界出口绿色转型。我认为是对全球经济全球地缘格局有非常重要的含义的。而且呢，它不是夕阳行业，它是朝阳行业。因为全球绿色转型未来对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啊、技术的诉求啊，空间非常大。
1: 2026年1月，在山西太原，数十名人工智能工程师活跃在生产线上，毫秒级响应的矿用电产即将奔赴矿区，依托大数据预测生产的核心轮轴，成功支撑动车组跑出新纪录。传统制造正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焕发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从北京中关村到深圳南山，人工智能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创业者一人公司。借助人工智能体，一个人就能完成过去一个团队的工作。人工智能让个体的能力边界被无限拓展。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2025年，科创板 AI 产业链30余家公司合计营收达1738亿元，同比增长26%，规模净利润达126亿元，同比激增196%，多家算力芯片企业首次实现年度盈利。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突破走向商业兑现，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那么，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规律会是怎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第二个规模新经济，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很多方面啊，技术啊，很多啊，最终说起来它是个经济活动，所以我们是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存在的一些规律。为什么我们说人工智能是规模新经济？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是吧？我们现在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我们就问 AI 大模型，是吧？那过去呢，我们得问百度啊，或者是 Google 啊，这种检索，那这种信息检索成本呢，是过去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比较高呢？比如说你有一个问题，你问检索器啊，它给你推出一些相关的文章啊，或者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呢、啊，你还要自己去梳理，因为任何问题啊，它有不同的方面。而 AI 的大模型，它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啊，实际上是把我们信息检索和信息合成，由信息生成知识，生成一种认知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个成本大大的下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经济里面很多规模做不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限制在自己的领域，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不是学医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过去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自己去摸索去研究，可能才理解了问题。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呢，它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最起码能够加快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它对我们这个效率的提升、规模经济的组织和来源，有重要的含义。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互联网时代啊，互联网这个技术，它是怎么改变我们的规模经济的？它一个重要的这个体现呢，就是所谓的零工经济，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呀、快递呀，现在有一些网红的直播带货啊等等，这些它不是说某一个人把内部的企业的组织啊规模做得很大，它是依附于一个平台。因为我们人口多，人口密度高，所以在我们中国，比如说一个外卖工作人员，他可能只服务这一栋楼就能够支撑

的收入。你要在其他国家人口密度没这么高的，那你中间的交通成本就比较高了。所以互联网时代它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经济，我们讲的外部规模经济，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高效的物流体系，人工智能带来一个新的方面，可以说是零工经济的延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词叫一融公司，过去啊是所谓的零工啊，网约车司机啊，他是依附于一个平台，然后他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就业者。现在因为人工智能的帮助，所以呢很多方面跨界资源的组织调动，现在通过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就能够做，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人公司啊，其实是互联网经济零工经济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延伸，它是我们的分工，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组织，我们的商业模式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啊，包括最近大家关注的智能体啊，对我们平时我们管理个人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工作啊所带来的这个便利效率的提升，这些可能都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为什么说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这些技术工具在什么样的经济体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更大？那很显然是在大国大型经济体，你人口多，你的体量大，你的知识获取所带来的这种产出生产甚至创新啊，这个效益啊比一个小型经济体人口少的国家要高。我们看这张图显示 AI 大模型中美都在第一梯队，大模型里面到了2026年三月份，美国是60，我们是50多，我们是非常接近的。到底什么是最关键的维度？是人还是经济体量这两个最根本的。你人口多，你经济体量大，你的规模优势就突出。这两个到底谁重要呢？是人口重要还是经济体量大重要呢？这两个都重要，这两个呢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比如说我没有人，我人少，那我就多做一点资本密集型的事情，我资本少我人多，我多做些劳动密集型的所以谁的经济体量大，谁的资本量就多。所以说规模经济优势中国处在一个独特的方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经济体量没有美国大，但是我们人比美国多。人比美国多的优势体现在什么方面？这个就是体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是美国的两倍多，这是我们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里面我们从两个维度看，就是 AI 优秀人才的来源地。什么叫来源地？就是你本科在哪里读的。 AI 优秀人才的工作地，就是你服务的机构的工作地点，或者说你服务机构在哪个国家。比如说如果你是在中国，但是你是为英伟达这家公司服务的，我们还是算你的工作地在美国。大家看来源地，就是 AI 优秀人才里面在中国读本科51%，也就是说 AI 优秀人才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在中国读过本科的。在美国读本科多少？12%。其他国家加在一起，欧洲啊、日本啊，其他国家37%。所以这个人才优势可以说是非比寻常。工作地的差别呢就没这么大，服务中国的这个机构的占37%，美国是32%，其他国家加起来才有31%。前几年以中国作为工作地的这个比例是比美国低的，因为这几年各种原因嘛，是吧？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这个市场的这个空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发展，所以人才的这个回流导致现在以中国为工作地是全球最高的。我们人口多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驱动创新啊，实际上很多是消费需求驱动的，没有需求你创新有什么用呢？创新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你就没有继续创新的动力了。而人口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什么？因为很多商品啊，它单位需求是有限的，

0: 比如说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用一部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开一辆车。这就是中国人口优势体现出来了。美国3亿人，他最多用3亿部手机，我们14亿人，我们最多用14亿部手机。这个从制造业来讲，我们今天讲的人工智能这个角度来讲，它的应用层面，人口的优势所带来的市场规模、创新的驱动，它的优势就很大。我们跟印度比，印度的人口数量现在比我们高了，但是我们跟印度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经济体量比它大，因为光有人还是不够的，还要有资本，还要研发投入。我们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到5倍，所以从规模经济发展来讲，中国的规模优势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比美国人口多，我们比印度经济体量大。而人口和经济体量这两个之间，人和资本之间的替代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它不是无限替代。你不能说我没有资本我只剩下人，或者说我只有资本没有人。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思考 AI 影响经济，怎么思考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前面提到这个绿色产业的发展啊，其实这个它的经济规律是比较清晰的，争议不大。那么 AI 影响经济啊，它的不确定性就大一点，就是你可能不能太乐观，它有一个反规模经济效应。什么叫反规模经济效应？就是因为制度层面越是规模经济发挥的空间，制度层面一个就是监管，比如说有些行业像医药行业，包括我们金融行业，对大模型所给出的答案的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读一个病人照着一个片子，你读这个片子精准度是要很高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伦理的问题，人们到底相信不相信他，还是说我还是仍然相信一个医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监管的问题，或者是伦理的问题，包括数据安全，所以监管的制度的演变可能为 AI 规模经济的发挥啊带来一定的约束。 AI 也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替代人。过去机器是替代我们的体力，汽车啊替代我们人走路， AI 的是替代我们的脑力啊，这个就似乎是有点可怕了，所以带来很多对就业的担心。确实它如果带来比较大的冲击的话，涉及到民生问题，涉及到不同群体的这个利益的问题，公共政策应该怎么办？因为在现在地缘政治竞争的环境之下，大家都想占有优势，所以呢就把一些治理的问题啊排在第二位。所以人工智能其实也一样，我们现在都是前瞻性的，我们说可能有这方面问题，可能有那方面问题，但是大家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痛，就很难形成共识。以上呢就是我分享的关于 AI 作为一个新型的规模经济它的背后的机制。那么这个也是和前面分享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业绩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 AI 相关的产业链，它的营收、它的利润增长的贡献呢，都是比较突出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存在在监管层面、在国际治理层面带来的一些限制啊，这些因素呢，一方面提示我们 AI 发展对提高我们生活水平、提升经济增长可能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呢，也面临啊很多新的挑战。
1: 2025年，中国新能源车消费实现阶段性跨越，全年国内销量达1387.5万辆，同比增长19.8%，全年渗透率提升至50.8%，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这一消费端的变化，清晰精准地映射到上市公司年报上。从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来看，电动乘用车板块营收大约10000亿元，同比增长8.8%。如果包含电动乘用车、汽车零部件、能源金属、锂电池等在内的

0: 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营收约为4.1万亿元，同比增长14.4%。旺盛的市场需求不仅有效拉动产业产销规模稳步扩张，更反向传导至上游研发与制造端，推动相关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投入，逐步推动智能座舱、车载智驾、动力电池材料、电控系统等核心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与产品迭代升级，需求与创新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夯实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带动全产业链盈利能力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只是 A 股创新板块的一个典型缩影，依托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上市企业应如何借鉴规模经济发展经验，实现内需与创新同频共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今天讲这个规模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实呢，创新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一条主线。我们在 A 股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开支，比如说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研发人员占人工总数的比重，都是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性的上升。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全球的创新主要发生在两个大国，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国的产业创新。似乎其他国家甚至过去传统的工业大国，像这个欧洲德国啊、日本啊，都落后了。这就是我们看未来的发展啊，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从中美之间比较，中国更擅长产业创新，美国更擅长科技创新。这张图显示的是从全球的专利的数量来描绘啊，每个国家在产业的网络中心地位，就是你在产业领域你的中心地位，你是最重要，你的网络效应最大，影响最大。还有一个技术网络中心，就是你在科技方面啊，你的网络中心处在最中心的位置。很明显，美国是技术网络中心性最高，中国是产业网络中心性最高。日本和德国是靠近45度线，说明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是比较平衡的。但是平衡不代表发展好。这张图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横轴是消费市场规模，纵轴是什么呢？是每100万人专利申请的数量。我们人均也在全球的领先水平，排在前几位的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而这几个恰恰是横轴显示的消费市场规模。也就是说，从全球的发展的历程来看，人均专利申请数量高背后的支撑是消费市场的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创新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大家有更大的动力去创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中国的内需，我们的消费需求有明显的改善，那对创新促进的动力也就更大了。所以扩大内需是未来的创业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但是有规模不一定自动带来规模经济，还要有什么应对外部性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我前面提到咱们绿色这个发展全球领先，绿色超级大国，那背后除了规模经济以外还有什么重要原因呢？其实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因为规模小的时候你是亏本的，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个事情，政府产业政策的责任就实际上就帮助了这些企业在面临亏损的情况之下他也愿意做。他把规模提升上来，单位成本降下来以后就不需要了。所以在一定阶段，政府的干预体现为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对于利用规模经济促进创新发展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在讲科技金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其实科技金融它不光是一个资金投入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宏观层面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这里面我举两个关键的方面，一个是投资于人，生育

0: 养育、教育，包括养老。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我前面讲那么多，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人才。投资于人是既增加未来的人口，又增加未来的人才，也增加未来的需求啊。所以这是这个创业发展呢，这个非常关键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中国从单一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到今天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说是有明显的显著的进步改善。但是呢，这样一个保障体系啊，应该说在不同层面城乡啊不同人群之间，它的公平性还是不够的。尤其是提升农村养老保障、农村的生育养育啊、教育医疗啊这些保障，这些呢对提高消费需求、对培育明天发展的创业人才都是非常关键的。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从 A 股上市公司、年报这些数据啊，看中国经济最新的一些发展动向，尤其是以规模经济这条主线来探讨、来分析啊、来解读我们过去这些新的发展的一个动向，或者说对未来发展的一些启示作用，包括绿色产业、人工智能，我们应该在什么方面啊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或者是公共政策，让我们的规模经济有更好的发挥，促进中国的创新发展。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喽。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那些家父，
1: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5: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量。

0: 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动力电池新规落地，能否破解电池回收行业的诸多难题？
2: 以后它进不合规的处理方，我肯定也收不到啊。我之前也碰到过，我们包括一些的士、一些那个网约车，我们都收不了，因为别人报价都会比我们高。
1: 车电一体报废，全链条溯源，强制安全存储，新规刚性发力，能否重塑回收秩序？
3: 代码我会追踪，包括我的用户也是要跟踪的。最后我就要销户，哪一个东西没有销户，我的器材到哪一个位置，这样我都是全程都是清楚的。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百小时，我是姚雪松。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也迎来大规模退役周期。废旧电池去哪儿了？谁来收？怎么管？不仅关乎着生态安全与资源利用，更事关整个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今年4月1日，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那么新规出台之后，相关行业的反馈如何？落地效果如何？一条规范安全高效的动力电池回收产业链又该如何打通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5月10号，记者来到了湖南长沙一家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这家企业于2025年5月30日拿到废旧机动车处理资质，设计年拆解能力10000台，可在新规实施之前，他们能收到的个人新能源报废车数量少得可怜。
2: 我们去年大概收了个人的这种，收了多少台？你还有印象吗？
3: 好像不到10台。之前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收车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大部分是没有电池。
1: 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湖南省政府文件显示，2025年全省报废汽车拆解量预计达到24万辆，其中包含燃油车及新能源车。另外，湖南新能源汽车大规模上牌集中在2018年后，根据行业普遍按保有量1%到2%计算当年实际报废量，应该也在1到2万辆。那么，为什么正规的报废汽车厂

0: 收不到车呢？
1: 有些能够把电池它是走不合规的话，它的利益可能它的利益更大嘛，它做低质量的话，所以它能够以高价能够拿到这个新能源车，拿到个新能源车然后进行处理，然后它进行不合规的处理的话，我肯定收不到啊。我之前也碰到过，我们包括一些的士，一些的士，一些那个网约车，我们都收不了，因为别人报价都会比我们高。
2: 小心啊！
0: 据了解，一块动力电池整包，小作坊给出的回收价格相比正规解体厂高出上千元。李金福他们收不到电池的症结，正出在了有人私拆电池牟利，高价截留报废车辆上。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徐胜明长期从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方面的研究，在他看来，此次新规出台直指问题根源。
3: 原来就是我们的小作坊或者是小的个体啊，他把那个电池为了这个1000块钱几千块钱的利益，就是利益以后他把这个电池取下来了，然后再放到这个，再卖到这个电池上去。
0: 业内专家指出的小作坊私拆牟利、高价截留货源的行业乱象并非个例。实际上，就在一年前，记者在浙江金华实地调查，就发现了废旧动力电池的灰色回收链条。回收站点紧邻居民区，被大铁门严密遮挡，厂区内新能源车及拆解电池模组随意堆放，多有磕碰故障问题，现场缺少消防、防爆、防泄漏等基本安全设施。
4: 我们去年的电池比较多，因为去年我们去年那里也着火的话，那树跟那电线都
5: 着火，非常着火。
4: 去年我们这里比较热，夏天是40多度了，然后那边放的东西比较多，然后那边是着火。
0: 在与工人交谈中，记者得知，虽然这个回收点条件简陋，但生意却并不少。
4: 我们老板一年光弄多少？想到现在这一批1200多台，对，现在在报公司呢，直接拉报公司，让他报公司给他拆，拆完以后，然后从报公司直接拉走的。
5: 就车壳和电池一分开。
4: 对，直接是电池直接就拉走了。
0: 聊起电池回收生意挣不挣钱，工人直言不讳地透露了高价抢货的秘密。他们往往比白名单企业高出20%到30%的价格收购电池，从源头劫走了大量货源。
5: 不是您得的，他那里没有，他那里没有电池包，
4: 他那种的
5: 基本上都被你们这个拿完了之后，气都破车了，都撤壳了。
4: 对，是的，
5: 是吧？
4: 就是一个壳。
5: 所以我们去找他的时候，我们这没有什么电池，有电池基本上都有都拿走了。
4: 对，有的要么就特别老了。你打比方讲，同一个东西，他你要是白名单跟底下拿的一个要错，你错不少钱啊。
0: 那么这些拆下来的电池最终会流向哪里呢？
5: 这就是要卖到当配件去了，是吧？
4: 对，
5: 就是修理厂买去了。
4: 对，卖到这个对，这个还卖到河北去了。这个是昨天下午拉走的，
5: 他发修理厂。
4: 对，修理厂买走了。
5: 修理厂买的干啥呀？
4: 可能要么就是人家可能撞坏了或者怎么样，人家可能要么就是这电池包可能不行了，人家买了。买
5: 在装车上吧。
4: 对，
0: 这些违规拆解的电池未经规范处理，就跨省流入各地汽修市场，直接装车再次使用，安全隐患极大。为此，新规正式实施。2026年4月1号，《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要求车电一体整车报废，严禁私自拆分。意味着从原来的鼓励引导转变为法规要求。此时距离新规出台刚刚过去40天，记者在拆解现场走访发现，厂区内暂时没有待拆解的新能源车辆。虽说眼下未见起色，但企业早已提前扩建场地，着手布局未来业务。
1: 我们准备在我们厂子周边准备再扩展20到30亩，然后就是进一个合规的有一定体量的一个储存场地。
6: 当地的
0: 新规落地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企业主动扩产建厂，此前一度拿不到货源处境被动的汽车解体厂，如今也成了行业里的香饽饽。不少具备合规白名单资质的电池回收企业主动上门对接，提前摸底。

0: 员，寻求长期合作。
1: 咱们最近就是想过来做个市场调研嘛，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现在国家出台了新规嘛。
0: 记者了解到，汽车解体厂拿到动力电池后，会交给下游具备白名单资质的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后续处置。而在新规出台前，上游的解体厂拿不到电池，导致下游企业也拿不到电池。
2: 在新规之前去过一些拆除厂吗？
1: 之前去过，但是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感觉确实是很少有收到这种新能源的这种私家车动力电池的这种报废车，要不就是车电分离的，要不就是收的车很少。
0: 废旧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等稀有金属，可长期以来，一些小作坊靠高价收购电池，导致这些正规白名单企业长期处于吃不饱的尴尬境地。这家公司2017年在湖南宁乡成立，之后是巨资扩建厂房、升级产线，为的是承接即将到来的大批量动力电池退役潮。眼下由于收不到货，生产车间开工率只有30%左右。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建厂房，我们的综合投入啊，不计流动资金有4亿左右。收集的电池对它进行拆解，对它进行那个打粉，这块业务呢，可能现在呢还是吃不饱。
1: 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们生产的厂电池厂家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编码。
2: 对，
1: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国标出来之前，他们对这种编码没有强制性的这个国标要求。
2: 现在是新出来是要求24位嘛？
1: 对对对，可能后续
2: 有些是17位的。
0: 按照新规，所有退役的动力电池从入库、出库到综合利用环节，必须完整录入溯源系统。新生产电池统一使用24位国标编码，一物一码，老旧电池编码不规范，也必须如实标注全程留痕，电池来源、型号、容量、成分、流向、处置单位全部可查，形成闭环。记者在拆解车间看到，眼下仅有2块电池正在完成新规要求的编码扫码录入工作。问题是市面上各类电池之前的编码规格不一，给溯源监管带来了不小难题。
1: 这个新规的一个主要的变化应该就是这个强制性的处罚性的手段的一个变化。你有一些比如说他偷点懒，那可能他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嘛。但是整个溯源它的目的就是从源头到报废整个环节可追溯嘛，保证整个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安全性嘛。
0: 新规不仅把电池全流程溯源定为硬性规定，还同步抬高了行业准入、环保与安全生产各项标准的门槛，从回收转运到拆解再加工，全程都有严格规范约束。
3: 现在基本上我们的这些环保的设施的投入占到了整个投资的1/3以上啊，那消防的投入也是论千万级啊，包括我们要做到预警系统啊，那里面比如说热像程控去监控它的物料安全啊，对吧，包括这些环保的水处理我们要做到零排放啊，废气要做到那个达标排放，所以呢这一系列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0: 记者了解到，新规出台后意味着监管趋严，标准提高，行业格局也将加速重构，一些达不到环评标准的回收商户正面临转型。
4: 我们是从2016年开始正式的做这个回收，因为我们之前2016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以原料为主。
0: 赶在新规落地前，负责人龙拓提前清空了手里的库存电池。眼下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在符合新规的前提下活下去。近段时间，他开始频繁约见同行。
3: 辛苦。这两个月怎么样？这两个月收获的情况？
4: 因为新规出来之后，我们这个可能那个消防等级达不到，所以我们要找消防等级能达到的厂房。
3: 3块电池是。
0: 龙拓经营的动力电池回收站点原有1000多平作业场地，对照最新的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安全标准，这片场地存在多项不合规问题。
3: 你看那个这块的话，这是没有热成像的报警系统，也没有那个喷头，
4: 对，
3: 能够自动喷水，

0: 对吧？然后这个厂房里面这些电池的堆放它是没有隔离墙，
1: 对
0: 啊，这些可能都是不符合规范的。
1: 对，那么之前它没有明确要求，
0: 是的，
1: 有明确要求，所以说我们就还是按照要求来做。
2: 面对行业变革，龙拓果断放弃旧场地，投入资金建设全新厂区，按照新规进行全面升级。新厂房面积达到了5000平，执行丙类消防要求，设置独立卸货区、分拣区以及简易拆解区、电池存储区，并且各区要做到物理隔离。
3: 我开始说我要5000，
1: 因为这个新能源行业我们也做了这么多年了，就看着这个行业越来越大，因为这个新能源这个电池啊越用越广，所以说我们这个回收量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大，以前的场地也不够用嘛，所以说我们就想扩大规模嘛，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从量的上升，然后才有更大的利润。
2: 按照新规，回收网点必须具备对应资质、官方授权、环保审批，并严格备案审核，原有粗放式管理已无法满足要求。为此，湖南的另一家资源回收企业正在搭建一套数字化监管平台，用技术手段实现全流程合规管控。此时，工作人员正对照新规要求，紧急升级优化电池循环服务平台的审核与准入功能。
4: 这个审核可能要根据这个新规，还要再做一部分的调整。
5: 其实你像它新规肯定是授权的，那你这里要不要写上，就是会要求有授权的资质证明？
6: 对。
2: 记者注意到，这家企业开发的平台可以线上交易留痕，将电池的编码、重量、型号、收发货单位、处置去向全部记录在案，实现全流程信息有据可查。
4: 报废之后，一般的那些什么个体工商，他可能就把电池包拆下来，如果他是通过我们平台进行交易的，他这一部分数据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数据库，从他的那个回收到拆解到破碎到再生，全链条的数据我们都会全链条进行跟踪和记录。
2: 从行业来看，面对曾经小、散、乱、监管难等痛点，建设集中化、标准化的区域回收中心正在成为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的必行之路。
7: 整个这个厂房的布置，你看我们现在有几个区域，有这个回收中心的区域，有这个拆解打粉的区域，有这个检测分容的区域。
2: 眼前这处落户湖南汨罗的区域回收中心，占地近100亩，按照新规标准建设，统一消防、统一安防、统一防渗、统一管理，吸纳合规企业入驻，为的是实现集中经营、集中监管、集中处置。
7: 我们现在在跟从业的人员进行交流和探讨的时候，大家这个都对这个新规是非常的重视。那么第二个呢，关于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明显感觉到我们合规企业能够收到的电池更多了。像我们今年的这个电池的回收量啊，一季度比去年的一季度应该是提升了将近2倍。
2: 未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将在全国建设7大区域回收中心。同时，新规也明确了动力电池回收的责任主体，要求车企在地级市全覆盖回收网点，完善全生命周期溯源。那么，由车企主导的溯源又该如何进行呢？
6: 他那边会监管的。
8: 具体是自己修了模组重新利用了，还是怎么着？他有他的市场。
6: 这个平台，这是主机厂模块。
8: 对。
6: 到了汽车，到了那个电池厂模块的时候，他这儿会有提醒了。
2: 郭虎是这家整车企业质量体系法规负责人，眼下他正带领团队对照新规全环节可追溯的要求，对电池溯源数字化云平台进行全面升级。2026年4月1日起施行的动力电池回收新规明确实行双主体责任制，电池企业除去卖给整车企业的电池外，电池企业对自产自销的电池负责回收，而整车企业对自己装车销售的电池承担回收责任，
9: 包括后面整个生产数据的上传，销售数据的上传，还有就是维修数据的一个上传。原来的维修只是说你换了哪一块，就是你换上去的那个新模组，模组对模组的一个数据，不会关联到整包。那现在呢，它要是对应几级，就是你不管你是换了这个包里的任何一个模组还是电芯，都会体现。
2: 新规

0: 实施后，追溯标准全面升级，平台追溯层级包含电池包、模组、单体三级。如今哪怕仅是更换单节电芯，也会逐一录入备案，为的是让每一处部件变动都有据可查。与此同时，新政还要求 4S 店必须设立专用存储区域，配备温控、防火、24小时热成像监控等安全设施，从硬件上杜绝安全隐患。
1: 在这个动力电池间呢，我们最多可以存储3块动力蓄电池，在我们的电池货架上可以储存2个，在我们的电池举升平台还可以储存1个。这次我们是增加了一个是空调的这个出风口，包括我们的这个带热成像功能的这个摄像头随时进行24小时的监控。
0: 根据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数据预测，2026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达到43吉瓦时，按照行业估算在80万辆左右，到2030年这一数值将攀升至171吉瓦时，意味着将有300万辆新能源车面临淘汰。在徐盛明看来，这么大体量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必须明确责任主体，并做到全程记录。
2: 蓝来就是我们电池的生产企业，还有我们的使用的就是企业，就是国管一带，就是没有真正的把它一起管理。但是现在我就是假如说我们要全链条管理以后，我就假如说我的电池企业有代码，我卖给了我的汽车企业，我就知道卖给谁，然后我的从这代码我可以追踪，包括我的用户也是要跟踪的，最后我就要销付哪一个东西没有销付，我的器材在哪一个位置，所以这样我都是全程都是清楚。
0: 2026年4月1号起施行的动力电池回收新规明确实行双主体责任制，双主体的一方是整车企业，另一方是电池生产企业。那么在新规实施后，电池企业又在忙些什么呢？
3: 根据现在最新的要求的话，我们的一个条码打印的规则需要发生一个变化跟变更，实现一个那个规范化。它的这个标准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条码是一个24位的一个国标码，是一个 QR 码。
0: 在这家电池生产企业的样品试制车间内，一场培训正在进行。工艺工程师张飞反复强调的正是最新的条码打印规则。过去各家企业的条码各行其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但从今年4月1号开始，一切都变了。
3: 这个的话就是变更电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条码需要符合国家的一个追溯要求，一个24位国标码。那么它每一位的话都是有相应的代码解释示意，比如我们2026年是用字母 G 来表示，那么我们现在的生产月份5月份是用数字5来表示。
0: 新规全面落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24位国标码正成为每一块动力电池从诞生到回收的唯一身份证。
3: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24位的一个国标码，前3位的话是表示我们的一个厂商代码，目前我们公司的代码是 00P， 第14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产地的一个代码，惠州的话是定义为是 H， 15到17位是我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年月日的一个代码，第18位到第24位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流水号。不管是电芯还是模组还是 pack， 我们的条码的话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条码。
0: 厂商是谁，在哪里生产，哪天出厂，第几个下线，全部浓缩在这24位编码里。而且相关企业必须将编码及全生命周期信息上传到国家溯源平台，也就是说监管部门可以随时调取任何一块电池的出生证明。在电池封装车间，生产主管王立东正在这里紧盯每一个作业环节。
4: 我们现在这个上位机在那个输码二维码的时候，如果二维码的数量超24位或少输了，那个录上去会怎么样？
5: NG
4: 的是吧？这些都是 OK 的是吧？这个的话就是对我们电芯进行一个电压内阻的一个分档。电芯端来料的时候，它有唯一的一个24位的国标码是上传在它的我们的麦斯系统里面去。那我们这边来的话，就是把它这个二维码的信息和它对应测试的数据进行也是一样上传到我们的麦斯系统里去，然后到下一个工序把这些信息，把这些电芯再和我们的整包的二维码进行一个形成绑定。那就会形成我们的电子包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码。
0: 记者了解到，从电芯端的投料、涂布、装配、测试

0: 搞模组和派子端的堆叠、绑定、下线，每一个工序都需要扫码、上传、校验。这也意味着每一个电芯从进入产线那一刻起，所有测试数据都被真实记录并上传。
1: 当我们的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信息去排查到它当时的那一个工序到底是如何去完成的。只要在品质管控方面的话，它能够起到一个追溯的作用。对于公司的一个质量管控这一块和公司的一个品牌效应这一块，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作用。
0: 根据海关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进口锂矿775.06万吨，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退役动力电池被认为是典型的城市矿山，以一块50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包围力，可产出约155公斤黑粉，其中含镍28公斤、钴9公斤、锂5公斤，以及部分铜铝副产品。在梁瑞看来，提升我国战略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率至关重要。
2: 咱们国家在全球的这个锂矿的这个拥有量上，也是属于非常弱势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对外依存度超过了70%，但是呢，我们拿过来以后，如果说是我们不能让它进入一种循环利用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实际上我们就错失了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城市矿山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资产。
0: 梁瑞告诉记者，新规的强制实施，从顶层设计上让每一块电池的去向清晰、责任明确，生产者和车企共同承担回收责任，迫使整个产业链形成闭环。
2: 这次一实施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短板补齐了。不仅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大家对于这个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都形成一种共识，所以咱们现在在国内实现这种基本的一些管理的规则的推行一方面呢是说实在的给大家锻炼了一个就是数字化管理的这样一个能力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出海去做到在海外市场合规运营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
0: 全链条溯源不仅规范国内市场，也为企业全球化合规运营打下基础。而专家指出，新规落地的关键仍在执行，要彻底根治乱象，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提升违法成本。
3: 这一次的新规就是第一个，我们的材料，就是我们镍钴锰的这些战略金属的元素，我们可以相对提高它的利用率，就是我们保障就是回收率。同时我们应该在宣传角度里面要带来动力电池我们本身带来的一些污染物还有一些危害，我们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意识到享受到我们便利的同时，我们也要感受到它自身还是有污染的，这样让我们其实我们那些老百姓就是我们用户就是能够有意识的增加我们的环保意识。
4: 废旧电池既是潜藏环境污染风险的烫手山芋，更是蕴藏着锂、钴、镍等战略资源的城市矿山。过去由于私拆倒卖、监管缺位，我们不仅面临着生态隐患，更导致了宝贵资源的流失。自4月1日新规实施以来，我们看到车电一体报废正在成为共识。统一的24位国标码让每一块电池都有了唯一的身份证，而合规的白名单企业也反馈回收量正在稳步提升。立新规只是第一步，把新规落在实处，加快落实的进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唯有让每一个环节都合规运转，才能真正将城市矿山的红利释放出来，护航新能源汽车产业行稳致远。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个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这样吧，
15: 应该的。
16: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5: 你在前面只管装，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看
1: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功，
0: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鼻涕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2: 不是真就是假，
0: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堡主怎样的情怀，
3: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0: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又一次来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舞台现场，我们又请上了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介绍一下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成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洪洪大师，欢迎您。
1: 洪洪，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项目传承人。从艺五十余载，洪洪精研潮绣技法，深耕潮绣传承与创新。他的作品富丽典雅，气韵生动，兼具工艺性与艺术性，充分展现潮绣精工细作、坚壁辉煌、立体饱满的独特艺术魅力。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金奖。
0: 今天带来这件奖品也比较硕大，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今天带来的这幅作品名为《龙腾九州》，是国家级徽仪潮绣精灵定金绣的代表作，用立体垫高旁金绣出的金龙和黄角的九只蝙蝠，寓意龙腾盛世，气贯九州，是传统刺绣技艺与吉祥文化融合的匠心之作。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0: 好，谢谢洪大师。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这样的一幅作品，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个扇面，这件扇面呢号称是来自于金德英的小楷金尖扇面，是真品吗？看一下。
1: 金尖纸是一种通过撒金、泥金、泼金等工艺制成的特殊纸张，金碧辉煌，常用于书画创作。判词包含双重含义，一种是指古代司法文书的旧称，相当于今天的判决书；另一种则是指断语与结论。眼前这幅金尖扇面，宝主认为写的就是《红楼梦》人物的判词，寥寥五字就概括出了每个人的宿命结局，而这些判词是作者自己对书中人物命运的理解判断。提到这幅扇面的作者，宝主经过考证可以认定，他就是清代乾隆朝的第一位状元金德英。那么这样一幅材质特殊、内容少见又是名人所作的扇面，会是真品吗？
0: 我们请上这件扇面的宝主李有谷李先生，有请。欢迎李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大家早上
0: 好。欢迎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您对这件扇面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会去考察。
3: 是的。
0: 这个金德英是清乾隆时期第一位状元是吗？
3: 对，乾隆元年的状元。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3: 这藏品是我2016年从那个一个小拍会上呢拍的。看了这个扇面，我觉得有几个特别的这个点，一个是它的材质特别好，泥金很非常稀有。
0: 金尖纸。
3: 对。第二个这个字写特别好，写的非常精美，这个书法，同时这个写的很多，写了700多个字。
0: 数过了，700多个字啊。
3: 对，700多个字。同时这个名头。

0: 说的话是状元，所以这个当时我就毫不犹豫把它拍下来了。
1: 嗯，2016年，十年前的一个小拍上拍得的这个扇面。
0: 是的。
1: 您收藏多长时间了？
0: 也有20年了。
1: 20年都是收藏书画作品是吗？
0: 书画，以小品为主。
1: 小品为主，所以这样的一个扇面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乾隆元年的第一位状元写下的关于《红楼梦》人物的判词，而载体的是一个金笺纸，这些是否能够判定这件宝物的真与伪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是赞同李先生您的眼光，都觉得是真品。来，
2: 首先从它这个纸的老旧程度，还有这个氧化来看，我觉得它这个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3: 从大屏幕上看，这是标准的馆阁体，简直就是把状元的这个名头发挥得淋漓尽致。
4: 他这个字迹非常的工整，就学霸的字迹吗？
5: 我觉得这个扇面看起来非常舒服，和堡主的气质也是浑然天成的，就感觉堡主应该也是一个学霸出身，然后才能一眼看中这个状元写的字。
1: 不仅夸宝物，还夸宝主啊！
5: 哎，就是有眼光、有气质，是真的。
1: 李先生是学霸吗？
0: 不是。这件东西就是这个夺宝人都有眼光，但是呢，我还是有点疑问。这个扇面的话是乾隆元年状元，是1757年写的，按照他写的这个时间，《红楼梦》还没写好呢。1762年，曹雪芹就已经逝世了，他苏运臣他就死了。就那时还没写成呢，但这个东西就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在曹雪芹这个没写成之年前5年，他就有读过《红楼梦》了，所以这个有矛盾，所以我觉得，有点疑问，所以今天拿上节目也是想请专家老师这个，来确认，我没把握，说实话啊。
1: 那么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六位夺宝人所说的一样，真的就是一件大开门一眼真的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德英小楷金笺扇面，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回答正确。请教一下李老师，
6: 金德英呢是也乾隆的状元，善诗词书法呢，中晋唐。从这个小楷看啊，确实是在晋唐的基础上啊，有自己的一种风格。据记载，在清乾隆时期就有看过《红楼梦》的，据说乾隆也看过。这件作品呢，它的价值在于史料价值，它对研究《红楼梦》的这些人，《红楼梦》这本书成书的时间，会提供很大的价值。书法从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字体新旧程度和这个泥金这个纸都符合当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金德英的书法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李先生，当时10年前拍卖的时候，当时是花了多少钱拍得的？
0: 当时的这个落锤价是3万块钱。
1: 3万元。
0: 对。
1: 10年过后到今天了，这个价格会往上涨多少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万5、5万5、6万、6万、4万5、8万多元，还有回落的。1号夺宝人，是因为最近市场不太好吗？
3: 也不是，3个方面考虑哈。第一个就是从品相上来看，它的使用痕迹过重了，这也可能跟这个金笺的纸有关系。第二点呢，就是单从书法的角度上讲啊，它其实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馆阁体，并谈不上很高的书法造诣。第三一点呢，就是实际上从文学的角度上考虑呢，它其实就是应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赠友的方式，就是大家都读这个书，我对这个人物的一些判词写完了以后送给好友，所以它其实从文学价值的角度上讲呢，也没有太大的升值空间，所以我从这3方面考虑给

0: 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
1: 您觉得像是一个朋友之间一种读后感的交流？
0: 对。
1: 所以呢，文学价值没有那么高，这是一号夺宝人的看法。六号夺宝人给出了88888的价格。
2: 我看到它好像有一个上款，应该比一般的上面价格要高一些。
1: 这是一个寿光仁兄，寿光仁兄，这寿光不知道考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有可能是一个特别有名头的人，也许价格会不一样。这件金德英小楷金尖扇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两位女士，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的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份翻了一倍。李老师，
3: 金德英的扇面以前也拍过，基本上就是3万到5万之间，品相也比这好，但是这件作品呢，它内容比较特殊，对研究《红楼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资料价值，所以这个价格呢就稍微高了一点。
1: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李先生今天带来一件您特别心爱的、反复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扇面。好，谢谢李先生，谢谢您。马上上场的是一件人物文盘了，说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五彩人物文盘，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4: 宝主认为这是一对出自清康熙时期的五彩人物文盘，直径19.5厘米，此盘长口浅弧壁圈足，内外施白釉，盘内以五彩描绘人物故事纹饰，底足画双圈青花无字款，此对瓷盘笔触生动，画工细腻，人物传神，品相极佳，当为清康熙精品瓷器。
1: 墙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呢，是一对清康熙五彩人物文盘，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富来张先生，有请。张先生你好。
5: 您好。
1: 你好。
5: 各位专家好。
1: 你好张先生，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对人物文盘。
5: 我带来这对呢是清康熙五彩文盘，
1: 嗯，
5: 是那个我2年前啊在古玩店购买的，店主说呢是清康熙的，
1: 嗯，
5: 那个我也不太懂，请专家看一下。
1: 所以您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喜欢收藏，开始买这些瓷器是吗？
5: 是。
1: 嗯，那也就说明这个收藏的历史还不长。
5: 不长。
1: 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5: 初级阶段。
1: 初级阶段。那么这件店家说是康熙的，我们张先生特别实诚，也按照康熙的买的，当时花了多少钱？
5: 花了3万多。
1: 3万多元钱，我们来判定一下对不对，先听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啊，如果不对回去那个店家包退吗？不退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不对啊。来，二号夺宝人。
6: 康熙五彩有一个比较就是特别的特点，就是它会用一些黑线啊作为一些整体的一个勾描。第二个呢，就是康熙五彩的人物喜欢留一个留白，尤其是脸部分，尤其喜欢留白。像咱这块盘子的这个上面还画个小腮红，可能就不太和谐了。
1: 好，三号夺宝人呢？
7: 康熙的五彩，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那个釉色都比较的厚重。然后呢，那个画片啊，像什么鱼藻啊，一些花卉啊，也都是非常的大气。像他这种的画片，我觉得特别像是晚清民国那会儿的。还有就是他收藏的这个价格30000元，我觉得要是真的康熙的话，应该加个零也不止吧。
1: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8: 首先我们可以看的那个底啊，就觉得这个双圈啊特别的不协调。一般来讲，在这个盘子底圈都会靠近底足的边缘，您看这个圈特别小，特别靠中间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晕呢，您可以看两个白色的那种光照着那光发油亮的，这是典型的新的作品，我们就管就是贼光啊。
1: 六号夺宝人呢，您看假的原因又在哪儿呢？
2: 就是后边它有一个绿色的晕染的一个背景。感觉这个不像五彩，有点像那种水彩的这种画法了。因为五彩就是俗称硬彩嘛，它这个就有点太偏柔和了。

0: 四号多把人呢？
1: 哦，我觉得可以给堡主一个建议，下次再去这种古玩店的时候，您可以戴个口罩去，否则的话老板一眼就看出来您是一个特别面善的人，就他即便欺骗了您，我觉得他都不会愧疚，就觉得您肯定会原谅他。对，下次可以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装扮，把这个笑容先藏起来。
0: 所以买家也得有一定的装备才可以，哎，是吧？
1: 对，可能看到堡主来了之后就赶紧跟店小二说快把那个假的拿出来卖给他。
0: 那六位夺宝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于这堆盘子呢提出了一些见解，那他们的见解是否是正确的呢？这一对清康熙五彩人物纹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赝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所以刚才想请教一下左老师，刚才我们几位夺宝人说的方方面面都是对的吗？
2: 夺宝人正面反面侧面全方位的评价过这个盘子了，而且都评价得很正确。因为康熙五彩它是在明代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啊，它还增加了黑彩啊、紫彩等等，那么它的这个色彩是非常明艳亮丽的啊。但是我们这块彩啊，我们看上去它就比较柔和，它的风格跟康熙五彩显然不同。那么还有一些细节，这个画面上比如说人物开脸啊，那个画面的画法呀，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画面的构成啊，都和康熙五彩大相径庭。那么还有它的这个胎釉泛着这个釉光，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的机器生产的一个工艺品。
3: 谢谢各位老师。
0: 好，谢谢您张先生，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变宝的环节，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首先这件呢是一件鼻烟壶，说年代来自于清中晚期的一件和田玉籽料素鼻烟壶，看对吗？石老师，
3: 这种从图片上看，我觉得看着像和田玉，但是你一看这种料子，它就典型的肯定不是新疆料，更偏向于是这种俄料，但是老就肯定不对了。第一个就是玉的材质不对，第二个形制上还是跟清代的鼻烟壶有一定的区别，包括它的口沿然后做的都不是那么的考究，所以呢从整体判断吧，应该是一件新的和田玉的鼻烟壶。
0: 好，谢谢石老师，至少它的材料是和田玉的，但年代不是清中晚期。
3: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乾隆时期窑变釉透雕瓷衣，对吗？看一下
2: 这一件的款式，应该是刚刚设计出来吧？
0: 这个好现代，
2: 对吧？对对对对，窑变釉是窑变釉，但是这不是清代的窑变釉，应该是当代的窑变釉。
0: 只能说现在的这个文创品，这创意是越来越好了。
2: 对对，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是吴昌硕先生的一幅画作了，是什么呢？说是一幅菊花立轴，这老旧程度，李老师，
4: 这件吴昌硕从图片上看很旧，但是落款的书法还是有一些问题，绘画呢从这块石头的用笔还有花卉的枝干来看，还是与吴昌硕还是有区别，所以从图片上判断这件作品应该是当代的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
5: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3: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5: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鼻涕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6: 不是真就是假。
5: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堡主怎样的情怀？
7: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5: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点翠是一种以翠鸟的羽毛和金银相结合的传统细工技法，其历史

0: 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点翠技艺达到了顶峰，不仅制作了大量的精美首饰，连各类日用器物也往往是以翠羽艳丽灵动的青蓝色与黄金各色珠宝交相辉映，耀眼夺目。宝主认为，这件点翠金钗来自出口创汇时期，由纯金打造，长20厘米，重63.04克。金钗的钗首正中为一花篮，三只展翅飞翔的鸾鸟和一只碧玺镶嵌的甲虫萦绕四周，有着吉祥高贵、美满富贵的寓意。整只金钗层层叠叠，装饰繁复，艳丽夺目，不失为出口创汇时期的一件艺术精品。
1: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孙长华孙先生，有请。你好，
2: 三位专家，各位老师，你们好。
1: 来，请孙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2: 这件藏品其实对我来讲还是蛮有意义的哦。大概是在7年前吧。正好是我跟我爱人的结婚13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日。然后我们去欧洲去旅行，正好呢来到了一个德国的一个这么一个文物店。因为本身去欧洲的时候啊，在那边所看到的基本都是金碧辉煌的，突然间在这个古董店里头也看到了咱们中国的这种金碧辉煌做的这个
1: 点翠的金钗，
2: 金钗啊、哦。然后当时也不知道它是年份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是非常喜欢，就把它买下来了，然后送给我的爱人。对于我们来讲是有这么一段意义和纪念的这么一个过程吧。也是很有缘分，因为我觉得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1: 是的，因为那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年代一样，在出口创汇期间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样一些中国的艺术品呢在出口到国外，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包括瓷器也好，定制的瓷器也好等等一些艺术品。回归到物件本身来看，是不是在上个世纪出口创汇时期制作的这样一件点翠金钗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那么这件是不是那个时期的呢？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六号夺宝人开始吧。
3: 我看那个鎏金的那个老化程度看，应该不是清代，所以他说这个年代应该没问题，
1: 没有那么早，所以出口创汇时期的这个时间差不多。
3: 对对，是的。
1: 好，五号夺宝人呢？
4: 我觉得从它这个题材在设计上来讲呢，就是清代的那个感觉不是特别的浓郁了啊，所以呢，应该就是一个出口创汇时期。
1: 来，一号夺宝人呢？
5: 我怎么判断创汇期的作品和现代的仿品？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创汇期的作品，它大多数是工美大师仿老样做出来的，但现在的仿古或者说文创呢，它大多数是工业品，所以没有匠气。从这个物件上就特别明白地展现出来这一点，
1: 这件物件当中还是有匠人之心在的，还能看得见，不是那种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些制品，所以由此来判断它的年代是出口创汇时期的。好，三号夺宝人呢？
6: 我录了这么多期节目，终于有一件在我的强项上面了。这个钗呢，它是一个清代晚清的时候的一个造型，也可以叫步摇钗吧，因为它的簪头会有一些弹簧啊，这种走起来会有一些摆动啊。但为什么说它是创汇那时候的呢？一个是说它的翠比较新啊，就是很完整。如果是清代的话，没有这么完整，没有这么鲜亮。然后它的花丝的那种粗细也是比较粗，就是到不了清代那么细致，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出口创汇时候的一个作品。
1: 好，谢谢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孙先生在德国购得的这件金钗，是否确定是出口创汇时期的点翠金钗呢？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告诉我们的是，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孙老师，
7: 今天的夺宝人都很厉害，截止目前都对，但是都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知识都非常扎实，而且大家说的都在点上。就第一个， 判

0: 断它是不是清代或者清代晚期的点翠，跟我们解放以后的点翠的区别啊，就是它的这个点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一看呢，这个点翠呢，它就比较新啊。那么第二个啊，刚才三号提到的，它的这种掐丝啊，这种就是粗细的程度也是重要的一个依据。为什么呢？就是这些都是在我们50年代到70年代来样加工的一些创绘产品啊。那就是说，一个当时的这些大师做出来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个车间的所有的工人都要照着去做啊，老师教一遍，然后按着这大样去做，到最后再组装，然后就形成这么一个步摇钗。那么从整体的精细程度上来说，它跟清代的这种发簪，然后看上去它又显得稍微有点笨拙啊，就是各方面来讲的话都不是那么的就是灵巧啊，就是整体镶的宝石啊什么的，然后看上去也不是特别的协调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50年代到70年代啊这个创绘时期的一件点翠的步摇发簪。
1: 好，谢谢石老师的介绍。想请教一下孙先生，当时是花了多少钱购得的这个金钗呢？
2: 当时大概换算是3000欧。
1: 3000欧也就大概是3万元左右人民币。
2: 对，3万1。
1: 3万1左右。那是7年，哎，七年前。
2: 对对对，7年前。
1: 那么到现在呢？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我相信我们三号夺宝人应该对这个这么有研究的话，应该对价格也还是比较敏感的。
3: 您量过克重吗？
2: 63克。
1: 63克。
2: 对。
1: 那大概会是多少价位呢？我们三号夺宝人在算63克，现在应该大概多少钱？来，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12万6000元，是根据63克重算出来的吗？怎么算的呢？
3: 虽然就是老金银，但是呢也是按照克价算的，基本上啊，首饰专柜的话，差不多报的首饰金是1500左右。那您这个呢有一定的工艺，然后还有点翠，那又是创绘时期的，我觉得就按2000一克给您估算啊。
1: 所以您按照这种价格体系的算法得出的12万6000元，最低的是1号35000元，为什么？就跟当时买的差不多呀。
4: 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嘛。
1: 哦。
4: 我觉得可能随着金属略有升值，略有浮动吧，但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
1: 没有更多收藏的价值是吗？那么到底这一件点翠金钗7年之后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孙先生看一下。
4: 哦，厉害厉害，
1: 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再加上一分。看来确实你对这类物件的收藏市场特别特别的了解。来，石老师。
0: 因为三号是专一的收这类的东西的，所以他对这个价格很明白。因为我们现在算啊，你就现在算这个首饰金，那基本上就是手工费会加到300到500。那么这个呢，首先来讲它又是掐丝的，所以它工艺价值上来讲的话就会更高一点，差不多能到1800啊，1800左右啊。这就是现在你就是去找这些现在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去做，也差不多至少是这个客价他才给你做，要不然不给你做。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呢，就是宝主没有再继续的说一下，给3万5万6万的同志啊，因为这是纯金，他做了证书了啊，是纯金，而不是 K 金，也不是鎏金。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换算出来基本上就是10多万块钱啊。所以今天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什么呀，就是宝主在这块的投资上非常有眼光，对吧？如果说7年前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投资眼光，可能今天都赚大了。所以呢，他这种增值不但是从艺术品的收藏上啊，这个今天有所增值，最主要的是今

0: 身价翻了好几倍。所以我们大家在投资这个方面是需要有眼光的啊，非常非常棒啊。
1: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孙先生今天带来这件这么精美的点翠金钗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孙先生，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3: 粗长颈，扁圆腹，因形似鼻涕而得名的鼻涕瓶，创制于清代康熙时期，此后历朝皆有烧制，为清代官窑的传统品种。宝主认为自己的这尊茶叶墨釉鼻涕瓶出自清光绪时期，高32厘米，通体施茶叶墨釉均匀细腻，底部刻有大清光绪年制六字楷书款。此瓶虽历经百年，但保存完整，品相完美，可见历任藏家都对它钟爱有加，视为珍宝。
1: 清光绪时期的茶叶墨釉鼻涕瓶，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关莹莹关女士，有请。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4: 老师好。六位都本人好。大师好。
1: 你好，来关女士。关女士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4: 和你们这儿有缘。
1: 对，和我们这儿有缘。我记得上回拿的是一件红釉的瓷器是吗？
4: 对，
1: 上回来拿的是个红釉，这回拿了一个是茶叶墨釉。
4: 对，
1: 这件是您自己挑的还是家人帮您挑的？
4: 一块挑的。
1: 一起挑的、大家一起出手挑的。
4: 对，
1: 当时是什么时候挑的？
4: 这个有2-3年了吧。
1: 那也不太，时间也不太长。在拍卖会上拍得的吗？
4: 对对对、它那个底下有签儿。
1: 哦，还是有签儿的。是在北京拍的吗？
4: 对。
1: 但我们都知道拍卖不保真，完全就考验这些拍卖者的眼光、
4: 对对对
1: 眼力和财力。现在这样的一件大清光绪年制的茶叶墨釉鼻涕瓶，到底我们关女士和家人一起联手拍下来的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都觉得真品。哇，今天看来大家是真是
4: 不是真就是假。
1: 对对，而且都是一致的选择。
4: 对，
1: 来从一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
5: 这种瓶子还有一个大概率的判断真假的点，行里面人都清楚，因为这种瓶子出品的时候是由于它是磁州窑系的衍生产品，颜色很接近于青铜，所以它在雍正时期正式试烧稳定了以后是当仿青铜器的礼器用的，直接放在紫檀的供桌上，所以它底足会上一圈大漆，就是您看那黑黑的东西，大漆的剥落方式是一片状剥落，所以非片状剥落的全是新品，我们行里叫虾活。
1: 大漆脱落方式的一个典型特征来断代它是光绪年间的一件制品。我们五号夺宝人今天也非常的细致，跟我们鼻涕瓶穿的颜色、茶叶墨釉穿的颜色、西装外套特别一致啊。
6: 今天正好巧合了，咱们三个都是接近的这个。
1: 对，接近都是绿色系。
6: 绿色系。对，这个应该是鳝鱼黄啊，鳝鱼黄颜色的，因为那个像茶叶墨釉啊，还有一个名字叫长官釉。啊，说明它那个级别比较高，但是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第一眼不是很好看的东西，啊，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需要仔细琢磨，需要慢慢的去看，然后才会发现它的那个美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这种追古的这种感觉啊，就从雍正时期啊，这种追古的感觉就体现在这类官窑的这个作品上，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内涵审美的一个倾向。
1: 这可能更多是北方窑口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6: 对，
1: 四号夺宝人呢？
7: 我就是觉得很有眼缘，就觉得这个瓶子放在家里挺安心，挺镇宅的，挺好。
1: 哎，关女士，这个瓶子平常是陈设出来吗？还是收藏起来？
4: 不能，得藏起来。
1: 得藏起来啊！
4: 划了不行。
1: 哦，就家里会怕毛毛躁躁碰着了，还是得收藏起来。
4: 因为它本身品相就比较好。
1: 当时拍了多少钱啊？
4: 10万多。
1: 十万多。好，来，六位夺宝人的判断，觉得这一件茶釉墨釉鼻涕瓶是一件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茶釉墨釉鼻涕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左老师，
8: 夺宝人都非常厉害。这个茶釉墨釉它是清代单色釉里面的一个名品， 是唐英研发的。

0: 刚才一号嘉宾说耀州窑系不是，他还是景德镇窑烧造的。当然唐英研发的时候他参照了北方窑口的一些釉色酱釉啊这些瓷器的发色，用的什么那个呢，就是用的是铁元素，用的铁制剂啊。那么这个铁呢，由于在烧窑的过程当中啊，它很容易变化，所以我们这个茶叶墨釉的这个颜色釉色呀就有好多种。那么像唐英他记载的时候就写了三种啊，像这个鳝鱼黄、蛇皮绿、斑点黄。那么因为它这个观赏性很强，所以历代呢就把它作为大运瓷一直烧造，家道咸啊有历朝都有烧造。但是呢烧的最最精美的还是雍乾两朝。那么我们这个这一件呢很典型的很开门的光绪时期的一个茶叶墨釉啊，这么一个瓶子。那么跟雍乾两朝比起来呢胎稍微厚一点，略显粗笨一些，但是呢仍然不失为一件成功的一件陈设瓷啊。
1: 好，谢谢左老师。确定是真品无疑，那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这是几年前拍得的呢？
2: 两三年前
1: 拍的，当时您说大概十几万元，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三号，2万元是手滑了还是就是给2万元？为什么呢？
2: 他不，
1: 人家拍的时候十几万呢，
2: 他不喜欢这颜色
1: 啊。不喜欢这颜色。
3: 对，它是唐英研发的，它的烧造难度也很高，它的保存也很完整，但是它真的没在我的审美上。我刚才听十多万拍的，其实我还挺吃惊的，我要是有十多万可能我要刚才那个金钗，
1: 要那个步摇了。
3: 对，
1: 看来确实每个人收藏的爱好和领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一号刚才那个步摇他只给了3万5，这个笔记瓶可是给了22万。为什么？
4: 这在我的价格体系上，因为这种东西这种宝贝啊，它价格体系比较透明，私洽大概就是18到20万，上拍的话加个10%服务费22万，如果您有文物公司出处大概顶天26万，这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价格体系。
1: 那到底这个价格能不能到我们一号所说的22万元，还是2万元估计就肯定到不了？那到底是多少钱呢？是22万，是19万、12万，还是15万呢？这件清光绪时期茶叶墨釉笔记瓶，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在2、3年后到多少呢？来，关女士看一下，15万元。所以还是五号夺宝人，恭喜五号夺宝人，加上一分。来，请教左老师。
0: 虽然现在瓷器行情也是有波动啊，但是这个官窑这个体系这个瓷器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茶叶墨釉三号嘉宾虽然不喜欢，但是他确实是有很大的一批拥趸的。根据这个茶叶墨釉不同的这个发色啊，他们价格略有差别，但是这个15万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
1: 估计也是一个起拍价格，有几个喜欢的拍着拍着估计就能到22万，能够到23万了。
0: 对，那就根据情绪来了。
1: 好，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关女士，谢谢您，谢谢。好，又到了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再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这件呢说是一件镂空的玉牌，就要请施老师来判断一下它的玉质是什么，看一下。
5: 这个还真的有一眼，
1: 哎，
5: 就是这个呢，它是雕的是仿明代的这种带板，因为没有看到实物啊，只是照片，这个确实定不了就是它具体的年份啊。如果说藏友非常想确定这件东西的话，拿到现场到时候看一看。
1: 好，
5: 和田玉材质啊，没问题。
1: 所以要确定它的进一步的年代的话，还是请我们藏友朋友带着这个宝物来到我们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的现场。那么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友发来的，哇哦，说是赵佶宋徽宗的秋方式帖，这是一个什么呢？
6: 我们不研究它是什么帖，就是这种形式，上边是纸壳的硬面，这种

0: 册页里边全是印的，成批生产的这个仿冒品啊，我们经常在这个每个月的11号，我们海选的时候经常有这种东西出现，各种中国的古代的名画，书法，都有这种的作假，全是硬纸板的册页，跟这一模一样的，里边全是印的，不是手绘的或者是手写的，这种东西很多，是非常低档的这种仿的，伪作。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中期的斗彩瓶，年代对吗？左老师，
2: 大家看它的底款，不写的西历2001年吗？这不是二十一？
1: 什么叫2001年？
2: 这不是21世纪吗？对呀、啊。所以这一件是一个现代工艺品，从它的彩呀、构图啊，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化学料彩。
1: 这西历2001年是
2: 21世纪啊，
1: 二十一世纪是这种表述方式是吗？
0: 用文言文体现，
1: 文言文体现的西历21世纪，我们也是叫活久见，有的时候才收藏市场上的一些宝物真是活久见了。好，再来看接下来这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说是自己来自于清代，两件和田玉的挂件对吗？看一下。这件宝呢是两件挂件了，说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挂件。我们都知道在判断它年代的时候，除了从工艺上来判断之外呢，还可以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开采出这样的玉的材质。那么从这两方面能不能够判定这两件挂件来自于清代，是否是和田玉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啊、哦，有一位看假的时候，我们连石老师都发出了惊叹之声。看假，为什么呢？四号夺宝人，
3: 我当时就是觉得它的这个线条过于流畅，我觉得它就是工艺太好了，就好到让我觉得它是现代的。嗯
1: 啊，工艺太好了。嗯，二号夺宝人。
4: 首先从材质来说，两个我觉得都应该是和田玉的材料，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整体的玉料和包浆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童子是非常开门的，
1: 觉得童子的肯定没有问题。
4: 对，但是旁边的这个吧、其实我还是有疑问。嗯，就是雕得很扭曲。
1: 好，一号夺宝人呢，
5: 我觉得旁边这个应该也是个童子，然后从他的那个背景的线条上来看，这个驼工的技术都符合清代，不是现代的工艺，没问题。
1: 那么到底是现代制品还是清代制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1分。石老师，
6: 这个呢，就是这种玉呢，就是从风格上来说，我们一眼就把它定到了清晚期，它连中期都到不了，就是清晚期典型的风格。再往后成什么样了？再往后你看那个童子，他那个眼睛就是一刀下来的，鼻子一刀一刀，然后就两刀，然后就出来一个鼻子，嘴也是一刀啊。最典型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那种玛瑙的雕刻，你看那个猴啊，跟那个人物的开脸更简单了。然后刻工也不像我们说现在的电子机的刻，这一看就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我说过多少次，就是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那这两个料从整体上来看一定是新疆料，它不是俄料，不是青海料，更不是韩料，那么这个就是判断新老的重要依据之一。然后再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现在的抛光方式跟这个完全两个概念，它的光泽非常的柔和，它不像现在我们玉石那种抛光，要不然是玻璃光泽，它不像这个的是那么柔和，所以这都是鉴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大家的眼力很好啊，这个一眼这就是傻开门的晚清时期的这种人物和田玉雕件。然后它多用在什么上边呢？有的呢是这个独立挂件可以挂身上，有的呢就是咱们经常说到的扇坠啊、腰带啊、烟带啊，上边啊都会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人的

0: 身份的象征啊，也是一种炫耀，对吧？男士显示自己的有钱跟权贵，玉是重要的表现跟特征之一。
1: 好，谢谢石老师。现在既然我们石老师所说这是一个清晚期的一件和田玉雕的挂件了，那么这两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2: 那
1: 二十吗？六号给出20。
2: 20万。
1: 哦，你心里想的是万是吗？为什么是20万呢？
2: 10万一个嘛。
1: 是。目前看到给出最低的是我们的一号2万元。人家都要10万一个了，你怎么给的是1万一个呀？
3: 因为我觉得这个造型比较偏民俗，就是从工上看也没有很繁荣，所以我给了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1: 除开我们六号手滑的要给20万之外呢，现场最高价格的是五号给出的85000元，原因是什么？
4: 也我很喜欢啊，对，我很喜欢。然后呢，而且呢，就是那种特别开门的。就现在文物市场啊，或者艺术品市场吧，其实大家还是会追那种一眼开门的东西的。
1: 到底这两个的价格能不能够达到五号所说的85000元，还是就像一号所说的2万元？有没有可能到达六号所说的20万元呢？这两件清代和田玉雕挂件，根据一水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两位女士，非常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秦教师老师，
0: 秦是进货的，谢不汉是买货的，这不很正常吗？对吧？这就是市场，就是满天要价就地还钱，这叫市场。然后你明天说拍卖，那叫2580的阶梯，越拍越高，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市场一定是有一个，就是人群喜欢跟不喜欢给出两种价格。但是我觉得呢，这两年有一个特别怪的现象，高古玉带动了明清玉的一个增值。以前这类的东西就是几千块钱，这两年呢价格呢稍微往上走了，而且呢喜欢的人越来越多。像这类的这个藏品，必定它的数量不是特别多啊，虽然是清晚期，就是那个时候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玩得起和田玉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清代晚期它是一个就是各种玉石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大量的岫玉玛瑙的出现，然后就代替了和田玉的这种就是配饰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和田玉还是非常珍贵的啊，所以放到现在吧，给这个钱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1: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好，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书画作品，来自于宋文志山水条幅，是真迹吗？仔细看一下。宋文志的山水条幅也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5: 宋文志呢是现代的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家，早年师从张思源，后来受吴湖帆和陆延绍的指导啊。早年画的以四王为主的那种传统山水的风格，晚年尝试泼彩，就墨骨泼彩，这个也是一位金陵画派的一位重要画家之一。
1: 好，金陵画派的重要画家之一。那么场上这幅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一样，1:5的状态，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三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6: 李老师说他是金陵画派的一个大师。
1: 嗯，
6: 我觉得南派大师都应该画面比较清新干净，我觉得这个画看着脏脏的，就是有点污土。
1: 二号夺宝人呢？
7: 整体画面来说，山没有任何的层次感，而且就是像这个山间的大江啊，还有这个船，整体的细节刻画也很差，很没有那种灵动，就感觉乌麻麻的一片，有点那种乌云盖顶的意思。
1: 四号夺宝人呢？
8: 首先我觉得他这个画风的意境很割裂，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画面铺得非常满，再一个细节的刻画上也比较生硬，就感觉这个画面他想彰显那种大气蓬勃的生机，但是又感觉有一种天地万物皆泯灭的那种感觉。

0: 很脏乱差。
1: 好，六号夺宝人呢？
2: 这个款儿，这个位置，我也是觉得是，真的是实在没地儿写了吧？而且写的这个款儿的字体字写的也不好。
1: 五号夺宝人看真，
3: 就是画的一条江，是吧？是长江吧？然后边上是那个小房子，但是我看过
1: 三峡是吗？
3: 三峡吧，是吧？啊，我能够看出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哈、啊。哎，可能是他一幅习作啊，觉得不是很优秀的作品。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否真是一眼假呢？还是我们五号夺宝人看出了他的心境所在？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幅宋文志山水条幅，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4: 这件作品其实是个画面跟宋文志实在是没啥大关系，应该画的是三峡，但是三峡旁边这房子，这一堆房子，留白也没留好。啊，这房子画的都坍塌了，几家都串在一起了，他这个整个皴法也乱了。再一个就落款，这个落款，他这幅画就没考虑到在什么地方落款，应该是一幅，跟宋文志风格没什么大关系，这是明显的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好，那么几轮下来，我们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第一和第二的是我们的两位女士，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5: 浮华，字作英，浙江嘉兴人，晚清著名书画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善用湿笔水墨淋漓，善花卉山水，尤善画竹，有蒲竹之誉，其画作以笔意奔放、风韵清俊著称。在继承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民间趣味，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宝主认为，这幅山水立轴就出自浮华之笔，豪迈雄健、雍容大度，既有文人画的格调，又不失野趣。赵朴初，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原西泠印社社长，其作品以行楷见长，笔法精到，结体严谨，并蕴含深厚的禅意与文人气息。宝主认为，这幅行书诗轴就是赵朴初的真迹，笔法灵动，笔意流畅，结字瘦劲俊俏。那么这两幅书画作品，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都正确呢？
1: 有请两位马晴子和张朴晋，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那么两位今天要进行判断的这两件宝物呢，是书画作品了。通过刚才短片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件呢是现在是在朴晋身后的这件，号称是来自于浮华的山水立轴；一件是在马晴子身后这件赵朴初的行书诗轴。晴子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哪一幅？
0: 我选择这幅画。
1: 好，那朴晋呢就要判断的是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好，两位同样的眼观手不动，来可以看一下。我想赵朴初先生这名头也非常的大，
4: 对，
1: 在收藏市场上呢也是受到的追捧，那会不会有可能他的仿造者会比较多呢？而对于浮华的这个画作，仿造者多吗？如何来判断它是真品还是仿品？三二一之后，两位通过手中的举牌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书画作品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假一真，晴子觉得身后这件浮华的画作是仿品，为什么？
0: 我觉得画得不够利落，还是比较的缺乏层次，有一点脏，而且它的那个落款那个字感觉写得也比较随意。
1: 胡静说的是赵朴初的这幅行书诗轴是真品，
6: 是的。
1: 为什么？
6: 我的判断依据其实没有晴子那样的专业，我就是单纯因为自己的名字就是朴庆，普天同庆，有一个朴字，
1: 我们的也不是一个朴呀，
6: 虽然不是一个朴，但是源自同音，所以我就觉得基于此，我就直接选择相信真即可。
1: 到底

0: 两位是不是能够再跨过第一关来对真品进行市场估价呢？还是在这一轮就已经能够决出胜负呢？我们首先来看看普庆判断的这幅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吧。请教一下李老师，普庆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
1: 正确。
0: 正确，恭喜普庆。您说说这幅
1: 这幅赵朴初的书法作品呢，非常典型，原装原表，你看这1978年书写的，这个表工也是那个时候的，而且这个书法写得非常流畅，完全符合赵朴初的书写习惯，一点毛病没有，干净漂亮，是典型的这个赵朴初书法真迹。嗯，
0: 好，谢谢李老师。晴子，普华山水隶轴的判断，你觉得是一幅仿品，是一幅赝品？请教一下李老师，晴子的判断是
1: 错误的。哎呀，
0: 好可惜。所以这是一幅真品是吗？
1: 对，这件普华作品呢，是普华作品当中很少见的，是带颜色的。普华作品呢，这个水墨的比较多。刚才小片也介绍了他的整个他的简历啊。其实他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个海派啊，四杰之一。他一生嗜酒如命，这个喝酒喝得厉害，最后呢，这个在去世的时候呢，也是贫困潦倒，所以这个人呢也是比较邋遢啊，穿的也邋遢，这个家里头也邋遢，有些人管他叫普邋遢。
0: 所以也难怪晴子说有些乌托。
1: 这个画还算是画的比较规矩的，因为这个篇幅比较小，所以答错也很正常。
0: 所以晴子的判断也是有理可据的啊，就知道是有些污土。好，谢谢晴子，谢谢您，谢谢，
2: 恭喜，谢谢。
0: 好，那我们就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红，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张朴庆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朴庆。一幅潮绣龙腾九州，这是我们洪大师今天带到我们现场这件奖品，送给普天同庆的张朴庆，龙腾九州，普天同庆，再次恭喜张朴庆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的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今天的夺榜人，谢谢几位，也谢谢我们洪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5: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4: 宝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6: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5: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他就是。
4: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

0: 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3: 今年打八岁喽。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4: 老先生们，别
2: 相互。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6: 2026，大有奔腾。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家年营收近1亿的公司，创下港交所史上最高首日涨幅380%，是硬核还是泡沫？
7: 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
2: 在这个算力争霸的时代，他为何笃信光的道路？
7: 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100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
2: 追光者，改写 AI 算力规则，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8: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就在一个月前呢，港交所迎来了一家看上去有那么一些特别的公司，西智科技，它被称作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当中光算力的第一股。上市的第一天，股价暴涨了380%，公司的市值突破了800亿港元。要知道，这家公司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这一年，全年的营收只有人民币1亿左右。那资本市场为什么如此追捧这样的一家公司？在股价暴涨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呢？今天我们就把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CEO 沈奕辰博士请到了对话现场，掌声欢迎。
7: 谢谢陈老师。
8: 欢迎沈博啊，好年轻的沈博带着青春朝气坐在了我的对面，能不能给我们来回味一下当时股价暴涨380%是什么样的心情？
7: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进到港交所里面，敲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跟现在这个有点像
8: 啊，这个布局有点像，
7: 跟这个布局有点像。那个时候下面大概有200多个，比如说投资人，然后股东、同事，钟大概就放在这儿。但是股价敲钟的那一刹那才会在背后的大屏幕显示出来。
8: 敲的时候是这样对着这儿敲，
7: 对着下面的敲的，对，
8: 对着我们见证者，所以那个数字啪啪啪一直变，
7: 是看不见的。敲完钟以后，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当时的这个情绪，用我这样一个理科生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非常的激动梦幻吧，就是
8: 梦幻般的感觉。
7: 对对对，而且其实第一时间就是看到那个数字不断的还在往上走的时候，就有点特别特别激动。
8: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380%应该是港交所有史以来新股上市第一天创下的一个最高的记录。
7: 对，大模型是这么说的
8: 啊。好，我们就相信它。对，那这样的一个暴涨，其实跟我们所从事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光算力到底是干什么的？
7: 不管是手机里的计算芯片，还是大家现在想到的 GPU， 就英伟达的那个计算芯片，都是由无数的铜导线和晶体管通过电的方式去进行的这个计算。那摩尔定律其实已经持续了有接近大半个世纪的这个发展，最终会碰到一些瓶颈，比如说铜导线会发热，然后晶体管它做的越来越小，尺寸已经很接近这种10个、20个原子的这种大小的这个尺寸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科技需要再进一步的迭代。我和我们的联创在 MIT 就想到了用光子芯片，就是把一个芯片上面不再去做电的器件，而是用光的器件，来做数据的传输和这个数据的运算。
8: 就是说用光来替代目前广泛应用的电。
7: 对，我们整个博士课题就是在想着如何用纳米尺度的去操纵光，一直在研究这个光能够做啥。那么到了这个2015年以后，就是 AI 深度学习开始兴

0: 起以后，当时也是有点机缘巧合，有一门课叫 Machine Learning， 就是机器学习。那它其实是一个开放给所有的 MIT 的学生，不管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去学的课。因为那个时候机器学习在美国也刚刚开始萌芽，当时 AlexNet 也刚刚出来，那我就很好奇，就选修了这门课。这门课要做一个 final year project， 写一篇论文。当时就在这门课的这个 final year project 上想到了，可不可以用光来做AI 计算，
1: 那是你自己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这个概念也变成了全球第一次被提出。但当时上这门课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发展的这个走向会像现在这样。我想很多很伟大的发明，其实都最早都是一个很小的 moment， 一门课的一个作业，然后有了这样的想法，然后但是不断的挖掘，不断的挖掘，发现这个事情的潜力越来越大。
1: 做投资一定是特别懂沈博的人，光计算到底是什么？
2: 用光的这个能力来做计算和技术单元的基础，来完成整个我们今天讲的叫 AI 里边的矩阵乘法，这是光计算。当然我们作为老百姓最熟的，在过去的15年里，是我们接入家庭的宽带从原来的线缆或者叫铜缆变成了现在无处不在的光缆。当然我们今天把它做数据传输，做光缆是用了它的一部分特性。沈一晨他们想要用更全面的特性来解决我们叫AI 计算芯片相关的未来的这些能力。
1: 李峰介绍完，我觉得他好像也是物理系出来的啊，非常的专业。
3: 我就补充一下峰叔这个可能稍微感性一点的认知啊，我觉得沈博他们矽智科技在做的就是在用更前沿的光的方式去做下一个时代的计算的可能。
1: 我们节目最近一段时间来了非常多的刚刚上市的企业，都是某某某某的第一股，某某某某第一股，他们的前缀不一样，但是后缀一定要落在第一股之上，好像不贴这样的一个商标都不好意思上市啊。
0: 我们的某某某某第一股，这个至少我他的某某某某是准确的，
1: 不是忽悠的啊。
0: 我们确实是代表着我们一直在做或者以及未来想做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同时让这个市场比较容易记住我们。
1: 这次矽智科技上市股票代码是1879啊，在资本市场上这个代码是可以我们自选的吗？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在港交所它有一个捐赠的环节，就是如果我们要自选一个号码，我们是要付一笔钱的。一般大家都会愿意为6666或者888去付点钱。
1: 以往我们接触了很多666、888的上市企业，
0: 但我们确实是为了这个数字付了一笔钱。它对我还是很有比较深刻的意义的。1879代表的那个年份发生了三件事情，对应的是三个我觉得对光这个行业影响最深刻的三个科学家和发明家。首先是电动力学的方程，就是麦克斯韦方程，这个是从理论上第一次解释了光的科学本质的原理。麦克斯韦是1879年去世的，全世界电动力学的奠基人。同年诞生了另一位伟人叫爱因斯坦。然后1879年还有一个发明家叫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泡。那么他属于把科技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影响世界的一个产品。白炽灯泡某些程度上其实催生了我们的这个近代的这个工业的革命和发展。
1: 确实也就是在那年大家看到这个碳丝的白炽灯真的可以点亮十几个小时啊。
0: 对，而且点亮一个灯泡和点亮一个芯片都叫点亮，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意义。上市只是开始嘛，就后面公司会经历长长久久，可能几年几十年这个起起伏伏，但这个股票的代码会一直在那边。对，
1: 所以你会看到不同年代不同国籍的人，他们都因为相信光向往光而一路前行。对于今天的你来说同样也是，也正在光的领域当中点亮一个新的未来。谢谢你。大家可能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都知道了，最初你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篇论文起步的。我们在大屏幕上给各位看一下
0: 这个封面上面的这些图案，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在学校做了的那颗芯片的放大以后的样子，光在通过这些波导的时候进行的干涉完成的这个计算。
1: 张兰来补充一下，你做过媒体啊，如果是要上封面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级别？
3: Nature 已经是顶刊中的顶刊了。
1: 顶刊当中的顶刊。
3: 对，
1: 绝对
3: 了。包括上了 Nature 在光这个方向上的 cover 也基本上是每年编辑在这个命题下非常瞩目的选题才会去上。

0: 的，所以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具有很强的划时代的意义的，也带来了对沈波很多不一样的后面的可能性。
1: 这篇论文的标题呢，如果要翻译成中文，就是基于相干纳米光子电路的深度学习，听上去其实是蛮拗口的，
2: 用光子芯片实现深度学习，这样一个事情。这篇论文其实是第一次提出这个可行性的实验层面，把整个就是用光来做深度学习这件事情给跑出来了但这篇论文本身它并没有真的做出一台商业化的计算芯片。
1: 它在业界的影响力可以怎么来描述吗？
2: 这篇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每年被引用的次数是500到1000次，自然杂志里面的论文的平均的引用次数的几十倍，意味着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实验室和企业在这个方向上去做进一步的演进开发和这个理论的创新，在整个行业里我觉得是一个引导的作用。
1: 我们今天不仅要读论文，我们还要看实物，因为我注意到沈博带了一个特别的道具来到现场，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光芯片的长相了。
2: 对，或者说光子计算芯片的一个长相，形态是一个计算板卡，它里面的这颗芯片是一个用光来做计算和传输的一个芯片。真的运行的时候，就这里是一根光纤，那么光纤会把这个光信号传到我们的芯片上，芯片上就使用光信号来进行传输还有计算。当时我们写论文的时候，这一个芯片上的东西大概铺满了一整个桌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把它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产品和板卡的形态并且它已经可以跑商用的深度学习的算法。
1: 看到这个光芯片，自然而然联想到的就是我们日常提到的更多的普通的芯片或者是 GPU、那到底他们这几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光芯片是比较好看的你觉得它是 五颜六色
1: 好像在看万花筒。
2: 对
1: 有各种光的折射在里面。
2: 它和电芯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里面使用的是光信号在进行传输和计算并且在传输和计算的时候发生的热极少，传输的速度带宽会比同导线可以传得更快更远。那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光计算它是一种模拟计算，所以它的精度并不能做无限的这个提升的这样的这个精度所以更适合的是特定的算法。
1: 那么它有自己的适配的场景。
2: 对它是一个专业运动员我们认为就是光计算它在计算这个方向更像是电动车进入汽油车这样的一个赛道。就像电动车刚出来的时候，它的特点比如说百米加速特别快那么光计算就是做矩阵乘法特别快但同时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生态那么现在可能每年全球有上千万的软件开发者是基于电芯片在开发他们的软件，就像汽油车已经全世界可能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加油站，但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生态的，充电桩是很少的。光计算刚开出现在的情况也是软件开发的人数是远远不如电计算芯片的。如何推动让更多的人来使用光计算，去开发 Killer App 让更多人来建设这个充电桩，其实是一个比较像的一个
1: 你所做的事情，其实就像是号角在吸引或者说呼唤更多的人来关注并且加入这样的一个领域。那篇论文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天价的效应呢？
2: 这枫叔为此买单了吗？
1: 他就是天价效应当中的一个黄金效应
2: 但他是所有投资人里面这个最不天价的那个，因为后面每一轮投资人都花了更高的这个估值
1: 李峰其实眼光非常的独到，你当时是怎么忽悠人家出来创业的？
3: 沈博士当时在 MIT 其实已经是小有名气的，
1: 那个时候江湖上对他的传说是
3: 就是很聪明。我们最早第一次忽悠的时候是他正好当时跟朋友一起在一个波士顿餐厅一条街，我们正好在同一个餐厅里吃饭，赶过去打了个招呼，在完全不顾他的朋友还在场的情况下就直接明目张胆地说你应该及早出来创业，你出来创业吧，你出来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能投你，然后大概那是第一次。
1: 那一次动心了吗？第一次
2: 有动心，因为这个他确实非常的有感染力，
1: 活色生香啊，因为在餐馆里
3: 对正好还有对各种氛围感哈。那他其实刚才除了上了 Nature 和 Science 之外，他应该还两次上了他们 MIT 这个学校整个的主页， 因为这个学术成就，所以我们就把忽悠的节奏又加紧了一些。
1: 聪明的人很多，你对他情有独钟，是因为这个赛道很独特，还是这个人很特别？
3: 对，两个肯定都有。学习很好，但是要有不同的想法，或者要有更创造性的想法，会

0: 要求更多一些，这大概是在聪明人里更不同的一点品质。
1: 人生的烦恼有的时候来自于你有多元的选择。对沈博来说，这些学术论文已经给你带来了很高的学术声誉，让你做出选择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2: 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问我应该做什么选择，纠结过挺久。工资的话，三条路肯定去 industry 是最高的，就是从短期的财务收益来讲，然后是学校，然后最后是创业。然后从自由度来讲可能反过来的，就是创业是自由度最高的，最后可能选择了自由度 over 这个钱吧。
1: 但创业在很多人的眼中其实是充满动荡的，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风险因素吗？
2: 其实是没有考虑个的这么清楚的，因为我在校期间也尝试过创业，当时也做过一家公司，那么当时峰叔也有投我，那次因为就技术也很好，也是这个顶刊也上了学校主页，寻找市场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 killer app。 当时投我们的投资人非但没有要我还钱，反而很鼓励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创业失败的代价没有那么大，更勇敢一些。后面各种各样的十年的就那些是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1: 我注意到刚才论文跟你并列第一作者的还有另外一位哈，
2: 对，
1: 他现在是在学校从事科研工作还是？
2: 他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同时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1: 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2: 也是做光计算，对对，叫 Light Matter。
1: 所以在硅谷也好，在很多的科学界哈，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就是如果能创业，我还是来创业。
2: 我们那个时间段创业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有兴趣创业的人会常聚在一起。我们当时在波士顿还成立一个叫 MIT CEO Club， 可能有几十个人，大部分好像依然在创业，我感觉也有一些去了投资。
1: 既然有这么浓厚的创业氛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你上市之后的答谢宴上会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创业者。听说今天你带了一段视频啊，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0: 我此刻好想问一下导演，是不是放错了片子哈？这明明我刚才听说明星创业者都来了，怎么就来了一场乐队演出呢？
1: 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当时在哈佛和 MIT 读博士的同学。这个乐队的组建的契机是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比较快，所以从美国回到了国内。那么其中有四个是做创业的，当时大家都是公司的早期阶段，都没有在国内工作过，就有非常非常多的 frustration。 然后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尤其对于创始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事情，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跟同事讲，不能去和投资人讲，能跟谁讲呢？就是跟自己一样苦的创业者讲，就想找到一些宣泄的途径。你也可以看到，刚才从这个唱的内容来看，这个乐队的专业水平不是特别特别高，
0: 架势还是蛮专业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胜在有架势。
0: 你手上没有什么乐器啊？
1: 我其实平时主要是弹吉他的，然后因为当时准备上市这件事情比较忙，他们给我分配了一个最容易的角色，就是唱歌。当时那首歌还是有，我是有乐器，我那个乐器就是那个锣，港交所那个锣，对，就是我们当时那首 Superstar 就是以那个锣声开始的，所以我是锣手。
0: 你们乐队有名字吗？
1: 乐队叫 HF 乐队，直面的意思是 Have Fun， 就是 Let's Have Fun。 就因为那时候实在太苦，所以我们把自己叫 Have Fun 乐队啊。然后另外第二个含义是，它是量子力学里面的一个公式，就是爱因斯坦的那个光电，就智能的方程，就是 H 是普朗克常量， F 是一个光子的频率，然后普朗克常量乘以这个频率是能量。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批人能就是在一起能够比较有能量吧。
2: 我认识其中的除了沈博士之外的三个人，站在他边上那个人，他正好也是这个周一在香港上市，包括西智在内，其实已经做了好几个其实在行业内按照刚才的说法都叫第一股的公司， AI 制药递送第一股，光计算第一股，大概都是当时的这一波人。
0: 这个乐队的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2: 非常优秀。
3: 我也认识这个照片里的四位。截止目前哈，该乐队演奏过四首歌曲啊，唱的确实偏粗糙一点啊，但氛围好的，氛围是好的。市值最高的 band 可能是有史以来哈，我觉得有几个特质，第一是都很聪明，第二个呢他们都很有朝气，第三个呢我觉得都是很有韧劲儿。因为这里面的公司像

0: 刚刚枫叔说的就是沈博左手边那位戴眼镜的，他刚刚完成上市，其实另外两位也还在这个坚持的征途的过程中。
1: 他们能够创业成功到底是因为什么？
2: 他们确实要赶上他们这个技术一在应用方向的一个大时代。就像我们说，虽然是20多年前有了英伟达，但是我们大家人人都知道英伟达，也需要等到过去这几年或者 AI 开始变得很重要。光计算这件事，在他念博士的时候，这是一个冷门赛道。买卖股票，大家老说买在无人问津，卖在门庭若市。那在很冷的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关注的时候，你还愿意在里边做研究，并且还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结果，这是大概今天有光高光时刻往前追溯的原因。他们守住了这个比较冷的时候，做出了不同的事情，就变得非常突出。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其实今天这个市场也给予了科技创新很高的评价。今天我们现场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小袁。我们要请他来做一下我的助手哈，来协助整理2026年5月全球 AI 芯片企业的市值对比。
3: 相关内容已经整理好投放在屏幕上了，请看大屏幕。
1: 大多数都是千亿万亿级别，排在第一位的是英伟达，哪怕是刚刚上市不久的摩尔县城和木犀表现也不错，百位数字的现在看到的是西智科技。不知道会不会扎心啊，就为什么你的市值跟他们相比可能就只是十分之一啊，几十分之一啊。
4: 特斯拉刚刚出来的时候，如果把当时的所有的汽车品牌排一个市值的规模，我觉得可能特斯拉当时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1: 位置之上。
4: 对对对，这主要原因其实是也很简单，就是英伟达或者基于电的这个 GPU 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并且已经可以明确的去估量它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赛道。而光计算或者光电混合算力这个事情是不存在对标的啊，那么本质上就是完全取决于投资人对于这件事情是否相信，而相信光这件事情，二级市场的投资人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啊。就是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对于是否能这个光能够显著的代替电去拿到显著的一个市场，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和疑问的。
1: 对，
4: 那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随着技术和产品落地的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证明这件事情，它的向上的增长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2: 我想它都是有个过程，如果我们往前倒个15年，你要在上面列一遍科技芯片，应该大概英伟达排在现在西智那位置上，因为那时候还只是游戏和相关的图像处理的这个我们叫并行的这个 GPU 芯片。像我们在17到18年讨论当时的光计算的时候，其实坦率来说，虽然它有一个顶刊论文，但我们以我们当时能找到的做体系结构、计算机体系结构和半导体的，在2017年的这些所有的顶级专家，如果去问当时对于光计算和西智创业公司这个看法，他们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持了，就我们叫中性偏负好了，或者叫持了保守的态度。这件事儿应该是很难，现在暂时不一定能行，应该不一定适合在这个时候来投资。当然，如果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对比，其实我觉得中国的二级市场的股民学科技概念比我们还快。那你要举，
1: 大家都很勤奋。
2: 最近这半年，大概最热的跟 AI 芯片相关的所有概念里的第一名，就是跟光有关的，当然可能是做光模块的的这些光公司，也顶到几千亿和上万亿市值。
1: 这张表其实还有一个信息可以值得大家思考，我们看到英伟达真的38万亿遥遥领先啊，它几乎是有点像垄断了所有子弹供应的这条供应线，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寻找第二补给线，因为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对它的依赖啊。那在这么多的人杀入到这个领域当中，我不知道沈博对你来讲会不会有压力？
4: 对我们其实还好，因为就是首先我们走的还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路线。这张图里面其他的公司本质上做的是跟英伟达比较类似的事情，所以其实会竞争非常非常激烈。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完全在一个层面上来竞争。
1: 在你的预判当中，什么时候光芯片可能有机会成为市场的主流了？
4: 我认为就是电和光未来

0: 一定是一个和谐共存的一个情况。只不过今天的数据中心里可能99%的芯片是电芯片，1%是光芯片，这个比例至少在可预见的5到10年里面，光的比例会大大加大，它可能会从1%变成30%，甚至乐观一点可能到50%。但是我目前并不认为有一天光芯片会是未来数据中心里的99%，所以可能未来是一个光电融合或者说光电混合会是一个主流。我们不是说需要成为主流才会是一个成功的公司，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100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是一个只在乎星辰大海的公司，当时这整个资本环境也比较好，但是到了2021、2022、2023年这段时间，我们发现只有星辰大海很难再融到钱了。做下一代的这个光这个计算产品要再投5亿，那么当然现金都没有5亿。那个时候要再开发一款新的计算芯片的投入非常非常大，
1: 它是别人没做过的东西，别人要单独给他拿一条线出来帮他试产，很难规模化卖出去的芯片，又是个新的工艺，几乎没有人愿意做。
0: 我就要用光我账上的所有钱以外，还要再花几个亿去投进去才可以。它要有一个能不断的赚钱的现金流产品。那英伟达当时的现金流产品就是它的图像处理芯片。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光的互联芯片我们是服务赋能以上的 GPU 公司，让他们通过光的方式把计算芯片连得更高效。刚好看到了大模型起来，我们看到了光算力集群的机会，然后这个开始着力推广我们的光互联的产品，才有了水和面包。某些程度上来讲，他们作为我们的客户其实更有钱，我们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产品线就能活得更好，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弹药和子弹去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2: 但与此同时，这件事儿好像也被别人拿来吐槽，说你们因为光互联的业务在养活着光计算，所以好像更像是上一代的光计算公司，这话听起来刺耳吗？
0: 这个事情我自己认为是一个中国的科技企业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这个产品线，再有耐心的早期投资人也没有办法跟着一直到我们一代一代每年至少几个亿的研发投入。有星辰大海梦想的公司必须具备面包和水它才能持续的去形成和达到星辰大海这样的一个目标。
3: 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肯定是以活下去为第一要义的。为什么沈博在需要转身的时候选择了光互联？是因为他做这家公司积累了很深的行业的基础，对整个芯片制程整个生态的了解，他那个时候才能打这个牌的。当时沈博周围有很多人在光的方向也做创业，然后呢我们问过其中一位，他说我呢可能是小院起个高楼，沈奕辰可能是要建一个摩天大厦。对于光的应用大家有很多尝试，但是沈博他们做的是比较难的那一个。
1: 我打个很容易理解的比方，15年前在我们的电脑上这个 Intel 是毫无疑问的霸主，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会能影响到这个 Intel 的这个位置了。后来有了 AI， CPU 才开始明显的变得效率上不如 GPU。但是你要知道 GPU 当时养活自己的前15年主要是靠给 CPU 打工。当然今天的英伟达跟那个时候的最高峰的 Intel 相比也已经又大了10倍了。
2: 我们看到目前在这个赛道里啊，全球大概有20来家公司哈，中国在这个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最近这10年，几乎我们看到大多数新的有意思的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事情几乎都跟光有关，不管它是跟视觉的光有关，还是跟我们车上用的激光雷达，还是跟我们背向用来精准测距的激光器片上的全光集成，这些新型的有意思的事情，中国已经有一些明显的竞争力了，那这个是机会。
0: 我自己认为这个不管是光互联还是光计算这就像当时的移动支付和电动车，我觉得中国的空间是更大的。20多家光计算的创业公司来看，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成立的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总融资体量上都比海外的要高要多。为什么呢？其实也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电芯片这一个赛道在国内的受到的限制更多。美国那边其实已经 B300 就是已经领先2到3代了，就是从电芯片的角度，那么这时候光互联就会有更大的市场。我们

0: 只需要在就是比七纳米的电芯片跑得快一些就可能有人愿意买。国内就已经更快的使用光来做这个互联了。
1: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光互联的中国市场啊，恰巧在你的招股说明书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把它摘录了下来。地位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来，原话是这么说的。2025年中国 scale up 光互联市场中仅有2家公司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一共占到了市场份额大约99.8%。我们来分解一下，99.8%，其中98.4%属于华为，1.4%属于西智。
0: 非常诚实的面对这个现在的市场情况。
1: 华为目前呢是把所有的这些供应都是用在自家的升腾的芯片之上，它没有对外销售，所以大家就在说，那你的生存的天花板是不是得取决于它的一个发展现状？它匀出来多少市场，你才能有可能更大的去占有市场？
0: 对，我觉得这个刚才那张表格上面的所有的中国公司可能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其实市场也给了他们比较高的预期和估值和市值吧。就我觉得最终的使用其实是一个客户决定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是相信就中国存在着一个开放的算力生态。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获取更多的客户，去赢得更多的市场空间？
0: 还是靠产品的性能和能力吧。如果我们产品足够好，也不排除有一天华为也会用我们的产品。同时就是我们现在和我们现有的很多 GPU 的企业一起形成联合方案，去往终端的云厂商去卖销售的时候，大家也会去拥抱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跟更多原本可能错过过光芯片的人来聊一聊，它具备的产业空间到底有多大。
0: 其实光芯片的应用场景很广，那么当然现在最成熟的场景是互联类的场景，集群之间到服务器之间到芯片之间的这个光互联是目前最成熟并且最确定的市场那么其次光计算我认为是一个潜力比较大并且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商业化曙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除了这两个我们叫光电混合算力市场以外，比如说传感，比如苹果在尝试在手表里面放光芯片用来做无创的血常检测，然后包括这个自动驾驶激光雷达，其实这些都是光芯片我觉得未来也比较有潜力的这个应用场景。
1: 今天就请你面对一个准客户小袁，假设他是某高校跟电子信息产业相关的一个实验室当中的负责人，小袁教授，今天沈博士专门来为你介绍一下光芯片啊，你可以选择提出两个问题来做出你的判断，要不要买西智科技的光芯片？
2: 我可能会先问，光芯片在大规模 GPU 集群里，相比传统电子互联，能提升多少能效比？这对实验室长时间运算的成本影响大吗？另外想请教，它的热管理优势能否让高负载实验更稳定，减少因发热终端的风险？
3: 非常专业。
1: 小袁，你让他干多专业的事儿，他都能做得到哈。
0: 其实光的互联相比于电的互联，它主要是几个很大的特点。一个是我的连接的距离可以远远的长于电的连接的距离，所以如果你需要连接100张卡以上的 GPU 的话，你必然会需要使用光来连接。第二个点就是它在功耗上，每比特的这个传输的功耗上，使用光代替电大概会有5到10倍的功耗的节省。第三就是它可能给实验室带来的一个价值是如果使用电互联，会是一个非常定制化的一个高电的一个机柜，你在这个供电承重各方面都需要专门为这样的这个机柜去定制一个机房，但是使用光你可以变得灵活很多，你可以可配置使用标准的机柜，不需要改机房的供电还有这个散热，这些方面就可以去做更大的这个算力集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您比较有价值的地方。
1: 小袁，那你听完了沈博士的回答之后，这个订单会下下来吗？
0: 当时其实就是有几个学校比如说这个 Jeff Hinton 然后Yann LeCun，他们就是因为使用了 GPU 去做 AI， 所以获得了图灵奖。所以如果你使用我们的计算产品，有一天你可能也可以获得图灵奖或者诺贝尔奖。
1: 小袁此刻可能已经是满满的欢喜了。
2: 您说的让我想到，历史上很多突破都源于工具的跃迁，就像望远镜催生天文学革命，光计算或

0: 或许正像当年的 GPU， 帮科研人员跑出更快的探索节奏，让奇思妙想更快落地。这种助力本身就很值得期待。也是高手哈。
1: 他并没有说他要不要合作，他的订单要不要下，但是给予了很高的肯定。然后我发现沈博在销售的时候也是高手，创业者的要素又多了一点，不仅要学习好，要沉得下心，要耐得住寂寞，而且还得要
2: 随机应变，
1: 随机应变。
2: 没有工作过，创业其实是一个特别艰辛的路，但它带来了几个优势和特点。一个就是使命感会更强一些，我有非常非常强的，可能全世界最强的意愿去把这件事情实现出来。然后因为一旦实现出来，这个就有点像是 my own baby 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一些条条框框的一些限制，因为如果大厂工作过的话，有些可能它的固有的体系它是非常成熟并且被经过验证的，而我们在很多组织结构、销售、运营的建立上，相当于全部都是第一性去想出来的，但同时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其整体变化的速度可能是过去几十年难以想象的一个变化的速度，那么我们觉得一个更加第一性原理的组织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这种快速变化的这个社会。
1: 这些是好处啊，那短板呢？
2: 这个也是非常多的。科学家其实有某些程度上，至少不是每个人都会很擅长做销售这件事情。那这个需要去改变，甚至改变性格。我是个 INTJ 的人，十年前当时是一个比较 shy 比较害羞，也不是很善于言辞的。我这个读书的时候可能做过的最大的职位就是小组长，就最管七个人，可能就也不是全管。然后那现在可能300个人，就从内向走向了越来越外向。但其实心里面有些东西其实不是很容易改变。
3: 现在大家投很多科技，就是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出来创业，他们都没有过在大厂的工作经历。我们从第三者来观察他们的话，碰见最大的要改变的那个挑战，就是当老师和学生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理想化的。理想化的概念就是我设定好了一个科研问题，我就把它解决了，它解决了就是解决了。他到真正做一个公司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找到了问题，也不是你想到了答案它就全解决了，可能你顶多解决了60%的问题，你要接受还有40%的存在，再找更好的方法。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在创业当中过的最重要的一个坎儿。
1: 这次在香港上市一共募到了多少钱？
2: 募到了大概30亿港币。
1: 以现在的这个花销速度来看啊，这笔钱够咱们撑多久啊？
2: 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花钱的速度，至少10年吧。
1: 从你们的收入来讲，你看2025年1亿人民币，就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烧钱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挣钱的速度哈。你自己会担心吗？
2: 我觉得还好。对于芯片设计公司来讲，主要烧钱还是工程师，而光计算因为不需要先进制程，所以我不需要在7纳米、5纳米的工艺上去投入巨额的流片费用，而我的人员又相较于美国要便宜很多。我们还有赚钱的这个就是业务嘛，而且增量我们是比较乐观的。然后第二个点是要快速的拥抱 AI， 因为我们自己身处在这个行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AI 能给一个公司带来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包括其实到我们的技术芯片的设计工艺的开发，我们现在都要更多的让 AI 来做。
1: 有人说太空这个环境挺适合发展光计算芯片的，我不知道你认同吗？
2: 现在太空算力，比如不同的卫星之间的这个算力之间的通讯，因为空间站你不可能再拉一根光纤或者拉一根同导线，所以一定是通过光信号去做这个高带宽的通讯。另外呢，光子芯片它的功耗会更低，然后有某些程度上面对宇宙的辐射，它的抗干扰性比较强，但同时这块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的这个证实吧。我们确实也现在跟高校在一起看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1: 这条赛道上未来会出现量子芯片的身影吗？
2: 大众会喜欢把这个看成是一个串行的一个关系，就先是电子计算，然后是光计算，然后是什么量子计算。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个人认为它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像刚刚我说的，比如光和电它会是一个融合并行的阶段，量子也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量子计算比较适合解决的应用场景是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大的质因数分解，然后一些搜索，就这些是有理论支持的这个量子计算的应用场景。那么它们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全局的应用场景。光计算也是，其实光计算比较适合做线性的运算，而线性运算更多的是在 AI 里被用的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

0: 我们今天说手机里面的操作系统，然后或者一个游戏的这个显卡渲染，这些并不是光子计算它这种计算方式很擅长的部分啊。那电计算可能它相比之下更通用。未来计算的愿景是一个多种不同的计算形态和架构去解决不同的应用场景，有一点像交通工具，比如说电动车和汽油车，量子计算可能是一个飞机啊，但是我不会说以后所有飞机会代替所有的交通工具。
1: 你最初创业的时候对标的是英伟达，但现在更多的时候人们会从你的言谈当中听到你更愿意做 AI 芯片当中的特斯拉，这两种角色是很不一样的，
0: 是一个慢慢找到自我或者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 position 的一个过程。首先确实刚创业的时候的黄仁勋和现在的黄仁勋也不是同一个黄仁勋，且现在黄仁勋讲的也是不再是一个芯片的故事，而是一个 AI 的水电煤或者智能的水电煤的这样 AI factory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那我们同样以十年这个时间节点来看沈博，你有什么变化或者还有哪些是不变的？
2: 他没变的事情肯定是他那些基础的素质和品质，因为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导演还问我说，你怎么从侧影上离着三五十米知道那是沈一晨，我说他就是长得那个样就很像个学生的样。变的最大的一件事，他刚才答案其实已经都表现出来了，就是要从理想化去学会我们叫妥协。基本上做个 CEO 都是个要学会妥协的艺术，就是你既要跟客户跟自己的一些事情跟团队平衡利益关系，那个很远的里程碑是你一直坚持住的，你不能为了面包和水就变成了最后要想更多的只要面包和牛奶了，就是你还得记着原来你还有个星辰大海。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能知道在他心里头这两件事儿还在，如果缺了可能要不然事儿做小，要不然就把自己做到下边去了。
1: 下一次乐队在演出的时候你单挑一首歌唱给投资人听，歌名叫原来的我。
3: 变的步伐我觉得他更会去销售了，这个是蛮明显的，包括刚刚跟小袁的一些对话啊，就是你的光互联对我来说有什么价值，帮你拿诺奖，哇塞，直扣本质啊，就是
1: 对
3: 沈博已经很会去销售。我觉得不变的地方其实挺多的，一方面是聪明人里很多时候你可能看不到的真诚他的身上真的非常明显，他就是知道一就说一，知道二就说二。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信，他跟你讲光计算的时候他会讲硬币的正反面，他会告诉你这个事情非常难啊，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也值得去做。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反而是很多可能年轻人可能聪明人们啊，我觉得是可以有学习的一些地方。
0: 不变的是还是我们的 vision， 就通过先进的技术光的这样的技术去赋能算力。那变化的可能就有太多了，越来越 practical， 比如我会更理解一个公司的本质。
1: 上市永远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光计算之路还在依然延续当中。其实在世界的科技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技术平台可以永远保持垄断，英伟达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挑战者盯上的王座，时间将会给我们更多的答案。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颗蔚蓝星球上生活着80多亿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它只有11%的面积是耕地，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方，黄河、长江流域都是早期农业文明的摇篮。地貌齐全、与热同期的河北是中国最早发展种植业的地区之一。中国的主要农作物都曾选择这片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耐心培植着最适合这片土地的作物。这种双向奔赴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河北大地。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带来了农作物的生长成熟，人们广受恩泽，解决了温饱的人们又用浩大的精神力量来认识这个世界，竭尽全力创造出一个美好而灿烂的盛景。

春天，万物苏醒，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再次来临。冀中平原上大片大片的麦田满眼绿意，一簇簇的小麦站了起来，茎叶向上，接纳着每一线阳光，根系往下，吸纳着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

趋时避害，顺应农时，这是中国传统农业长盛不衰的秘密，也是人与小麦在漫长的岁月中达成的默契。至少10000年前，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小麦与人类相遇，从此相伴相生，改变着彼此的命运。最晚在距今4000年前，小麦来到中国，选择了北部与西部地区扎根繁衍，逐渐成为中国传统五谷之一。河北是小麦的天选之地，在中国版图上处于冬小麦适宜地区的最北端，是全国著名的三大小麦集中产区之一。每年河北的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0%，品质稳居全国前列。

经过亿万年时光的打磨，坚实厚重的河北大地从来不辜负任何一种信任。地跨六个纬度，横贯七个经度，由北向南，山地、高原、平原、海滨，各色地貌齐全。西南、南方及偏东方向的水汽遭遇北方而来的冷空气，化成年平均350至750毫米的降水。600多万公顷的可耕作土地，将全部热情与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在河北北部，太行山与燕山不经意的交汇，合围出一大片平坦广袤的腹地。西北环山，东南向海，这种半封闭的地形，冬季阻挡北方南下的干冷空气，夏季接纳着东南而来的暖湿气流，与热同济。发源于大山中的黄河与海河等水系，数万年的辛勤劳作搬运来了肥沃的土壤，丰沛的水源慷慨地哺育着每一种生命。这就是小麦最为钟情的河北平原。

在这里的每一天，小麦敏锐地感知着自然界的微妙变化，调动每一个细胞，抓紧吸收日渐强烈的光与热。它的籽粒逐渐饱满，最初人类也如鸟雀一样，对小麦的食用停留在带壳取食的阶段，或煮或烤，口感差，营养物质不利吸收，使得小麦一度并非人们的主食。好在后来人类的创造力弥补了这个缺陷。这家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汉墓的石磨，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磨之一，距今已有2100年。一圈又一圈，石磨倾旋，小麦呈粉末状流出。除去粗纤维的麦粉更契合人类的胃，粉状的形态也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中唐以后，粟麦轮作推广，小麦逐渐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宋代，麦与粟稻一起成为了国人的主粮，从此更高的产量成为人们最大的愿望。只是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麦的亩产都在100斤左右徘徊。河北农业人开始摸索着前行，他们拿出毕生所学，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人为创造出小麦进化的机缘，缩短了小麦新品种出现的周期。曾经以千年为单位所发生的变化，在随后的50多年中接连出现。1995年，河北小麦完成了第6次品种更新，产量达到550公斤。河北的小麦品种开始走向全国，推广面积超1亿亩。

更多的粮食饱满着他乡的生命。上世纪晚期，因河北平原出现漏斗区，以郭靖考为代表的农业人又一次站了出来，尽心竭力让小麦品种顺应天时，培育出20多个品种的节水小麦，只浇一水便可丰产。

2小时的不间断作业，挖出了一个将近3米的深坑。随之显露的，便是密密的所在。根长，将近2米的根系，使小麦能够感知土壤里微乎其微的水分。仅取所需，便开始萌发。 根系制成标本，发达的程度令人震惊。

0: 叶多，强大的分裂能力，在蒸发较少水分的同时，能结出更多的麦穗。这样的节水小麦，带着河北大地朴素的心意，去往全国十多个省市生根。改造作物，并非对抗自然，而是与万物共生，与自然同行。
1: 核心区小麦超高产直收测产，
2: 测产组的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起验收了收的面积。
0: 2022年盛夏，惊喜如约而至。马兰一号863.76公斤的亩产，又一次刷新了河北的记录。当突破成为一种习惯，这片土地惊人的创造力便无法隐藏。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强筋小麦与节水小麦共享着熟悉的基因，却个性迥异。当地农业人精益求精，妙手催化，研发出蛋白质含量更高的藁优麦系列新品种，满足人们对食物营养与口感的追求。地点遇到恰当的人，这就是小麦与河北的故事。而对于这片大地来说，撒下一粒种子，迎来一场丰收，土地与人的故事永远在一幕一幕的接续上演。是作物生长的载体，种粮食需要消耗地力，只有地力得到恢复，才能持续播种。中国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没有衰竭，造就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数千年的时光里，这里的人们勇于发现，细心观察，逐步认识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所适宜生长的植物。

观星，顺时宣气，了解每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改善工具，改良土壤，利用仪器

重度盐碱地。30年时间，无数次试验，土壤中的含盐量降至1/1000左右，盐碱滩成为渤海粮仓。在邯郸市永年示范区，科学家探索高效田间管理方法，不断研制的生物肥料补充大地流失的营养，让每种作物都能得到生长所需。在全省，新式农业机械大面积推广，收获、整地、播种同时进行，让人们的劳作快捷轻松。日复一日的努力，一季又一季的接地，这里终于遍地良田。在顺应物移、时移与地移的同时，还不遗余力为作物创造一个更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作物的丰产之路，也是人类的自我强大之路。

随着小麦谢幕，夏季酷暑来临，河北大平原上玉米登场。几场雨水过后，拔节向上的玉米愈发葱郁，疏忽间遍地都是诗人笔下的青纱帐。也许青纱帐太过于美好，以致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玉米出现在河北平原只有几百年。9000年前，在中南美洲，玉米开始被人类驯化。明代，玉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当时中国的夏粮被大豆所主宰。大豆是中国的原生作物，种植时间和周期与玉米基本一致。相比大豆，玉米在产量等方面并未表现出一骑绝尘的优势。直到清中叶，玉米才逐渐扩大了种植区域。上世纪70年代，命运对玉米露出微笑。中国开始推广效益更高的杂交玉米，玉米超越大豆成为夏粮主力，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主粮占据了餐桌的主流，与高粱、各种豆类一起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粗粮。近些年，餐桌上玉米出现少了，口感却越来越好，制作也更为精良，玉米食品之外的属性被开发了出来，更多流向了医疗卫生、轻工行业，成为不可或缺的原料，为辛勤劳作的人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每年，河北平原大约有5000万亩玉米生长，位居全国前列。作为曾经的竞争对手，玉米与大豆如今也开始握手言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河北平原上随处可见。

成列的玉米透风透光，舒展的枝叶遮挡住一部分阳光，这正是短日照作物大豆所喜的生存环境。而大豆独有的根瘤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氮肥工厂，转化空气中的氮为氮肥，为需氮量较大的玉米提供更多的能量。两种作物在人类的智慧催化下，与轮回中携手前行，相互成就。转眼秋天到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开始了。河北燕山南麓与渤海海岸线之间的土地，冀东平原，自古便是鱼米之乡。水稻等作物在这里得到了上乘的呵护。水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10000多年前，水稻成为了中国人的朋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传统的五谷概念时有波动，但不管如何改变，稻米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长久的陪伴中，中国人壮大了水稻的家族，水稻塑造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4200年前，水稻从长江中下游迁徙到黄河中下游。出生于淹水环境，沼泽地造就了水稻对水的依赖。汉唐时期，河北平原水稻的种植达到鼎盛。近代以来，河北水文多变，在自然的变迁中，农业人寻找着最适宜的管理技术，培育出早熟耐旱的水稻品种。金秋十月，金灿灿的水稻开始收割，开启一场丰收的盛宴。默默水田飞白鹭，水稻和它的家园是这时冀东平原最美的容颜。除了水稻，水土丰美的冀东平原上还有另一种古老的作物，花生。应季花生收获的九月，冀东大地上的乡亲们多爱烹饪一种美食，花生懒豆腐。出产于中国花生之乡滦州市的东麓花生，含油率高，且无黄曲霉素污染，碾碎后与青菜同煮，简单的方式便能成就独特的美食。近年来，农业人放大花生的原生优势，改良营养成分，培育出油酸含量超过75%的高油酸花生。它的每一次丰收都充分地润养着人们的肠胃与舌尖。

平原的田野就像平原的历史一样精彩。适宜的光照、温度等条件，曾经让棉花在这片土地展现出优越的品质。枣、葡萄、蓝莓、树莓，甚至南国北种的火龙果等多样水果。

也在这里发育出独特的滋味。作为中国梨最大的主产区，河北出口的鲜梨占全国一半以上。纬度的差异，地势的高低，造就了河北南北两地迥然不同的气候与景观。初夏时节，当南部平原的小麦接近成熟时，北部高原刚刚开始播种。400毫米等降水线穿过河北，县以北的坝上，气温冷凉，无霜期短。每年夏季，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会带来一年中大约70%的降水。坝上的作物抓住这几个月的温暖与雨水，吸收能量，茁壮生长。谷子便是其中之一。谷子是最先选择河北的作物之一，它最早出现在远离坝上600多公里的太行山东麓。10000多年前，太行山东麓的慈山是古人类的聚集地，正是在这里，人类驯服了谷子。当人类开始观察这种被后人称为狗尾草的植物时，他们知道掌握生长规律后，便可耕种收获，得到恒定的补给。从此质朴的谷子从这里出发，在这个星球一路迁徙，横跨欧亚大陆，丰富着人类的食谱。人们偏爱谷子，但谷子却给不出更多的回馈。上世纪80年代，谷子亩产还不足140公斤。直到以赵志海为代表的农业人义无反顾，开始了与谷子相知相伴的历程。经年累月的观察，无数次的育种试验，栽培和选育能否成功，也许要用几十年或者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但这一次，勤勉诚恳的人并未等待太久。赵志海等人窥见了谷子高产的秘密，让高产终于与谷子联系在了一起。

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问世，亩产突破了600公斤。现在张杂谷系列衍生出20余个品种，这些品种如同坚毅勇敢的农业人一样，不惧干旱与低温，凌雪更强，经旱更壮，适应艰难环境，需求少而回馈高。张杂谷刷新了谷子的面貌，是时候让它从河北出发，去惠及更多的土地了。在新疆和硕县，在宁夏固原六盘山地区，杂交谷子作为金色产业，成为当地农牧民迈入小康生活的助力。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始向世界推广张杂谷。这里出自张家口的小小谷种，开始撒向世界。与非洲原产粮食植株的对比，让世界见识到中国种子芯片的神奇。

步入小康，跟随着人们追逐高品质生活的脚步，张杂谷开始了转型之路。试验证明，张杂谷用作饲草，质量不输传统饲草苜蓿。张杂谷又走向了为国人提供高质量蛋白质的新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隔着8000年时光，谷子容颜已不似从前，而这片大地竭尽全力传递能量的内在却始终未变。深秋的坝上开始这一季的丰收，曾经的主打作物谷子、油麦与土豆产量节节攀升。跟随当下的饮食习惯，契合坝上的种植条件，藜麦、向日葵、白菜、甘蓝、胡萝卜则成了近些年坝上种植较多的作物。蓝天下成熟的作物张扬着自己的丰美，机械的轰鸣也变得喜庆。

河北的丘陵山地，土壤少而岩石多，本不利于作物生长。但总有顽强的生命挑战突破。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对甜的追求逐渐镌刻进人类的基因里，水果便是甜味的主要来源。初秋收获季，张家口市怀来县石洞村的山坡上，石洞采苹果结实累累，这是中国本土棉苹果的活化石。半个月后，沙果海棠也红遍了章城地区的山坡。酸甜的果香迷醉了空气。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是经济林专家李保国曾经用心血浇灌过的土地。早在1902年，中国最早的农业大学直隶农务学堂，也就是李保国生前任教的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首次培育出第一批洋苹果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优化品种、推广矮化密植等技术，河北苹果产量开始扩大，成为全国重要产区。邢台市内丘县的富岗苹果和承德市承德县的国光苹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此时在燕山南麓，河北的板栗传递着另一种甜蜜。河北最好的板栗生长在长城一线，承德、宽城、唐山、迁西、迁安等地。这里是以中低山高丘为主的侵蚀地貌，山地磷、钙、镁、锰等养分含量高，长出的板栗营养物质充足，是正宗糖炒栗子的不二之选。这是一片物产丰腴之地，就像它齐全的地形地貌。从最初的谷子试验

到现在的全地形农业生产地。这片大地从未辜负每一种作物的信任，在每一次的四季轮回中，人们不曾错过每一次日出日落，不遗余力地深耕细作。

装满零食，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些孜孜以求的渴望，经历百年追寻，我们一一拥有。雪花飘洒，大地归于平静，平原上的小麦在低温下慢慢蓄积春化，等待来年的生发，那是下一季的保暖与希望。辞旧迎新的时刻，人们终于暂停下来，享受大地的褒奖与收获的盛宴，用各种美好的心声表达五谷丰登的欢喜。天行有常，周而复始。那些殚精竭虑的每一次尝试，向好而生的每一次改善，面向未来的每一次祈愿，终将成为人类前行路上的不朽之光。大河之北，又一个春天来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鼯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它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她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时机到了。红白无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红白无鼠是素食主义者，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口感相当一般。但是并不遥远的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的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桥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巫术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食物鲜美，距离适宜。第一次起跳，失败。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鼯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鼯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支撑。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

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阳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7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轻信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

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为了能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找到了。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

碎石堆里，一只雄蜂蜂王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蜂的注意，它叫芍兰。

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勺篮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蜂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那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它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鹮夫妇早有准备。

他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百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它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它们身上奇痒无比。

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牛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0%，

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0: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1: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0: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你看这个呢？
1: 这个是茄子，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教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展得有点过了。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

0: 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1: 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0: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1: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的，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

我的名字叫周妖。意思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八岁的那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
2: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2: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粘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2: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蟹。
1: 做正式做的是好像有三年了吧。
2: 也是都大。
1: 以前带客人进山，就会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移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竹叶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那这种山里是不是还会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三四个台篮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这么三四个人抬？
2: 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十二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0: 会咬吗？
1: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哇！
2: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1: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0: 接着，
3: 这个包着就 OK 了。
4: 像腌过似的，
3: 腌过。
2: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5: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2: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6: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还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2: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下午时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她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7: 我叫姚白，是周妖的儿子。
2: 妖白是周妖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1: 那么能听啊？
8: 妖白差不多是也就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进山的，抓鸟、抓鱼都他们都特别喜欢。
2: 周妖给儿子起名妖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7: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8: 你猪脚硬，你等等，你都打一下，饿了，我
4: 挺
8: 饿
4: 的，也做了梦。
8: 你准备几顿？我估摸了，走吧。
7: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2: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妖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

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妖回到家中，妖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许多人认为人老了牙齿松动脱落是正常现象，却不知缺牙会严重威胁全身健康。
1: 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
0: 咀嚼变差，营养失衡，消化系统接连受损，
2: 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0: 牙齿缺失隐患重重，如何修复重获好牙？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哎，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说幸福的事儿是什么？
1: 当然就是吃啊，就是啥时候吃都香，吃啥都香，一直吃一直香。
0: 确实，吃是特别重要的幸福感的来源哈，牙好哈是能吃的底气，也是幸福的底气。不过我要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因为第四次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哈，我们国家35岁到74岁人群当中，84.4%有缺牙的情况。那既然缺失牙齿的人群这么庞大，大家会想，缺牙是一个小事吗？其实完全错误，缺牙背后隐藏着很多非常凶险的疾病。今天我请到了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缺牙背后的健康隐患，让我们一起找回丢失的幸福。来，首先有请三位医生，欢迎三位。你好，曹医生，欢迎你来，请坐，请坐。你好，罗医生。你好，赵医生，欢迎来，请坐。
2: 曹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主任医师。罗小雅，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赵瑞，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0: 你看，今天我不仅请到了口腔科的医生，还有消化内科和神经科，就说明缺牙这事儿它背后的隐患是拖累全身的。首先问一下曹医生，因为您深耕口腔和咀嚼研究多年哈，缺牙这件事到底会有多大的风险？
3: 它对全身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可以增加死亡的风险。
0: 死亡的风险？
3: 对。
0: 一听到这个风险，大家害怕了。曹主任给大家带来一个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死亡风险到底有多大。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真的有这么高的风险吗？
3: 那么我们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是源于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这个人群它存在着一些嚼东西嚼不烂、不能咬硬的东西、牙齿少于20颗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它的死亡率就会高于健康人群2.09倍，
0: 就是比牙齿完整的人群要高2.09倍。好，还有一个在你们这个领域有一个80/20的原则。
3: 是的，是的，80/20是国际上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口腔领域的概念。人呢，在80岁的时候还应该能有20颗健康功能牙，不能松动，不能是一些残根。在咱们国家，其实65到74岁的这个20颗牙的存留率是完全没有达到的，是

0: 甚至在这些缺牙人群中还有三分之一都没有进行修复，所以它对我们的全身健康影响是很大的。
1: 缺牙的隐患拖累全身，从你这个角度上来说，除了嘴里嚼东西不舒服哈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0: 缺牙太多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另外它对心脑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
1: 你看曹医生说对于消化系统有影响，这不就转诊到罗医生这儿了吗？
0: 是的。
1: 罗医生，我们觉得哈，吃东西是幸福感的来源，从消化内科的角度上来说，缺牙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首先我想问你们包括现场观众一个问题，消化系统包括什么？
1: 胃和肠子是吧？泽阳，
3: 食管啊，这肯定是消化系统啊。肛门也是消化系统。
1: 消化
3: 哎，
1: 不是排泄。
3: 你看你不信你就问问主任
1: 罗医生，他说的这个器官对吗？
2: 说的对，但是还是没有补充完整。消化道呢，大家呢平时可能都以为就是食管、胃、小肠、大肠，当然了大肠就是包括刚才泽阳说到的这个
1: 肛门、
2: 回盲部、结肠、直肠和肛门，这都属于大肠之列。我们的消化道还包括口腔和咽部。
1: 从这儿就已经开始了。
2: 对，口腔其实是我们食物进入消化的第一站点。
1: 既然是第一站，这个里面牙不全它怎么影响整个系统的？
2: 首先我们要知道口腔的功能，它主要呢是通过牙齿的咀嚼把这个食物研磨，然后初步的把它形成食团，然后食团呢再经过咽部进入到食管去。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第一站点的工作没做好，这个没有形成一个好的食团，然后直接进入到食道的话，这种又大又硬的这种食块呢可能就会损伤到食管的黏膜。然后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呢，食管黏膜反复损伤，反复出现炎症的话，那最后呢可能呢它也是一个食管癌的一个高危因素。这是在食管，然后到胃里边的话呢，胃的负担其实也就增加了，会导致胃黏膜的损伤，甚至于胃溃疡。然后再往下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消化腺、肝脏和胰腺。那如果是这个食物没有被充分的研磨变成食糜，然后直接进入到小肠里的话，那肯定也更会刺激肝脏和胰腺的分泌，这样的话等于是也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长此以往的话，胆囊炎、胆囊结石还有胰腺炎的风险都会明显增加啊。我们知道这个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它的病死率可以高达30%-50%。
1: 当我们讲到胰腺炎的时候，其实反复的跟大家说，就相当于是胰腺开始吃它自己了，
2: 对，
1: 这个风险性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别觉得说这个口腔缺两颗牙只是笑起来有个洞没那么美观，这一套这一家族都有影响。赵医生，缺牙如何影响神经的问题？
4: 两位专家介绍的缺牙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就是跟脑血管病显著相关的，会有很多的病人患者到我们那里来，那么脑血管病的患者以中老年人为多。我们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脑血管病的患者呢都会有牙齿的缺失，有些甚至可能满口牙没剩几颗，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有研究表明，牙齿缺失每增加两颗脑中风的发生率增加3%。那么如果是全口牙的缺失，那么比健康牙齿人群的缺陷性脑卒中的风险升高3倍。除了损伤血管之外，缺牙的影响会影响到神经，会导致神经元的缺失、慢性退行性变，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导致老年痴呆的一些加速的发展。
1: 这一点赵医生是有真实的案例分享的。那个68岁的患者是因为什么样情况到你门诊去的？
4: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60多岁，最近几年因为反复牙周炎缺牙缺了好多颗，一开始没有管他，但是大家家人发现他是反复记忆力越来越差，丢三落四，然后呢严重影响了生活。他找到了我，建议他去做了补牙。当牙齿补全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认知功能就显著的改善，记忆力也缓解了，正常的生活功能也比较好恢复了。
1: 所以我反复的跟大家说，缺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是笑起来没那么好看，关键是让口腔没那么健康，影响消化系统，还有就是可能会引起高风险的脑部疾病，这其实都是幸福感的流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缺牙偷走了我们哪些幸福感呢？来看第一个，吃。缺牙如何影响或者说偷走吃的幸福的？
0: 那我来先考考大家，我们人应该有多少颗牙呢？
5: 我是30颗，因为我有2颗智齿，但是智齿人应该是有长全了，应该有4颗智齿，所以我猜是32颗。
1: 32颗，曹医生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0: 说的特别对啊，我们应该是28+4。

0: 二十八就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成年人所应该具备的牙齿的数量。那么这个加四呢，就是智齿。一般来说，最多是有四颗智齿，但是有的人呢，他没有完全的发育好，可能只有一颗、两颗或者三颗啊，所以它的数量应该是28到32颗。
1: 好，28到32颗哈。康大姐，你就说这32颗牙，你说谁最不能丢？
2: 我觉得应该最不能丢的应该是后边的大牙。
1: 嗯，
2: 因为我觉得这大牙吧，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是起这种咀嚼和研磨的这个作用，如果没有这大牙，那就一点这个硬的东西吃不了，然后呢没有咀嚼和研磨，那香味儿也就没有了。
3: 我觉得前面也不能丢吧，大门牙什么的那种，有时候有的食物你需要把它啃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门牙应该也很重要。
1: 所以你的意思是后槽牙可以缺？
3: 后槽牙它多呀。
0: 缺牙呢就会导致我们吃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两个小道具，让各位来体验一下缺牙的感觉好吗？
1: 我拿出来看一下啊。这是个假牙吗？
0: 我们在这个牙齿的模型上给它加厚了一层，这样子戴在嘴里的时候就只有这几个牙能接触，可以模拟一下缺牙的感觉。
1: 让幸福感非常强的泽阳来试一下吧。同样让幸福感也很强的刘丹，我们就到这儿来尝一尝这些美食好不好？来，有请二位。你看哈，你这个牙套是这右边这几颗牙是有牙套的，这模拟的是缺失哪几颗牙呀？曹医生，
0: 模拟缺失前牙和左边的后牙。
1: 哦，
0: 只有右边那四个能咬上。
1: 那刘丹的这个牙套，我看是下面前面这几颗牙是有的，前牙是有的。
0: 对，
1: 模拟的是缺失哪几个牙？
0: 是两边后面的后牙。
1: 明白，
0: 都缺失了。
1: 明白了，戴上吃东西看看缺这几颗牙是什么感觉，好吧？戴好了哈，有异物感吗？
4: 有，还真有异物感。
1: 不，好好说话，
4: 不是就是好好说话，真有异物感。我先尝点牛肉吧。爱吃蛋白质。我感觉用不上劲儿，咬不烂，
1: 咬不烂。还香吗？吃着牛肉，
4: 没有味道了，没有这牛肉的香味了。
1: 那刚才曹医生给你的牙套是右后方的槽牙是戴了牙套，
4: 对，
1: 模拟的是你左边和前面的牙都没有了，
4: 没错。
1: 这个在口腔里是什么感觉？是左边的牙使不上劲儿吗？
4: 前边跟左边都咬不到，只能用右边后槽牙这儿一点儿。以后告别了海鲜，告别了肉，顶多是吃点细面条啊，然后要想吃肉也行，给它弄碎，弄成纤维状的这种，然后一点一点泡着，没准能咽下去。
1: 来，刘丹，
5: 我吃个坚果吧。好，不可以，研磨不了了，我只能把它嚼碎。
1: 曹医生给你的这个牙套是在下面这前面的几颗牙，戴上牙套，那你后面的牙是什么感觉？是咬不拢吗？还是怎么样？
5: 对对，空的，架空了，就是挨不上的。
1: 没办法咬鞋。
5: 对，我只有这几颗好像能用。
1: 所以模拟的是后面的槽牙缺失是什么感觉，是吧？
5: 对对对。
1: 那咱换一个稍微软一点的，好吧？换几个藕片来。
5: 我吃这个吧。
1: 秋葵呀。
5: 对。
1: 好。你看，当缺牙之后，人就会自动做一个选择，什么好嚼，什么烂糊，选什么。
5: 是的。我只能用前面肉。
1: 能嚼吗？
5: 还好，但是它这里面有籽的，容易吸进去。
1: 哦，容易吸进去。
5: 它们那籽是嚼不了的。
1: 也嚼不烂。
5: 嗯。
1: 问一下曹医生，当模拟的这个缺牙的牙套戴上去之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让他们觉得咬东西这么难？
0: 就是我们整体上接触的牙少了，因为我们刚才还说到要20颗功能的牙，对不对？那么像这个泽言这个是四对儿，那就是8颗，还是后牙，所以能有一点点的咀嚼功能，但是没那么利索。但是像刘丹这个呢，它只有前牙能够接触上，两边后牙完全都接触不上了，对不对？那所以它后牙咀嚼的功能完全都丧失了，就像他刚才说的，只能用前牙跟着切切切，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谢谢二位分享你们的感受。总而言之一句话，缺牙吃是真费劲。
4: 是是，
1: 谢谢二位，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请落座，请落座。其实是32颗牙，哪个牙都不能丢，是吧？
0: 智齿可以丢。对，其实我们有28颗牙齿，应该是已经足够了。那么智齿呢，现在因为发育的问题，很多智齿没有长正，那么是可以拔除的。
1: 那么这28颗牙，他们都是干嘛的？
0: 那我们先来看看前面这4颗，那他们叫切牙，像铲子一样的叫切牙，他们是用来切咬食物。那这个切牙

0: 它旁边的这个牙，它的主要的功能是撕咬。那么在后面的这个，我们一般俗话说叫大牙，对不对？那么学名呢叫做磨牙，它主要就是用来研磨食物的。那么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特征性的牙尖、牙窝、牙沟，上下牙这样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食物很好的进行一个粉碎。
1: 泽阳和刘丹直接的就告诉我，牙齿缺失之后吃的就不幸福，首先吃的不痛快，嚼不烂。好，这是没有这些牙会有哪些幸福感的丢失，这是在于吃。当吃不了一些东西的时候，紧接着我们第二个幸福感就被夺走了。再来看一下大屏幕，来，营养这部分请罗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2023年的时候，一项关于中国的老年人的研究，然后他也总结出了一些数据，就是如果老年人牙齿的缺失达到了10颗以上，对照健康人群，他的营养不良的这种风险要高出了2.1倍。因为我们的营养呢是来自于不同种类的食物，所以呢，比如说如果是他不能吃瘦肉，然后不能吃新鲜的鱼虾，那这样的话蛋白摄入就会不足，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肌肉的流失，包括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如果呢不能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粗粮之类的东西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东西，那这样的话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话呢，就会导致胃肠蠕动减弱，然后消化不良，包括便秘之类的问题可能会出现。还有呢像动物的肝脏，还有呢像坚果这类东西呢，还有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这些东西的缺失呢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或者是贫血。很多人说，那你不就说营养吗？那我其实从蛋白粉、肠内营养制剂里边，对，我可以补充到所有的营养元素，微量元素了、维生素了，包括膳食纤维都含有。但是事实上呢，这种如果食物不经过充分的这种咀嚼研磨的话，它其实是还少了这个胃肠道的电生理刺激。长此以往的话，那胃肠道的蠕动肯定是减慢的，还有呢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1: 问一下赵医生，如果缺牙了，脑袋当中哪些营养可能会缺失？
3: 一般的缺牙人群，他可能就放弃了这样的食品。坚果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很多的高纤维的蔬菜富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12、维生素 D， 还有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而这些营养素是神经元损伤修复以及神经递质合成分泌的非常重要的基础物质，如果缺失，那就会导致神经元的慢性的退行性变，产生认知下降等一系列的神经的损害。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其实刚才罗医生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你吃不了嘛，吃的少，免疫力下降了，对吧？
2: 对。在免疫力方面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营养物质摄入不全，比如说蛋白摄入不全、微量元素摄入不全或者是维生素摄入不全的话，都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一些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其实呢长期的这种营养不良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失衡。肠道菌群的失衡呢会导致肠道黏膜屏障的受损，尤其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他呢其实呢就是肠道屏障的受损呢就是他发病的一个始动环节之一。
1: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偷走的幸福是脑健康。缺牙这件事情是如何偷走脑部健康的？
3: 缺牙会导致脑子的血流下降，
1: 就是如果牙齿缺失的话，其实有可能会让脑部的供血不足。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颌面部的神经呢非常的丰富，那么当我们的牙齿缺失、咀嚼功能减退以后，我们和大脑相连的这个颌面部的神经传入就会变少，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脑供血。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牙里面这个神经跟脑袋里面神经它是一根线上的？
3: 可以这么说，它是就是像树干和树根跟丝儿之间的一个关系，是连在一起的。
4: 医生告诉我们，牙齿周围密布着丰富的血管，牙槽与咬肌的血管直接连通为大脑供血的两大主干道颈动脉与椎动脉。正常的咀嚼运动会显著增加脑内血流，长期缺牙会导致咀嚼功能大幅减弱，颌面部血管因长期得不到咀嚼刺激，始终处在收缩和费用状态，直接减少了输送至大脑的基础血流量。与此同时，正常咀嚼能持续激活三叉神经，通过神经反射让脑血管自然扩张，保障血流通畅。而长期缺乏咀嚼刺激后，这种保护性反射会慢慢消失，脑血管会习惯性收缩，血流速度持续偏低，

0: 而久之，大脑长期处于慢性供血供氧不足的状态，直接影响脑血管及神经元的营养供给，不仅会加速脑部衰老，造成认知衰退，更会增加脑卒中发病风险。
1: 说到这儿，大家还觉得缺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吗？它背后的疾病是全身性的，甚至是急性的。非常感谢三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接下来为您揭秘牙齿脱落的真正元凶，专家现场支招，为你守住好牙，重获口福与健康。不要走开，职场健康课马上回来，精彩继续。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说的是缺牙到底是如何偷走我们的幸福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的主任玉华杰，欢迎玉医生，欢迎你。我们要请教一个问题，在你门诊当中这些患者哈，他们这个牙到底是怎么缺的？
2: 你要说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牙齿，我想除去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一些急性的外伤或者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的疾病之外呢，绝大部分情况我们自己才是那个罪魁祸首。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或者呢讳疾忌医，没有定期去医院检查复查，往往都成为我们牙齿缺失的一个帮凶。
1: 那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牙齿到底是怎么丢的，有这几大原因，我们先逐一来看一下。来看第一个，谁偷走了你的牙齿？第一个原因是外伤。有哪些外伤可能会导致牙齿的丢失？
2: 外伤通常我们指的就是受到这种机械外力作用，导致我们牙齿自己或者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生这种急性的损伤。这和我们受到的这种力的大小、方向、性质、速度都很有关系。但如果这个力度非常的大、非常的重，那就有可能我们会发现牙齿发生了移位，甚至完全从嘴里面掉出来了。
1: 玉医生，如果真的这颗牙就割掉了，或者是让我给磕掉了，这颗牙掉了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医生的帮忙再重新安回去，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性？
2: 这个我就要考一下主持人了。
1: 哎呀，又考我。
2: 假设有这么一个场景，早上的时候来上班快迟到了，然后在单位门口不小心和人相撞了，发现牙齿掉了，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先抓住他不让他跑。我肯定是首先要捂着嘴啊，然后把我掉的这颗牙捡起来。
2: 对，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满地找牙，而且要找对自己的牙。主持人，你先再重复一下刚才的动作，你怎么把牙递给我的？哎，这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1: 这还错了？
2: 对，主持人是捏着牙根把这个牙递给我的，这其实对牙根就是一个污染。我们应该正确的做法是捏住表面白色的牙冠，然后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去冲洗，不要去擦拭，冲洗牙根周围的脏东西秽物，然后如果可能可以把它放到原位，含在嘴里，
1: 放到原位再给它塞回去。
2: 对，你不要使劲塞，把它轻轻放回去就可以，然后用嘴唇把它包住。或者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把牙齿保存到牛奶当中，然后尽快的去就医。
1: 为什么要含在嘴里或放在牛奶里？
2: 它保持一个相对湿润温和的环境，过于的干燥表面，可能很多的牙齿表面的牙周膜细胞它就死掉了或者坏死了，这样很影响我们再智慧口腔内的治疗效果。我们拿到牙的时候，第一步其实是很重要的，要记住三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时间对于我们牙齿能不能成功的存留或者再置于我们口腔当中非常的关键，最好是能在即刻或者是15分钟之内完成这样一个动作或行为，最长呢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是比较好的。
1: 也就是因为外伤导致牙齿脱落，医生有一个15分钟到1小时的黄金修复期的可能性。尽量在15分钟到1小时这段时间赶快去找医生。这是时间还有地点啊。所谓的地点就是你这个牙掉了之后捡回来放哪个地点，嘴里或者牛奶里。
2: 对，
1: 好，那人物呢？
2: 人物就是你外伤的这个当事人，虽然你牙齿掉了你非常的紧张，但你首先要确保自己没有其他更严重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脑部的创伤，或者一些面部的软组织一些大面积的创伤。只有保证没有这些严重创伤的前提下， 我们才轮到我们去治疗我们的牙齿，尽快去就医。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人物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先保证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外伤了，先保

0: 保证这个安全，是这个意思吗？好，时间、地点、人物，这是在外伤的情况下导致牙齿缺失了，你要做一个应急的处置。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先请曹医生告诉我，磨牙症导致牙齿丢失，我这样理解，把这牙给磨没了、磨掉了，对吗？
1: 主要是在晚上睡眠期间该休息的时候，咱们的肌肉不休息，在那里成宿成宿的做工，然后就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快速的磨损。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征，就是多发的隐裂。当磨牙症比较严重，比如有的人夜间肌力很大的时候，那么由于牙齿已经发生了隐裂，就会造成一个先天就薄弱因素，那么在你吃到一些没有那么硬或者没有那么创伤的食物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发生劈裂，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牙齿缺失。另外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牙齿磨耗的过重，磨的牙尖已经完全磨平了，或者磨的牙根都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医生已经不能够进行修复了。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些牙也是需要拔除的，所以呢也会导致缺牙。
0: 也就是磨牙可能导致牙齿主动的脱落，或者是被动的拔除。
1: 是的，
0: 主动的脱落也许是本身就有这样的磨损的基础，再加上外力啪掉了，要不就是这个牙因为磨损没有功能了，只能被迫拔除。我就想知道你磨牙自己到底知不知道，苗爷你知不知道自己磨牙？你的枕边人有没有曾经跟你说过，哎，你昨天晚上就像是像啃骨头一样嚼脆骨一样嘎吱嘎吱，有吗？
2: 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得到反馈说我晚上磨牙，我早上起来腮帮子也不酸。
0: 嗯，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到底磨不磨牙。如果我一个人住，我旁边也没有枕边人，也没有人能告诉我，哎，你磨牙，我该怎么办？曹医生有检测的办法。
1: 对，因为刚才主持人问你知不知道你磨牙，其实磨牙症自知的报告率是很低的，大概只有20%的磨牙症患者是自知磨牙的，但是很大一部分是不自知的。目前我们有一些能够在居家进行检测的磨牙症的这样的一些小机器，它可以帮助你在夜间去记录你一宿的这样的一个肌肉活动，来进行磨牙症的诊断。
0: 那既然磨牙症自知率很低，肯定是有办法能监测到的。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3: 好的，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磨牙检测的小魔方。这一个小的检测设备呢，就可以通过夜间的监测这个咀嚼肌的活动次数，来看一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磨牙的这个行为。那接下来呢，就让苗野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个设备到底是怎么用。来，苗野。
0: 这种检测设备自己可以买，还是到医院去挂号啊？
1: 我们是推荐去医院去检测的，因为我们磨牙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的咬肌和颞肌，就是大概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检测的设备，对，贴片会一会儿会贴在它咬肌的这个地方。如果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自己咬牙试一下。我们咬牙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它会有肌肉的隆起，大家自己都可以摸到，我们就贴在这个隆起最明显的地方，这样可以更有助于准确的诊断。
3: 但是左右两边都要贴上这个贴片
1: 哦，因为我们这个是居家监测，所以只是单侧就可以，因为我们的咀嚼肌活动都是协同成对的，不太会只有一块肌肉活动。
3: 那其实呢，在昨天的晚上我们就已经请苗野事先把这个设备戴在了自己的脸颊上，来监测他昨晚这个睡眠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磨牙状态的产生。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昨天苗野的这个监测报告，请曹医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那从我们这个记录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苗野的这个磨牙症可是确诊的哟。你看你的这个平均磨牙次数是6.29次每小时，那么我们诊断标准呢其实是2次，但也就是说你已经远远的高于了这个诊断标准，所以你肯定是有磨牙症的。而且后面还有一些指标可以看到你的肌肉的用力的程度也很大，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在轻轻的磨，你可是在用力用力的磨，晚上都没歇着。
3: 哦，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有严重的磨牙症。
4: 哦，我第一次知道我咬着后槽牙睡觉呢。
3: 不知道在跟自己的牙较什么劲呢，是不是？
4: 对呀，这做什么梦了这个？
1: 因为大部分的磨牙，他人告知的话会需要有声音，只有20%的人磨牙行为是有声音的，所以大部分的会被我们忽视，这也是我们要用一个设备来进行监测的一个原因。
3: 所以虽然他的磨牙次数很多，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出声，所以不会被别人知道，是
1: 吧？是的，是的，而且它危害更大。
3: 比如说呢？
1: 因为有声音，可能别人告诉你你吵到我睡觉了，你去看看吧，你可能会进行一些保护。那如果你没有声音，其实就是在默默地把自己的口和系统全都给打击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提醒你这件事情。
3: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磨牙症的这个危害其实还是很大的，

0: 那么我们在知道了自己有磨牙症产生了之后，那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和治疗呢？那么如果已经确切通过一些设备或者是一些症状诊断了有磨牙症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要去正规的医院进行就诊的。那么目前医生会给到大家的方案，最主要的就是去代用一个保护性的咬合板。 那么这种咬合板呢，它可以降低肌肉的活动，也可以说从源头上减少了磨牙活动的发生。另外呢，就是它可以起到一个物理的屏障作用，可以防止我们的牙齿磨耗的过快。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磨牙症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推荐进行一些肉毒毒素的注射，因为它可以使这个肌肉部分的瘫痪，对，然后就可以减少肌腱活动。我们经常说磨牙症是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作用在了肌肉上，最后的倒霉蛋是我们的牙齿，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神经系统的药物来进行控制。嗯，所以今天之后是不是苗爷得赶紧就医，解决一下自己的磨牙症的问题？
2: 对，带个什么牙板，这得试试。
3: 曹医生，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们家孩子也有这个磨牙的行为。
0: 这个是需不需要治疗呢？我们同样是推荐他进行治疗的，但是唯一和成人不同的就是我们小朋友的牙齿还没有替换完成，他还处在一个乳恒牙都有的时期，替换的时期，没有办法用一个硬质的咬合板去保护，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牙齿的萌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其他的策略，比如说用一些软的临时性的材料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装置，但是家长需要做到不断的去更换它，来适应小朋友不断萌出的牙齿。
4: 那么直到他长成成人之后，牙齿稳定之后，再代用我们这种成人类型的咬合板。所以小朋友的磨牙症也是需要治疗的。
1: 好，谢谢曹医生。
4: 我们再来看一下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一下第三个原因是什么？不良习惯。不良习惯包含了哪些？它包含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当中会经常见到。我们有一些吃硬物的习惯，比如说贝壳类的。 很多人吃肉的时候喜欢跟骨头较劲，这其实呢都是对牙齿的一个慢性损伤。再加上我们日常当中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用牙齿去撕胶带、开包装，这些对牙齿都是让它承受其不能承受之重。长此以往呢，对它都会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5: 哎呦，这个习惯我经常会见，特别在大排档当中哈，用牙齿开酒瓶，谁有这个习惯？刘丹啊。
0: 来，对，因为经常跟朋友们一起去吃饭嘛，尤其是像你说的大排档的那种嘛，然后没有找不到瓶起子，然后又比较着急的时候，就用牙齿开，也是跟他们男生学的，其实。
5: 你牙齿那么锋利吗？在起瓶盖的那个过程当中不会有痛感吗？
0: 有一点点疼，然后更多的是震一下，对。
4: 为什么一定要用牙齿去起瓶盖？
0: 是着急吧，就是很着急。
4: 我认为玉医生像刘丹这样的就是侥幸啊，躲过没有把牙齿崩坏这一劫呀。看得出应该是女中豪杰，像用牙齿起啤酒瓶盖，这绝对是对牙齿极限的一个挑战行为。嗯，它可能开始或短时间内你不会觉得有特别的不适，但是时间长它一定会对牙齿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0: 而且对它的治疗呢，可能也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所以呢，有时候真的是人前一时爽，事后悔断肠。这话太棒了。今天学到了，以后再也不用了。嗯，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当中，不仅是啃硬物、用牙起瓶盖，是不是还包括了牙齿的口腔卫生清洁不到位？
4: 这一定是的。口腔卫生保健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日常都应该做，但是因为太少，常常被自己忽略的。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行为就是好好的每天自己刷牙、使用牙线。
5: 口腔的健康护理非常重要，当然这个不良习惯当中还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这个人就爱吃甜食。
4: 甜食确实是我们对影响牙齿，尤其是造成龋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我们并不是主张不吃甜食，但是我们更倾向于你在吃甜食的时候。
5: 能够及时吃握之后能够及时的清理，保证牙齿表面的清洁可能显得更为重要。既然已经说到龋齿了，我们一定会告诉大家，这种偷走你牙齿的一大原因就是下一个来龋齿。为什么我在想龋齿不过就是牙齿有黑的地方了，会让牙齿脱落吗？
4: 龋齿呢也是一种疾病，叫做龋病。它其实呢我们经常讲要治未病防患于未然，其实对于治疗。

0: 曲病来说特别的贴切，因为曲病早期往往都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它一旦出现，一旦发生，它就很难靠我们自身的这种组织再生完成修复。我在上台之前呢，被告知我们的主持人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龋齿，这么多年的主持人也一直在坚持着不治疗，所以我在想，如此俊朗的外表下，为什么对自己的牙齿这么狠？
1: 我怕你们，我确实怕牙医，而且我确实怕牙医手中那个钻头。
0: 说实话，我也怕像您这种对自己牙齿过于自信的人。这种龋齿的损害，早期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随着如果主持人坚持这样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感觉到，我不能吃冷的，不能吃热的，甚至自己在夜间都会发生疼痛。我们龋齿一个很重要的损害，就是当我们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累积到神经，我们往往需要把神经抽出来进行所谓的杀神经治疗。而神经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我们牙齿提供营养和血供。当它一旦缺失之后，填上了我们放的药物之后，牙齿没有它应有的营养，没有它应有的土壤之后，它往往可能会质地发生一些变化，变酥变脆，有可能会发生折断。当如果我们任其发展的情况下，龋齿就会掏空我们的牙齿，牙根周围的炎症就会掏空我们的骨头，这个时候我们将可能真正的要失去我们这颗牙齿。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治疗难度、治疗时间包括治疗费用又会有一个新的增加。所以考虑到我们嘴里面有这么多的牙齿，所以龋病或者牙体健康其实是一个健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牙周病。其实牙周病就是牙齿周围有病了，可以这样理解吗，于医生？
0: 可以部分这么理解。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呢，我觉得其实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牙齿之所以能够稳定的待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其实有赖于它牙齿周围一整套的配套的支持组织。牙周病它攻击的就是我们牙齿的地基，牙齿的支持组织。所以一旦这个地基受损之后，我们牙齿再漂亮、再整齐、再美观，它也没有办法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了。在我国呢，有将近9亿的人罹患牙周病，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的或定期的牙周治疗，也不知道牙周病是可防可治的。
1: 能不能简短的让我们知道如何判断自己有牙周病？
0: 其实最常见、最普遍的，就是我们刷牙时或者吃东西时候会出血，这是一个比较直观或者相对来说比较早期的一个症状。
1: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怎么办？
0: 千万不要等到它不得不拔的时候再去就医。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看到，由于重度牙周炎，牙齿拔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我的牙齿这么的完整，这么的光滑，它是一颗好牙呀。但是这个牙再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它再好，你也不得不和它说再见了。
1: 刚才我们说过了牙齿是怎么丢的，但有的时候很遗憾，为时已晚。当这个牙齿已经丢失了，怎么样及时止损，挽住幸福呢？有三种办法，也是常见的三种修复方式，我们请两位医生逐一来说哈。第一种叫做，来看一下大屏幕，活动假牙，是不是老年人常见的那一种，一整个拿下来，一整个套上那种，于医生？
0: 我首先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大家听到活动假牙的第一反应或者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1: 那我说一下吧，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老奶奶经常会拿下来，这是我的印象。
0: 这个同感。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和老人家在一桌吃饭的时候，他们突然会把牙就从嘴里面掉出来。当时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可以随时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掉出来。当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这种活动假牙。活动假牙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它把所有的缺失的牙齿就通过一个支架或者基托把它连成一个整体，套一些金属的钩子或者金属的卡环把它固定在好牙上。正因为这个特点呢，所以它在口腔当中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功能的，所以它通常来说体积会比较大。当我们刚刚戴在嘴里面的时候，异物感会比较强，而且吞咽或者说话的时候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
1: 那于医生，我问的详细一点，活动假牙这种打引号的补牙的这种方式

0: 很好的迎合一些身体全身条件不好的患者进行一个短期快速治疗，从而恢复他的咀嚼和美学功能。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他自我清洁能力不太能跟得上，比如说一些帕金森的患者等等等等，他这种假牙的方式呢，他是可以拿下来在口外进行清洁的，他也更容易清洁的干净一下。这其实从侧面是帮助我们更有力的维护自己的口腔健康
1: 状况。那么它有它的劣势存在吗？
0: 劣势呢，第一，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当然它的这种咀嚼效率比我们的固定的假牙或者比我们的种植牙还是要差一些的。
1: 那既然已经说到了第二种所谓的补牙的方式，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哈。第二种叫做固定桥修复，有了这样一个桥字，大家就会发现哦，曹医生，这补牙的话两边得有牙，得有把桥架起来的东西吧。
2: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准确啊。我这个呢就是一个固定桥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模型中呢它中间有一个牙缺失了。
1: 哎呀，是比如说大牙缺失了、
2: 对，那这个时候呢和刚才活动假牙不同的是它缺失的数量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它两边的这个牙齿磨小旁边的两个牙来做一个桥墩子啊，把这个假牙给它支撑起来，那么这就是一种固定修复的方式。因为它长得跟桥很像，所以我们叫它固定桥。它比活动义齿要舒适很多，因为这个修复体呢你是不需要摘下来清洁的，基本上能够做到和天然牙比较接近了。这是在种植出现之前一个比较主流的固定修复的方式。那么后来呢，因为种植发展得非常好，我们的固定义齿的适应症也就逐渐变窄了，因为它毕竟要损坏旁边的两个天然牙。
1: 就是固定桥修复的话，它是适合单颗缺失牙对吗？
2: 也在有的牙位也可以两个三个或四个，但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就是旁边的牙的支持能力是不是足够。但大部分情况是要求缺失的牙要比较少的。
1: 明白了，首先它有它的劣势，要影响其他的牙打小，但是它有它的优势，不用摘卸。
2: 对，
1: 好，那现在用这种固定桥修复的患者还多吗？
2: 相对来说有了种植之后要少一些了。
1: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缺牙之后常见的修复方式第三个是什么，就是种植牙。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人的一生可以有几副牙？
3: 两副，一副真的一副假的。
0: 这位女中豪杰的回答总让人出人意料。主持人的初衷是想 引出我们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就是我们的种植牙。确实种植牙的出现是我们整个口腔医学发展是一个跨时代的事件。它的出现极大的拓展了我们口腔治疗的时间和范围，但是呢这个所谓的第三副牙齿和我们的前两副牙齿其实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第一副乳牙或者是后面替换它的恒牙，它其实本质上牙根和牙冠是一个整体的，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个非常精美精巧的器官。但是种植牙不是，种植牙是一个我们人工制造的非常精密的部件，它通常呢是由三部分组成。最下方是我们的人工牙根，它负责和骨头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上方呢是有一个我们叫做基台，这个基台呢我们在口腔当中往往是看不到的，它起到一个中转连接承上启下的作用。再往上才是我们的牙冠，这个牙冠就是我们在微笑时候扮演这种美学功能，或吃饭的时候扮演这种咀嚼功能的牙齿。这些部件它是靠一个螺丝把它固定在一起的。哇，正是由于它和我们天然牙这种结构上的不一样，也导致了我们对于它的治疗方式和后期维护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1: 种植牙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0: 种植牙它其实适用的范围很广，从缺一颗牙到一颗牙没有，但是它也是有门槛的。首先呢，我们要检查一下它口内的情况，它是不是有足够的骨头、足够的牙龈，就好像我们种树种庄稼一样，它应该有足够量的有营养的土壤才行。无土栽培在口腔种植当中是不存在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我们的全身情况，我们的全身情况是不是能够耐受种植，我们是不是能把血压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并且稳定的水平，我们的心脑血管是不是允许我们做一些有创的治疗，包括我们有没有长期服用或注射一些药物，比如说抗凝的药物，或者说比如一些治疗骨质疏松癌症的双磷酸盐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0: 我们能不能种植或种植后能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1: 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种植芽的时候终于可以解放旁边的芽了，所以我觉得对旁边的芽来说，种植芽的出现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1: 那种植芽相较于其他的两个修复方式来说，是不是它的咀嚼感更好一点，舒适感更强一点？
0: 它的咀嚼效率确实比较高，非常接近于天然芽。但是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也好，或者它的特点也好，就是有了这样一个人工的芽根放在我们芽草骨当中，可以模拟我们的天然芽根向骨头传递一些压力性的刺激，防止这些骨头出现一种费用性的萎缩。
1: 嗯，的确现在种植芽对于患者来说，它的舒适感和生活便捷性确实很好。不过现在关于种植芽有很多的使用误区和种植的误区，这部分就请宇哲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我今天呢也整理了几个关于种植芽的常见的误区，那接下来呢就请于医生来给我们一一拆解一下。有请于医生。首先来看第一个误区，种植芽当天就能种，种上就能啃苹果。那针对这个误区你们怎么看？
3: 我看好多那个种植芽的广告都是这么说的，当天就能种，种完了下午就能正常吃饭。
1: 人家说正常吃饭，没说正常天天啃苹果。
3: 那苹果和饭有啥区别啊？
1: 好吧，他说服我了。
0: 我觉得康大姐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心声。
2: 嗯，
0: 很多人都希望我牙齿拔出或当天就能有一个种植牙。
2: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口腔种植医生或口腔种植学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2: 嗯，
0: 但是呢，虽然最近十几年几十年我们加工工艺的提升，表面处理的改进，包括材料学的发展，
2: 嗯，
0: 让我们向着这样一个目标已经迈很大一步，但是依然有不少的距离。
2: 嗯，
0: 对于我们种植芽来说呢，其实我们一个基本的治疗过程呢，是首先把我们的牙连牙根一起拔出之后，需要等它愈合4到6个月、
2: 哦、
0: 然后再植入我们的人工牙根，让它再愈合2到3个月之后，然后再进行上面牙冠的修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一切顺利的话需要8到10个月，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都需要经历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愈合过程。能拔牙当天种毕竟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的适应症其实要求非常严格的，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拔牙后进行种植。
2: 那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当天就拔完牙就可以种植了呢？
0: 对于一些骨头比较丰满或者说牙龈比较好的情况下，也许我们有可能能进行当天的即刻种植。但这就说到了第二个误区，即便我们能够拔牙后当天种植，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马上有一颗自己的牙齿，因为我们的种植体依然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和我们骨头完全长在一起。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它的话，这其实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或者终止了我们种植体和骨头结合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一旦被破坏了，是无法靠我们自身的恢复能力让它重新形成或重新愈合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牙可能会出现松动失败，导致我们的种植整个的手术过程前功尽弃，所以目光要放远一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种植牙缺几颗就得种几颗牙，哎，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怎么看呢？
4: 我认为就是缺几颗种几颗呀。啊，刚才咱们说了28颗到32颗，如果我比如说剩了5颗，那我就把那个剩下的23颗都补齐了呗，弄一满口牙，它也美观，对我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认为种植牙缺几颗就种几颗。
2: 哎，那刘丹，你来说一说，
5: 找那个重点的，就是能够就支撑的这个地方去做种植牙，其他的可以用其他方式。
2: 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代替。
5: 对对对，是的。
0: 我觉得刚才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对于我们局部缺1颗、2颗、3颗，确实是可以根据我们缺失牙的数量来规划我们的种植体数目。比如说在前牙我缺1颗，我就可以种植1个种植体，然后上面再镶1个牙。如果当然有些情况下我缺2颗、3颗，我也可以种2个种植体或者3个种植体。一些情况下呢，我们缺3颗牙种2个种植体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缺的牙很多，甚至我们全口牙都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也没有必要把每个牙齿都用一个种植牙来代替。但是如果我们缺的数量更多，甚至整个牙齿都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牙根来

0: 支撑它，我们通常会在特定的位置或特定的距离上植入4到8个不等的牙根，在上方再恢复起它缺失的全部牙齿，依然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使用。
1: 所以说这个牙齿需要全部的恢复，但是牙根我们可以酌情来种植。
0: 理解得非常到位。
1: 太谢谢您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误区到底是什么呢？拔牙超过5年就没有办法再做种植牙了吗？来，种植牙到底是有没有一个就是具体的年限要求呢？
0: 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是，我们的牙齿和我们周围的牙槽骨是互相依附存在的。我们的牙齿需要我们的牙槽骨把它固定在那儿，但同样呢，如果我们的牙齿一旦缺失之后，我们的牙槽骨也会快速的急剧的萎缩吸收，而且这个过程呢，在头4到6个月的时候是最剧烈的，之后呢会慢慢的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医生会建议各位，如果牙齿拔出之后，要4到6个月之后来开始规划你的种牙。但是牙齿的吸收，骨头的吸收并不仅仅只局限在4到6个月。在之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及时的种牙，它依然会慢慢的进行萎缩，因为它没有一个应力性的刺激。5年或者10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可以预料得到骨头一定会发生一种大面积的缺损。但就像刚才这位观察员说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起或重建出我们缺失的骨头，在这个上面种牙也可以取得非常不错的治疗效果。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你的治疗疗程更长，创伤更大。这个时候呢，所以其实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的有可能会缺牙的这样一个人群，越积极越有利，越简单越有效。
1: 所以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缺牙这种少牙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去医院就医，把这个我们的牙给补回来，而不是去放纵它，就是自己的口腔感觉还能使用然后就放弃治疗。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抽烟者做种植牙的失败概率显著高于不吸烟者。那苗野呢？苗野是不是也有这个吸烟的习惯？
2: 它并不是一个呼吸道的手术或者说治疗的东西，它是一个口腔，是个消化道，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常喝这种碳酸饮料的失败概率大，我能同意。抽烟我觉得跟这没有什么关系。
1: 为什么这个抽烟的人做种植牙他的这个失败概率会明显的高于这个不吸烟的人群呢？这个抽烟的危害真的有这么大吗？
0: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早的就有的定论。我们抽烟呢确实会对种植牙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抽烟会改变我们的微循环和组织的新陈代谢，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种植之后的愈合效果，而且对种植的长期使用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有研究显示呢，如果我们每天抽过20支烟，连续超过5年的话，那对种植牙的影响会更为的显著。所以戒烟不仅对于种植牙，对于我们自己牙，甚至对于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器官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戒烟又是一个很漫长很艰难的过程，又容易复吸，所以对于这类人群呢，维持其良好的口腔卫生状况就会显得尤为的更加的重要。
1: 比如说呢，都会有哪些来维持我们这个抽烟人群的口腔健康呢？
0: 抽烟人群呢，它由于一些烟渍的附着，可能更容易导致一些牙石的附着，这时候定期的去洁牙、洗牙、牙周治疗就会显得更为的重要，它的频率呢也要相应的增高一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种植牙不会蛀牙，但是会得比牙周炎更难治的种植体周围炎。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种植牙非常接近我们的天然牙，但它毕竟还不是天然牙。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种植牙抵抗外界刺激，它的抗感染能力比我们的天然牙更差。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的牙齿如果由于牙周炎导致这个牙齿松动，它往往啊可以在您的嘴巴里还待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可以勉勉强强的使用它。但是种植牙一旦发生松动，它很快就脱落了。可见种植体周围炎啊，它发展的速度更快，强度也更大。即便是我们种植体不松动，但它一旦形成种植体周围炎，它的处理治疗也更加的复杂困难，它的愈后也远远不如我们常规的牙周治疗对于天然牙的效果更好。 所以我们常说要维护重

0: 植牙，其实我们对于种植牙会比天然牙更好的更加心在意的去呵护它。
1: 嗯，所以说日常不仅要保护我们本身的牙齿，更要呵护我们的这个种植牙的牙体， 对不对？嗯，好，那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呢？那这个误区说的是老年人不能做种植牙嘛？那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是怎么看呢？比如说你们的家庭里面有没有一些家庭成员或者是自己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来，郭宁。
2: 我爸今年80岁了，然后从10年前开始几乎每年他都要种1到2颗种植牙，因为他那个牙周保护的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可能每一年他那个牙周疾病加重就会那个脱落，然后就要种。
1: 好，那刚才国宁提到了自己的爸爸也是在80岁左右的时候还是在种这个种植牙，那玉医生您怎么看这个老年人到底他能不能做种植牙，以及在您的这个面诊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老年朋友也是过来想要做种植牙的呢？
0: 那太多了。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医疗服务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的寿命呢也越来越长，更多的老年人希望享受生活，那么有一副好的牙齿是他们享受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很多人在就诊的时候都会问，我这么大年纪还能不能种牙？从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和临床研究都证实，其实年龄和我们的种植牙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分界线，没有一定可以或者一定不可以，只要条件允许都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种植效果。老年人的种植条件会更为的复杂，长期的牙齿缺失导致他的骨头条件可能更加的差，再加上长期的磨耗，关节都会导致我们种植的效果会有一些的影响，再加上我们的全身状况，他的血压、血糖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影响他种植治疗的一个耐受程度，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当然种植牙是其中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做一颗这个种植牙，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口腔状况，其次还是就是全身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0: 对，所以我们希望种植牙是一个很良好的初衷，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去专业的口腔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口腔医生做一个充分全面的评估，再决定我们的种植治疗方案。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几位专家会给我们全方位的口腔护理方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欢迎回来，曹医生还有什么叮嘱分享给各位的？来，有请。
4: 那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可能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制造了一点小小的焦虑，但是也请大家相信我们现在的诊断和治疗的技术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了，一定能够更好的守护大家的口腔健康。如果有一些暂时我们还不能够很完美的去修复的地方呢，也请大家接受这种小不完美。
3: 来，玉医生。
0: 我觉得人生也不必事事追求极致完满，就好像我们的牙齿健康一样，不必要追求毕其功一役，每天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好刷牙，好好使用牙线，哪怕只比昨天多花一分的心思，长此以往都是对自己口腔健康、身体健康一个最大的投资。
1: 好，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学到了缺牙的危害以及修复的方法，那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小满这个节气，用小满的生活智慧，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可以守护我们口腔的健康和卫生。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谢谢各位医生，下期再见。再见。
4: 谢谢。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家里有娃的人啊，早餐一定是一个难题。
2: 想给孩子搭配好营养，真是太烧脑了。
3: 来来回回就那几样，孩子烦我也烦。
4: 别慌，这些难题回家吃饭为你解决。这里有专业的营养师妈妈，
5: 孩子早餐有三种必备的营养素，
4: 还有金牌大厨的丰富快手早餐选择，
6: 一个万能的早餐户，搭配各种的蔬菜海鲜，花样百出，以后给孩子备早餐
7: 再也不是什么难题了。
8: 必须的。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对于很多有娃家庭啊，给孩子做早餐变成了一个小难题。对此呢，我们也问过很多家长，但是您知道娃们他有什么心声吗？接下来咱们就问问娃们都怎么想的。
10: 每天早上起床真太痛苦了，但要吃汉堡和薯饼我就贼精神。
11: 我早上最爱吃汉堡，有肉有芝士的那种，
12: 薯饼脆脆的那种。
13: 我最喜欢吃汉堡，因为里面有菜有肉还有芝士。
14: 我喜欢汉堡薯饼套餐，因为这样吃了能开心一整天。
9: 看到了吧，孩子们的心声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面前的这几样，汉堡薯饼加上一个饮品变成一个套餐，这就是娃们最喜欢的美食。可是家长们头疼问题又来了，您说这些东西我只能点外卖吧，点外卖又担心不健康，在家里做呢感觉又很复杂。哎，您别担心啊，今天回家吃饭就教您怎么在家里把这些孩子们爱吃的美食啊做得又简单又健康，有三个特点，更快更香更健康。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哎，接下来我要请上两位好朋友，哎，让他们跟咱说一说。来吧，欢迎今天的两位朋友。
15: 大家好。
9: 大家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大厨好，大厨好。
16: 你好你好。
9: 一看呢两位都是当家长的人啊。
16: 没错，
9: 孩子们是不是平时都爱吃这些东西？
15: 对对，特别爱吃汉堡啊薯饼啊，都是心头好。
9: 所以今天是不是也带来一些解决方案？
15: 对对对，今天想自己来复刻这些给孩子们吃安心的薯饼和汉堡。
9: 哎，说的太对了。对大厨来说，您家里的孩子肯定也爱吃这些东西。
16: 孩子们还是在喜欢这个油炸呀香的东西。
9: 对，
16: 但是我呢不太主张去外头吃，毕竟我还是会做的。哎，那我就会做一些比较健康的炸物。哎呀
9: 、你看，一个是当爸爸的，当妈妈的哈，都用自己的角度想让孩子吃得好。
16: 对，
9: 那这样咱们先都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来，您请。
15: 大家好，我是涂瑞，我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平时就爱喜欢给孩子们研究一些美食，复刻经典人气早餐，我最在行。
16: 大家好，我是融合菜大厨张俊峰，我也擅长把国宴菜的烹饪方法与技巧给孩子们做既营养又健康的早餐午餐与晚餐。
9: 哎，那两位咱们就认领一下吧，因为这个我面前的呢就是孩子们最爱吃的汉堡啊薯饼啊还有牛奶。涂瑞你做哪个？
15: 那我来这个猪柳蛋麦芬吧。
9: 行，你挑战就来挑战个最难的，是吧？
15: 对，有难度。
9: 对，这个蛋怎么加呀，肉怎么做呀，这都挺难的。
16: 没错，
9: 那大厨就留给您的就是薯饼还有牛奶
16: 饮品，
9: 是吧？那咱们就边做边说。涂瑞您先来。
15: 好嘞。
9: 其实第一个汉堡啊，它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名字，它叫那个猪柳蛋汉堡。
16: 对
9: 对吧，它里面那个首先肯定是猪排。那猪排咱选择什么呢？
15: 咱们选择梅花肉，肥瘦相间，但是肥瘦比例在2:8，口感比较好，
9: 瘦的多一点，但是不能缺乏油脂。
15: 对，我们先把它切小块放到绞肉机里，把它打成肉馅。
9: 哎，那我有个疑问啊，为什么不直接选用猪肉馅呢？
15: 直接选用猪肉馅，一个是因为给小朋友吃嘛，怕不太新鲜。这些食材如果能自己掌控的话，还是对于妈妈来说还是最安心的。
9: 对，
15: 我现在可以把它放到绞肉机里。
9: 好，咱这个汉堡大概用到多少克肉？
15: 大概250克的肉。不过我们今天可以多做几个肉饼，多的可以把它冻到冰箱里，下一次给孩子做早餐的时候就不至于这么慌忙，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9: 哎，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处。哎，就是自己在家里做是吧，我们可以多做出几块肉饼来，咱可以冻上。
16: 对对对对，
9: 哎，放在家里咱什么时候用，在这个解冻都是很方便的。
16: 特别对，
9: 这样打到什么程度？
15: 打到比较细腻的肉馅。

0: 您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1: 可以，
0: 可以吗？给大家看看啊。哎，你看已经出现那个肉馅的基本状态了，咱是不是就打好了？
1: 对，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往馅里加一些调料，比如说蒜粉，还要加一些胡椒粉
0: 啊，去腥，
1: 少许的糖。最关键的，我们要往里加一些冰水。
0: 哎，朋友们，这重点来了啊！想要咱们猪肉馅好吃，一定要加入冰水。这是什么原因啊，涂瑞？
1: 冰水可以让我们的肉馅更紧实、更多汁，而且不至于特别柴。哎，
0: 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吃的那汉堡啊，它看表面上是焦焦的，
2: 对，
0: 但其实里面是多汁的。
2: 对对对。
1: 我们接着可以给它再打一下，
2: 对，
0: 顺便呢，把这个里面的这些香料啊、汁水都给打进去。
2: 对，
1: 看一下，啊，现在这就可以了，
0: 这可以了是吧？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合格的状态啊，表面上是看不见水的，但是呢，我们刚才那个料粉啊和这个冰水都已经到这猪肉里了，
1: 现在是一种胶状的状态。嗯，啊，我们先把肉馅盛出来。加几克的淀粉，加淀粉可以让肉质更弹。
0: 刚才涂瑞加的淀粉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呢是能锁住里面的水
1: 对
0: 和这个调味料哈，第二点呢是让它吃起来以后它有那个弹牙感，
2: 没错。
1: 加入一点洋葱碎，对，洋葱碎也可以让我们的风味更丰富一些。小朋友吃不出来它这个味道，但是会很香。我们现在还需要再加点黑胡椒，还需要加一些生抽，
0: 有一点
1: 需要太多，对，因为怕太咸了，小朋友们接受不了。我们可以再加点老抽，增加它更多的颜色，让它看起来更焦黄，更好看。我们现在继续把它搅拌均匀，搅拌完了以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肉馅进行摔打。
2: 摔打哦，
0: 图瑞一看就是非常温柔的妈妈，搅肉馅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轻柔哈。但如果是爸爸，肯定不是这样，爸爸一定是。这个时候爸爸就用上了，
3: 别人的爸爸行吗？
0: 你看看，
1: 可以，谢谢大厨。
0: 咱让这个别人的爸爸来帮帮忙，
3: 这个你就交给我吧。
0: 他这种摔打能给咱肉饼起到什么样的
3: 上劲儿？你看我像我们摔这个肉馅，摔这个肉馅都是要，是可能有点危险啊。
0: 是。
3: 你可以团饼了。
1: 需要点保鲜膜，我们多的肉饼可以直接包起来冻到冰箱里，下次早餐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大概就是和汉堡胚差不多大，然后我们需要这个肉饼两边厚，中间稍薄一些，因为我们在煎制它的过程中，它中间可能还会鼓起来。这个可以先包一份，做好的咱们就可以冻起来了，留着下回咱们做早餐的时候再吃。然后现在咱们再煎三份，现场就给它吃了。在锅里可以先加少量的油，
0: 好，
1: 咱们把油先热一热。
0: 其实刚才前面那些步骤呢，都是为我们今天做早餐提前准备的。现在这一步，此时此刻才是真正做早餐的开始。早上嘛，往往都是比较忙碌、比较赶的时候，我们可以尽可能的利用时间，让它又快又好吃，让孩子又满意的一顿早餐。
1: 早上孩子上学真的都跟打仗似的，
0: 是
1: 所以早餐一定要又快又好。咱们现在可以下锅。咱们这个肉饼给它中小火煎1到2分钟。
0: 好，先定型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们大人也爱吃汉堡，但是咱们往往爱吃的是牛肉汉堡。牛肉汉堡呢，它的肉感呢比较厚，但是孩子为什么爱吃猪肉汉堡呢？它其实没有那么厚。
1: 对对，
0: 相反呢，它保留的这种肉的汁水很足，不要把它做得太厚，要把它压扁压平，
1: 这样他们也好咬一些。
0: 全程呢，涂瑞都是用的小火来操作的。
1: 对，因为怕会糊或者什么的，孩子就不爱吃了。
0: 你让大厨帮你看着点吧。然后咱们这个时间，
1: 这个时间咱们还可以再煎蛋。
3: 可以。
0: 对对。哎，涂瑞说起煎蛋啊，咱们那个汉堡那蛋都是挺厚的，你能煎出这种效果吗？
1: 而且特别圆，
0: 对
1: 吧？
0: 对。啊，
1: 所以咱们需要一些辅助的用具来给它固定成那个形状。
0: 这我得跟您道歉，咱家今天没准备那个圆的那个箍。
1: 没关系，问题不大，咱可以用那个洋葱圈来替代那个模具也是可以的。

0: 哎，这个方法太好了，
1: 可以啊。
0: 来来来，我这些都给你，
2: 做熟了还能吃。
0: 对，
2: 少量的油再来一点。咱们鸡蛋磕到这洋葱圈里，它就是一个圆形了，很标准。哇，
0: 很漂亮。
2: 等它的蛋白凝固，然后变成白色，差不多这个蛋也就煎好了。嗯，
0: 张大厨，嗯，这肉饼您觉得怎么样
3: 了？煎好了。
0: 您怎么判断出它合适了？
3: 就大家看，按这个芯儿，是硬的，哦，芯儿就熟了。哇，
0: 这个肉饼煎的
3: 特别香，
0: 恰到好处，非常棒。但这就要稍等一会儿了。
2: 对。这个时候我们在组装这个猪柳蛋汉堡之前呢，咱们还得把它的汉堡胚加热一下，这个是麦芬。
0: 这个叫麦芬是吧？
2: 对。哦，
0: 我一直以为它是汉堡。
2: 它是面包的一种，用来做这个猪柳蛋呢，就是更还原度更高。嗯，加热它的时候是不需要加油的，把锅烧热，然后直接给它烤一下。
0: 好，
2: 烤这个切面就可以了，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
0: 张大厨，所以煎这个蛋堡的时候要稍微的看着它点是吧？
3: 对，火还不能太大了，因为现在这种状态就是鸡蛋比较厚，如果火太大很容易就糊了。
2: 它底下糊了，上面还是生的。
3: 对，而且尽量让它动一动，不要在一个位置。
2: 现在咱们鸡蛋大厨正在帮咱们煎着，然后现在可以进行简单的组装。我们先把绿叶菜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外边买的猪柳蛋堡它可能没有这个绿叶菜，但是为了孩子们营养更均衡，尤其是不太爱吃蔬菜的孩子，就给他加一片在汉堡里夹着一起吃，这样他能多摄入点维生素。对，煎蛋咱们这也熟了，
0: 行了，
2: 起锅了，蛋黄和蛋白都已经熟了。
0: 对，这就可以了。
2: 对，我们现在把煎蛋也给组装到汉堡里。
0: 对，
2: 这个蛋圆的就很圆满，
0: 把它组装在一起，
3: 哇，
0: 好，
2: 完成了。哎，
0: 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很像咱们在某快餐店买的那个猪柳蛋？
3: 没错，
0: 对吧？我觉得它已经很像了，我现在都想赶紧吃上一口。
2: 这还不是特别像，咱还有一步呢，可以让它更像。用纸我们把它包一下。哇，
0: 哎，这样做出来一个汉堡，我感觉小朋友拿到学校一定会特别炫耀。你们的汉堡都是点来的，而我的汉堡是妈妈做来的。我的汉堡里面有大块的肉，而且有特别香的蛋堡，里边还有满满的妈妈的爱。哎，你看我们汉堡呢已经做完了，最关键的呀是咱们这个套餐啊是要一起吃，
4: 对对对，
0: 是吧？等咱把薯饼和饮品都做好了，咱们一块儿品尝。
1: 没问题。
0: 嗯，哎，那接下来呢，这薯饼打算您做一个什么样的？
1: 我要来一个三色快乐薯饼。
0: 三色快乐薯饼。
1: 对，你看啊，马铃薯，嗯，哎，紫薯，红薯。哦，
0: 而且以前我们吃的薯饼好像只有土豆。
1: 对 对, 对，
0: 是吧？但是这次呢，您又加入了其他的，
1: 其他的
0: 让它营养更丰富了。
1: 没错，
2: 颜色也更好看。
1: 那我们现在就是切土豆丁。嗯，我们这丁啊就不要切太大。
0: 好，哎，小朋友吃薯饼的时候啊，都感觉那个薯饼特别有颗粒感。
1: 对，
0: 哎，你吃起来以后一口一嚼下去以后，一块一块的就迸发出来。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把它变成有颗粒感的，然后组装到一起。
1: 先看小细丝儿。嗯。就是我们切这个丁啊，尽量小一点，就是比黄豆粒儿还要再小，筷子尖儿、筷子头。哎，
0: 哦，为什么泡在水里？
1: 去一下淀粉呀。哦，
0: 您今天是三色薯饼吗？
1: 对啊，
0: 它互相的比例是怎么搭配的？
1: 三的土豆，二的红薯，一的紫薯。好，那我们现在啊，把这个土豆和红薯放到一起。嗯，那我们现在还要再冲洗两遍，把这个淀粉冲洗掉。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冲洗干净了。嗯，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用开水啊煮一下。
0: 哦，还要煮一下？
1: 对，煮一下，为了让它成熟一些。哦，
0: 其实也是再一次去除它的淀粉。
1: 对，去淀粉。嗯，然后煮呢一定要是土豆跟红薯它们两个煮，紫薯的话就焯一下水就行。
0: 好，哎，这个套餐里啊，看似那个是主食是主角，但其实薯饼最难，
1: 它要经过煮，经过炒，经过拌，经过塑形，还有经过冷藏。
0: 它不是直接就可以就是进锅炸的。
1: 对，其实也可以，但是形状会不好。哦，哎，所以说我就建议大家提前做好，放冰箱冷冻，就刚才我们讲的一样，
0: 就是有点像刚才图瑞做那个肉饼一样，
1: 预制出来。
0: 咱做好了一份，咱可以先预制出来，等下次它成型的时候，您煎也好煎，成型也好成型。
1: 对，这个可以一次做一大堆。嗯，那我们就这样，再起一个锅，我们把这个紫薯浇一下水，
0: 浇，
1: 倒点水。
0: 吃薯饼的时候，您还记得那个口感？就是脆脆的、糯糯的。
1: 对，
0: 它这个原因呢，就在于提前焯烫了一下。
1: 没错，哎，咱们这紫薯现在就好了。

0: 开锅了，那我们再给它倒出来。那么现在土豆应该也是可以了啊，你看轻轻一掐，哎，面了，嗯，出锅。
1: 水还不算完，大厨好像又把锅烧起来了。
0: 没错，
1: 接下来要干什么？
0: 我们要用黄油啊，给它入一个味道，啊、加上盐。哎，
1: 为什么还要再炒一下啊？
0: 让土豆丁第二次受热，然后挥发一下水分。哦，
1: 哎，那位朋友问了，怎么那么麻烦呢？怎么？那你刚才不用水好不好？还真不行。嗯，
0: 没错，一定要把土豆里的淀粉冲洗干净。嗯，哎。
1: 大厨，您是不是反复尝试我才找到其中的窍门？
0: 十几次。哦，
1: 十几次，
0: 十几次，
1: 就为了让孩子满意，做了十几次。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一次都没有达到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个效果。哎，有的颜色深了，嗯，颜色浅了，颗粒大了，颗粒小了，不够酥了，不够脆了。
1: 对，
0: 哎，就是等等原因，
1: 确实是为孩子下足了心，
0: 愿意为孩子付出嘛，嗯，对吧？你看现在这个土豆在里头是松散的，我们炒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炒到它都有点抱团儿，嗯，哎就可以了，
1: 就也不能炒太过了，
0: 不能炒太过了，哎，然后这会儿呢，我们加点盐，看现在有一点点微微的发黏了，嗯，哎，
1: 紫薯是跟它一块儿炒呢，还是分开？
0: 不是，紫薯是最后拌进去的，哦，哎，它现在就有点抱团的，是吧？刚才是松散的，
1: 哎，能听到噼里啪啦的，
0: 噼里啪啦的，
1: 就证明没有水分了。
0: 好，嗯，我们这土豆丁儿保这种状态。炒好之后呢，我们这个是玉米淀粉哦，就是一定要切记玉米淀粉，嗯，其他的淀粉都不要放。
1: 那我想问问您，为什么一定要必须是玉米淀粉？
0: 因为玉米淀粉它起酥效果更好，嗯，哎，就是如果面粉也好啊，包括
1: 土豆淀粉
0: 、嗯，它都会回应，
1: 吃起来不脆，
0: 不脆了，嗯，大概有个30多克吧，嗯，然后把这个土豆丁、红薯丁给它裹匀，嗯，现在你看是一个颗粒一个颗粒的了。
1: 但是我好奇，您现在给它放完淀粉，它变成颗粒分明的了。怎么成团儿啊？
0: 我们现在还要再往里再加，第二次再加水，出水再进水。哦，哎，哎，你看，它就是变稠了。哦，淀粉我们也是分两次来加，看现在就是有点粘手了。嗯，粘手呢就是第二次淀粉。我们这会儿啊就可以稍微使点劲儿了。哦，土豆呢它不是都是颗粒状，它有粉状与颗粒状。嗯，哎，稍微抓一下。为什么我说做完之后要冷藏或者冷冻一下？它的这个所有的淀粉，它会再溶解到一起。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差不多了啊，哎，
1: 这个感觉不错。
0: 对，到什么状态呢？就是大家打开以后有一点拉丝感。哦，
1: 哎，这种就可以做成饼了。哎，
0: 对，就完全没问题了。嗯，然后现在我们就给它铺平。现在再放我们这个紫薯丁啊，均匀的撒到上面就行。哦，哎，然后现在就叠，来回叠它，把这个紫薯丁叠进这个红薯和土豆里。然后下一步呢，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1: 要给它团成
0: 饼了，团成一个团儿，这里头还有空气啊，我们还要把它这空气给它挤出来，就是哎，这握就可以了，这空气就挤出来了。嗯，然后我们搓成一个长条，看，薯饼嘛，然后压。这会儿就是我们就神器来了，擀面棍儿，薯饼的基础的样子已经出来了，基本上就1厘米左右的厚度，我们就模仿我们的薯饼的大小啊，大概有个3指左右的一个宽度。哎，我们现在拿出来一个啊，然后塑形就是做成一个椭圆嘛。
1: 对，咱是不是给它再稍微擀一擀，给它拍扁一点？
0: 对，哎，这是第二步，
1: 对吧？
0: 对。现在就是比较厚，嗯，就是这个状态。这第一个饼咱们就算完成了。
1: 咱们一会儿是不是也得拿保鲜膜给它保护上？
0: 对，保护上，
1: 然后再到冰箱里给它冻着。
0: 对，冻一会儿。
1: 怎么样，图瑞？现在它的还原度怎么样？
2: 还原度特别高了，而且颜色更丰富了。
1: 对，一会儿煎出来以后肯定还会更金黄。啊，
0: 看1、2、3、4、5、6、7个。
1: 这个薯饼咱们可以直接煎吗？
0: 其实也可以煎，嗯，也可以煎，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冷藏一下，啊，让它定定型，更凝固一点，更好煎。哦，哎，那么今天我之前已经做了几个薯饼，我们可以用那个来替换一下。
1: 太好了，哎，咱把做好的薯饼拿出来看看。
0: 好，
1: 来，咱看看冻过以后的薯饼啊。
0: 对，咱们可以给它拿出来。啊，哎，其实已经很硬了，这会儿。
1: 我们之前看的薯饼呢，都是用那个高温油炸的。
0: 对，
1: 咱们今天是用什么方式？
0: 既然咱们要给孩子做就健康，那么今天就采用这个煎的方式。哦，
1: 太好了。
0: 对，我们就直接
1: 可以煎了。哎，
0: 不用等到油温高，一定要低油温。但是这个薯饼因为毕竟是淀粉，尽量的互相之间不要粘连。
1: 好，
0: 就是一定要小火，其实也很快，毕竟土豆啊是熟的。嗯，只要我们把表皮的

0: 这个壳煎脆了，上颜色了。嗯，现在这个底下的颜色已经有了，看看这个。
1: 哦，漂亮，
0: 已经有了。
2: 那像这个咱们需要煎多长时间？
0: 大概3-4分钟吧，看我们解冻的这个状态。嗯，如果是做的新鲜的，那就很快。
1: 是。
0: 我们现在煎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看表面挺黄了。
1: 哦，还原度真的是相当高。嗯，哎，张大厨，剩下这拌面让我们来吧。
0: 好啊，啊，那我来把这个饮品来做一下。
1: 好，
0: 好不好？
1: 那咱们今天饮品做一个什么？
0: 做一个升级版的坚果饮品。这是核桃仁儿，
1: 我检查一下啊，
0: 检查一下。
1: 没毛病，这是备过的。
0: 对，这是拿那个空气炸锅
1: 烤熟的，熟制的。
0: 对，哎，花生米也是空气炸锅炸的。石老师，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白芝麻吧？好像像米。
0: 对，这是炒熟的大米。哦，哎，为了综合我们这个饮品的这个润滑度，嗯，我们倒半碗。这个才是白芝麻，熟的，哎，我们就全倒里了。然后加750毫升的牛奶，纯牛奶，再倒，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可以了，
1: 可以了，
0: 是吧？嗯。那现在我们就是榨汁儿。
1: 来，看看，不仅是有牛奶的香气，更重要的它有很多坚果的香气。
0: 对，那么好，咱们下一步就是给它加热，我们把里头的那个杂质啊过滤掉，哎，口感会更好，看是不是？奶白奶白的，
1: 哇，漂亮！怎么样？
2: 也快好了。
1: 在你煎制过程当中，感觉到薯饼的变化了？
2: 感觉它变脆了。
1: 现在触碰它就是那种很明显的脆感了。
2: 对。
1: 张大厨，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把它出锅？
0: 就是两边的颜色一致就可以了。最后可以再开一下大火，把表皮的油再给它逼出去。嗯，哎，那我们在熬这个饮品的时候加点糖。嗯，家里有冰糖可以加冰糖。
1: 好，哎，
0: 那我们薯饼现在已经说话就好了，看颜色。
1: 好，哇，很漂亮。哎，不仅比我们买的那个薯饼更漂亮，而且呢，它里面感觉更扎实。
0: 对，那我们薯饼就好了啊。嗯。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包装哦，看，哎，
1: 真棒！给大家看看，这是我外面买的这个薯饼，哎，和我们张大厨自己做的薯饼，我觉着您这个薯饼啊，比我这个更有颜值，哎，我这个就显得单调了一些。
0: 一会儿咱们尝尝，
1: 好，
0: 好。那最后一步，我们那个饮品应该就快好了，
1: 看看效果。
0: 咱们这个锅已经开了，那现在我们就装杯，嗯。
1: 您还记得我一开场拿上来孩子们最喜欢的那个套餐吗？
0: 记得。
1: 接下来我给您换一个样儿。

0: 餐还是那个套餐，但是里面内容完全不一样了，它变得更营养更健康，同时呢它也更便于我们在家里操作。
1: 对，
0: 但是味道怎么样呢？咱们尝一尝。
1: 好，
0: 张老厨您说说感觉到怎么样？
2: 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肉饼已经超越了我们在外头买的了，嗯，它现在汁水还很丰富，
0: 对，
2: 哎，很嫩，嗯，
0: 效果还真不错，就一咬里面还是那种多汁的感觉，
2: 对对，
0: 而且这个组合起来呢，真的跟原来吃的那种口感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口感有超越。
3: 咸鲜度也正好，然后就比如说您需要再加点酱也是不错的选择，小朋友应该会很爱吃。
0: 是，咱们接下来来个薯饼尝一尝。
2: 来个薯饼，来。嗯，
0: 厨师给大家分享一下感受。
3: 虽然说放了一会儿，但依然是外焦里糯的这种口感，嗯，很好吃。而且这个土豆的颗粒，还有这个紫薯啊、红薯的颗粒都能吃得出来。
0: 对，我觉得它的口感就是差异性更大一点。
2: 对，
0: 您吃到嘴里面，它不光是土豆，嗯，还会有其他的味道，它更丰富。
2: 可以来点番茄酱。
0: 嗯，这就对了嘛，
2: 升级了。
0: 怎么样？感觉这个孩子会喜欢吗？
3: 那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喜欢，
0: 一定会喜欢的。
3: 对，一定会喜欢的。
0: 最后呢，咱们尝一口这个饮品。
2: 对，
0: 这就套餐就完整了。您做的这个非常好，就是它烧干了以后，首先没有那么甜，嗯，奶香味十足。
2: 对，
0: 然后其他的这个浆果类的味道非常丰富，但又没有那么多渣。哎，
3: 嗯，我觉得这个口感非常的丰富，除了有奶香味儿，还有浓浓的坚果香，营养会比单纯喝牛奶更加丰富一些。
0: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早餐套餐非常成功，就成功原因在于我们是自己在家里制作的，嗯，既还原了原本孩子们喜欢的套餐，

0: 然后又加入了父母的关心和爱心在里面。早晨的时间呢往往都特别紧张，咱们又得关心孩子又得照顾自己，所以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分散开，把做饭的时间少一点，把其他的时间呢更回归于家庭，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匆忙不那么忙碌。所以这就是呢，孩子都爱吃套餐，套餐做起并不难，学会二味小方法，孩子脸上笑开颜。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张大叔，
2: 哎，
0: 今天的饮品你也是别有用心，
2: 对对对对，哎，那我今天做
0: 应该叫别出心裁，对吧？啊，剩的这个糊糊啊，其实也挺有营养的。
2: 对，
0: 咱们也可以不扔，
2: 没错，
0: 把它留给爸爸吃。
2: 哎，那我先十几次，哎，
0: 就为了让孩子满意，做了十几次。
2: 对对对对对，你像最早的、
0: 以前对嫂子都没有这么认真。
2: 反了，
3: 反了，
0: 哎，我说怎么弄不进去？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现在中午好，我是
7: 你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9: 今年打八岁喽。
5: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0: 老先生们，别相互。
5: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1: 加油！
12: 2026，大有奔腾。
5: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山东金乡，中国大蒜之乡，从田间地头到全球餐桌，大蒜如何变身调味佳品？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金蒜、鲜蒜、干蒜、黑蒜、蒜蓉酱，哪个最受市场青睐？生蒜包子、蒜瓣咸蛋黄、黑蒜焗牛肉粒，这些颠覆味蕾的大蒜美食，你敢挑战吗？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3: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6: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5: 禾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专业，手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大蒜因鲜香不抢味儿、去腥增香、提鲜一绝的特性，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也是全世界通用的基础香料。在我国北方，有着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的说法。五月又到大蒜收获的季节，今年的大蒜收成和行情怎么样呢？和记者一起走进山东金乡县全国闻名的大蒜之乡吧。如今的金乡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大蒜集散、加工和价格形成中心。记者首先走进田间地头，直面一线蒜农，为您带来实地探访。
1: 我家目前有九亩地，种的是杂交蒜，年产量鲜蒜大概45000斤，干蒜大约30000斤。今年鲜蒜卖价是1.5元一斤，年收入大概70000元。杂交蒜是紫皮蒜和白皮蒜的杂交，特点是抗病、耐运，适合规模种植，个头小，皮厚而结实，不易散瓣。鲜蒜不是太辣，口感清甜，属于金乡大蒜品种里面辣度比较低的。
0: 杂交蒜口感清甜，辣度较低，适合偏爱温和风味的食客。而如果您追求够辣够冲的体验，那么白皮蒜则是首选。接下来我们听听种植白皮蒜的农户怎么说。
2: 我今年种了8亩白蒜，它蒜太少，主要产出蒜头，鲜蒜一亩地有4000多斤，这和干蒜能有2800到3000斤。白皮蒜的价格普遍要比紫皮蒜价格高，一般有3到5毛的差价，去年收入大概有6万多，将近7万。白皮蒜它脆，国外很喜欢这种品种，所以主要是出口东南亚和欧美国家。
0: 大蒜成熟的标志全看茎叶，叶片泛黄便是最佳采收信号，而这一黄金窗口期仅有短短5天，必须抢时收割。一旦错过，蒜头很容易烂在地里。一大早，蒜农孟凡超就在地里忙活开了。
2: 我今年种了5亩这种金蒜5号，今年这个蒜苔一亩地能收800斤左右，比他们的蒜苔一亩地多收200多块钱。我一亩地收蒜头能收6000斤左右，按这个现在的行情来说，就是1.5元来算的话，我这块地能收10万5000斤，是吧？10万5000块钱左右。金蒜5号它产量高，抗病能力强，蒜瓣紧凑，大蒜瓣多，一头蒜有8到10个蒜瓣，中间呢夹瓣少，有2-3个蒜瓣。
0: 太空蒜是金乡大蒜里的明星品种，也是高产抗病、蒜头硕大的优质品种。金乡基属镇李胜利大叔有着多年种植太空蒜的经验。
3: 3个多年前吧，我刚种蒜那会儿啊，亩产才1000多斤，大蒜也就是15毛钱。大概我在20多年前开始使用地膜，这个技术的提升啊，就导致现在产量一下子提高到了3000多斤左右。10来年前，我们基属镇又开展了大规模种植太空大蒜，这个价格啊，平均是2块多钱，这大大的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算下来啊，一亩地的蒜种加肥料成本就3000多块钱，一亩大蒜呢就能捞个2000多块钱。
0: 30多年前，金乡大蒜的亩产和价格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今年太空蒜大量上市后的行情究竟如何？地头收购价是涨是跌？丰产是否真的意味着增收呢？
3: 今年这个大蒜产量不错，比往年都提高了差不多1成半。今年的鲜蒜就达到了4500到4800斤，这个干蒜也得达到2700。这个产量升上去了，但是价格降下来了。最近村里开始又收鲜蒜了，

0: 价格大概在1.5左右，干蒜价格呢稍微呢会高一些。去年呢干蒜是2.78，今年价格还没出来，估计不也得2.2左右。
1: 从播种到成熟，一颗金香大蒜的生长周期究竟要历时多久？田间又需要经历多少次浇水灌溉？小小一头蒜的背后藏着多少管理上的门道呢？
0: 一颗大蒜从种到熟要历时7个多月，就是每年的国庆节后咱种蒜，到次年的5月中旬咱收获，要灌溉14次。第一次是种上蒜之后要浇透水，第二次是清明节前后浇这个蒜苗的翻净水得浇一遍，第三次就是收蒜苔之前，这个蒜苔要往上长，水得跟上。第四次是抽完蒜苔之后，这头养分要往下长，再浇一遍水，这样蒜头才能长得紧实。这14次少一回都不行。
1: 除了杂交蒜、白皮蒜、太空蒜等常见品种，金乡育种基地的科研人员还研发出了更高产、更优质的新品种。
2: 我们研发了金蒜系列，一共有8个品种，试种和推广比较成效的是5号和8号、9号。金蒜5号它抗病、抗寒、抗早衰能力强，蒜瓣排列紧实，夹瓣少。金蒜8号它少有蒜苔，亩产鲜蒜4300到5200斤。金蒜9号它抗寒、抗病能力强，蒜瓣紧实，亩产蒜苔800到1200斤，亩产鲜蒜5000到5500斤，亩产干蒜4200到4600斤，比太空蒜每亩增收15%到25%。
1: 从传统品种到金蒜系列的高产突破，金乡大蒜的产业根基愈发坚实。60万人口的金乡为何能稳坐中国蒜都？小小一头大蒜又如何风靡全国、享誉世界？这背后是庞大产业规模的支撑。
3: 金乡大蒜种植面积60万亩，年产量约80万吨，有40多万人在从事大蒜及相关行业。金乡大蒜全产业链产值达到688亿元，每年为金乡种植农户创造利润约50亿元。
1: 小小的大蒜究竟富含哪些营养成分，又能给人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我们来听一听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的专业解读。
4: 金乡大蒜，大蒜素含量达1.2到2.4毫克每克，比普通大蒜高出15%到20%，同时坚守千年秋播夏收铁律，历经寒暑，蒜头紧实，皮质肉白，耐储存。金乡大蒜大蒜素含量高，杀菌抑菌，能抑制细菌、霉菌，对肠胃有害菌很管用，是天然的抗生素。同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代谢、护血管、抗氧化。大蒜还具有杀菌抗炎、保护心脑血管、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助消化、开胃。大蒜成分还有助于平稳产后的血糖。
1: 大蒜从种植基地进入购销中心后，会经历一套精细的分选流程，剔除残次，规格分级，保障品质。如今金乡的分选车间是如何高效完成这些工作的呢？
5: 相比于以前纯人工分选，现在这种滚轮机加人工的分选模式优势特别明显。以前纯靠人工挑拣，不仅分级标准混乱，效率还特别低，漏检的不合格蒜头也比较多。而现在有了滚轮机，3级以下的蒜会自动漏下，只需要人工分拣1级和2级蒜中的烂皮、破损蒜，不仅准度高、速度快，一台机器就能顶10几个工人，还能有效减少大蒜损耗，保证每一批蒜头的品质稳定。
1: 分选的核心依据是大蒜直径，一般分为3级，3级为4.5厘米以下，2级为4.5至5.5厘米，1级为6厘米及以上。对于消费者而言，直径越大的蒜头，通常蒜瓣更饱满，品相更好。无论是家庭烹饪还是餐饮采购，都更受欢迎。
2: 分级工作主要依靠车间里的滚轮分级机来完成。每台机器上装有一层筛选板，筛选板有不同直径的圆孔，将大蒜从一端倒入。滚轮滚动时，小蒜头先漏下，中等的继续向前，大的走到最后。我们。

出口的货物主要剔除三剂以下的大蒜，后续人工辅助分拣，剔除烂皮、破损、畸形等不合格蒜头，严格做到标准规范。金香大蒜不仅畅销全国，还畅销海外。大蒜美食的应用场景极为广泛。 在众多品种中，哪一种最受国际市场青睐呢？它又是凭借什么

0: 是太空大蒜，太空大蒜皮厚，比普通蒜皮厚约0.3毫米，易于运输储存。皮是紫红色，蒜瓣饱满匀称，卖相好，商品性强。尤其是蒜拉素比普通蒜要高1/3，口味辛辣回甘，很受大家欢迎。
1: 从本地收购到出口国际，金香大蒜的价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品牌与标准又能带来多少溢价？
2: 我们收购干蒜的平均价格为2.7元/斤，收购后的大蒜经过分级加工处理，日均处理量可达约600吨。加工后的大蒜立即送入恒温冷库储存，温度恒定控制在0到2度，有效防止发芽和霉变，层层保障出口品质。依托充足的冷库配套，我们能够稳定供应海外市场，产品顺利出口到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出口价格达到3.6元/斤，按20公斤装标准袋计算，每袋约140元，相比内销溢价约30%，真正实现了好蒜卖好价。
1: 从产地到餐桌，无论是国内消费者还是海外市场，都关心大蒜的运输时效与保鲜条件。金香大蒜如何确保新鲜抵达？冷链物流给出了答案。
3: 金香大�蒜发往全国各地，国内80%城市24小时内可达，经港口出口国外需冷链运输，专用冷藏货柜0到5度锁鲜，全程温度记录加 GPS 定位，保证货品安全。
1: 进入深加工环节，金香大蒜的价值链继续延伸，从地头收购到初加工成品，价格能提升多少？出口占比和园区年产值又达到怎样的规模？
4: 每年经我们产业园销售大蒜超100万吨，今年金香鲜蒜目前收购价在2元左右，经晾晒加工出售价在3.7元左右。除了初加工，我们还有深加工产品，蒜片、蒜蓉酱、糖蒜等。大蒜及制品销往全球，主要出口国有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出口占比50%以上，园区综合年产值超100亿。
1: 除了传统的初加工，金香大蒜的深加工产品也通过电商直播走进千家万户。主播们如何推荐？哪些品类最受消费者欢迎？我们走进直播间看一看吧。
5: 直播间内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咱们纯粹的蒜蓉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辣椒酱，还有咱的蒜蓉加虾尾酱。今天19.9元给到大家250克。那今天咱家的一个辣椒加蒜蓉给到大家价格是9.9元/瓶。对，家人们，都是用咱金香紫皮鲜蒜做出来，特别的鲜香。还有咱纯粹的一个蒜蓉酱呢，也是咱们家的爆款。对，家人们，今天9.9元就能带走一瓶。
1: 热销的蒜蓉酱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配料表的干净程度。那么金香的蒜蓉酱是如何做到的呢？
6: 我们的蒜蓉酱在一锅熬制800到1000斤，配料有蒜蓉、油、味精、白糖和食用盐，全程熬制30分钟，不添加一滴水和任何防腐剂。
1: 金香的大蒜深加工远不止蒜蓉酱，还有很多系列，它们分别面向哪些市场呢？
7: 大蒜加工衍生产品品类十分丰富，主要分为4大类：一是保鲜类，包含保鲜大蒜、保鲜蒜米；二是速冻类，有速冻蒜米、速冻蒜泥；三是腌制调味品类，涵盖糖醋蒜、腊八蒜、风味泡蒜、蒜香辣椒酱、蒜蓉酱等；四是黑蒜及黑蒜深加工类，包含发酵黑蒜、黑蒜米、黑蒜汁、黑蒜阿胶糕、黑蒜枣片、黑蒜粉等。
1: 黑蒜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成为深加工中的明星产品，火爆出圈、广受追捧的黑蒜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能一跃成为大蒜深加工的爆款好物？到底有什么独特风味与营养能牢牢圈粉大众呢？
8: 黑蒜选用新鲜优质的大蒜为原料，依托高温高湿密闭发酵工艺，经过90天的自然发酵而成。发酵过程呢，充分转化大蒜原有的营养成分，褪去生蒜辛辣冲味，口感软糯绵密，酸甜回甘，无刺激性异味， 相比普通生鲜。

0: 大蒜呢，营养活性会更高，更温和，人体更易消化吸收。
1: 支撑金香大蒜深加工和全年稳定供应的是庞大的冷链储存能力。这座加工园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
2: 我们产业园整体占地面积520亩，拥有1000吨级冷库246个，可冷藏储存大蒜25万吨。
1: 金香大蒜除了日常鲜食，还有许多别具风味的烹饪方式，例如这道金香黑蒜焗牛肉粒，软糯绵密的黑蒜与肉汁饱满的牛肉粒相互融合，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蒜香，令人回味。
3: 这是我们金香特产金香独头黑蒜，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是牛肉切成小块，洋葱切成小块，彩椒切成小块。首先先用盐和黑胡椒少许的生抽腌制一下牛肉切成的小块，腌制大约10分钟左右，黑蒜对半切。接下来呢，用平底锅把黄油融化，下牛肉粒，用大火煎至表面焦黄，7分熟盛出，留底油，下洋葱、彩椒炒香，倒回牛肉块，加少许的蚝油，一点点的糖，翻炒，最后呢放入黑蒜，小火煸出甜香，收汁儿，焖1分钟左右即可食用。
1: 黑蒜经过长时间发酵，没有半点辛辣味，只剩软糯酸甜，搭配焦香多汁的牛肉粒，金香黑蒜褪去辛辣，化作焦糖般的柔润酸甜，竟能与牛肉粒的浓鲜撞出极致味蕾惊喜。黑蒜的甜香彻底融进牛肉里，回甘十足。平平无奇的金香蒜片遇上鲜掉眉毛的干贝，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觉惊喜呢？是蒜香霸道，还是海鲜更胜一筹？薄脆蒜片裹着鲜醇干贝，到底会是什么口感呢？
4: 这道菜的灵魂食材一定是我们金香本地的白蒜，还有干贝，这是泡发撕成丝的干贝。配菜呢有枸杞、葱花、盐、白胡椒粉，还有鸡精，一点点清水。干贝提前泡发撕成丝，大蒜切薄片，锅中加清水或高汤，放入干贝丝煮开，下蒜片，小火慢煨，煮至蒜片半透明，脆嫩不辣。加盐、白胡椒，少许鸡精调味，撒枸杞、葱花即可，全程不放油。
1: 新鲜金香嫩蒜片搭配鲜掉眉毛的干贝，小火慢煨，把蒜片的鲜甜完全慢煮出来。蒜片清淡，干贝甘醇，口感脆嫩，清淡养生。无油的蒜香美食，清爽解腻，红色的枸杞更是点睛之笔。生蒜直接包进五花肉包子里，会是怎样颠覆想象的味道？是辛辣冲鼻，还是被肉香中和？一口爆汁的肉馅儿撞上鲜辣生蒜，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神仙美味呢？
5: 我们用到的主要的食材，首先是金香新鲜的紫皮大蒜，然后还有五花肉馅，然后我们所需要的配菜呢是姜末和大葱碎，调味品呢是生抽、老抽、13香、盐、香油和蚝油。先把五花肉馅加上生抽、老抽、蚝油、13香、姜末、盐搅匀，然后分次打上水，把这个肉馅打上劲儿。关键的暗黑点在哪儿呢？在金香大蒜要切生蒜末，不焯水，不炒熟。那包之前呢，再把生蒜末拌入肉馅，如果提前拌的话，可能会导致肉馅发苦，然后我们再淋上少许的香油。最后面皮包好之后上锅，大火蒸15分钟，保留生蒜的原生的冲辣感。
1: 金香本土硬核美食，满满新鲜生蒜，搭配多汁五花肉，包子蒸好后蒜香直达鼻腔，生蒜的鲜辣搭配肉香，一口爆汁儿，刺激又过瘾，敢挑战的都是勇士，吃完直呼上头。毛蒜焗排骨是先将用蒜香粉、淀粉和大蒜汁腌制好的猪小排在5成热的油温下炸成金黄色，然后再把带皮的鲜蒜瓣通过低温和高温2次炸熟炸

0: 脆，变成金黄色后捞出，最后金黄的排骨、蒜头和青红辣椒一起翻炒均匀，再撒上孜然面和辣椒面，毛蒜焗排骨就可以出锅了。金香大蒜发酵成黑蒜，榨成浓稠黑蒜汁儿，到底是难喝的黑暗味道，还是养生宝藏？褪去生蒜辛辣，只剩绵密酸甜，是惊艳回甘，还是难以接受？这杯黑蒜汁儿究竟藏着什么魔力呢？
1: 这款黑蒜呢，采用的是我们金香独头大蒜，是我们品质非常好的一款大蒜。然后配菜呢，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凉白开或者是温开水都可以。然后呢，调味品呢，我们准备少许的蜂蜜，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配料。首先呢，我们先把我们的黑蒜啊进行去皮，放入破壁机，然后可以加入适量的温水，低速打成细腻浓稠的酱料。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酱汁啊过滤一遍，它的口感会更顺滑。如果你喜欢吃甜的话，可以加少许的蜂蜜进行搅拌。做好这些之后呢，我们可以进行冷藏，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发酵酸香浓郁。
0: 纯粹金香黑蒜鲜榨，浓稠绵密，发酵后的酸香或者淡淡甜香，没有生蒜的冲味，清爽解腻，养生猎奇，味道两极分化，咖啡般的新奇饮品，一定要挑战试试。金香黑蒜遇上阿胶，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口感呢？褪去辛辣的黑蒜，搭配温润阿胶，是甜腻违和，还是互补惊艳？
2: 主要食材有黑蒜、加工好的阿胶块，配菜有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调味品有冰糖以及黄酒。首先把阿胶用黄酒泡软，隔小火慢熬至完全融化，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加入适当的冰糖熬化。接下来我们把黑蒜打成泥，倒入阿胶浆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核桃仁、红枣、黑芝麻、枸杞，快速翻拌均匀。接下来倒入模具压平，待冷藏定型后切块即可。
0: 养生爱好者必试的新奇混搭，金香黑蒜搭配阿胶、核桃、红枣，黑蒜的酸甜中和阿胶的饱满，口感黏糯绵密，蒜香与枣香、核桃香交织，味型独特又滋补。金香最普通的大蒜瓣裹上咸蛋黄后，会藏着怎样颠覆味觉的秘密呢？到底是辛辣暴击，还是绵密回甘？这颗被蛋黄包裹的蒜瓣究竟有多上头？
3: 金香整瓣大白蒜，咸蛋黄若干，玉米淀粉、盐和白糖，大蒜包整瓣，洗净沥干，完全擦干水分，蒜瓣裹一层薄淀粉，油温六成热下锅，中小火慢炸至外皮金黄微酥，捞出咸蛋黄上锅蒸熟，压成细沙，下锅小火炒至起泡沫，倒入炸好的蒜瓣，撒少许盐，一丁点糖，快速翻拌，让蛋黄裹满均匀即可。
0: 饱满的金香大白蒜炸到外酥里糯，再裹上沙沙的咸蛋黄，咸香浓郁，蒜香温和不刺鼻，口感绵密又解馋，看似黑暗，实则越吃越上头，是本地人的超爱。大蒜营养价值虽高，但并非人人适合多食，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过量使用可能会带来哪些隐患，一起来听听中医师的专业建议。
4: 大蒜富含有大蒜素、硒及多酚物质，具有广谱抑菌抗氧化的作用，调节血脂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大蒜虽好，久食伤肝损目，所以肝病眼疾的患者不宜经常食用大蒜。另外，大蒜辛温走窜，对于阴虚火旺和食热症的患者，如胃肠道溃疡急性发作期、急性口腔咽喉疾病这样的患者，要尽量避免生吃大蒜。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守法。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刚刚通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刘文脉，火厂房暖民心，旧空间新烟火，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2026城市更新观察南京。

0: 可吃得了这苦？
1: 动手！
2: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受吧爷。
6: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你我，顾存亡。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人一梭，织出人间锦绣。
8: 缂丝是我们最顶级的织物，它每天它只能去刻那一寸。
7: 一针一线，绣出精彩人生。
9: 我们连续第八年登陆央视春晚，因为我朋友圈都有发，往前看，而且真的已经第八年了。
7: 今天的生财有道带您到江苏省苏州市，看一看中国传统技艺的瑰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缂丝和苏绣，走出博物馆，走进千家万户，实现文物活化利用。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天清早，在北京市亦庄的一个服装定制企业，员工们都在忙着加班加点赶制服装。这段时间，因为一件新中式的童装在互联网上爆火，他们接到了消费者的大量订单。
1: 这两天特别忙吧？
2: 真的是要忙疯了，就忙到起飞的感觉。为什么忙呢？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个照片，马斯克带着他的小儿子，穿上了我们中国传统纹样杏林春宴的这件马甲。我们后台呢接到了一个订单啊，为一个男孩子去选购几件中式的衣服，问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我们的亲子的这个杏林春宴的马甲就是最适合小朋友去穿的。
0: 设计师阿妮莎和依依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他们是同班同学，也是多年的好。

0: 好友。毕业十年，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萌生了为孩子和母亲制作中式亲子服装的想法。
1: 我们之所以去做它，是因为其实我们喜欢织物，喜欢传统的织物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就是一开始最早是做小朋友和妈妈的衣服会更多一点。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多的宝藏需要去做，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家庭式的这样的品牌？
0: 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联手成立了一家专门制作新中式服装的工作室，正式开始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之旅。

0: 这些年，随着中式服装在市场上流行，喜欢这类服装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两位设计师也把重点放在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上。那么他们眼里的新中式服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中式的衣服，除了我们这种织中织胜缂丝，它一寸缂丝一寸金这种非常名贵的面料之外呢，我们的剪裁其实每一个设计点都有它自己的巧思。像我们的领子这种立领延伸下来的这种对襟的打开，它就像中轴线一样，其实代表的是我们中式传统美学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形制。到下面的裙子呢，其实是我们比较传统的马面裙的一个剪裁方式，它除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是有四个裙门以外，侧面是做了这种褶皱的一个结构设计。过去的古代女性呢，既能方便她在日常去穿，还能展示出我们这种有褶皱的剪裁设计更有这种灵动的感觉。
0: 为了设计出具有典型中式风格的服装，她们四处寻找传统的服装面料，凭借着服装设计领域学到的知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非遗手工制作的面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看到了博物馆里收藏的缂丝残片，于是诞生了让文物活化利用的想法。
2: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博物馆系列，想就是初心是想让挂在博物馆里面的织物能够走进生活。然后这幅缂丝呢是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当时我们特别喜欢，所以就想把它复刻下来，然后穿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觉得它特别美，然后市场也一定会接受它。缂丝是我们最顶级的织物，然后大家都知道一寸缂丝一寸金，是因为它每天它只能去刻那一寸。
0: 江苏省苏州市是缂丝的故乡，这里聚集了大量优秀的缂丝制作人才，他们仅凭一张博物馆的照片，通过匠人们的精湛技艺，终于成功生产出了不同花纹的缂丝面料。在苏州市的一间缂丝工坊里，记者看到了传统手工艺人用一台织机编织缂丝的场景。
3: 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颜色呢要不停的交换。
4: 竖的就是经线，
3: 对，
4: 然后横的是纬线，
3: 纬线纬线是要经常更换，然后又可以要断的，然后就是它成品以后呢，就是这个你看得出来的。
4: 为了能够把这些不同颜色的线织出来，图案织出来，它在这就会把线断掉。
3: 对对，
4: 你比如这个地方它只需要那么长，
3: 对
4: 对吧？
3: 对，
4: 那它就必须断掉了。
3: 对，然后要换颜色，
4: 要换颜色了。
3: 对，
4: 所以就是
5: 这个一样的色呢，就是一个底是吧？
3: 对，这个是底色，
4: 底色。所以就是经线是通的，
3: 通的，然后
4: 纬线是断的，
3: 对，
4: 要剪的。
3: 对，这个是要剪的。
4: 所以这就叫通经断纬。
0: 但是，传统织机只能制造30公分宽的缂丝布料，远远不能满足做服装成衣的需求。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增加缂丝的宽度呢？为了达到设计师的要求，匠人们对织机宽度进行了专门的调整。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我们的经线，就是这个部分去做了一个加宽，加到了一个70厘米，那么正好能保留我们这个缂丝的完整的一个花。然后师傅在刻的时候，机器变宽了，他的专注。

0: 理就得更好，他才能说这些丝线它不打结在一起，它不乱。就像我们做的这一幅敦煌的藻井图，可以看到它的色彩还有它的色块就非常非常的丰富，色块越多就颜色越丰富，说明它的纬线变化的就很多。
1: 缂丝编织的难度远远超出了记者的想象，在现场记者真实地感受到了一寸缂丝一寸金的含义。
0: 这些呢都是我们从苏州收藏回来的一些老的缂丝。那么缂丝它其实源于我们新疆的缂毛的这个工艺，因为从丝绸之路传入到了我们江南地区，那么江南又盛产我们的桑蚕丝，所以从缂毛的工艺变成了我们的缂丝。它是可以保存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其实大家经常可以在博物馆看到很多的织物都是我们的缂丝的残片。
1: 其实最令记者惊叹的是用缂丝技艺复刻中国名家水墨山水画，通过精湛的工艺把我国博物馆里最具艺术价值的古画复刻出来。其中最大的难点是渐变和晕染的效果，这些用笔墨自然产生出的效果用缂丝却是很难实现的。
2: 富春山居图，
3: 是的，这个地方可能还不够。
2: 这个有多长
3: 啊？这个十几米啊。
2: 这个多长时间作品？
3: 差不多四年多啊。这些树的缂丝是最讨厌的，它因为都是开绿的嘛，对不对？一定要每一个每一个都像我的这些东西，树的砍就没什么东西，其实是最难的。还有层层叠叠的山，它上面是没有什么颜色，对不对？那我们要做着它的层次感，就是要用那个丝线去代替那个颜料。你看这个是有点绿色的，对不对？这个是有点黄色的，对吧？然后这里有点青光，这里有点灰光，这里是橙褐色，就是靠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要不然的话在这么一个平面上怎么去突出它的山头呢？
4: 就比如说一个绿它都有几十种。
3: 对对。
1: 现在依依和阿妮莎的工作室在苏州定制了包括缂丝、宋锦在内的多种中国传统面料，为制作新中式服装做好了准备。
2: 这些产品复刻出来以后受到这些消费者的欢迎吗？
5: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块粉色跟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个颜色其实非常像，这个是一出来就售空的，卖得非常的快。然后咖色呢是它艺术性很高，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新的配色。然后这个红色呢是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婚服系列了，也非常的受欢迎，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颜色非常的亮丽，然后也很喜庆。
1: 经过多年的努力，充满中国传统元素的新中式服装成衣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6: 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呢都是从敦煌啊古代啊一种这种传统啊那些文案出来的，但是呢我们很多呢就是这些文案呢有的人不敢去把它去活化，现在的年轻人00后90后的主流，然后把这些宋锦老古董的眼睛的这些图案把它变一变，变了之后让年轻人走到未来的市场，这才是我们的消费主力。
1: 传统中式服装十分讲究，从头饰开始到领子、肩膀再到盘扣，都凝聚了工匠的各种智慧和技艺，使得一件服装能成为流传百年的经典。新中式服装的设计每一步都根植于传统手工艺，这个雨燕盘扣的制作就是由专业的资深工匠巧手编织的。现在他们的工作室在业内也小有名气，产品有特色，每年能够实现数百万元的收入。来到苏州还有一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人关注，那就是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苏绣技艺历史悠久，声名远扬，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在苏州市高新区的一栋普通的白色小楼里，记者见到了

0: 邹谢英和他的绣娘团队。他们的刺绣作品不但连续八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还多次亮相国际时装周，为苏绣这门古老的技艺赋予了时尚而现代的新含义。
1: 金细雅洁是苏绣的传统苏绣的一个特点。
2: 怎么说？
1: 在所有绣品当中，它是最精致的。
2: 你这个要还要绣多久？
3: 马上就好了。
2: 马上就好了。
3: 哎，还要一个月子就好了。那个眼睛做的花嘞。
2: 这个太细了，比针尖大一点点。
3: 那还要这个眼穿不过来，要太下去了呢，穿不过来了。
2: 哦，比针眼还细。
3: 对，这个那个最细的针呢。
2: 最细的针。
3: 对，穿不过去。
2: 哎呦，
3: 有时候不正好。这样就好了。
2: 刺绣是特别费眼睛的事情，
1: 但是我们七十多岁的绣娘可能比七十多岁的同龄人的眼睛肯定是要好的。我们的丝线可以劈丝劈得很细，他们都可以穿过去。这种技艺它是经过一辈子的训练给训练出来的。
4: 因为这个吧，师傅。
0: 邹谢英是苏州高新区枫桥人，大学本科专业为人力资源，并非从小练针的传统绣娘。2010年毕业后，她嫁到通安镇，在婆婆等老一辈手艺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苏绣。最初只是帮家里做一点，在边干边学中，她逐渐展现出对色彩和工艺的敏锐度，从帮忙的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负责人。
1: 因为我们做服装必须是要这个刺绣要跟潮流相关，然后今年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每一年都不一样。我们连续第八年登陆央视春晚，其实我都还没有去算连续几年连续，然后后来他们问我几年，因为我朋友圈都有发，往前看，哎，真的已经第八年了。
0: 那么为什么邹谢英团队的刺绣技艺能够连续八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舞台？这一切都源于他不断努力创新，不断挑战新技术。
5: 盘金绣是传统的绣法，其实它很难，就是我们说要用盘金就粗的那个金线去绣，然后呢再去做定针。那以前的苏绣它不仅会用金线，它其实还会用我们说的就是孔雀的羽毛啊，对，其实苏绣它还会用头发丝，各样的织物材料都可以去做苏绣，它是一种技法。其实我们设计师的想法是对绣娘有极大的挑战的。比如说我想要她盘金加打籽，再加一点就是钉珠上去，这样子的很繁琐。所以我们的绣娘老师也是都每次都说，哇，你好烦啊，你想法好多呀。但其实她每次做出来她又会好开心啊，真的好好看。
0: 邹谢英一方面苦心钻研苏绣技艺，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新材料对苏绣技艺的影响。
1: 我们通常刺绣当中会结合一些珠子的材料的使用，这是进口的一些米珠，然后它这个大小有不同的大小，11-0有8-0的大小，还有这一本呢就是那些钻，各种各样的钻，然后呢每颗钻你看有三耳的爪钻，有包边的爪钻，有镶钻的爪钻，方形双耳钻，它就是不同的钻它的款式都不一样。它这个都是皮，牛皮，很牢的皮，然后再加手工。
2: 皮的跟这个纱的丝的肯定不一样。
1: 对啊，搓不动，绣娘她的手全部都破掉了。嗯，而且它制作当中就会特别慢。
2: 这个平均要比在丝上绣要慢多少？
1: 慢很多，而且关键是绣娘不要做，因为我们是靠手吃饭的，你的手搓破了，后面很长一阶段它不能做货。
6: 这真不好做，这个真的不好做。
1: 你这个是手。
6: 这个勺子都不能弯了做的。
2: 那这批你做了多久？
6: 这批啊还要做一段时间呢，还没好呢。
1: 然后客人又在拼命催交货。
2: 哦，
1: 这个就是工作的最难的地方。就是做古老的东西不难，我们的绣娘是最喜欢做这种古老的东西，但是难的是就是针法变，配色变，工艺变，然后还有面料。原来传统的都是真丝面料上面做刺绣，那我们现在还可能针织衫有弹性的，
2: 如果用棉的布来织，
1: 嗯。嗯

0: 织完了以后棉缩水了，你们那个会不会变？
1: 那肯定会变。
0: 所以
1: 那我们一定要做产前样，如果会缩水的，那先要缩水，
0: 先缩水
1: 再做。还有这些羊绒上面，就各种新型的面料上面也来做刺绣。
2: 当千年苏绣技艺走进信息时代，新的技术和工具会对邹谐英的刺绣技艺带来哪些变化呢？
1: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画稿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些原创的一些图稿。画稿是第一步，先出画稿，然后就征稿。这个就是一个征稿的过程，一张纸附在上面，把外轮廓画出来，然后再把这个针刺出来。好，结束了。刚刚刺样刺好的就放在这个面料上，对准这个外轮廓刷一下。这是一个刺绣的一个刷稿的过程，已经刷好了，就已经在面料上了，就可以进行刺绣了。
2: 邹谐英能将设计师的平面稿迅速转化为具体的针法工序，并组织绣娘协同完成。
1: 我们根据不同的客户分的一些我们的刺绣稿，然后分别就是外面是一张1:1的稿子，里面是一张专门用来这个刺绣的稿子，下次再来的时候这个稿子刷一下还是可以制作的。
2: 苏州市的绣品街是邹谐英常来的地方，在这里他为苏绣作品进行配色。
1: 我们这个颜色都有好几千种，都是纯真丝的。
3: 这是干什么呀？
1: 安排啊，
0: 在找颜色，
1: 在找配色，找最接近的这个可以。
2: 配色需要的是精准判断色号，找到与设计稿相同颜色的丝线，不能有色差。
1: 这个绣花线它就是手工染色，它每一缸染出来的这个颜色都是有一点点轻微的区别的，偏橘一点。还有吗？
3: 这你学了多久啊？
1: 这个就学了好多年了呀，一直在变呀，配色的这个方向也在变，时尚跟着时尚潮流的这种色系一直在变的，一会儿流行那种莫兰迪色，一会儿又彩虹色，各种色系不一样，这个也要自己的理解的。嗯，我们配完线我就拍客户确认。哦，那个粉色的我配了，然后绿色的我配了两个，然后一个干。
2: 邹谐英虽然不是从小就学习刺绣，但经过多年的历练，他不仅练成了一双能精准把控色彩的眼睛，更养成了严守、保质量、守信誉的契约精神，为工作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谐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1: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2: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谐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1: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啊，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3: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1: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书，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书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盒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2: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0: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尼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他因为他要灯光照好看，那也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1: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2: 这是你们今年第二届的春晚是吧？
3: 对，第二届的春晚，因为去年我们做的是汉服交领，今年呢做的是四海同方，然后宝相唐元领礼服。我们选用了宝相花的这个纹样，宝相花其实是盛唐的盛世之花，它是集各家之花化成的一个理想之花。春晚当天晚上非常多的，无论是我们自己已有的客户，还是全国的观众都来关注了我们。
1: 就这样，邹谢英连续8年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及明星嘉宾定制刺绣礼服，成为非遗传统技艺舞台化的一个标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深耕苏绣10余年，凭借精湛的苏绣工艺与定制服务，邹谢英将苏绣、法绣、珠饰工艺与现代审美融合，专注刺绣设计、研发、销售全链条运营，带领企业年产值超1000万元，带动300余名绣娘就业增收。
5: 快点，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4: 没事，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6: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验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0元，提高现金退税限额等组合拳，极大地激活了入境消费市场。
1: 从500元的门槛降到200元，整个激活了一个小额的消费。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发现有很多的顾客更加偏爱我们的运动类服饰跟鞋类。今年1季度的开单量已经突破了5000笔，大概增长了4倍。
2: 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了中国品牌，国潮服饰、香氛等深受欢迎，消费品类也更丰富。从传统的服饰扩展到了美妆和家居等全生活品类，高价值的单品消费明显增长，像滑雪装备、户外服饰、精品配饰等都成为了热门的选择。
0: 数据显示，从去年5月至今年4月，上海全市开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了14.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9.7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200家。
3: 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的城市，比如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都因为具备成熟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和丰富的商圈商业配套，成为了旅客出入境的重要选择。除了口岸资源优势之外，深圳的入境消费都还有哪些亮点呢？来看一下。
4: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一家无人机销售门店，非周末时间，店内依旧人头攒动，其中有不少境外游客的身影。记者看到，境外游客下单后，销售人员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他们快速办理离境退税手续。
5: 提供退9%，办那个退税的手续都很全面的，很方便啊！我只要买完东西就去关口退税就可以了。大概退6个多块吧。我们省下退现金呢？
6: 269 RMB。It's very good.
7: A drone. This staff member has helped us out quite a lot, so it's good. It's really helpful, and it has been a very easy process.
4: 门店销售人员表示，门店销量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40%。
8: 境外旅客的话呢，像他们在我们这边下单，大概是占我们门店业绩40%左右。遇到比较多的国家是，比如说西班牙，然后俄罗斯，还有一些像哥伦比亚、巴西这些国家。
4: 除了便捷的退税体验，退税场景也更加多元。深圳在6大口岸布局离境退税点，涵盖海陆空全类型口岸，离境退税口岸数量全国最多。除了市内超2500家退税商店外，深圳还设立了展会即买即退专区，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实现核心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全覆盖。今年3月，深圳还全面上线了离境退税退付自助机，旅客购物开单后可就近选择通过自助机办理退付流程，3分钟内即可办结。
3: 排名前3的商品是消费电子，包括手机、无人机等，还有服装和珠宝首饰。其中我们国货的商品退税申请占总退税笔数的超过了70%。
4: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激增145%，即买即退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比增长1.11倍。深圳税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探索电商退税新模式，铺设更多自助退税设备，增加退税到账渠道，让更多的深圳制造和国货潮品加入退税清单。
9: 北京的入境消费同样红火，前4个月北京离境退税销售开单商店数量、开单人数以及境外游客来源国等数据相比去年都有明显增长。
10: 在北京国贸商城一家消费电子品牌门店，记者看到一些外国游客正在选购商品，他们完成支付后还在门店的自助退税机办理了退税。来自尼泊尔的游客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除了购买工艺品作为礼物送给家人朋友之外，两人还专门购买了中国品牌的消费电子产品。
11: I bought my cameraI bought some accessories from the camera in Shenzhen, and I forgot to buy the mic, so I came here to buy the mic. There are many stores that offer tax refunds, so it's very easy and convenient.
10: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外国游客来门店消费已经成为常态，平均每天有5到10组外国游客在门店购物，其中90%以上都会办理退税。
12: 之前我们可能就是说俄罗斯啊、美国呀、这些。国家可能更多一些退税的，现在我们可能增加了很多，比如说像巴西呀、 厄瓜多尔啊这些国家的也会来到门店。之前

0: 前他们选择的这种机型比较单一化，只有手机这一个品类，现在提升到有多种品类，比如说咱们平板、电脑、耳机等等。
1: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北京市共有400余家退税商店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境外游客开具退税申请单6万余份，办理退税额7000余万元。开单商店数量同比增长141%，境外旅客来源国数量同比增长23%，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开具申请单份数同比增长569%，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51%。
2: 无论是从这个开店的这个单位的数量，还是呢这个境外的旅客，还是开单的人数和开单申请的这个份数呢，和离境退税的这个额度都是同比有大幅增长。那么这也体现出来了这个我们打造呢这个购在中国这个品牌，离境退税在促进购在中国品牌上啊这个取得的成效。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再来关注半导体行业的热点话题。昨天在上海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发布韬定律，引发业内和市场极大关注。
5: 长期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一直依托摩尔定律。专家认为，韬定律的提出转变了芯片研发的核心思路，将研发重心从做得更小改为跑得更快。韬定律的发布还有哪些重要意义呢？我们来看记者今天对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的专访。
6: 简单来说，如果把芯片比作一座城市，晶体管是楼房，信号是在城市里跑的车辆，摩尔定律是不断把房子盖得更小更密，缩短车辆行驶距离。韬定律则是换了一种思路，不再缩小房子，而是优化整个交通系统，修高架，设快车道，优化信号灯，信号的车流跑得更快了，同时城市里也能容纳更多的建筑。
7: 这个韬定律提出呢，可能从多个层面去看如何提高芯片的性能啊，包括最底层的器件层面，也包括电路层面啊，也包括芯片层面，当然还上升到系统层面，把这个器件、电路哈，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全部考虑在一起的，就不仅要考虑计算的快不快，还要考虑我数据搬运的快不快。
6: 韬定律其中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也就是把传统芯片的平面二维电路像折纸一样立体折叠，多层堆叠，通过垂直互联代替长距离平面走线。其中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
7: 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把两个芯片堆在一起，而是把两个堆叠在一起的芯片啊看成一个整体芯片，不仅仅依赖于我的器件尺寸变小，还可以通过逻辑折叠啊、协同优化啊，来达到我们的芯片跑得更快的目标。
6: 从技术层面来看，韬定律为国际半导体行业带来了新的技术创新方向。传统的半导体发展主要集中在芯片制程工艺的提升上，比如从28纳米到3纳米甚至2纳米，而制程工艺的不断缩小让技术难度和成本也在呈指数级增长。专家表示，韬定律的提出促使半导体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系统架构的创新上。
7: 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韬定律，也会看看在韬定律指引下它的一叠工具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啊、材料可能都会相应的部署和研究。
6: 专家表示，韬定律不仅将进一步加速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进程，同时靠优化布局、缩短距离、协同效率取胜，也为未来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出路，有望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
7: 韬定律这个时候发布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振奋的哈，因为我觉得至少提出一种新的路径出来，但我想后续的话其实还需要产业界、上下游、学术界共同努力，一起去丰富和完善这个韬定律。我相信这个韬定律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
4: 华为发布的韬定律未来会给国内芯片产业链上下游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听行业分析师们的观点。
1: 来自券商研究所的分析人员介绍，这些年随着芯片产业发展，传统晶圆制造在二维层面追

0: 求更高精度的先进制程时，越来越逼近极限，技术突破的难度变大，相继出现了各类先进封装新技术。而华为韬定率的提出，则从更多层面为产业提供了新路径。
1: 硬件电路芯片系统四个层级，晶圆厂和设计企业去打造一套系统性的晶圆级的制造的新的技术，要达到原子级制造以上的这个水平。那系统层级呢，其实就

0: 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1: 对于异地就医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2: 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学位供给，让随迁子女有学上；另一方面要简化流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上好学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 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还需提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对此，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让流动人口能够接续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3: 实施意见的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
4: 提高办理的效率。今天北京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结束后，今年北京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这一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降低，创历史新低。市场有什么反应？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
5: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记者见到了正在选车的栾凤玲，
6: 家庭指标38分，挺幸运的。然后拿到这个号，我今天就赶紧跑过来，我说先选选颜色，看看配置，然后明天就可以交大定了嘛。嗯，我就可以排队就拿车了嘛。
5: 门店销售告诉记者，这两天电话咨询的客户数量明显增多，获得指标的消费者需尽快购车，以免指标过期。
6: 即便发布当天是工作日，仍有不少消费者选择下班后赶来门店看车。
7: 我的外呼电话已经打了100多了，很多客户都在咨询这种，什么时候能提车呀？包括现有没有一些这种现车能可以尽快提的呀？今天晚上也约了很多的客户。
5: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工作人员说，在指标发布的前几天，店内客流量已呈现增长态势。指标发布的当天，线上咨询量更是大幅攀升。
7: 我们上一个周末可以说是非常
6: 爆的一个状态，将近100组的客户了，试驾量都能达到将近60组的试驾。我们今天整个线上咨询的线索量，其实比我们之前都要增加了200%。记者了解到，为承接北京此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带来的购车需求，部分汽车品牌推出了促销活动，并通过缩短提车周期等方式，满足消费者在指标有效期内完成购车需求。
8: 全北京呢，一共预备了200台的现车。 然后客户选车的时候呢，可以很快的就提到我们的车辆。北京呢，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叫优先提车，因为放标嘛，我们预计4到6周就可以提车，还有一些小福利，本月购车的话是可以享受1600元的购车福利。
5: 今年北京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万9200个，增发了6万个。
9: 专家表示，此次大规模投放新能源指标，大幅降低了无车家庭获得购车指标的门槛，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10: 大量的刚需集中的释放，直接带来可观的新车的销售收入，同时带动保险、金融、售后、充沛电服务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千亿级产业链的拉动效应。
4: 继续来关注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这已经是中央气象台连续15天发布暴雨预警。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贵州

0: 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起，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今天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和广西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连日来，我国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城市内涝、农田被淹，各地迅速组织抢险救灾工作。
2: 25号夜间到今天凌晨，安徽省滁州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最大降水量达89.9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市内涝，部分车辆因积水发生故障抛锚，一些住宅小区的地下车库也出现积水险情。社区工作人员连夜进行排涝，在车库入口处堆筑沙袋，启动应急水泵抽排积水。在重庆綦江区，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农田被淹，共造成当地3.8万亩农作物受灾。为减少种植户经济损失，当地农业部门联合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农作物保险理赔工作，根据农作物受灾情况进行勘验定损工作。
3: 理赔的钱下来过后，我就要把受灾的这片地翻耕一下，抢种一些蔬菜，尽可能减少损失。
2: 连日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浙江衢州多地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等险情，各地及时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常山县东岸乡梅树底景区，洪水将路面完全淹没，多处木质护栏也被冲垮。当地工作人员启用大型挖掘机进场作业，与人工清障配合。在开化县华埠镇，暴雨导致桥梁淹没，村民驾驶底盘较高的车辆进行人员和物资转运工作。当地气象部门预计，5月30号起，这轮持续多日的降雨将停止。
0: 从24号晚开始，江西婺源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有人员被困。
4: 在婺源县儒学前社区，记者看到沿街不少店面被淹，应急交警、特警等部门拉起了警戒线，安排人员进行值班值守，消防救援人员出动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逐片排查，逐户搜救，全力解救被困群众。
5: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4: 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安全转移车辆600辆，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20余人，各项后续防汛善后工作正在稳步开展。
0: 在湖北，眼下正值小麦、油菜夏收关键期，这几天各地抢抓降雨间歇窗口期，采取昼夜不停抢收、开足马力烘干等举措，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6: 在当阳市，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小麦倒伏，水分超标。5月23号至24号，趁着短暂降雨间歇期，当地调集了2.8万多台收割机，分片包干，昼夜抢收。目前，当地小麦收割进度已超过90%。在黄石市阳新县，当地紧急调入20台收割机，联动本地烘干企业收割、烘干、入库，一条龙服务，助力高效抢收。
7: 粮食湿度特别大，成本加大，时间久，但是我们不计成本的，为了保证农户颗粒归仓。
6: 在恩施州宣恩县高罗镇，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人员一边抢收油菜，一边排查低洼地带隐患，防范地质灾害。
8: 低洼田块还面临减产的风险，我们先争分夺秒抢收，现在呢，大部分油菜基本上已经收割完毕。
6: 目前，荆州市687个烘干中心、2100多套烘干设备，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处理湿粮超过6.5万吨。在荆州市公安县，当地还开放了所有村级活动场所和闲置厂房，用于临时晾晒，并协调全县46家有一定规模的烘干厂24小时运转，防止霉变损失。
9: 为了保证我们的小麦、油菜的颗粒归仓，目前呢，我们荆州市的组织烘干中心24小时不停机的作业，防止和发芽。
6: 目前，湖北省油菜收获进度已达98%，小麦收获进度接近90%。全省共设置2400个烘干点，

0: 1万多台烘干机高效运转，烘干进度超过60%。
1: 据南方电网最新发布的消息，受到华南气温回升显著前置和工业用电坚挺的影响，昨天20:21，南方电网电力负荷刷新历史的最高纪录，达到2.59亿千瓦，较历史峰值增加了183万千瓦，增幅0.71%。本次负荷新高比往年大幅提前了近一个月，打破2020年至2025年度峰值集中在6-7月的季节规律。当晚，广西、海南电网电力负荷同步刷新纪录，而今天南方电网的电力负荷又创出新高，截止到今天的19点，已经达到了2.63亿千瓦。
2: 近期，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了19个典型应用场景，为智能体产业的落地按下了加速键。
1: 智能体简单来说呢，就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目前这些智能体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如何呢？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
3: 走进浙江永康这家保温杯制造企业的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产线上机械臂有条不紊地完成着上下料与焊接，不同规格的保温杯快速成型。保温杯制造对焊接精度的要求极高，1毫米的误差都可能造出次品。如今依托数据分析智能体，产线能自主监测并调控焊接参数，
4: 有杯口的尺寸，有杯体的尺寸，有高度尺寸，配合起来要焊接。以前的话我们是用夹具一个个去套，现在我们可以实现了这个 AI 尺寸智能检测100%，而且精确度可以达到99.99%。
3: 工厂负责人说，他们的保温杯年产量超6000万个，90%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外。庞大的出口体量背后是高度智能化生产体系的精准驱动。
5: 那我们在厂房中啊，看到这里布置了4台这样的精益工作站，任何生产的异常呢，都会实时反馈到这里。那这套系统呢，集成了多个协同工作的智能体，有统筹全局的决策大脑，有专门提升焊线效率的效能专家，还有负责预防设备停机的维保管家。
6: 比如说3号线出现的外观缺陷的问题，我会调用我们多智能体去分别进行协同处理。这时候它会推荐了这个方案里面分3部去执行，同时呢还有8个重要的岗位角色，他们在分别处理不同的任务。我们几乎需要分钟级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的模拟和方案的推荐。
3: 为了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工厂每个月要应对超3000种不同规格的订单挑战。面对如此庞杂的品类生产管理难题，企业2年前启动的智能化改造，如今迎来了产能与效益的全面爆发。
7: 10几个的智能体的应用，数据的拉动，实现了我们的物流的高流转和我们的快速工单的完结，人均生产效率提升了50%，交付生产周期缩短了40%，还有我们的单支能耗耗用量下降了20%，大概呢投入的话3000多万人民币。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智能化改造绝非一蹴而就，首先要打通各自为政的数据孤岛，让沉睡的数据真正串联并创造价值。其次是如何将老师傅只可意会的经验转化为 AI 能听懂、能学习的标准化模型。
8: 有28万条的数据进行了主数据的数据治理，梳理了140多个经营管理指标，和一些老师傅们一起把大家自己几十年在保温杯行业的经营积淀和我们的 AI 工具算法真正的融合起来，高知识、高频次、高经验、高负荷这样的一些场景里面，形成了数据和 AI 的这种飞轮效应，进而能够转换成企业的生产力。
2: 相比于大模型聊天助手，智能体实现了从帮我想一想到帮我办成这件事儿的跨越。他们可以通过观察世界与环境互动来自主学习，还能够对执行结果进行评估、修正错误并持续优化。当数智浪潮涌向更前沿领域，又会带来怎样的突破呢？继续来看。
9: 天空，天空，帮我拿瓶水，然后把快递搬进来。
3: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搭载了慧思开悟智能体的机器人，摆脱了传统瞬时视觉、物体离开视线即消失、场景变化即失忆的局限。智能体赋予的空间感，让机器人在

0: 执行递水、拿纸巾等任务时，即使物品离开视野，机器人仍可精准定位，不再只是处理眼前的工作。
1: 记住每一个物品放在哪个地方，它以及物品之间的一些位置关系。你今天跟他说去帮我拿一瓶可乐，机器人可能就知道他可能喜欢喝可乐。第二天的时候呢，我用户再说你去帮我拿瓶水，他直接去查询他的记忆，他不需要再去现场搜索，也不需要跟人进行交互。
0: 朱前岗说，搭载的智能体可以让机器人记住用户的身份和偏好，并主动提供服务，让机器人眼里有活，手里有数。
1: 观察到的事情呢，主动的去处罚，看到用户比如说流鼻涕啊、打喷嚏，他可能想到用户可能需要纸巾，主动的给他拿回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机器人对你越来越了解。
0: 与传统大模型停留在对话建议不同，智能体不用分布指令就可以自主决策，并独立处理复杂工作。以室内设计为例，新一代智能体具备的自进化能力，让它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时，不仅能精准识别梁柱、管道等隐蔽信息，更能像人类设计师一样，主动做出避开障碍的最优布局决策。
2: 它能够看到、理解这个图像的内容是什么，这个空间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生成了一个我觉得是蛮中古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室内设计图。它甚至帮我把视角从一个倾斜的视角回到了一个正视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适合浏览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上。十几分钟你就可以拿到这样一整套的一个设计方案。
0: 借助智能体技术，创业者不仅能加速内容生产，更能拥有一个集市场、运营、财税、法务职能于一身的专属 AI 智能体团队。它能协助完成从创意落地到日常运营的全流程，大幅降低创业门槛。
3: 它的能力我认为是远远足够于就是说嵌入我们日常的商业化运作的流程里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尤其是对于在线上完成闭环的这个工作，成本下降是非常巨大的。例如一部真人短剧的拍摄成本大约是200万人民币，如果改用我们的视频 agent 去制作，成本会下降20倍左右。
4: 数据显示，2025年至2030年，中国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将从804亿元增长至696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54%。面对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何确立规则、筑牢安全底线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当前智能体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但在产业加速跑的同时，技术架构不统一、交互协议不兼容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专家表示，面对这一新兴产业，急需加快标准化工作，打破技术壁垒。
5: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编制智能体的标准体系，中国信通院近期还开通了可信 AI 智能体服务平台，聚焦在智能体协议的互联互通验证、应用部署、基准测试、生态建设等功能定位上。
0: 专家指出，随着智能体成为直接使用互联网的主角，互联网本身也正在从信息交换的网迈向能力协同的网。
5: 2025年，互联网上来自机器的自动化流量占比已经突破了53%。超过人类上网的流量，那其中来自智能体的流量更是在过去一年上涨了78倍。智能体未来一定会成为直接使用互联网的主角。
0: 尽管前景广阔，但专家强调，智能体要实现真正的规模化落地，急需明确产业方向与规则。近期三部门联合发布的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给这一产业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6: 它为产业长期投入和研发提供了稳定的政策预期，为智能体往哪儿用、怎么用提供了路线图，企业可以在国家明确支持的方向上大胆投入、长期布局。
7: 智能体它普遍都具有这种高权限的接口，那么一旦受到恶意的攻击，那么就会出现越权操作或者大规模的这种数据泄露的风险。攻击者就会利用智能体的这种高控制权限、高自主决策的特点，去窃取一些像工业图纸、还有 API 密钥这样的一些核心信息，形成智能体的一些应用规范和实施条件，让智能体不仅聪明，而且可靠。
8: 铝土矿是生产金属铝的主要。

0: 原料，由于市场供过于求，近期铝土矿的价格走低。据彭博社25号报道，全球最大铝土矿生产国几内亚计划于下月出台改革措施，管控铝土矿出口，以提振这一矿产的价格。
1: 彭博社的报道称，几内亚铝土矿产量占全球总量的1/3以上。2025年，该国铝土矿出口量较前一年大增约25%，达到1.83亿吨，并且今年一季度出口增速进一步加快。几内亚矿业和地质部长布纳希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供应量激增导致市场行情走低，铝土矿价格较去年年初的高点近乎腰斩，希望能通过管控出口量推动铝土矿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具体管控举措预计今年6月出台。据报道，加工过程中，铝土矿会先被制成氧化铝，再经电解得到金属铝。目前，几内亚对铝土矿加工能力不足，全国仅有一座投产的氧化铝工厂。几内亚政府称，根据规划，该国将新建5座氧化铝工厂，全部建成后，氧化铝年产能将达到720万吨。
2: 当地时间25号下午5:52，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的5:52，智利北部卡拉马市附近发生了6.9级强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悉，该地区是智利铜矿的重要矿区。智利国家铜业公司表示，地震引发部分区域电力供应中断，一些矿坑因为能见度不足，一度暂停部分作业。还有多家矿业公司表示，运营并没有受到地震影响。
0: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上午，比利时东佛兰德省一辆校车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目前事故已造成4人死亡。
3: 据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26号上午8:15左右，地点位于比利时东弗兰德省城镇比亨豪特的一处铁路道口，距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约23公里。事发时，校车内共有9人，包括7名学生、一名随行人员和一名司机。目前已确认，校车司机和随行人员以及2名学生在事故中不幸死亡，另有2人受重伤。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均已被安全疏散，无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安排巴士运送旅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军继续在地区实施干涉主义活动和侵略行为，并侵入了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伊斯兰革命卫队防御部队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另外，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接受采访时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0: 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日本石脑油出现严重短缺，影响已经蔓延至多个行业。来看报道。
4: 石脑油短缺正不断推高塑料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价格。在日本一家鱼肉制品加工店，原本单个约15日元的真空包装袋进价目前已上涨至18日元左右。由于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6月起或再现食品涨价潮。
5: 包装されてる一枚一枚真空パック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も一枚ずつやっぱり値上げになってます。ナフサだらけですよね。もうナフサがなければ、うちは商売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ね。
4: 受影响的远不止食品包装，日本当前多地垃圾袋供应告急，特别是用来垃圾分类的指定垃圾袋几乎断供。在静冈市的一家指定垃圾袋卖场，空荡荡的货架上摆着关于垃圾袋缺货的致歉通知。
6: 4件行ってなくって、途方に暮れて、月曜日の話ですよ。
7: はい、
6: で月曜日ゴミだったんですよ。
7: はい、
6: で出しちゃって1枚もなくって、どうしようと。これは大変だと思って友達に LINE を送ったんですね。やっぱ友達も仕事しているので、やっぱ3件回ったけど ないって言って、もう怖くなっちゃって、ね、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4: 日本媒体记者走访了静冈市内有数十家销售指定垃圾袋的超市、药妆店以及便利店，结果显示35家店铺中有30家售罄。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出现了指定垃圾袋被高价倒卖的情况，

0: 其中甚至有市场价单价约500日元的垃圾袋以5000日元三袋的价格成交。从5月20号起，静冈市已开始实施临时措施，允许使用指定垃圾袋以外的袋子丢弃垃圾。建筑业用到的保温材料、涂料等建材同样高度依赖石脑油，建材短缺问题恶化，不仅大幅推高项目成本，还导致不少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注射器、导管、输液袋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
1: 据韩国商业电讯25号报道，受到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影响，韩国油价上涨，新能源汽车的登记量同比显著增长。
2: 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韩国混合动力车登记量达273万辆，同比增长24.2%。纯电车的登记量增长同样强劲，同比增长近40%，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达到102万辆。这意味着韩国正式迈入了电动汽车登记量超100万辆的时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燃油车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其中汽油车登记量较去年同期微降0.4%，为1238万辆，柴油车登记量则下降了5.5%，至844万辆。在韩国，混合动力车属于广义的新能源车范畴。作为韩国汽车行业的代表性组织，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表示，新能源车登记量的增长表明韩国正加速向环保型汽车转型，持续的高油价正重塑消费者的购车需求。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国内混合动力车的销量首次突破10万辆，纯电车销量超过5.6万辆。
3: 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果肉厚实丝滑，浓郁香甜，五月正值这种芒果的收获季。然而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印度四五月份的天气是异常炎热，这种号称芒果之王的水果可能出现明显减产。
2: 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海滨小城戴沃格德是阿方索芒果产区之一。虽然正值收获季，但当地果农克马尔沃克一家1.2公顷的果园却几乎没有收成。为交付电商订单，沃克正在从其他果园紧急采购芒果。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调查显示，仅戴沃格德地区今年芒果产量预计将减少85%到90%。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产区也因气候异常大幅减产。农业官员指出，去年底至今年初，昼夜温差过大，影响了果树开花和坐果。随后四五月的高温又导致许多成熟果实烂在枝头。当地果农、经销商和官员普遍表示，今年芒果产量可能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方索芒果被誉为芒果之王，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经济价值最高的芒果品种。据印度评级公司数据，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年产量约2800万吨。该国芒果大多用于内销。路透社报道称，去年印度芒果和芒果浆的出口额分别为56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但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出口形势严峻。有出口商表示，由于运费上涨、海湾地区订单取消等原因，不少原计划出口的芒果已转为在国内销售。
1: 据韩国中央日报26号报道，韩国近日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的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
2: 韩国此前通常允许年满19岁的成年人申请信用卡，但按照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信用卡申请年龄门槛下调至12岁。新规对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设置种种限制，例如每月消费上限50万韩元，约合2250元人民币，且只能在医院、餐厅、交通、补习班等日常生活必须领域使用，娱乐及赌博场所交易受限。孩子仅作为授权使用者，其信用完全依托于父母，所有账单最终由父母承担。尽管政府设置了防护措施，新规仍在韩国家长中引发广泛担忧。有网友在韩国门户网站的育儿

0: 社区留言，成年人用信用卡都要谨慎，现在居然还要让孩子用。还有家长担心过早接触信用卡会扭曲孩子的财务责任观。不少发卡机构对此持审慎态度，韩国国民银行表示已注意到负面声音，会认真分析评估。报道称，新规旨在将过去青少年私下借用父母信用卡的灰色地带纳入正规监管，并为支付提供便利，支持相关产业发展。韩国本世纪初曾出现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政策鼓励，青少年也被纳入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最大发卡机构一度濒临破产。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统计，截至今天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今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筑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全套数字化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从源头治理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乱象。今天，湖北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两座主塔成功封顶，为后续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汉南长江大桥是武汉第13座长江大桥，连接武汉经开区和咸宁市嘉鱼县，主跨达1600米。建成通车后，将加速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当地时间25号清晨，孟加拉国中部坦盖尔县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警方称，货车载有钢筋并搭载乘客，部分乘客站在钢筋上，货车侧翻导致他们被钢筋压住，事故可能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法国在本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25号，法国气象部门对该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这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在法国西南部朗德省城镇奥斯戈尔，当天录得37.1摄氏度的高温。气象部门预测，法国多地高温仍将持续数日。当地时间25号晚上，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现场，近90架无人机出现技术故障，从空中坠落。主办方表示将取消未来2晚的无人机表演，并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悉尼灯光音乐节自2009年开始举办，今年的活动将从5月22号持续至6月13号。据韩媒报道，英国一位98岁老人哈罗德·希斯曼近日成功挑战机翼行走极限特技，刷新了该领域最年长者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希斯曼在英国剑桥郡的一座机场登上一架双翼飞机，随后在约1000米高空于机翼上站立飞行了6分钟。他表示，参与挑战既是为实现儿时在天空行走的梦想，也希望借此为儿童癌症患者募捐。当地时间25号，在英国英格兰西南部格洛斯特郡一年一度的库珀山滚奶酪比赛举行，参赛者沿着180米长的陡峭山坡向下狂奔，追赶一块飞速滚下的本地产奶酪，率先冲到山坡底部的人获胜，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这块奶酪。库珀山滚奶酪比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26年，主办方通常会配备医疗团队，保障选手安全。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打巴塞罗。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7: 让人家交付，
2: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8: 加油！
2: 美好生活大调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芽莓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芽莓上有乐，寄芽莓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芽莓红。

北京多云，19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长春小雨，13到27度，沈阳小雨，18到25度，天津多云，21到28度，呼和浩特阴转晴，9到23度，乌鲁木齐晴，13到30度，银川多云，12到23度，西宁中雨转阴，5到11度，兰州阴，13到21度，西安阴，20到25度，拉萨小雨，8到22度，成都阴，19到30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太原多云，11到26度，石家庄多云，18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5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合肥阴，20到25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6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28度，武汉多云，22到27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台北多云，24到34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北京多云，19到27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郭若天。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数据。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今年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前四个月，北京离境退税销售开单商店数量、开单人数以及境外游客来源国等数据，相比去年都有明显增长。其中，离境退税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
0: 在北京国贸商城一家消费电子品牌门店，记者看到一些外国游客正在选购商品，他们完成支付后还在门店的自助退税机办理了退税。来自尼泊尔的游客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除了购买工艺品作为礼物送给家人朋友之外，两人还专门购买了中国品牌的消费电子产品。
2: I bought my camera. I bought some accessories from the camera in Shenzhen, and I forgot to buy the mic, so I came here to buy the mic. There are many stores that offer tax refunds, so it's very easy and convenient.
0: 这家门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外国游客来门店消费已经成为常态，平均每天有5到10组外国游客在门店购物，其中90%以上都会办理退税。
3: 之前我们可能就是说俄罗斯啊、美国呀、这些国家可能更多一些退税的，现在我们可能增加了很多，比如说像巴西啊、厄瓜多尔啊这些国家的也会来到门店。
4: 之前他们选择的这种机型比较单一化，只有手机这一个品类，现在提升到有多种品类，比如说咱们平板、电脑、耳机等等。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北京市共有400余家退税商店为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4.3万名境外游客开具退税申请单6万余份，办理退税额7000余万元。开单商店数量同比增长141%，境外旅客来源国数量同比增长23%，开单人数同比增长501%，开具申请单份数同比增长569%，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51%。空箱而来，满载而归，如今成了入境游客来华的常态。自去年离境退税 1.0 政策出台以后，上海发布了3年行动方案，提出扩网点、增品类、促便利、优环境等多项举措，打造离境退税标杆城市。过去的一年，上海入境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5: 我现在是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一个商场的离境退税点。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外国消费者前来办理退税。从去年4月27日以来，我国的起退点从500元正式下调到了200元，这意味着更多的小额商品进入了退税的范畴。新政实施一年以来，我们看到外国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更加的多元，他们退税的渠道也更加的丰富。
6: I bought like snacks, Chinese snacks and Chinese clothes.And the tax-free system is very easy here. And I bought some clothes like under here and got the tax-free here. So I think it's quite easy and comfortable.
7: Today what we bought, some shoes, some Adidas brand, some Nike things that you can just get here in Shanghai. And yeah, the tax-free thing is quite good for us. It's just as a discount. For us it's quite convenient. You come here, you can do it, and it's quite fast and good.
8: So I bought today a Wulong tea set for my parents, and I used the Nihao China app for that. I even have this app in the first place. It's before I came from Russia. I checked in the internet what would be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You can basically do it via the Nihao China app online by clicking.
9: 去年4月，商务部等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被看作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通过放宽退税商店备案条件、下调起退点至200元、提高现金退税限额等组合权，极大地激活了入境消费市场。
10: 从500元的门槛降到200元，整个激活了一个小额的消费。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发现有很多的顾客更加偏爱我们的运。

0: 类服饰跟鞋类，今年一季度的开单量已经突破了5000笔，大概增长了4倍。
1: 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了中国品牌，国潮服饰、香氛等深受欢迎，消费品类也更丰富，从传统的服饰扩展到了美妆和家居等全生活品类，高价值的单品消费明显增长，像滑雪装备、户外服饰、精品配饰等都成为了热门的选择。
2: 数据显示，从去年5月至今年4月，上海全市开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了14.7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9.7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200家。
3: 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的城市，比如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都因为具备成熟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和丰富的商圈商业配套，成为旅客出入境的重要选择。除了口岸资源优势，深圳的入境消费都有哪些亮点呢？
4: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一家无人机销售门店，非周末时间，店内依旧人头攒动，其中有不少境外游客的身影。记者看到，境外游客下单后，销售人员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他们快速办理离境退税手续。
5: 提供退9%，办那个退税的手续都很全面的，很方便啊。我只要买完东西就去关口退税就可以了。大概退6块多吧。我们选择退现金呢？
6: 269 RMB。It's very good.
7: A drone. This staff member has helped us out quite a lot, so it's good. It's really helpful, and it has been a very easy process.
4: 除了便捷的退税体验，退税场景也更加多元。深圳在六大口岸布局离境退税点，涵盖海陆空全类型口岸，离境退税口岸数量全国最多。除了市内超2500家退税商店外，深圳还设立了展会即买即退专区。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实现核心商圈、景区、交通枢纽全覆盖。今年3月，深圳还全面上线了离境退税退付自助机，旅客购物开单后可就近选择通过自助机办理退付流程，3分钟内即可办结。
0: 排名前3的商品是消费电子，包括手机、无人机等，还有服装和珠宝首饰。其中我们国货的商品退税申请占总退税笔数的超过了70%。
4: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激增145%，即买即退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比增长1.11倍。深圳税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探索电商退税新模式，铺设更多自助退税设备，增加退税到账渠道，让更多的深圳制造和国货潮品加入退税清单。
8: 再来关注半导体行业的热点话题。25号，在上海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发布韬定律，引发业内和市场极大关注。长期以来，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一直依托摩尔定律。专家认为，韬定律的提出转变了芯片研发核心思路，将研发重心从做得更小改为跑得更快。韬定律发布还有哪些重要意义？来看记者昨天对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的独家专访。
0: 简单来说，如果把芯片比作一座城市，晶体管是楼房，信号是在城市里跑的车辆。摩尔定律是不断把房子盖得更小更密，缩短车辆行驶距离。韬定律则是换了一种思路，不再缩小房子，而是优化整个交通系统，修高架、设快车道、优化信号灯，信号的车流跑得更快了，同时城市里也能容纳更多的建筑。
9: 这个韬定律提出呢，可能从多个层面去看如何提高芯片的性能啊，包括最底层的器件层面，也包括电路层面啊，也包括芯片层面，但还上升到系统层面，把这个器件、电路哈，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全部考虑在一起的，就不仅要考虑计算的快不快，还要考虑我数据搬运的快不快。
0: 韬定律其中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也就是把传统芯片的平面二维电路像折纸一样立体折叠、多层堆叠，通过垂直互联代替长距离平面走线。其中，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
9: 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把两个芯片堆在一起，而是把两个

0: 堆叠在一起的芯片啊，看成一个整体芯片，不仅仅依赖于我的器件尺寸变小，还可以通过逻辑折叠啊、协同优化啊，来达到我们的芯片跑得更快的目标。
1: 从技术层面来看。

0: TOW定律的提出促使半导体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系统架构的创新上。
1: 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 TOW定律，也会看看在 TOW定律指引下它的 EDA 工具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材料可能都会有相应的部署和研究。
0: 专家表示，TOW定律不仅将进一步加速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进程，同时靠优化布局、缩短距离、协同效率取胜，也为未来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出路，有望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
1: TOW定律这个时候发布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振奋的哈，因为我觉得至少提出一种新的路径出来。但我想后续的话，其实还需要产业界、上下游、学术界共同努力，一起去丰富和完善这个TOW定律。我相信这个TOW定律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
2: 华为发布的TOW定律未来会给国内芯片产业链上下游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一听行业分析师的观点。
3: 来自券商研究所的分析人员介绍，这些年随着芯片产业发展，传统晶圆制造在二维层面追求更高精度的先进制程时，越来越逼近极限，技术突破的难度变大，相继出现了各类先进封装新技术。而华为TOW定律的提出，则从更多层面为产业提供了新路径。
4: 硬件电路芯片系统四个层级，晶圆厂和设计企业去打造一套系统性的晶圆级的制造的新的技术。那系统层级呢，其实就是去打造一套异构的算力的系统，不管是从通信协议还是内存还是如何互联的这种拓展协议，都要建立一套开放的这个可组合的这种协议底座。
3: 分析师认为，TOW定律的提出意味着未来算力提升更多要靠芯片之间、板级之间、机柜之间、集群之间连接更快，这给产业链上多个环节都带来信心提振，
5: 提升了大陆代工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先进封装和混合件合作为大陆的优势产业，必将迎来比较蓬勃的发展。即使单芯片制程受限，也可以通过超级链、光互联、系统级的优化堆叠，把多颗芯片组织成更有效的、更强的算力。
3: 业内人士分析，TOW定律现阶段最大突破主要体现在电路层的设计。如果相应芯片在今年下半年顺利量产，晶圆代工环节有望迎来利好。未来在软件层面的 EDA 设计工具以及上游的设备材料都需要同步跟上。
6: 国内我现有，比如说我晶体管只能做到14或者7这个水平，但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折叠，能够发挥出更高的效能那我其实就可以承载更多的需求包括 AI 的，也包括手机的更先进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会带着整个的国内的这些代工厂，它的产能会拉得更满，需求会变得更旺，可能真的能够找到一条绕开 EUV 我也依旧能够做先进制程的路。
7: 当高端半导体芯片制造不必过度依赖尖端光刻设备，摩尔定律带来的对纳米的极限追求会被颠覆吗？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8: 不能说颠覆纳米我们大概应该这样来讲，应该还是把纳米这个概念要讲清楚一点。纳米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那个墙的厚度，可以理解为吧，越来越薄嘛。
7: 对。
8: 但是薄到最厚的话，不行了。比如说薄到2纳米，因为这个它本身实际上起了一个开关的作用，如果薄到2纳米以后，它自动可以漏电的。所以事实上在7纳米以下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形容的是这个墙的厚度了，那中间的就是绝缘体墙的厚度了，是形容的它是一个技术代际的称呼2纳米代际、3纳米代际、5纳米等等类似这样的。因此呢，这个所以第一个纳米的这个越来越薄到后来它如果这个导电性很强就没有价值了嘛，
7: 没错。
8: 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假如说做了2纳米，刚才说我说摩尔定律还有一个经济规律，就是2纳米的芯片要比3纳米比5纳米还便宜，现在还好，现在发现不行了。因为能做2纳米芯片的全世界只有这么几家工厂，而且用的光刻机也很贵，所以2纳米的芯片反而比3纳米还贵了，就是经济规律也不成立了。
7: 对，
8: 所以物理和经济规律呢，某种意义上都到了一个极限。那到了极限呢，我们刚才说的那个TOW定律的这个叠加折叠性的东西，有的时候反而可以拓展它的边界。所以TOW定律并不是不遵守摩尔定律，只不过它换了一个赛道，换了一个方向。 实现了。

0: 效果和过去只是这个平面的铺垫的效果差不多。
1: 华为发布掏定律消息对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行业对半导体技术突破有哪些期待？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这个是确实看到和感受到了这个芯片板块的这个热度，其实大家甚至还提出了叫这个掏定律利好，是吧？
0: 对，
2: 那我们 A 股的整个的这个电子板块，然后芯片股都呈现一个全线爆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这里面呢，其实有大牛股，然后也有概念股，然后这里面有单一板块，实际上还有相关板块，所以整体呢呈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利好。所以我们现在看表面上当下是一个掏定律利好，但事实上它的背景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新技术浪潮下，然后全球的投资人对中国在整个技术里面的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表现。其实我们在调研和走访一些这个投资机构或者投资人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的投资人其实都是提前长线的布局在这个赛道里面，只不过原来呢更多的是相信然后预期和信心这样的在发挥作用。那么现在在宣布之后呢，我们看到整个就宣告了这样一个新赛道的启动。所以从眼下看，然后到看到这个未来的这个几个月，看到过去的几个月，然后呢从二级市场看到这个宏观基本面，实际上整体都能够反映着我们国家在这个拓展芯片新赛道和追赶整个技术浪潮里面的一个核心的动能和活力。
3: 华为此次发布的掏定律在全球也引发了热议，美媒甚至预测掏定律如果能够得到大规模应用，将会对全球芯片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我们来看看外媒的报道。
4: 路透社援引行业分析师的话报道，美国的出口管制限制了中国企业获取最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渠道。华为提出的思路是从传统的制程迭代升级转向系统层面效能优化。在先进光刻技术受限的情况下，这确实是提升芯片性能的可行之路。
5: Basically, and the shortcut to this is they've come up, they say, with a new approach that will shorten the amount of time and shorten the gap that currently exists between the leading foundry, TSMC, and Huawei, and its partner in China, SMIC, or SMIC, which is a foundry with whom they partner.We had expected the gap. The gap currently is about 5 years, maybe about 5 years plus for the most cutting edge chips. What Huawei is saying is that they can close that gap and potentially start producing 1.4 nanometer chips as soon as 2031. TSMC says they'll be doing that in 2028. So they've shortened the gap if indeed they are able to do this, 1.4 nanometers being the next iteration,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nd cutting edge semiconductors.
4: 美媒甚至预测，掏定律如果能够得到大规模应用，将会对全球芯片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5: Front and center is ASML, the provider of these lithography machines into TSMC's foundries, and because of export restrictions, they're not able to sell the top range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these 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machines, and that's why Huawei and SMIC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workarounds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ose cutting edge and that cutting edge kit. So ASML potentially is in focus because if others work out how Huawei is doing this, maybe there's some competitive threat to a company that dominates in terms of the production of this kit.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船只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行动。
8: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

0: 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1: 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的回击。26号，欧洲三大股市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报收于10491.39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0.24%。法国 CAC 40指数收于8173.11点，下跌1.03%。德国 DAX 指数收于25184.89点，下跌0.80%。当地时间26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23%，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6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19%。
2: 26号，国际油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89美元，跌幅为2.81%。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9.58美元，涨幅为3.58%。近段时间以来，全球石油库存仍在下降，而供应压力已经开始从原油市场传导到亚洲的石化产业链。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3: 资深大宗商品分析人士杰夫·科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提醒，市场短期或许会根据政治表态调整仓位，但是最终仍要回到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实际的石油供应是否充足。科里指出，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仍在下降，仅上周一周库存就减少了大约1700万桶。他还提醒，表面上看全球石油库存仍有大约80亿桶，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管道填充量和系统运行所需的库存，并不能真正被市场动用。因此，库存并不是可以无限下降的，而是存在所谓的最低运行库存水平。那按照他的判断，亚洲市场已经接近这一最低库存水平。而在亚洲，供应压力不仅体现在原油市场，也正在传导到原油炼化后的关键原料，也就是石脑油。石脑油是很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因此也有人类比，将它称为是工业领域的面粉或者是大米。英国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指出，日本和韩国是受当前供应短缺影响最大的国家。在韩国，石脑油短缺已经开始向石化产业链传导。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部分韩国的石化巨头被迫大幅下调开工率，一些化工生产商也因原料不足无法按约向大型汽车和电子制造商交货，并宣布相关出货受到不可抗力影响。另外，还有分析称，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与此同时，短缺担忧也开始影响消费端。一些韩国企业因为缺少石脑油原料，已经无法正常生产用于制造塑料的化学品。那为了应对短缺，据悉韩国已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石脑油。最后，再回到宏观的视角，杰夫·科里预计，石油市场的供应压力可能会从亚洲逐步向欧美扩散。他指出，欧洲目前看似相对平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之后，部分的原油流向了欧洲市场。 但是这种外部补充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0: The next one would be Europe. We expect Europe to start to have problems, you know, sometime, you know, in, you know, after this bank holiday as we get into the summer driving season. So I would say, you know, Asia, you're there. Europe, you know, give it about another month and look for July being a problem in the U.S.
1: 瑞典政府26号宣布，由于能源价格维持在高位，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将公共交通的月票价格下调一半，为民众减轻生活负担。
2: 瑞典政府表示，此次公共交通月票降价政策将自7月1号起实施，属于临时举措。预计政府将为此支出65亿瑞典克朗，约合47.4亿元人民币。此前，为应对中东局势的影响，瑞典已推出多项政策，包括临时降低燃油税、向居民退还电费，以及为航空企业提供支持，帮助其应对燃油成本飙升的困境。
3: Uppmuntra kollektivtrafik minskar också trycket på bränsleförbrukningen i Sverige.
4: Nu går vi alltså genom den värsta energikrisen som världen någonsin har mött. Och det tåls att påminnas om. För det är mot den bakgrunden som vi nu vidtar de här åtgärderna.
2: 据了解，瑞典不同城市的公交月票定价不尽相同，其中首都斯德哥尔摩地区的价格为1060瑞典克朗，约合770元人民币，涵盖巴士、地铁和轮渡等服务。此次公交月票半价政策被普遍视为执政联盟在9月议会选举前争取民心的关键举措。瑞典政府上个月表示，中东战事对该国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瑞典面临通胀加剧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未来数月，该国可能需要实施燃料配给制度。本月13号，瑞典政府表示将推出一项总额达175亿瑞典克朗，约合127.6亿元人民币的专项方案，以应对中东地区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及经济冲击。
5: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上午，比利时东佛兰德省一辆校车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目前事故已经造成4人死亡。
2: 据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26号上午8点15分左右，地点位于比利时东佛兰德省城镇比亨豪特的一处铁路道口，距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约23公里。事发时，校车内共有9人，包括7名学生、一名随行人员和一名司机。目前已确认，校车司机和随行人员以及2名学生在事故中不幸死亡，另有2人受重伤。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他们均已被安全疏散，无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安排巴士运送旅客。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5: 阿方索芒果是印度知名的芒果品种，5月正值这种芒果的收获季。然而，受天气异常的影响，阿方索芒果可能会明显减产。
2: 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海滨小城戴沃格德是阿方索芒果产区之一。虽然正值收获季，但当地果农克马尔沃克一家1.2公顷的果园却几乎没有收成。
6: माझ्या बागेमध्ये दरवर्षी 7 ते 8 हजार पेटी माल निघायचा. या सर्व आपल्या ज्या बागा आहेत, या वर्षी 600 ते 700 पेटी आपला माल निघाला.
2: 为交付电商订单，沃克正在从其他果园紧急采购芒果。据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调查显示，仅戴沃格德地区今年芒果产量预计将减少85%到90%。马哈拉施特拉邦其他产区也因气候异常大幅减产。农业官员指出，去年底至今年初，昼夜温差过大，影响了果树开花和坐果。随后4、5月的高温又导致许多成熟果实烂在枝头。当地果农、经销商和官员普遍表示，今年芒果产量可能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阿方索芒果被誉为芒果之王，是印度最具代表性、经济价值最高的芒果品种。据印度评级公司数据，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芒果生产国，年产量约2800万吨。
1: 最近，欧洲多地遭遇热浪袭击，法国、英国等地出现历史性高温。25号，伦敦局地最高气温逼近35摄氏度，刷新英国5月单日高温纪录。
7: 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位于伦敦西南部的丘园25号最高气温达到34.8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纪录。
8: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n fait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c'est quelque chose qui s'accentue

0: 气象专家表示，英国即便是在夏季，高于35摄氏度的气温也很少见。此前，英国的五月最高气温记录为32.8摄氏度。英国卫生安全局已发布今年首个琥珀色健康警报，呼吁居民注意防暑。该警报级别仅次于最高级别的红色。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高温天气。2025年刚经历了史上最热一年。此外，在法国首都巴黎，24号当地也遭遇超过33摄氏度的罕见高温。法国气象局表示，近期该国多地气温飙升至30摄氏度以上，打破历史同期纪录。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
1: Moi, je pense qu'on est déjà assez, enfin, on est très sensibilisé à ça, et nous, ça nous inquiète surtout au mois de mai d'avoir des grosses chaleurs comme ça.
2: Je rentrais à l'appart et une femme qui est tombée dans les pommes due à la chaleur. Donc, on s'est tous arrêtés pour l'aider, etc.
3: 近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
4: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不少新市民到城市打拼，一开始最先面临的就是住房压力。对此，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出了专门部署。
5: 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4: 对于异地就医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
6: 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4: 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学位供给，让随迁子女有学上；另一方面要简化流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上好学的需求。
7: 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
4: 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还需提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对此，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让流动人口能够接续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8: 实施意见的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
9: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
10: 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25号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

0: 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1: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15目标任务，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2: 昨天北京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结束后，今年北京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这一入围分数线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创历史新低。市场有什么反应？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采访。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记者见到了正在选车的栾凤玲。
3: 家庭指标38分，挺幸运的，然后拿到了这个号，我今天就赶紧跑过来，我说先选选颜色，看看配置，然后明天就可以交大定了嘛。我就可以排队就拿车了嘛。
2: 门店销售告诉记者，这两天电话咨询的客户数量明显增多，获得指标的消费者需尽快购车，以免指标过期。即便发布当天是工作日，仍有不少消费者选择下班后赶来门店看车。
4: 我的外呼电话已经打了100多了，很多客户都在咨询这种什么时候能提车呀，包括有没有一些这种现车能可以尽快提的呀。今天晚上也约了很多的客户。
2: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工作人员说，在指标发布的前几天，店内客流量已呈现增长态势，指标发布的当天，线上咨询量更是大幅攀升。
5: 我们上一个周末可以说是非常爆的一个状态，将近100组的客户了，试驾量都能达到将近60组的试驾。
2: 记者了解到，为承接北京此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带来的购车需求，部分汽车品牌推出了促销活动，并通过缩短提车周期等方式，满足消费者在指标有效期内完成购车需求。
6: 全北京呢，一共预备了200台的现车，然后客户选车的时候呢，可以很快的就提到我们的车辆。北京呢，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叫优先提车，因为放标嘛，我们预计4到6周就可以提车，还有一些小福利，本月购车的话是可以享受1600元的购车福利。
2: 今年北京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增发了6万个。专家表示，此次大规模投放新能源指标，大幅降低了无车家庭获得购车指标的门槛，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7: 大量的刚需集中的释放，直接带来可观的新车的销售收入，同时带动保险、金融、售后、充配电服务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千亿级产业链的拉动效应。
8: 昨天，2026年中国乳业技术博览会暨乳业嘉年华活动在四川成都开幕。展会汇聚国内外上百家乳企及行业专家，集中展示多款新型乳制品。展会上透露出哪些消费新趋势？来看报道。
2: 记者在现场看到，传统液态奶不再是展会唯一主角，品类丰富的奶酪制品、轻卡乳品、功能性乳品等，吸引了不少来到现场的市民。随着大众饮食结构调整和消费需求变化，乳制品市场正从基础营养到特色营养，从日常消费向烘焙、轻食、休闲等细分场景延伸，为产业升级打开了新空间。
9: 更多的也是适应我们现在消费市场的提升，大家对我们国产化的这个奶油啊、乳清蛋白粉也越来越认可。
2: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越来越多高附加值的国产乳品走进大众市场，乳制品全产业链国产化、自主化水平也持续提升。
10: 未来我们要加大这个研究，让这个我们核心的原料由过去进口量这个占比90%，我们要提升到我们国产化的70%。乳制品的这个深加工领域的这个增长，是未来我们的发展方向和我们的增长量的来源。
8: 最近一段时间，湖北多地出现降雨，在湖北孝感大悟县有部分农田被淹。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湖北孝感市大悟县三里城镇的望山村的这个农业种植基地。其实啊，我现在

0: 身后这一片呢是水稻田，但是现在从画面当中啊，乍一看上去感觉像是一个水塘。那么因为啊，从昨天早上八点到今天早上八点，24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呢，湖北多地是遭受了强降雨。我所在的这个大悟县，一天的累计降水量是达到了226毫米之多。这样强的降水呢，使得我旁边这块相对地势比较低的水田啊，现在是积水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里面的秧苗了。农户告诉我啊，这里面的这个水稻的秧苗呢，就是在一两周前才刚刚种下的，所以整个秧苗的这个高度啊是比较矮的。现在呢，已经完全浸没在这个积水当中。据当地的农技人员介绍呢，这些秧苗啊，因为移栽的时间很短，根系尚浅，植株呢比较幼嫩，抗逆性很弱，所以说如果长期淹没在这样水质比较浑浊的雨水当中，容易导致缺氧和光合作用完全中断，死苗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升。所以在现场啊，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地是临时调派了抽水泵来帮助农户把积水抽到旁边的河道当中去。那其实我所在的这个三里城镇呢，它一直都是大悟当地的粮食主要种植区，全镇的粮食种植面积啊是达到了6万亩。对于这次强降水可能会对这些粮食作物造成的影响呢，我也是咨询了农技人员，他告诉我说呢，因为当地啊他们水稻的插秧周期比较长，通常是可以从4月底插到6月初，所以说啊，在这些水稻田里的水排到了合适的高度之后，只要能够及时的补栽秧苗的话，对于秋收的影响呢其实不会太大，也不会算错过农时。还有一个好的消息呢，就是据湖北气象部门的预报啊，本轮的湖北的强降雨会在今天结束，未来几天呢是以多云为主。所以在现场啊，离我不太远的另外一个田块当中呢，有一台这个插秧机是在已经准备好的这个田块当中开始进行新的秧苗的插栽了，那也是为今年的这个秋天的粮食的收获打下了基础。
1: 五月中旬以来，南方水稻产区出现明显降雨过程，对早稻晒田控镍和一季稻播种育秧带来不利影响。气象显示，未来十天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仍有大范围降雨，如何应对，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专家介绍，水稻虽然是水生作物，但不同生育期对水分的耐受能力差异显著。当前我国南方的早稻和一季稻正值分镍期和育秧期，植株尚处幼嫩阶段，对水分较为敏感，持续降雨或田间淹水易诱发病害，也可能对水稻适期移栽产生不利影响。专家建议要第一时间防洪排涝，加强田管，防病治虫，减轻灾害影响。
3: 对于早稻来说，对于已经受淹的田块哈，按照这个分次排水的原则，尽快把这个积水排掉，那么避免我们这个早稻的根系啊长期浸泡，导致缺氧，导致这个烂根啊浆苗。对短时受淹的田块，不要一次性把水排干，适当保持这个3到5厘米的浅水层，促进这个根系生长活力恢复。在下雨后及时增施一次保镍肥，促进这个平和生长。对于一季稻来说，我们需要这个及时的加固这个育秧的盆架，疏通排水沟，防止这个深水导致这个淹苗。如果我们遭遇这个持续强降雨导致这个无法及时移栽，那么要加强秧田的管理，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喷施这个云台树内酯等啊，增强这个秧苗的抗逆性。对这个准备移栽的秧苗，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移栽前要2到3天要施好这个送架肥和送架药，我们要避开暴雨，及时进行抢行移栽。
1: 受强降雨的影响，江苏和河北的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农技人员介绍，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但要注意防范小麦倒伏和病害风险。先来看河北的情况。
4: 在石家庄、晋州、邢台南河、衡水武义等地，降雨导致麦田土壤失黏，部分低洼地块出现积水。农技人员及时深入田间查看伤情苗情，现场指导农户排水降渍，防病防衰。
5: 若发生点片倒伏，不要人工扶起，可选择在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杀菌剂，促进恢复。
4: 据介绍，当前河北省小麦处于灌浆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本次降雨对于缺伤的麦田有补伤作用，还可以防止干热风危害。但连续降雨天气，田间湿度骤增，可能诱发赤霉病。

0: 白粉病等病害影响小麦品质，我们要及时的雨后喷施磷酸二氢钾、叶面肥料、生长调节剂来补充营养，增加秸秆的抗导性，尽快的恢复根系和叶片的功能。
1: 此轮降雨也导致江苏连云港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其中海州区港部农场、东海县平明镇等地部分地块受淹情况严重，积水最深处超过20厘米。若积水时间过长，将导致小麦根系缺氧、植株倒伏并导致麦穗发芽。我们还组织开展了用大型泵弹进行抢排水，争取快速将田间的积水排出田外，减少我们农作物的
2: 损失。在连云港市东海县部分低洼农田积水明显，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当地对田间沟渠进行拉网式疏通，开闸排水，确保田间积水能够排得出，降得快，全力降低灾害损失。最近一段时间，贵州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在贵定县有部分农田被淹，退水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全力恢复农业生产。来看记者昨天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来到了贵定县昌明镇新安村，沿河的农田是受强降雨影响比较严重的区域了。现在的农田里，我依然可以看到呢这些堆积的垃圾，现场呢也正在清除这些堆积物。像那样的大树根呢，都是受强降雨的影响冲击下来的。这些障碍物还有泥和沙呢阻碍了下种的这种正常的进度。我所在的这一片土地呢，其实上一季种的是油菜，如果没有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呢，应该到了打田种水稻的季节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块地啊，现在最严重的就是堆积的沙子比较深。来，我们看。 这些呢是刚刚我们挖的，是挖了3锹才看到里边的黑土。这些黑土呢就是耕作层。那么现在首要的任务就要把这些堆积的沙子去除掉。我量了一下，初步测量的厚度大概有30厘米左右。那么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其实堆沙最厚的地方呢有1米多。 下午呢，会逐步的把这几天呢通过这种推土机和挖掘机从农田里面清理的沙子清除出去，露出耕作层，就可以正常的进行打田和插秧了。那么农业部门呢也紧急的从周边的县份调配了秧苗，做好准备工作。我观察了一下呢，那些大的沟渠的河水呢已经通了，今天下午呢就会流到这种小沟渠，为下种呢随时的做好准备工作。 离这河道比较近的距离呢，我们可以看到也有成堆的这种沙石，那上面有一大块有小块的这种石头。现在清除这些石块呢是任务比较重的，清除之后还要判断下面的耕作层有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如果栽种水稻来不及，就会补种大豆和玉米来尽量的减少损失。除了贵定县麻江、凯里、荔波的农业也都受到了影响。那目前呢形成了省州、 市县村5级的力量，加上社会力量和村民一块儿，大家形成协力，分片包保，来分小组协力，来确保下种的进行。
2: 再来看一看重庆和浙江的情况，此轮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农田和道路积水。
0: 在重庆綦江区，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农田被淹，共造成当地
4: 3.8万亩农作物受灾。为减少种植户经济损失，当地农业部门联合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农作物保险理赔工作，根据农作物受灾情况进行勘验定损工作。
5: 理赔了钱下来过后，我就要把收灾的这片地翻耕一下，抢种一些蔬菜，
0: 尽可能减少渗水。连日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浙江衢州多地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等险情，各地及时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常山县东岸乡梅树底景区，洪水江路面完全淹没，多处木质护栏也被冲垮。当地工作人员启用大型挖掘机进场作业，与人工清障配合。 在开化县华埠镇，暴雨导致桥梁淹没，村民驾驶底盘较高的车辆进行人员和物资转运工作。当地气象部门预计，5月30号起，这轮持续多日的降雨将停止。受降雨影响，安徽无为、黄山等地的多个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当地有序开闸泄洪，同时加强巡查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从25号20点左右开始，无为市遭遇

0: 短时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小型水库发生超汛限水位。记者从无为市水务部门了解到，截至26号16点，无为市境内有8座小型水库出现了超汛限水位，最高涨幅达0.92米，影响水库汛期运行安全。从26号6点开始，当地水务部门已启动应急响应，开启部分水库涵闸，开展水库放水降水工作。同时，水库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水库运行安全。从23号开始，黄山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受此影响，黄山市丰乐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截至26号6点，水库水位达到了202.3米，超汛限水位1.3米。为确保水库安全运行，经水利部门科学调度，26号8点，丰乐水库以2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开闸泄洪。下游乡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沿河巡查，检查防汛救援物资储备，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村两委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这个迅速排班，把这个防汛物资进一步做了细致的检查，确保这关键时候能用得上。
2: 天气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马上请天气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文君早上好。
3: 热天众们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近有几天，我国降水先多后少，气温南方先高后低，北方先低后高。我们先来关注大家近期最为关心的降水方面。前些天，霸占长江沿线的强降雨终于开始退场，雨带在冷空气助推下一路的向南移动，长江中下游雨势将会有所减弱。不过呢，划重点，雨水并没有彻底离开。这么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依然会持续小到中雨，特别是重庆、贵州、湖南的西部以及广西的西北部等地依然多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也会不时突袭。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尤其是贵州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遭遇到大暴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伙最好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另外要特别提醒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的朋友们，本轮降雨累计雨量大，局地强度非常强，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大家近期一定要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多多注意安全。29号后天开始，南方雨水才会全面的减弱收敛，伴随着雨带南落，今后几天南方高温范围将会向南收缩，到本周末南方高温会所剩无几，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降到30度上下，体感会凉快一些。像是南昌昨天最高气温还有34度，30号会降到29度，广州今两天会持续高温，30号会降到32度。不过呢，要特别提醒包括广州在内的华南的朋友们，尽管会退出高温，但是由于湿度大，体感也只是非常热和比较热的区别，防暑降温依然不能放松。而在北方，气温走势则恰好相反，今后几天北方多地气温会一路的向上，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逐步回归常年同期水平或者是偏高的状态，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再度扩大，像是石家庄昨天最高气温24度，今后几天呢会一路上扬，29号本周五最高气温会达到31度，30号更是会出现高温。济南昨天最高气温只有21度，明显低于常年同期，而29号会上升到28度。另外的今后两天，北方高空槽东移，可能会在东北一带形成冷涡，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地区将会从西向东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外出，特别是户外作业的朋友们，咱们要提前做好防范了。最后再来关注沙尘天气，近期西北大风再现，沙尘呢也跟着凑热闹，今天夜间到明天清晨，沙尘可能会影响到河北的局地，风沙天气，空气质量差，能见度低，外出记得戴好口罩，开车出行的朋友们要记得减速慢行， 安全第一。另外呢，5月30号到6月1号，西北地区还会有一轮沙。